0: 金正恩当地时间8号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仍让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八号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
3: 时隔七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

0: 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
1: 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至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互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0: 정석희동지가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저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시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석희동지이번방문은조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그어떤국제정세의격변속에서도역사의검증을받은조중친선관계가얼마나공고한가를다시한번과시하게될거라고생각합니다
1: 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 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

0: 有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

0: 当地时间晚上9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希望美伊谈判在6月底之前达成协议，我们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东局势在八号经历了动荡，伊朗和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双方又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1: 在当天的互袭当中，伊朗西南部的石油化工综合体、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等都成为了打击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伊朗如果恢复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以武力回应。
2: 八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伊朗境内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未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两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摧毁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军空袭，部分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八号都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自七号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这是美伊停火约两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一枚伊朗导弹落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一片农田，或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以军称来袭导弹均被拦截或击中空旷地带。也门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其打击目标是以色列南部的敏感军事目标。直到八号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在电视讲话中确认，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同样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与真主党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行事规则，即可以随意袭击以色列，却不必承受以色列的反击，这是绝不能接受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面对中东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和以色列立即停火，并且强调美伊最终和平协议谈判仍在推进当中。另外，根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特朗普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内塔尼亚胡和伊朗再度开战，可能会发现自己是孤军作战。
2: 此次交火被认为是自今年四月停火以来，伊朗与以色列之间最直接的一次军事对抗。也为华盛顿推动美伊达成协议、结束持续三个多月战争的外交努力蒙上阴影。面对局势骤然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上午连续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和伊朗都有意实现立即停火。特朗普还强调，围绕最终和平协议的谈判仍在进行之中，并警告不要让无知或愚蠢阻碍外交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轮军事行动升级前，特朗普曾亲自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以方暂缓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希望为美伊外交谈判争取更多时间。特朗普认为，双方距离达成协议已经相当接近，不希望新的军事行动破坏来之不易的谈判窗口。不过，以色列随后仍对伊朗目标发动空袭。有美国媒体认为，这一举动在某种程度上无视了特朗普政府的劝阻。与此同时，美国是否直接参与拦截伊朗导弹也引发外界关注。一名美国官员向媒体证实，美军并未拦截伊朗在夜间向以色列发射的任何导弹，这与此前数轮以伊冲突期间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美军曾动用大量导弹拦截系统协助以色列击落来袭目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以色列和伊朗八号进行了15小时相互攻击之后，双方又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1: 而本轮袭击也令以色列境内对伊朗的敌对情绪再度攀升。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4: 6月8日凌晨，以军空袭了伊朗境内多处军事和经济目标，着重打击了伊朗的防空系统和导弹发射设备。伊朗和胡塞武装在8日上午对以色列境内发射了数轮导弹袭击，以色列境内普遍响起防空警报，后方司令部对应也调高了安防级别。有耶路撒冷民众向本台表示，支持通过军事行动消除各路威胁。
5: אני חושבת שאנחנו כבר הרבה פעמים בסבבים וצריך לסיים את מה שהתחלנו שם. כדאי, כל פעם מתחילים, מסיימים, אתה מבין? זה הכי נורא, כי החיזבאללה כבר תוקפים אותנו הרבה זמן. צריך גם אותם. אנחנו גם היינו ממש בתהליך טוב, אבל הם המשיכו לתקוף אותנו שוב. אז צריך גם אותם להשמיד.
4: 以色列总理公开表示，会回应伊朗对以色列境内的每一次打击。八日下午，以色列各个社区街道逐渐恢复正常出行。有耶路撒冷民众向本台分享了对于本轮以伊交火的看法。
6: בין שני העמים, זה בוודאי היינו שמחים. אני לא בטוח שזה יבוא במלחמות.
4: 在经历八日上午来自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目前各个城市已恢复平静，但仍有大量民众担心，这可能是以色列与伊朗又一轮战争的开始。凤凰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3: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八号表示，伊朗与美国还在努力推进和平协议谈判，并对双方很快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是否有望在六月底前达成协议时，伊拉瓦尼回应称希望如此。伊拉瓦尼还强调，当前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但是这一说法遭到了以色列的反对。那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尽管以色列已经决定不再对伊朗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依然将会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动打击。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线上竞选集会并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两周之内局势一定会有转机，他会在两周内宣布全面胜利。而当伊朗相关局势平息之后，油价就会很快回落。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美伊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在八号表示，伊朗的军事行动代表其不惧怕谈判破裂。美国国务院则表示，在达成协议之前，将会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而在伊朗履行其承诺之前，不会解冻或释放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7: 卡利巴夫在谈话中表示，外交手段不会阻碍军事行动，反之亦然。他指出，以发动袭击和切断谈判为威胁，可以阻止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另一方面，军事行动也表明伊朗并不惧怕谈判破裂，并且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强调，伊朗并非只能选择战斗或谈判，而是在需要战斗的时候战斗，在需要谈判的时候谈判。卡利巴夫又指出，此次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方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既对伊朗人民实施海上封锁，又违背了有关黎巴嫩停火的协议安排。他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违背了协议中已经商定的部分内容，表明他们既无意维持停火，也无意开展对话。为了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伊朗必须做出果断回应。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表示，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借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美军出动林肯号航母的一架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目前，自4月13日开始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欧盟成员国外长9号在布鲁塞尔批准对参与干扰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活动的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这也是欧盟首次动用新设立的航行自由制裁机制，加强对中东海上安全问题的回应力度。
8: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各成员国一致认为伊朗相关行为不可接受，因此决定采取制裁措施。他同时警告，若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为全面战争，将给整个中东带来巨大代价，呼吁各方重返谈判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9: Ministers were clear today that Iran's actions are unacceptable.In response, EU member states in Brussels today approved sanctions against the Iranian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involved in disrupting the transi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EU has applied its new freedom of navigation sanctions regime, and where necessary, will apply it again.
8: 除中东局势外，欧盟防长当天还讨论了欧洲防务建设和对乌克兰支持问题。卡拉斯表示，欧盟将进一步深化与乌克兰的防务合作，特别是在防空系统和无人机领域。
9: We have to take it seriously when it comes to really boosting our own defense and keeping in mind also the way that the wars are conducted today, especially in mind that the drones are very effective tools, so we need to have also the tools to counter that risk.
8: 谈及俄乌冲突，卡拉斯表示，欧盟针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限制措施正在取得成效。他强调，每一艘被扣押或干扰的船只，都意味着俄罗斯用于支持战争的收入进一步减少。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克兰武装部队在九号袭击了克里米亚边境的一座桥梁。当天，俄控赫尔松州州长萨尔多表示，在琼哈尔附近的一座桥梁发生了爆炸，而俄乌两军后勤战升级。
1: 从顿涅茨克前往卢甘斯克，我们沿着 H20 高速公路北上。
2: 由于乌军对 M04 公路沿线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在这条沿线上的卢甘斯克、斯塔罗比尔斯克、阿尔切夫斯克、布良卡和卡基伊夫卡实行了部分路段的禁行。俄军事专家指出，对于俄罗斯军队而言， M04 公路比 M14 即罗斯托夫州克里米亚公路更为重要。M04 公路的补给线覆盖了克里米亚、乌克兰南部、卢甘斯克州、顿涅茨克州。当天，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还袭击了连接 M04 公路和 M14 公路即途经顿涅茨克市的 H20 的公路。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珀谢奇尼克于今年6月6号发布了法令，禁止商业客运车辆在贯穿该地区的 M04 公路路段通行。马里乌波尔市市长顾问安德留申科于6月7号也表示，俄军已改变了其马里乌波尔至别尔江斯克的后勤路线，目前俄军正使用沿海的乡村道路，而非连接两市的国道线 M14 公路。专家们指出，由于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黄蜂等无人机，近期仍将继续以俄军车辆为主要目标进行袭击。俄军使用乡村道路和绕行线路，可能会减缓俄军的后勤运输的速度。为此，俄社会各界也批评了俄军指挥机构没有对乌克兰的后勤设施，特别是第聂伯河桥梁进行报复性的打击。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茹拉夫列夫表示，必须保持对乌军纵深300公里内的基础设施等重点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的高压。6月8号，乌控区 P46 哈尔科夫至舒梅公路线上，俄军无人机开始袭击这条线路的运输车队，这包括俄军还炸毁了一座桥梁，并引发了这些路段的断路。当天，在扎波罗热战线的西翼，俄空天军空袭了扎波罗热的加油站和通往斯捷普诺格尔斯克的公路。乌军的运输队为了躲避俄方的空袭，改走了卡美瑟瓦哈的较长补给线。俄军的战机也快速出击，攻击了位于塔夫里斯科耶的乌克兰空军的防空哨所和燃料库等。这些燃料库为奥列霍沃的乌军提供补给。学习俄军的战术，转向对俄纵深200公里内后勤设施的军事打击。俄专家的认同，这已经形成了后勤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美国媒体在8号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将会派遣代表团访问委内瑞拉，来推动当地进一步修改石油行业法规。白宫希望透过放宽相关规则，吸引更多国际石油公司重返委内瑞拉，扩大当地石油开发。
4: 美国媒体8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将派遣代表团在未来几天访问委内瑞拉，推动当地政府进一步修改石油行业的法律，以吸引更多国际能源企业前往委内瑞拉投资。自美国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后，特朗普政府一直试图让委内瑞拉重新成为国际石油公司的投资目的地。委内瑞拉拥有世界上以探明储量最大的石油资源之一，但多年来受制于美国的制裁、政治动荡、管理混乱、设备老化、石油产能大幅下滑。美国希望通过推动当地石油行业的重组，恢复委内瑞拉原油产量，增加全球市场中的非中东能源供应。今年1月，在美国的推动下，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已经通过了针对碳氢化合物法的改革，允许更多私人资本参与石油勘探、开采、运输、炼化和销售等环节。 受中东局势、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压力的影响，白宫希望能够尽快增加全球原油供应来源。委内瑞拉距离美国市场比较近，它的种植原油也适合美国部分炼油厂加工，因此被特朗普政府视为是可以替代中东原油的重要能源选项。目前已经有部分国际能源企业表示出了初步的兴趣，印度企业表示愿意扩大在委内瑞拉能源领域的参与。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内地华南地区连日遭受强降雨侵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预警，稍后见。

0: 打。
1: 大家们一起。
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3: Credible.
4: احترام.
3: Lovely.
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拉近距离，失去之间的距离。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秦皇岛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9号的0时到11号的24时，渤海部分海域开展军事活动，禁止驶入。
1: 另一方面，交通运输部组织近日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巡航编队7号在台湾岛附近海域向台长兵舰喊话，要求对方不要干扰执行公务。
2: 由海巡零6船、海巡零9船、海巡零8船和东海救药13船组成的大陆海事交通执法巡航编队，7号抵达台湾西南角海域。本次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
3: CJ611轮，注意你的用语，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都属中国海域。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任务，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2: 执法现场，大陆海事执法人员喊话台长兵舰。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傅华为综合报道。
1: 内地华南地区连日遭受强降雨侵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预警。在8到9号，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国家防总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位于广西桂林市永福县的国家能源集团永福发电公司工业摄像头记录了现场电闪雷鸣、暴雨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的画面。密集的雨点猛烈敲打着电厂设备，整个厂区被密织的雨幕完全笼罩。目前机组运行正常，值守人员正严密监控，保障电力供应。而在福建莆田、福州等多地也出现了暴雨天气。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测，福建多地9日仍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将达50至120毫米，局部20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极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恰逢高考期间，气象专家提醒需重点关注考场安全隐患，提前做好应急防范准备，同时需关注强降水和对流天气对考生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最近天气阴晴不定，香港天文台在周一晚上发出了今年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并维持生效约1小时。在暴雨期间，沙田区雨量超过了100毫米，而全港一共录得了5宗水浸个案，目前已经全部完成清理。
5: 受一道与低压槽相关的强烈雨区影响，香港周一晚上再下一场滂沱大雨。香港天文台在晚上8点35分发出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其中在港岛湾仔区，除了撑伞的市民回家举步维艰，也有不少市民情愿在地铁站出口苦等，有人来不及过马路，被困在路中心，只好淋一下雨，等到绿灯才急步逃走。天文台表示，大暴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最严重的沙田区，雨量更超过100毫米。其中在大围，马路上的车辆也在涉水而行。暴雨来得快，去也快。在黑雨生效1小时后，天文台现在晚上9点35分改发红雨警告信号，随后在半个小时后改发黄雨，最终在晚上10点45分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而在沙田镇道屋，取污署也派员处理水浸报告。署方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共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截至午夜12点，全港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并已全部完成清理。至于港铁黄大仙站、彩虹站、鲤鱼涌站以及圣水埠站，部分出入口曾在暴雨期间关闭，也陆续重开。天文台预测，香港周二仍渐重有骤雨，促使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凤凰卫视谢清亨香港报道。
1: 香港荃湾中心有部分大厦从8号开始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居民生活受到了影响。香港民政处等机构通宵协助居民，并且在今天早上市民取水高峰期继续提供饮水等支援。 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及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系统故障出现了停电，同时也导致饮用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到影响。八号晚间，政府开放了多个场地让有需要的市民暂住。水务署在受影响大厦附近设置了16个水箱，派出2架水车，方便相关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同时也连同民政事务处及关爱队上楼为有需要的居民送上饮用水。今早，水务署继续派出人员在荃湾中心协助市民从水车取水，并且已经确保水车及水箱的存水充足，可以应付早上市民取水高峰时段的需求。下期新闻还将关注美国媒体称国会民主党人正在着眼于调查甚至是起诉特朗普政府官员，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一走势分化，纳指和标指小幅反弹，但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收在平盘下方。盘面上看，芯片科技股在上周经历了黑色星期五之后，迎来逢低买盘回升。详情我们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4: 周一科技股收复部分失地，伊朗和以色列的紧张局势再次升温推升油价，但是 AI 和芯片股的反弹则是推升纳指。那么周末伊朗和以色列重新交火之后，周日的股指期货一度是延续了抛售势头，不过随着伊朗表示已经结束对于以色列的袭击，市场的风险偏好有所回升，国际油价最初的涨幅也是有所收窄。收盘时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25%，收于每桶94.25美元，德州轻炼油则是上涨0.84%，收于每桶91.30美元。那么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标普百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能源板块领涨，房地产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则是领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周一的反弹收复了上周五大跌之后的部分失地，但是道琼斯市场数据则是显示纳指的反弹符合过往的典型表现，在最近20次大跌之后，纳指有70%的时间在下一个交易日都会上涨。那么周三将公布五月份的通胀数据，此外呢，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本周也将有举行 IPO。那么周一晚些时候 ，OpenAI 则是在书面声明中表示，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文件，为公司最早在今年秋季的上市做好准备。那么苹果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周一也是开幕。另外呢，标普全球数据则是显示，美国大型保险公司正在加大对于另类资产的配置。尽管许多的养老金和大学捐赠基金开始质疑，私募股权等另类投资未来是否还能够像过去几十年以来那样带来可观的回报。周一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6%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100.042，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50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5: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在8号早晨发生了里氏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那此前有多家国际机构测定震级为8.2级。
3: 地震对于棉兰老岛等地造成严重破坏，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37人，另外有200多人受伤，搜救工作还在继续。地震也引发了最高1.4米的海浪，多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目前已经解除。
6: 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此前表示，菲律宾部分海岸可能出现高达3米的海啸。菲律宾当局一度呼吁民众前往高地或内陆地区避险。现场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当地有建筑轰然倒塌，民众四散而逃。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统计，在最初的地震之后发生了多达138次余震。当局警告称，震中附近还会发生更多余震。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行动，强调政府不会把棉兰老岛抛在身后。 目前正在协调灾区应对和检测工作，提前储备救援物资，确保疏散中心准备就绪，同时评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情况，清理救援通道。他还下令棉兰老岛受灾地区的所有学校暂停上课，直至另行通知。除菲律宾外，印尼部分地区也有强烈震感。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八号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地震后，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通报说，印尼至少7个地点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0.75米。目前海啸预警已解除，地震发生时，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媒体称，国会民主党人正在专于调查，甚至可能会起诉特朗普政府官员。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希望2029年会成为追究特朗普政府官员责任的一年。
7: 据国会相关的报道，长期以来，民主党人一直指责总统特朗普团队中的高级成员，在包括针对移民执法行动及利用司法系统打击特朗普政治对手等多个领域涉嫌违法。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司法部之所以没有追究这些案件，仅仅是因为特朗普忠实支持者掌控这一机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认为司法部本身就是违法行为的参与者。报道指，特朗普可免于因总统任内的行为受到起诉，但这种保护并不适用于其他政府官员。基于这一点，民主党人已经开始呼吁下一届政府对特朗普政府官员展开调查。报道指，民主党无意等到下届总统上台才启动调查程序。众议院小组党领袖杰普·里斯早前警告，所有极端分子、阿谀奉承者以及那些积极参与腐败违法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现在所犯下的任何罪行的诉讼时效为5年，这一期限将远远超过特朗普政府任期结束之后。民主党人列出的名单横跨特朗普政府的多个机构，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司法部，包括前任和现任的负责人都被指控将司法武器化。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因设立一个规模达18亿美元的纳税人基金而遭到批评。此外，他还主导了一项特朗普与国税局之间的特殊协议，使总统及其家族免受国税局的调查性审计。而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也被列入清查对象。马斯克的工作人员被指控在社会保障局等机构获取和使用敏感个人数据时存在隐私违规行为，同时还包括前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及特别政府雇员被指向特定承包商输送可疑的合同。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罗翔报道。
3: 特朗普政府打击外籍劳工政策。

0: 特朗普在2020年9月在加州的一个州政府遭遇司法阻力。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联邦法院在8号裁定，特朗普去年签署将 H-1B 工作签证申请
1: 费提高到10万美元的行政命令是违法，立即撤销相关政策。美国白宫表示将会就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特朗普政府试图大幅提高外籍专业人才赴美门槛的政策，遭到联邦法院正式喊停。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去年透过总统公告设立的10万美元 H-1B 签证申请费违反行政程序法以及美国宪法，因此宣布该政策无效。 H-1B 签证制度于1960年成立，主要提供美国企业聘用海外高级技术人才，包括工程师、设计师、城市设计师，人工智慧专家以及医疗专业人员等，长期以来包括科技巨头在内的大型企业都高度依赖这项制度，补充人才缺口。特朗普去年9月签署行政命令，将原本2500美元的申请费一口气提高至10万美元，涨幅超过20倍，让企业大幅减少雇佣外籍人士数量。然而，法院最新认为联邦政府无权在未经国会授权下，透过行政命令设立如此高额费用，同时也未遵循法律规定的行政程序，因此裁定相关政策无效。 分析指出，这项裁决对美国科技业而言是一项重大胜利。近年来，包括软体、半导体及人工智慧产业，其实面临高技术人才短缺问题。若10万美元收费标准正式实施，不仅企业招募成本暴增，也可能削弱美国吸引全球人才的竞争力。凤凰卫视姚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墨加世界杯即将开锣，但伊朗国家队因为美国签证限制影响备战。球队目前已经转移到了墨西哥城市蒂华纳训练，但球员可能需要在比赛日的当天往返美国，引发了伊朗的强烈不满。伊朗国家队7日在墨西哥蒂华纳展开抵达后的首场训练。 球员更为小球迷签名留念。不过，伊朗备战正面临重大挑战。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表示，由于美国拒绝向部分教练团及代表团成员发出签证，球员在小组赛阶段两场洛杉矶、一场西雅图的比赛可能须于当日早上才抵达美国，赛后需及时返回墨西哥，严重影响休息及备战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批评美国做法充满敌意，指这是将体育政治化，违反国际足协规定。包括未能在赛前至少24小时让球队熟悉场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94岁的香港资深艺人胡枫在踏红磡仙堂体育馆举行演唱会，更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并几场获颁证书。这天，红馆台上台下也星光熠熠，大批演艺圈中艺人一同见证胡枫再创纪录。干儿子张学友与张家辉以及刘德华、陈奕迅、莫文蔚等担任嘉宾。

0: 而胡峰在演唱会举行前精神奕奕进行拜神仪式，他受访时表示心情兴奋，自己也没想过会破纪录，不知他又想不想加场再举行演唱会呢？
1: 你话开就开噶，
2: 啊真系，我自己都估唔到噶，破纪录呢样嘢我自己都估唔到噶。
3: 状态点啊，自己有几多分啊？今日嘅状态呢？
2: 我谂应该也应该系100分啩，啊个状态啊 OK 啊 OK 啊，好啦。
0: 香港艺人。

0: OK 啊，
1: 香港艺人屈家燕，
2: 我哋永远怀念我哋敬爱嘅钟景辉先生阿 King Sir，King Sir 多谢你，我哋永远怀念你。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健康平安。
4: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动

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皇治理区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不生疏。伊朗在七号夜间对以色列发起了至少四波导弹攻击，报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以色列不要展开报复，但以色列很快就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展开空袭，中东局势再度升级。伊朗这次空袭是停战以来首次攻击以色列本土，更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为了第三国而非本国遇袭直接向以色列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的时候坦言，本来他以为这几天美国和伊朗就会达成协议，然而事态的发展超乎预期。而特朗普在接受 NBC News 采访的时候更是一度情绪失控拂袖而去，美国的焦躁可见一斑。以色列持续空袭黎巴嫩令人关注，美国对以色列的停战约束丝毫不管用，而伊朗的行动也再次表明伊朗希望将美以伊冲突和以黎冲突挂钩的决心。伊朗以色列再度陷入相互攻击报复，尽管双方的军事行动已经暂停，但再次滑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有吗？无法左右以色列陷入困境，但又急需停战的美国下一步会如何应对？好，今天晚上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郑凯，耶路撒冷现场凤凰卫视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华盛顿现场凤凰卫视驻华府记者王琦，上海现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北京现场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这组报道。
1: 美伊战争跨过百天的节点，局势再次被推到危险的十字路口。七号晚间，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三轮导弹袭击，称是对以色列近期狂轰黎巴嫩的回应。这是自四月八号临时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对以色列本土进行军事打击。此前，以色列七号对贝鲁特南郊和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至少造成两人死亡，十一人受伤。对于这次伊朗的轰炸，伊朗方面发表声明，明确表示此次导弹袭击是对以色列的严正警告，并表示不会坐视盟友被消灭。
2: مورد هجوم قرار می دهیم ارتش صهیونیستی باید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جنوب لبنان و زاهیه را متوقف نماید و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آن منطقه و یا پاسخ به اقدام ایران با ضربات کوبنده تر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روبرو。
1: 以军方面则回应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严重错误。以色列的字典里似乎从未有隐忍二字。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以方随即以空射弹道导弹反击伊朗境内目标，并同步声称继续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作为回应，冤冤相报的报复链条一旦开启，局势可能迅速滑向失控。对于目前极力想促成协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而言，显然是一个噩耗。在七号的采访中，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他还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还在采访中提到，伊朗的攻击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而内塔尼亚胡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同时，特朗普表示，在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以向伊朗施加压力。另据美国当地民调数据显示，是仅16%的美国民众认为，在美伊战争中，美国正在取得胜利。这场冲突正从军事上的挑战演变为对特朗普带来的政治挑战。面对内外压力，特朗普急于达成协议，伊朗的态度则显得更加谨慎。七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美国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而美国自相矛盾的立场加剧了美伊交流处于互不信任的氛围中。伊朗、以色列再互袭，停火协议面临崩溃。极力调停，左右为难，美国能否保住谈判？美伊开战跨过百天，距离停战还有多远？功亏一篑。
0: 好，关于这次双方又开始互相攻击最新消息，这个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郑凯，我很好奇啊，伊朗方面是如何解释这次对以色列本土发动的攻击？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是双方已经停止互相攻击了，那伊朗方面如何评估这一波攻击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
3: 其实是现在这个攻击呢，应该说是达到了伊朗的目标了。因为这一次主要是因为其实伊朗是主动发起了攻击，然后我看伊朗的媒体对这次的攻击评价是非常高的，因为这是伊朗首次不是防御型的被动型的出击，而是在发出威胁之后，实现了承诺，而且主动对以色列本土进行了一个打击。而且这次伊朗是并不是说是打击一轮，他回击一轮就结束了，而是只要 以色列继续进行攻击，伊朗就进行还击。根据伊朗媒体的统计说，伊朗一共进行了三轮的还击，以色列共进行了两轮的空袭。所以最后，伊朗媒体法尔斯通讯说，通讯社的报道说，其实最后停火是因为是以色列方面提出了请求，所以伊朗才同意了这个停火，最后发布了这样一个声明。所以在这一次的交火过程中，伊朗其实是占据了一个主动的地位。而且这一次，因为其实他这次交火之后呢，其实是给美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所以也会为将来在谈判当中可能会争取到更多的筹码。杨树，
0: 好，谢谢郑凯。相关消息，我想请出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像刚刚我们所说的，伊朗的这次攻击非常特别，它可能是有史以来非常罕见的第一次针对第三国而不是本国遇袭而向以色列主动发起的攻击，并不是被动还击，而且伊朗方面评估也达到了他们的目标。你认为伊朗这次主动出手，他想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4: 因为这次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这种导弹的攻击呢，一个是时间节点非常的敏感，还有一

0: 说我在警告以色列，以色列不能够再对黎巴嫩发动这种军事打击。那如果再发动军事打击，我的这种就是对以色列的目标的打击，就不是一种警告性的，而是一种可能升级的打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的目标的打击，实际上主要是做给以色列。 这个看的就是让他停止对黎巴嫩的攻击，因为现在他正在和美国达成相关的协议，同时也在测试美国的态度，到底现在以色列攻击黎巴嫩，美国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所以通过这次攻击，已经把这个事态或者下一步的这个影响力测试出来了，并且也是测试美国的态度。主持人。
1: 好，确实是啊。这次呢，双方都在测试美国的态度。我们看到特朗普在接受一系列采访的时候，非常的恼怒，说我本来差一点就跟伊朗达成协议了，以色列和伊朗现在这么一搞，好像节奏又被打乱了。好，有关美国方面的反应，最新消息里和连线的是在华府记者王琦。美国特朗普方面，最近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吗？那特朗普也刚刚因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大骂内塔尼亚胡，有什么最新的发生吗？
2: 好的，杨叔。那截止6月8日最新情况，白宫对以色列和伊朗无视美方劝阻，再次升级军事行动，明显表现出不满和担忧。特朗普本人也是连续发声，试图阻止局势进一步失控。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和伊朗都应立即停止开火，并称双方都在寻求立即停火，有关最终和平协议的谈判仍在进行之中。 特朗普同时强调，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维持，直至达成最终协议。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就在本轮军事行动升级之前，特朗普曾亲自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希望为美伊外交谈判争取时间。特朗普认为，美国距离与伊朗达成协议已经相当接近，不希望新的军事行动破坏谈判进程。那对于内塔尼亚胡呢？特朗普近期措辞依然是非常的强硬。 继上周因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表达强烈不满后，特朗普周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甚至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并称最终将由我拍板决定。然而，以色列随后仍对伊朗发动空袭，被部分媒体解读为对特朗普劝阻的直接无视。但白宫目前的核心立场并没有太大变化。 一方面继续维持对伊朗的军事和经济压力，要求德黑兰在核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另一方面呢，仍试图约束以色列，避免进一步扩大战争，以防止美伊和平谈判彻底破裂。杨叔。
1: 好，马上想请楚副的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张楚楚。楚楚，我们知道现在正好是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关键时刻，以色列百分百知道如果这个时候继续对黎巴嫩展开空袭，可能会打乱美国的节奏，也会招致伊朗的报复，但他还是这么做了。而且很明显的是，就在特朗普警告以色列不要进行还击，几个小时之后，以色列还是还手了。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在特朗普对以色列的约束力是不是名存实亡？
3: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呢本来在这个冲突上面就是有很大分歧的，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对于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来说呢，原本就是要一起对付伊朗，但是眼看着这个战事呢持续不停，而且谈判又陷入僵局了，特朗普呢是希望尽快的能够止损，而以色列呢则是希望呢继续这场冲突。再说了，好不容易把美国拉下水了，他也不希望呢轻易的就让美国就收手了。 那么接下来呢，以色列还是希望继续的去推动他的固有的战略啊，比如说进行他的扩张主义政策啦，还有呢就是强化他的中东小霸王的实力，所以他会继续的去削弱呢以伊朗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那么具体的措施呢，如果说打不了伊朗，那我就要去打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其实特朗普并不是说是完全的丧失控制权吧，但是可以说他的影响力呢其实是大受限制的。一方面是体现在以色列的问题上，因为 以色列他还是有他一定的自主权的，特别是在涉及到这个真主党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么他有可能会去踩美国的红线。但是我觉得除此之外呢，他还在很多方面，特朗普体现出了他的无奈。比方说在对付伊朗的问题上，那么伊朗的这种非对称的打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等呢，美国也没有非常好的策略去进行应对。还有呢，就是特朗普本人呢也是在国内面临各方的束缚，比如说 各类的。

0: 游说集团，还有美国国内的这个选民啊，对他的压力，包括他的鹰派要求他要保持强硬，而反战人士呢，则是希望他尽快的停战。所以，他好像现在怎么做呢？好像都是进退两难的。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不仅是以色列这个盟友了，还有就是他其他的盟友这一次好像也是不是很按照他的那个意愿去行事。比方说，特朗普一直希望他的海湾的盟友呀、欧盟呀、日韩啊等等能够帮助他去分担这个作战成本，但是他们也都是非常谨慎而不愿意这样做，所以呢，可以说他的喊话呢，不一定是无人听，但是确实是影响力是有限的。不过呢，他有他的一定的优势，比方说目前还是美国呢能够同时对伊朗和以色列双方呢施加压力，所以他现在呢要求双方停止和保持克制。那么以色列呢，至少在面子上可能会给他一定的面子，而伊朗呢也已经表示要停止呢这场冲突。但是我想下一步呢，美国可能的一些行动就是他可能会继续的去对双方进行施压，那么对内塔尼亚胡可能会推动个人施压，言语上的这种强硬表态。另外呢，就是他的惯用的手段，就是分阶段去谈判。比方说呢，把这些问题更加这个敏感和谈不了的事情呢放在后期，而前期呢可能会先要求以色列至少暂停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来换取呢某一些谈判的成果。
1: 好，谢谢楚楚的分析。确实啊，以色列这样一个小霸王是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但是呢，以色列现在毕竟和伊朗之间的互攻暂告一段落，接下来以色列下一步可能会有哪些行动计划？是否会接受特朗普的说服，又再次停战呢？我们继续消息连线的是在耶路撒冷的记者小雨。小雨，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于这一波相互攻击有何最新表态？
2: 卡德扬说，自以色列当地时间7日晚上10:47左右，以色列北部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之后，在今天8日的上午，大约在当地时间7:25到9:50期间，就是以色列境内绝大多数的地区都响起了大约2到3轮的防空警报，其中也包含了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也能够就是听到空中拦截后的那种爆炸声。以色列当地的报道来看，目前尚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呢，目前以色列境内，像沙滩等一些公共场所已经不对公众开放。所有的活动需要在能够快速抵达安全设施的区域内进行，而且绝大多数的教育机构也全面停课。以色列政府目前指责伊朗是在单方面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府的办公室也表示，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威胁本土的真主党。对伊朗试图以真主党为理由介入冲突的说法不予以认可。所以从目前来看，以色列很大概率会对每一轮来自伊朗的袭击都予以回应。好的，杨叔。
1: 好，关于这次冲突的一些特点和细节，我还想继续请教的是楚楚。我们发现啊，虽然以色列和伊朗好像都在破坏啊，都在有一些打法，但是呢，好像双方也都是非常克制的。就比如说，伊朗对以色列只是发动了3波的打击，打了10枚导弹，而以色列呢，好像一打，在特朗普的说服下，马上也就停了。你怎么看这种克制的背后，它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默契？以及特朗普说，他认为这次冲突不会对美伊谈判带来直接的冲击和影响，您的评估？
0: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轮冲突呢？其实主要是因为之前的这个谈判没有办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然后双方的谈判呢陷入了僵局，所以到这个份儿上的话呢，很多问题它的这个矛盾就积累到这个程度啊。还有呢，就是双方呢也是希望通过有限的规模可控的这种冲突呢，来表达一些自己的信号。那么一个呢，就是在停火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上，双方希望有个说法。因为伊朗呢一直是要求美国跟以色列必须要停止，跟以伊朗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之间的全面停火。当然，以色列呢始终他就只是说，那你可以和伊朗停火，但是我还要接着趁着这个机会去打黎巴嫩真主党。那么这个时候呢，伊朗呢就跳出来表示说，我通过一个升级冲突的方式表明，我不会弃车保帅的，而是我这一次一定是要和我的地区盟友呢共进退。那这是我的谈判底线。那另一个呢，就是在谈判的问题上，双方呢也是想要互修肌肉，因为此前呢，其实我们看这个双方已经是临近，就是要达成那个备忘录了。但是呢，根据那个草案呢，似乎美国的妥协力度是很大的，而伊朗呢，好像妥协力度并不是很大，在核问题呀、导弹问题呀、地区没有问题啊，都没有很明显的说法。 那么特朗普在国内就被指责说你太软弱了。

0: 现在呢，美国呢就希望说我要增加一些强硬的条款，这就让伊朗呢很不爽。所以伊朗呢现在他要展开军事目的，就是要秀一下自己的军事实力，他要表明的是我仍然是有谈判筹码的。比方说，我还是有能力，虽然我的这个导弹库存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仍然可以打到以色列本土。而且呢，我觉得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他这一次啊。还调动了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等，一起去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的袭击，就是要表明呢，我还是有牌可出的。但是鉴于双方都不想要来一场大战，所以他们也很快的把这个冲突的规模呢加以限制。我觉得接下来呢，也是为进一步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呢去做一个铺垫。
1: 好，谢谢楚楚的分析，非常的清晰啊。来，曹卫东先生，确实我们观察到一个规律，就每一次可能接近谈判达成协议的时候，突然双方就会爆发一个很激烈的冲突，然后借这次冲突，好像大家都各自达到了战略目标。比如说对伊朗来说，他再一次表明了美以冲突必须要和以利冲突挂钩的一个决心，以色列似乎也是，您会怎么评估和解读？
2: 因为现在必须考虑到就是各方的立场，因为美国呀，现在是想从这个中东啊，脱身而不是入局。那么作为以色列呢，是要防止美国从中东脱身，不在中东啊部署更多的美国的军力；而作为伊朗，是想把整个的中东的战局联系起来，就是不仅要停止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而且要美国和以色列停止对他的在中东的军事盟友的打击。因此，我们看呢，每次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比如说要达成某种协议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它的这种军事行动的力度一定会加强。那么很显然，这是为了以色列不让美国和伊朗达成相应的协议，而伊朗要保证它军事盟友的安全。所以，当就是它的军事盟友受到以色列比较大的攻击的时候，它一定要出手来帮助它的军事盟友。而作为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它是想尽快的让伊朗按照美国的要求，来跟美国签署相应的协议，使美国能够体面的脱身。但是呢，现在就是无论是伊朗还是以色列，都没有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图来行事。比如说，这个以色列就一直发动对黎巴嫩啊这个军事攻击，而作为伊朗打击了以色列的机场以后，那么马上呢，这个以色列就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上的报复，他并没有听美国的劝告，因此我们看到现在出现这种局面，是这几方啊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啊为就是最
1: 是，
2: 高的这种要点或者目标来实现的，因此会发生啊就是你刚才讲到的这些特殊的情况。主持人，
1: 好，谢谢两位的精彩分析，你稍事休息，下一节回来继续讨论。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伊朗和以色列走向失控双向开火，虽然目前袭击已经暂停，但是有没有可能重燃，甚至升级成全面战争？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 AI 豆包认为，冲突在短期之内不会升级，而是将维持有限报复加克制回应的循环模式，双方避免越过全面战争的红线。但美国的 Gemini 却分析表示，这场冲突升级为更大规模甚至全面战争的风险不仅存在，而且正处于自四月份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的最高峰。那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冲突极有可能升级为区域性全面战争。美国虽然喊停，却未实际介入，让冲突陷入谁都停不下来的失控边缘。好，继续请教的是在复旦大学的楚楚，就像你说的，伊朗这次值得关注的是，他不仅自己打，而且调动了一些小兄弟来加入斗争。那所以能看到有这个 AI 就分析为啊，这个有可能会陷入至少一个区域性的一个战争。而且呢，我们观察到美国到现在也没有实际的介入和下场。你怎么评估美国下一步的一个行动，以及到底有没有可能滑入全面性的战争？
1: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呢，就是双方呢都是在做两手准备的，因为他们彼此呢也都并不信任，而且呢对于特朗普来说呢，他老是想给自己留出更多的灵活空间。所以如果看特朗普一方呢，他虽然是有这个谈判的意愿，但另一方面就是他在伊朗周围的这些军事的部署，包括海军陆战队员呢，还有这个航母战斗群呢，都没有撤的意思。而在伊朗这一边呢，他是一方面在国内还是在进行战争的动员啊，那么他的这个总统啊等等都一再强调已经动员了大量的这些伊朗人呢，可能会愿意加入到战团当中去。另外呢，就是他会去调动周边的这些地区盟友，尤其是里面值得关注的是胡塞武装，因为其实这个冲突爆发至今呢，这张牌还没怎么特别用出来。那么伊朗呢也是在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压，就是如果到冲突到了一定的层级的话，那我还是会祭出呢这张大牌的。那现在呢，我觉得美国和伊朗呢，目前还是双方呢并不希望走到这个地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成本太高了。特朗普呢马上他这个7月4号呀，他要庆祝这个250周年的纪念，所以呢他并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油价仍然很高，通货膨胀呢依然是居高不下，也希望做一些缓冲，给自己释放一些利好的消息。而对伊朗来说呢，当然他的经济民生已经是陷入困境了，导弹的库存也是有限的，他并不希望无限的去升级的一场冲突。所以我想双方呢还是接下来会进行谈判，但是由于他们的根本分歧很大，所以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一种边打边谈会成为一个常态。
0: 曹卫东先生怎么看呢？下一步观察的焦点是在哪个国家？
2: 因为现在的焦点呢实际上是在美国，因为现在呢就是这次以色列和这个伊朗发生这种军事对峙或军事冲突以后呢，大家都在看美国的态度。如果美国就是不得不被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拖下水的话，因为这个下一步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进行攻击，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那伊朗必然要还手，黎巴嫩的真主党等等也会还手，那么就可能把美国的武器装备、美国的武器就这个人员呢，这个有损伤，那特朗普总统他就不得不被拖入啊，在这个区域里边，所以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假设美国现在就是能够很快的，就是和伊朗达成某种协议，就是他认为已经胜利的协议，我就从这里脱身的话，那仅仅是伊朗和以色列双方进行这种对峙或者是博弈的话呢，那这个规模就比较有限，因为毕竟啊，无论是伊朗还是以色列，他的军事力量还有他的武器装备，长期的这么隔着上千公里的距离来进行打的话呢，他的这个规模呀不会特别的巨大。那对这个美国而言呢，现在是一个关键点，就是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到底出兵不出兵，直接不直接对伊朗发动这种军事行动，这是一个最关键的这个点位，或者是最关键的行动描述。
0: 好，美国到底会不会下场，会不会出兵，是最关键的一个观察指标。谢谢两位专家、两位记者、三位记者带来的全盘分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伊朗表示美伊谈判仍在推进，希望六月底之前达成协议。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八号的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金正恩在当地时间的八号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8号的下午与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了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
2: 时隔7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 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3: 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 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

0: 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1: 总书记同志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저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시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석희동지이번방문은저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그어떤국제정세의격변속에서도역사의검증을받은저중친선관계가얼마나공고한가를다시한번과시하게될거라고생각합니다
0: 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的6月8号的晚上，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

0: 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的6月8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的陪同之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族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当地时间晚上9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的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以军称将会无视伊朗的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东局势在八号经历了动荡。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在当天的互袭当中，伊朗西南部的石油化工综合体以及以色列境内的多处空军基地等都成为了打击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警告，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以武力回应。
4: 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伊朗境内目标。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未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两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摧毁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军空袭，部分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8号都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自7号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一枚伊朗导弹落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一片农田，或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以军称，来袭导弹均被拦截或击中空旷地带。也门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其打击目标是以色列南部的敏感军事目标。直到8号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在电视讲话中确认，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同样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与真主党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行事规则，即可以随意袭击以色列，却不必承受以色列的反击，这是绝不能接受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和伊朗本轮的袭击也令以色列境内对于伊朗的敌对情绪再度的攀升。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5: 6月8日凌晨，以军空袭了伊朗境内多处军事和经济目标，着重打击了伊朗的防空系统和导弹发射设备。伊朗和胡塞武装在8日上午对以色列境内发射了数轮导弹袭击，以色列境内普遍响起防空警报，后方司令部对应也调高了安防级别。有耶路撒冷民众向本台表示，支持通过军事行动消除各路威胁。
6: אני חושבת שאנחנו כבר הרבה פעמים בסבבים וצריך לסיים את מה שהתחלנו שם. כי די, כל פעם מתחילים, מסיימים, אתה מבין? זה הכי נורא.

0: כי חיזבאללה כבר תוקפים אותנו הרבה זמן. צריך גם אותם. אנחנו גם היינו ממש בתהליך טוב, אבל הם המשיכו לתקוף אותנו שוב. אז צריך גם אותם להשמיד.
1: 以色列总理公开表示会回应伊朗对以色列境内的每一次打击。八日下午，以色列各个社区街道逐渐恢复正常出行。有耶路撒冷民众向本台分享了对于本轮以一交火的看法。
2: קודם כל, אני חושב שאנחנו הרבה יותר מקצועיים בלהתמודד עם הבעיות של הטילים. כבר עברנו כמה וכמה סבבים, וזה הכל איזשהו משחק שצריך מתישהו להיגמר. ואם אפשר לחשוב על שלום בין שני העמים, זה בוודאי היינו שמחים. אני לא בטוח שזה יבוא במלחמות.
1: 在经历八日上午来自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目前各个城市已恢复平静，但仍有大量民众担心这可能是以色列与伊朗又一轮战争的开始。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3: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8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仍然在努力地推进和平协议的谈判，并对双方很快会达成最终的结果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是否有望在6月底之前达成协议时，伊拉瓦尼就回应称，希望如此。伊拉瓦尼还强调，当前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但这一说法遭到了以色列的反对。 而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尽管以色列已经决定不再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仍然将会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线上竞选集会，并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两周之内局势定会迎来转机。他会在两周之内宣布全面胜利，而当伊朗相关的局势平息之后，油价也将会回落。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美伊谈判一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在8号表示，伊朗的军事行动代表其不惧怕谈判破裂。美国国务院则是表示，在达成协议之前，将会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而在伊朗履行其承诺之前，不会解冻或是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
4: 卡利巴夫在谈话中表示，外交手段不会阻碍军事行动，反之亦然。 他指出，以发动袭击和切断谈判为威胁，可以阻止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另一方面，军事行动也表明伊朗并不惧怕谈判破裂，并且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强调，伊朗并非只能选择战斗或谈判，而是在需要战斗的时候战斗，在需要谈判的时候谈判。卡利巴夫又指出，此次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方公然违反停火协议。 美国既对伊朗人民实施海上封锁，又违背了有关黎巴嫩停火的协议安排。他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违背了协议中已经商定的部分内容，表明他们既无意维持停火，也无意开展对话。为了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伊朗必须做出果断回应。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美军表示，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借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美军出动林肯号航母的一架F-18超级大黄蜂战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目前，自4月13日开始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船丧失航行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军队在8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密集的空袭，造成了至少17人死亡和多人受伤。自今年的3月2号新一轮的冲突升级以来，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袭击已经累计造成了超过3600人死亡和1.1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则是警告称，以军发布的撤离令范围巨大且充满不确定性，导致当地人道主义危机持续的加剧。
5: 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提尔市等多地遭到以军导弹袭击，现场浓烟滚滚，部分遭袭车辆燃起大火，救援人员在现场紧急灭火。以军当天空袭提尔市红十字会中心附近区域，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红十字会急救人员。对奈拜提耶地区基夫塔镇的袭击则造成7人死亡、8人受伤。 以军对黎巴嫩西顿地区和提尔市的其他空袭也造成5人死亡。面对以军的军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8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向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

0: 发射了火箭弹，并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以军的通信车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明确表态，将无视伊朗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威胁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表示，自本月五日以来，以军已向黎南部17个村庄发出撤离令，导致5个收容流离失所者家庭的避难所被迫疏散。认为以军撤离令的规模和不确定性使平民几乎无法安全遵守。与此同时，外交斡旋也在同步进行。美国驻黎巴嫩大使伊萨八日在贝鲁特会见了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伊萨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尽一切努力推动实现停火。他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高度关注黎巴嫩局势，甚至为了黎巴嫩问题几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吵起来。他强调，美方不希望以黎战事继续扩大，并透露以黎双方已计划在华盛顿恢复谈判。而黎巴嫩总统奥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军事手段永远无法为以色列北部带来安全，强调应通过谈判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在8号介绍了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的最新情况。他并表示，古特雷斯对此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人道主义的地带。
2: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closed the Kerem Shalom, Kerem Abu Salem crossing today.which has been the only crossing into Gaza that had been operational for cargo over the past 2 weeks. However, humanitarians were allowed to collect cargo from the Palestinian side of the crossing. Israeli authorities also closed Rafah crossing. OSHA stressed that people in the Gaza Strip rely on a steady flow of humanitarian and commercial goods from outside. The UN and our humanitarian partners work hard to maintain a sustained and predictable flow of supplies despite restrictions.Such efforts cannot be sustained if crossings remain closed.
1: 哈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决定关闭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暂停物资进入加沙深表关切，敦促各方要按照国际法的义务，为人道援助的快速、安全、顺利发放提供便利。古特雷斯强调，加沙地带人道需求巨大，人道援助对当地平民生存和健康不可或缺。哈克称，联合国并不清楚以色列对口岸的关闭期限，目前还没有援助物资能够从外部进入。联合国认为此类的行为不可接受。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昨晚发出黑鱼警告，全部水晶割岸已完成清理。特朗普受访中途愤然离场，再称2020大选遭操纵。

0: رائع.
1: أكواتينو كوفارمومز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
9: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育才集气，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秦皇岛海事局发布了航行警告。 6月9号的0点到11号的24点，渤海部分海域开展军事活动。

0: 禁止驶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香港天文台在8号的晚上一度发出了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截止到午夜的12点，渠务署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目前已经全部完成清理。渠务署表示，在8号晚7点50分启动应急事故控制中心，并派出了超过110队的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及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出现水浸的地点。截至到午夜的12点，在天水围、黄大仙、沙田等地，一共确认了5宗水浸个案。经应变队伍的处理以及出动强力排水机械人龙溪水协助之后，所有水浸个案已经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以及路政署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以及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的处理以及清除水浸。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找来新的借口来施加进口关税，被一些分析师就批评为为现实的世界通胀升温等问题来脱节，将悲剧变成了闹剧。
1: 加拿大央行早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探讨去年3月加拿大对部分美国进口产品加征25%关税带来什么影响。结果发现，零售商面对关税上升，如果相信关税会维持一段长时间，更大机会大幅提高售价。好像今年4月，即使没有额外关税，美国制造的家庭电器依然涨价了7%。所以近日美国政府再次掀起贸易战，令不少政府感到委屈和无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建议，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理由是牵强的这些经济体没有禁止由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口。同样的，敌友不分，加拿大和欧盟以至于台湾等15个经济体建议加征10%的进口关税，而中国大陆和印度等45个经济体的税率在12.5%。贸易代表办公室接受公众置评，直到7月6号，7月7号举行听证会，非议相关方可申请出席或提交书面意见。分析师指出，华府找不合理的理由来加征关税，是要填补之前的关税被最高法院判定不合法的空缺。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判决总统特朗普使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大规模关税实越权行为，强调宪法赋予国会施加税项和关税的权利。特朗普随即因应权力法另一条款第11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关税，为期150天，意味着关税即将在7月24号届满。在3月，贸易代表办公室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就是为之后加征关税来顶替即将到期的10%关税。有分析师指出，关税措施为联邦政府带来庞大的关税收入，并打破最高纪录，但在总体财政收入当中仍然只占据低单位数。面对中东战事不断延烧，供应链受到严重干扰，通胀再度抬头。圣路易斯联储银行计算，去年8月通胀率当中11%升幅来自贸易战。现在通胀年率自新冠疫情以来首次回升上4%以上，在这样的环境下，关税为进口和零售商带来额外开支，无疑只令情况更加雪上加霜，令民生受困以及联邦储备局更加无法降息。美国企业领袖和人权组织也认为，华府加征关税的做法只会帮倒忙，令希望更好的监察产品来源的公司更加混淆，并有可能被其他国家复制和滥用，随便以此理由扣查进口商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乌克兰武装部队在九号袭击了克里米亚边境的一座桥梁。当天，俄控赫尔松州的州长萨尔多表示，在琼哈尔附近的一座桥梁发生了爆炸，俄乌两军后勤战升级。

0: 从敦明刺客前往卢甘斯克，我们沿着 H20 高速公路北上。
1: 由于乌军对 M04 公路沿线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在这条沿线上的卢甘斯克、斯塔罗比尔斯克、阿尔切夫斯克、布良卡和卡基伊夫卡实行了部分路段的禁行。俄军事专家指出，对于俄罗斯军队而言， M04 公路比 M14 即罗斯托夫州克里米亚公路更为重要。 M04 公路的补给线覆盖了克里米亚、乌克兰南部、卢甘斯克州、顿涅斯克州。当天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还袭击了连接 M04 公路和 M14 公路即途经顿涅斯克市的 H20 的公路。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珀谢奇尼克于今年6月6号发布了法令，禁止商业客运车辆在贯穿该地区的 M04 公路路段通行。马里乌波尔市市长顾问安德留申科于6月7号也表示，俄军已改变了其马里乌波尔至比尔江斯克的后勤路线，目前俄军正使用沿海的乡村道路，而非连接两市的国道线 M14 公路。专家们指出，由于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黄蜂等无人机，近期仍将继续以俄军车辆为主要目标进行袭击。俄军使用乡村道路和绕行线路，可能会减缓俄军的后勤运输的速度。为此，俄社会各界也批评了俄军指挥机构没有对乌克兰的后勤设施，特别是第聂伯河桥梁进行报复性的打击。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茹拉夫列夫表示，必须保持对乌军纵深300公里内的基础设施等重点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的高压。6月8号，乌控区 P46 哈尔科夫至舒梅公路线上，俄军无人机开始袭击这条线路的运输车队，这包括俄军还炸毁了一座桥梁，并引发了这些路段的断路。当天在扎波罗热战线的西翼，俄空天军空袭了扎波罗热的加油站和通往斯捷普诺格尔斯克的公路。乌军的运输队为了躲避俄方的空袭，改走了卡美瑟瓦哈的较长补给线。俄军的战机也快速出击，攻击了位于塔夫里斯科耶的乌克兰空军的防空哨所和燃料库等。这些燃料库为奥列霍沃的乌军提供补给。学习俄军的战术，转向对俄纵深200公里内后勤设施的军事打击。俄专家的认同，这已经形成了后勤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联合国安理会在8号召开了会议，审议乌克兰问题。俄方代表涅边贾就称，日前乌总统的公开信是挑衅，指乌方言辞粗鲁，而乌方代表梅里利克则是谴责俄军丧失人性，呼吁伙伴要加大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力度。而中方代表孙磊则是呼吁俄乌要早日的恢复和谈进程，并呼吁

0: 4 days, and they aren't even close
1: well,
0: to coming
1: they,
0: up with
1: it. That's how they count.
0: You know
1: the
0: why
1: votes
0: they're doing
1: California.
0: That? Because they're cheating on the election.
1: There's what? Do you have evidence they're, to support
0: all
1: that?
0: All I have to do is look. All well, I have to do is
1: that's
0: look.
1: That's not evidence.
0: And I listen. And I listen to people. But, and let's see what happens.
1: But sir, that's not evidence.
0: Do you think
1: and
0: it's appropriate?
1: That's how they, that they count the votes.
0: Do you think it's appropriate that they have an election and 5 days later they're nowhere close to picking
1: State
0: a winner?
1: State local officials acknowledge they are slow.
2: 在谈到反武器化基金时，现场气氛已经明显紧张。主持人威尔克追问，2021年国会山骚乱事件中部分被告是否也能获得该基金补偿。特朗普称，一些人认罪是因为担心面临更长刑期，但并未正面回应相关问题。特朗普及其企业此前起诉美国国家税务局索赔100亿美元。今年5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作为撤诉条件，美国司法部原计划设立总额约18亿美元的基金，用于补偿声称遭受政府武器化针对的人士。但在两党质疑声中，美国司法部本月2日宣布放弃相关计划。在外交与军事问题上，特朗普也回应了外界对其选举期间不会发动新战争表态的质疑，称自己从未保证不会发生战争。
0: First of all, I didn't guarantee no war. Why would I have built the strongest military in the world? I built our military. I inherited a terrible military. We had no equipment. We had nothing. I built a tremendous military. Biden gave a lot of it away, but it's still a relatively small portion compared to what I built.
2: 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3: 美国司法部在8号宣布，将会寻求取消17名归化美国公民的国籍，理由包括涉嫌移民欺诈、隐瞒犯罪记录或涉及到其他的严重犯罪。美国媒体就称，这是美国政府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撤销入籍行动，也显示出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执法范围正在从非法移民进一步的延伸到已经入籍的归化公民。
4: 美国司法部8日宣布，将寻求撤销17名归化美国公民的国籍，这也是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撤销公民国籍身份行动。司法部称，他们在申请入籍过程中存在欺诈、隐瞒犯罪记录或不符合美国归化程序中良好道德品行等相关要求。根据司法部公布的信息，此轮被取消国籍的人大多来自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另有人员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其中一名古巴出生的女性被指控参与3600万美元的医保欺诈案，一名出生于哥伦比亚的女性被指控参与洗钱和银行欺诈，而一名来自印度的移民被控提交虚假 H1B 签证。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相关诉讼已经在全美多个联邦地区法院提出，最终是否会撤销公民身份，还需要由法院作出裁定。美国法律允许政府在特定情况下撤销归化公民的身份，尤其是认定相关人员在欺诈、虚假陈述或隐瞒重要事实的情况下取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不过，撤销入籍通常需要经过联邦法院程序，由法官作出裁定，在过去并不常见。1990年到2017年期间，美国司法部平均每年只提出约11起撤销入籍的诉讼。美国媒体指出，这一行动显示出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继续收紧，与传统上主要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相比，撤销入籍涉及已经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人群，因此也引发更多法律和社会层面的关注。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3: 美以战争持续，巴基斯坦的通胀加剧。在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负责人就呼吁政府为贫困人口提供医疗保险等基本的救济和保障。
5: 作为一个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巴基斯坦深陷这场地缘政治引发的输入型恶性通胀。截至6月，巴基斯坦的通胀率飙升至11.7%，创下2年的新高。这场危机引发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弹。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就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控制通胀，并为贫困人口提供医疗保险等经济救助。
6: 2.6 crore बच्चे स्कूल नहीं जाते और ये जो हैं 26 मिलियन बच्चे ये 90% मजदूरों के हैं गरीबों के हैं इसके साथ साथ अगर हम सेहत के शोबे की बात करें तो ये जितना मजदूर है ये तमाम का तमाम ये हक रखता है कि इसे समाजी तहफ़ुज़ के इदारों से रजिस्टर्ड किया जाए
5: 由于通货膨胀率持续飙升，当地中产阶级与平民生活水平开始倒退。由于化肥危机导致农业减产，食品价格暴涨，一般家庭遭遇严重的粮食与生存危机，多地甚至出现恐慌性抢购。而部分地区由于物资匮乏和限电，引发了民间抗议和骚乱。巴基斯坦发展经济学研究所6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巴基斯坦的储蓄率已暴跌至 GDP 的6.4%。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的17.4%。由于民众不再信任本币，纷纷将资产兑换为实体。

0: 以黄金、外汇或囤积现金，导致正规金融体系正面临大失血的困境。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ak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香港特首李家超率团中亚行，
7: 他们也变成你们的节，你们的机遇，好不好？
8: 不如呢，现在转向这个中亚市场，
9: 因为我们需要他的市场，他们可能需要我们的服务了。
6: 共70名香港和内地龙头企业代表并船出海，
10: 规模为史无前例，
11: 吸引和绑定中亚的真金白银。
6: 凤凰聚焦，香港与中亚的成功故事开始了，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李家超率领超级访问团完成了中亚之行，大揽百亿元合作订单，成果很是丰富，覆盖了创科、新能源、资本市场、航空物流等等新兴的高含金量的领域。而就在过去几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还停留在浅层和零散的状态，香港难以参与中亚的爆发式增长。如今突然爆单，特区政府今次做对了什么？能不能成为香港经济创新发展、对外开拓新的样板？
1: 六月初，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一间会议室里，挤满了来自香港和内地的政商界人士，他们在等待拍摄此次出访中亚的首张大合照。这支庞大的代表团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成员包括特区政府官员、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这不仅是港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行政长官亲自带队的大型外访，也是香港历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中亚商贸访问团。
2: 干杯！我希望呢，大家明白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对方，我们去都是你的机缘，以后大家也是对方的机缘，好不好？我们团队加起来，一加一比二大，啊，超过70人加起来，不用算了，巨大的力量。
1: 这个会创造巨大能量的代表团，几乎集中了香港与内地政商界最具代表性的力量。香港方面，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陈义庭、香港银行工会主席孙玉、盈科拓展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李泽楷等重量级人物悉数在列。与此同时，香港科技园公司、渣打银行、国泰航空等机构和企业的高层也随团出访。内地方面则汇聚了多个重点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既有山东能源、紫金矿业等能源矿产公司，也有广汽集团、东风汽车等制造业代表，以及来自生物医药、数字科技、现代农业等领域的企业负责人。
3: 内地现在对出海是很大需求的，但是他内地出海的短板就是他没有什么国际经验。我们有这个国际订船出海，那我们出去那个力度就很大，人很多，那国际传媒就会看到我们香港有一团很大的团，而国际传媒的力量就可以发挥出来。所以我觉得啊，这一次因为我们有特首在加香港内地这么一大团人去中亚，那对当地的一个做成一个很大的震撼啊。哈萨斯坦跟那个乌兹别克斯坦要跟香港跟内地合作，那这个会对周边的国家呢也会带动一个啊，将来我要不要跟香港合作啊，这个需求的啊。
1: 哈萨克斯坦，世界最大内陆国，横跨亚欧两大洲，中亚最大的经济体，这里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首创之地和重要枢纽。2025年，哈萨克斯坦已成为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乌兹别克斯坦地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黄金、石油、天然气、棉花这些资源家底，让它在地区分量十足。乌兹别克斯坦是香港在中亚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李家超此行的日程几乎被高层会晤填满，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他先后会见两国总统、总理，并出席当地政府举行的欢迎午宴和晚宴。与此同时，随团企业代表也被安排与中亚两国多个关键部门展开交流。在中亚两国的精心安排下，5天时间里，代表团共出席超过20场活动。
4: Your Excellency,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sincerely, first of all, for the hospitality that you have extended to us, and for all the arrangements you've made for my delegation. I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visit this time. That's why I brought over 70 delegates, comprising both representatives from Hong Kong and also from the mainland. They are all very successful leader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1: 这次中亚之行并非一次普通的经贸访问。今年香港正着手制定首份五年发展规划，以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按照李家超的阐述，未来五年，香港不仅要巩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等传统优势，更要培育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等新的增长引擎，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等。
5: 这次的出访是香港更加强的去对接国家的发展战略，包括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那毫无疑问，中亚在“一带一路”里面的重要的战略枢纽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特首的此访呢，实际上是把香港的，尤其在五年规划、十五规划里面的这个地位，从超级联系人升级为超级增值人，
6: 令到佢哋咧，亦都系对香港同埋对内地嘅认识咧系加深咗好多，识咗好多朋友。咁我见到咧喺呢两日我哋啲会面嗰度咧，大家咧都倾得好好，所以我觉得今次特首呢个行程咧。規模是史無前例，亦都好多朋友都同我嚟講咧，就係話，好多機會。
1: 從代表團的名單中可以窺見，與中亞展開金融合作、發揮香港優勢是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从港交所到渣打银行，从香港银行工会到律师会，再到会计事务所和投资机构，这些企业几乎覆盖了香港完整的专业服务网络。
5: 中亚国家它属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包括基建的需求规模非常之大。那这里面呢，它不仅仅需要制造能力啊，基建的能力，它更加需要金融的支持的能力。那香港方面。最大的人民币的离岸中心，我们可以提供包括银团贷款，包括我们的绿色债券，包括资本市场的直接和间接融资的一个系列的支持，能够去更好的去强化我们中亚国家的我们的制造业的发展或者工业化的转型升级。
1: 在哈萨克斯坦，代表团专门到访了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简称 AIFC。AIFC 致力于促进外资在英国普通法框架下进入中亚市场。AIFC 于2018年成立，凭借独立的法律框架、全方位税收优惠、独立的国际仲裁机制及人民币离岸中心等优势，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金融机构与科技人才，是资金流向中亚高加索及欧亚经济联盟的门户。在哈方愿景中，这里将被打造成中亚的迪拜。

0: 这个是他们需要我们这个金融服务，我们也有很多那个专业团队啊，可以去，就是比如教他们怎么做哈、啊。所以我们需要他的市场，他们可能需要我们的服务啊，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啊这个交流的地方了。
1: 6月2日，香港交易所分别与 AIFC 管理局及旗下的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签署2份合作备忘录，内容包括双方将在大宗商品市场交易等方面展开合作，并支持早期采矿项目的融资活动，以及推动股票双重上市等。
2: 好开心呢，就系、是。舊年大家都知道有一間公司咧，點喺香港同埋呢個Astana 嘅交易所咧上咗市，同步上市。咁而呢、这、一個佢哋亦都有啲主權基金咧嚟咗香港發行啲點心債啊咁，所以好開心咧，就係、是、見到即係、就是、有呢啲咁嘅嘢發生啦。咁我覺得咧，今日同琴日同佢哋開完會之後咧，我感覺就係咧，佢哋開始知道香港個資本市場嗰個用處，佢哋會好利用。
1: 除了金融合作，中國與中亞的深度關係體現在能源合作。早在1997年，中國石油便進入哈薩克斯坦市場。如今，随着哈萨克斯坦推动经济转型，双方合作的重点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哈萨克出席商务活动的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总经理李树峰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专访。
3: 我们也是希望能凭借我们在哈30年来积累的一些技术实力啊、创新能力啊，还有我们的管理经验和我们本地化运营的一些经验啊，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包括人才的培养孵化，努力的呢，把我们从单一的资源开发合作者，逐步的升级为产业升级的赋能者。
1: 而中哈油气合作项目也能助力当地就业，它为哈萨克斯坦提供直接岗位2.25万个，其中本地员工占比达98%。与此同时，当产业升级成为新的课题时，香港的优势明显。
3: 香港呢，可以说是国际化程度很高，它的接轨国际规则，也大大降低了跨境经营合规的成本。那么对哈萨克本土企业，那香港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呢，那么现有的产业和资金，就是和就产融如何进行结合？另外一个，现有的传统的产业如何和新型技术，包括数字化和这个绿色低碳，该如何进行融合？这需要呢，也需要香港这能给予大量的资金啊、人才呀、还有这种经验方面的支持。
1: 此次李家超还率领紫金黄金国际、山东黄金集团、陕西有色集团、固阳陈友矿业等矿产资源领域代表到访中亚。香港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而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丰富的黄金储备，香港可提供黄金储存、贸易及投资等多元化方案。
4: We are also expanding our cold storage facilities, which are expected to exceed 2,000 tons within the next 3 years. A partnership built on gold, on bringing together our professional and financial services and your rich mineral resources will be the golden opportunity to expand trade between us and in doing so, extend the historic legacy.
1: 把目光投向中亚的并不只有中国，随着关键矿产、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经济体也纷纷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
5: 中国跟中亚的合作，跟欧美跟中亚的合作有所不同，甚至有一些根本的不同。那么我也知道，最近美国它也跟50多个国家的所谓矿业的部长开了一个会议，也就是美国成立了所谓的金库计划。那它跟中亚的合作是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是要它的资源，要它的关键的矿产资源为我所用。那美国的就是以美国优先的策略，这是他们的所谓的 C5+1 的，是以它为主。那我认为我们的特首的出访到中亚国家，恰恰是优势互补，带来的是资金，带来的是技术。

0: 来的是我们的竞争力。
1: 油气啊，勘探啊，铜矿啊，金矿啊，铀矿啊，在这方面呢，中国企业呢，在技术层面啊，以及国际化层面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中亚这些地方呢，过去传统上呢是欧美的资金呢是比较多的，那么再加上还有俄罗斯的过去的影响，那么现在由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呢都跟中国加强了这个战略合作关系啊，尤其乌兹别克跟中国是全天候的一个战略合作关系，所以在资源和能源上面进行这样的互补啊合作呢，我觉得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2: 这支规模空前的商贸团此行还有哪些具体成果值得关注？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科技创新是李家超此行重点关注的领域。在哈萨克斯坦，代表团专程走进阿斯塔纳枢纽，这座中亚最大的国际科技园区，聚集超过1800家信息科技企业，其中400多家来自海外，是当地发展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在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又来到 IT Park。这里汇聚上千家创科企业和初创团队，被视为中亚最具活力的创新平台之一。李家超在会上见证 IT Park 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数码港科技园、港深创科园签署合作备忘录。
1: 而乌兹别克呢，实际上它是在中亚现在在科创层面的做得比较好的，它主打这个数字科技软件开发啊，也有大量的年轻的这些 IT 的人才。那么它的增速呢，科创的增速发展很快，需求也比较旺盛，但它呢缺乏一个国际化的平台啊，以及专业服务和全球的一个渠道，人才的合作方向啊。因为乌兹别克呢，它的人均的 GDP 呢其实只有3000到4000美元，而香港的话呢，其实科创发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短板呢，就是香港的这个成本啊，无论是人力成本还是它的土地成本呢，都特别大啊，所以呢。香港市场又比较小，而乌兹别克哈萨克呢，它的这个人才的市场空间呢特别大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香港的与其过去把自己的发展方向对准了这个欧美的市场、东南亚的市场呢，不如呢现在转向这个中亚市场。
2: 访问期间，李家超还向中亚发出另一份邀请，他欢迎当地企业参与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横跨香港北部，与深圳接壤，总面积约300平方公里的土地，未来将提供超50万个新住宅单位，创造约50万个新工作岗位。李家超曾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
6: Pakistan, being the biggest country in Central Asia, obviously is a hub to Central Asia.But Hong Kong is equally a hub to Southeast Asia, East Asia, to mainland China as well. So I really would like to propose this hub-to-hub concept or working model between us, because it will really bring us to a high level of cooperation.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of a big book of success stories between us, I think.And I hope that this will be two-way in future.
0: 不 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所谓的外交辞令，而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双向的合作。它是真正的产业与资本的一个双向的融合，利用中亚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好，其他的长期资本也好，结合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它的人民币的离岸中心来投资于北都，加快北都的发展。特首的此访实际上是用北都来去吸引和绑定中亚的真金白银，它已经升为香港对接五年规划的一个重要的落脚地。
2: 具体的企业合作已经在推进。陕西天润科技原本是一家从本土成长起来的科技企业，主营遥感测绘和智慧城市建设。数年前，企业进驻香港三大创科园区中的香港科技园。这一次中亚之行，他们把业务带到了乌兹别克斯坦。陕西天润科技与当地税务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计划利用 3D 测量技术、无人机航拍及实景三维建模，协助提升土地管理和税务治理能力。
7: 以前我们的这个地基管理都是二维的，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所有的地基的权属它不是二维的，这个情况跟我们香港呢非常的接近，但是这边还处在初级阶段。那么天润过去有五六年的时间一直在帮助香港做三维的数码地图，所以他们很希望把我们香港的技术经验和一些管理的方法手段都带过来。
2: 陕西天润科技在香港积累了与国际接轨的技术经验，如今这些在香港打磨成熟的方案开始被带到中亚。
7: 因为拿到西方，拿到欧洲，它也不落后。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到中亚过来，我们把香港的标准再跟这边的客户进行对接，我们会把我们的标准根据他们的习惯和他们以前的数据的格式和作业的方法、工作的流程，然后进行分析，重新帮他们制定一套更加科学、更加完善的一个管理办法。
2: 此次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明年第一季度，香港将开通直飞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定期航班。国泰航空方面表示，拟由空中巴士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三班，这被不少商界人士视为最具象征意义的突破。
8: 自己飞嚟嘅时候咧，我经过转机咧，都差唔多要十二小时，大家都经历过啦，所以必然咧系会令到两地嘅交往咧，同埋其他经贸嘅合作咧，更加系发展得有效嘅。
9: 嗱，俾个例子大家咧，就系旧年特首带队去呢个沙特阿拉伯。Ria， 嗰陣時都冇直航嘅，我都係要經杜拜飛去利雅得嘅。後來咧，因為特首嘅訪問咧，就國泰咧就開咗利雅得，開咗之後咧，我聽到咧生意好好，咁所以而家咧就係、是，不過因為而家中東戰爭冇得講啦，要停咗飛啦。但係咧嗰一次咧係聽講咧係好成功嘅，咁所以我希望今次。呢、这個哈薩斯坦亦都係遇到同一個情況，即係開咗之後，好多人嚟呢度做生意、旅遊，慢慢就多咗人搭飛機，咁佢咪會開咯。
2: 阿拉木圖不僅是哈薩克斯坦最大的城市，也是連接中亞的重要航空樞紐。在國泰航空看來，這條航線連接的不只是香港和哈薩克斯坦。
10: 我們的優勢就是因為我們本身在香港的國際網絡很完善，無論是東南亞、東北亞或者遠程的航線，我們都有一個很完善的國際網絡，相信開了這一班新的航班之後，也都可以除了將旅客是帶是 between 即是香港和喀什坦之外，也都可以將他們是透過我們的完善網絡去帶到世界各地。
0: 首次開通了這樣的航班，加強了香港跟中亚之间的互联互通的对接合作，它的现实意义尤为显著。那尤其是在大国博弈的这个背景下面，那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是我们从亚洲到欧洲的必经之路，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中间的走廊和关键的枢纽，它的战略意义更为重要。
2: 而这场连接并不仅仅发生在航空领域。访问期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签署合作备忘录。
11: 过往我们香港来讲，是我们的博物馆 較唔多，係應該係第一次我哋同中亞

0: 嘅地方嘅博物館咧合作，而中亞嘅地方嘅博物館咧對我哋香港博物館嘅認識亦唔多嘅。咁我哋呢一次機會其實係開啟咗，除咗係展覽之外咧，係一個全方位一個研究啦、教育啦、人才培訓啦，可以將來透過合作咧去互相分享啲經驗，互相分享我哋嘅嗰啲嘅專業。我哋共同將兩地大家嗰個文博事業發展係更加繁榮嗰個向前推進。
1: 李家超在總結此行時，概括了三個主要目的：開拓新興市場、加強政府間聯繫、構建枢纽對枢纽的合作模式。短短五天，簽下近百份合作協議，總值近130亿港元。李家超的中亞之行已經結束。但香港与中亚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2: 访问是成功的，有八大成果。第一，我们建立了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且达成多个领域合作的高层共识。我们分别和两国的总统、总理和多位高层官员会面，双方同意加强高层沟通联系和多方面的协作。
3: 我认为特首的此访呢有助于重构欧亚经济版图，尤其是在当下大国博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面，我们认为是不是在构筑一个区别于传统的以欧美为主的这个所谓的海洋体系的一个陆权的一个经济版图，那也是更加紧密了中国包括香港在内的跟中亚各个国家的互联互通与合作，实际上是有助于推进当下的这种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4: 都说中亚遍地黄金，但是之前香港却难以涉足。这次依托内地出海专班，香港专业队和内地产业队组团，成为了专班模式的一次里程碑。中亚要产能和技术，内地企业刚好有；内地企业担忧海外合规和融资风险，香港专业队刚好现场护航，瓶颈瞬间打通，三方共赢。李家超这次背靠祖国，以枢纽对枢纽的姿态面对中亚，也让外界看到了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出海首选第一站和总调度母港的功能正在进入实质性的运行。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好多的头版哦，来一起看看。主要呢聚焦的都是中朝关系，这是大公报全版的版面啊，来看看这中朝关系呢是推动新时期中朝关系更大发展。除了大公报这头版，我们看啊，这是美版的纽约时报，今天头版呢也是它是放上了金正恩，那主要呢也是在中朝关系上做一个焦点的关注。而欧洲系金融时报，我们来看到啊，这个中朝之间最新的这一波接触呢，也成为大家的焦点话题。但另外一个还有，我很想带大家看一看，就是南华早报今天内版有一个专题页，这里啊，通篇呢都在分析现在大家觉得最亮眼、想要研究的一个发展模式，就是合肥模式。稍后我们都可以一起说说。先做头条聚焦。

中朝关系这两天呢都是热题。习主席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到今天我们看，除了刚才看到大公报的一个版面，习主席在平壤同金正恩会谈，推动新时期中朝关系更大发展。再看文汇报的标题，习主席表示要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共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在这里呢，其实金正恩他自己本身也表示啊，这个朝中关系呢是国家第一战略。另外呢，也有媒体啊，港媒呢则是看到在习主席这一次呢提到的跟朝鲜之间的关系互动当中呢，有高层要保持高层交往，同时为民造福以及友谊传承，这些呢就是延续哈，这些都是没有变化的向前的推进。另外再来看中东的情势，今天呢比较多媒体开始在整理，其实在刚过去的两天，伊朗跟以色列之间有发生军事交火的情况。同时在四月之后呢，我们昨天也快讯先提到，就是伊朗对于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以色列说都已经拦截了之后呢，结果以色列则是在筹谋有更大规模的一个反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因为特朗普的几通电话让形势又做了一些改变。但我们先看现在看到的呢，这个是告诉大家所发生的事情哦。因为呢之前说还说要暂时的停火，但是以一先激战后停火，还有看到了伊朗飞弹突狂袭以这里部分，这个部分呢这是等于说现在已经发生过了啊，两边都已经互相有一些军事的动作了。那特朗普呢之前也提就说这个好，你特伊朗呢是不是你都已经发射导弹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开始盯上以色列，要他是否先按兵不动。但是一通电话可能没有效果，说这两天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两人倒是通了不少的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看，所以今天媒体就看到还有特朗普施压的这个词，这边看到了一个施压的标题，经济日报看到一个警告的这个标题，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更说立即停止交火。在他们的电话当中呢可以了解他的通话当中呢，甚至特朗普呢用了内塔尼亚胡的昵称去叫他 BB， 就说叫他不要在这接下来再有一些动作了，否则呢他可能就要孤军奋战了。所以大家很关注说这一波到底是谁跟谁下指令。英国的独立报呢这一篇呢看，这是在这个发射导弹之后你看这个落下应该在约旦河以西一个城市，这站起来

其实还蛮触目惊心的。如果说是在民居，你可以想象这个导弹要是爆炸的话，那个威力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好，在这里，《独立报》呢也是提到，在通话的内容当中呢，对于外界所掌握的消息，特朗普呢甚至就大喊，就说你就不要再攻击了。啊，那另外呢，《耶路撒冷邮报》呢这里则是也是表达去报道了部分的通话内容。就刚才我所提的，特朗普还跟他叫他的一个昵称之后，就说啊，如果再这样下去，你可能很快自己就要孤军奋战了。看 ，you could be left alone very soon。那这样一番谈话之后呢？好，在《纽约时报》的另外接续这篇报道说，特朗普现在好像不断的在挑战自己的一个局限了，因为他曾经说过的话，在套用在伊朗模式上，似乎呢就很多不管用。就因为一个伊朗战争呢，现在大家都在看特朗普是在挑战自己的底线，包括他之前不愿意战事再重演，他现在非常想要推进跟伊朗的这个协议，但是以色列可能不这么想。好，这几篇的交织出来，形成一个局势，就是这两天。伊朗的这个不，这两天啊，就是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有密切的通话，他的通话都是希望压制住内塔尼亚胡的军事动作。在《纽约时报》记者的报道当中说啊，本来呢，以色列是准备一场大规模，他的词真的是用这个形容哦，大规模的一个军事飞机，几十架的战机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又打了一个电话，做出刚才一个最后通牒，你可能要自己快要孤军奋战，如果你再继续不停止啊，这个攻击的话，那所以呢，内塔尼亚胡就叫停了攻势。据说这件事情呢，让以色列的这些军事的高层啊，都非常的这个一头雾水，甚至有些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内塔尼亚胡是迫于特朗普的压力。尽管内塔尼亚胡解释，这一波的沟通是美国跟以色列双边都共同理解的一个内容。尽管如此，内塔尼亚胡面对他自己以色列国内政治的这种声音啊，认为他就是呢被迫低头，认为呢其实这一波的局势好像是特朗普在对他下指令。这个部分发生了一些内部争议，但核心看来这一波的争议是伊朗跟以色列，他们对伊朗的一个战略路线已经不一样了。那美国现在非常想要谈成协议，但是以色列人就希望呢能够进一步压制伊朗，同时对北线推进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控制。接续呢，在这一块呢，伊朗挑战但不恋战，这是分析哦。再次警告黎巴嫩是红线，在这里非常清楚，从上礼拜到现在，这么多篇的媒体不断的去在追踪报道伊朗对于黎巴嫩这个安全事务的一个关注。在与美国的持续谈判的这个部分啊，目前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私下的管道在做努力。但之前伊朗也已经开出了要重新上谈判桌的条件了，在黎巴嫩的这个安全是要包裹在一起统一来看的啊。那这一块呢，另外再来看，《华尔街日报》还做了一个分析。伊朗想要现金的这个部分啊，现金换和平，他说这正是特朗普的雷区。他的标题这么做是因为在谈判的协议当中，伊朗之前表明要先解封，因为制裁而冻结他们的资金。这块资金呢，还有包括他这是在德黑兰一个商场，我们看到黄金呢，还有现金这个部分呢，因为过去特朗普也知道金钱这个符号在他的眼前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在过去。记不记得奥巴马时期曾经出现过，就是现钞运到德黑兰，还有在拜登执政的时候，他去解冻了这个换球资金。这两者啊，因为都扯到了钱直接的援助与提供，所以惹得特朗普呢大声的批评。那所以现在可以想见，单谈到钱的这件事情，他会有多么的介意。在华尔街的这一篇《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分析当中，有专家分析说，到目前为止，可能伊朗啊因为制裁被冻结不能使用的资金，大概有高达1000亿美元。而伊朗之前在谈判时曾经提出，在第一阶段呢，是不是至少先解封120亿美元？在谈判的后续呢，持续是解封240亿美元，但这个部分呢，可能恰恰是当前对于特朗普来讲，他特别啊比较纠结的这个区域，所以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关注。内塔尼亚胡的军事手段起到反效果。FT 中文网的一篇分析来看啊，学者说，他说对于以色列总理而言啊，他们在关注啊，他为什么这一波持续在冲突的前线。纽约时报呢，正好也有一篇分析，则是直接提到说，以色列他现在的领土扩张主义也正在震动着啊，这个整个中东局势。
说呢，其实大家记不记得，把时间推回到3年前，哈马斯在未攻击以色列以前，他说以色列可能对外界啊，大家看他可能是土地换和平，但是在之后呢，在那件事情之后啊，他变成一旦不断的是以土地扩张，同时要用更激进、强硬的军事控制手段。但呢，这两篇分析的集中点呢，都是在于，若是以色列继续这么样下去的话，它可能在国际之间的孤立性啊更为凸显。但同时，对于它还是高度依赖美国的保护伞来说，美国的财政跟外交也会因为以色列这么样不断的一种激进而承受很大的压力。好，金融时报的这一篇说，莫斯科啊，他现在关掉了本来是针对普京还有核心圈人保护作用的这些监视器，主要呢就是因为担心啊，他们的这个现在可能很多AI 的智能、人工智能，它会透过这些监控镜头，甚至一些软件后门，还有一些行为模式来去做追踪掌控。所以这一篇呢，还有照片中的这个图像呢，是俄罗斯的一个高层啊，在莫斯科一个汽车的袭击案当中啊而丧生。所以他说现在啊，对于针对普京跟他核心圈的这些本来是要保护他们的这些监控镜头，现在全部关闭，要等到俄罗斯的工程师做一个完全的确认跟测试之后，才能够再做应用。啊，文中当中也提，其实在莫斯科大概有近30万个监控镜头，但是呢，针对普京跟核心圈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那也就是眼下看到当前的局势，在 AI 智能上的介入上呢，在安全保护性呢，他们也会更有谨慎。经济日报看，美国无视盟友有代价，中国沙特之间的一个合作关系啊越来越有一些积极的进展，而且很多项目都能开展。在这里还有中国石化报，这里就看到侯启军会见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首席执行官。好，在这里呢，其实不论当前的局势如何，对于沙特来讲啊，沙特在全球的一个布局跟他的投资，他有他聪明的地方。那与中国的合作绝对是务实开展，因为我们当中看到了很多是中国的优势项目，在能源上面、电动车，还有各项的发展等等，彼此之间呢务实合作呢，可以说呢，在很多企业的对接上呢，还更能是看到强强联手呢。继续我们看全球速览。经济日报跟今天信报，我们看到关注的是中央财政安排要支持城市更新。城市更新的这一块呢，特别要看到它有发1600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也要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等等。啊，还有改造老旧小区，其实这些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图像啊。以往城市改造呢，我们看到是大规模的新建，但是现在呢，这一波呢，大家关注改造老旧小区，同时它的一些地下管线等等啊，这是在整体的发展，还有城市的安全网的建造上更为细腻的一环。哎，台湾的媒体也很关注哦，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是在重庆呢，说有一个老旧社区改建之后，我们看到它整体的样面，现在还变成了一个非常火热的打卡地。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其实两岸的民众对于城市的老旧更新啊，这里都是有期待的。我们也希望城市有更多的美感哦，真正的美感能建造起来。好，信报内地投资新规防范金融风险，以及财经网所看到的，主要是商务部就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有答，外界的这些提问啊，都非常清晰的去做说明。对，核心呢就是这是防范金融风险，同时要切实保护投资者跟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另外，内地规管网络测评，防与商家合谋。信报标题，环球网更看，这是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规范网络测评活动。你对于一些产品的测评啊，你有的时候呢有测不一定有评，或有评不一定有真正的测，所以它这里呢管理的要很清晰。比如说你要有什么样的权威、合法合规的机构来做一个测评，这当然也是维护市场公平的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菲律宾棉兰老岛7.8级强震，信报今天的早报啊，也看到了死伤的数字，有多地建筑物倒塌，近万人紧急撤离。当地的一个媒体标题也可以看到啊，这一波的一个救援后续情势呢，媒体也是有在做关注。另外这个啊，是特朗普呢近期也在讨论，是不是要绕过英国，像毛里求斯直接买岛这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其实在英国是触动了敏感的神经。这个事情呢前后来龙去脉呢，其实我们要看这个地图啊，
而且呢，甚至要了解历史啊。我们很快如果说一下，其实呢，早在1814年的时候，当时的英国是管控整个印度洋海域啊，印度洋海域。后来呢，直到了151年之后，才把这个毛里求斯从查哥斯群岛给分割出去。而这个时间又再过了3年，毛里求斯才真正脱离英国的统治，自行独立啊。后来呢，又在60年前啊，英国就把查哥斯群岛租给美国了，美国跟英国就在那里建了一个基地。而且这个基地呢，特别我们看到，在伊拉克跟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它有不可取代的一个地位，甚至说可以让美国的 B-2 轰炸机在那里有所作用。所以可以想见，这个群岛对于美国来讲，它可能有它的一个战略急迫的一个需求。但是近年来，后来你看英国跟毛里求斯达成的协议，说我愿意把查哥斯群岛的主权还给你，但是我给你一笔钱，一大笔钱，让我可以租用来做军事基地99年。那特朗普为此还很不高兴呢。所以现在呢，可能想要绕过啊英国，直接来洽谈买岛屿的事情。那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争议在英国肯定也会持续发酵。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在视频上看到啊，就是 NBC 广播公司主持人跟特朗普做了一个采访，当天还下雨啊。但是特朗普尤其的被问到，本来在面对伊朗的问题上面就有一点针锋相对了，但是后来一直到提到了他之前本来觉得自己很有创意的反武器基金，就是一些在特朗普就在拜登执政时期，你因为政党的压力而被起诉的这些，他觉得都可以申请求偿的这笔争议的基金，法院不是说要先暂停了吗？好像谈到这里，他就特别不高兴啊。之后就把麦克风，他觉得说他受够了，他就要离开。但是其实他离开前，主持人有起身试图要再做挽留。我们有看到特朗普是轻拍了他肩头一下哦，大概示意他也可以不用再多说了而离开。另外是法德牵头启动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搁浅了。今天《金融时报》也做了一个报道，就是说这个可能对于之前马克龙所倡议的这个部分有一点小小的尴尬。这当中其实还蛮复杂了，核心就是说本来呢是法德，后来才加入西班牙，他们有一个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就是要第六代战机啊，还有互联网啦，甚至还有战云啊等等，这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可是现在呢，就是因为在法国，特别是有几家航空，他们要争主导权，这些巨头不甘成为巨头争主导权，所以让这件事情呢，现在又变得比较复杂化。接下来德国该怎么办？还会跟哪里合作呢？这是接下来德国媒体专家也在探寻的一个事情。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看药文追踪。先看啊，这个外媒的报道，主要关注到是土耳其跟俄罗斯关系的变化，还有再看呢，土耳其现在跟乌克兰呢为什么要拉近合作 ？A big moment， 因为这一段呢，在他们的诠释当中啊，主要呢是有一个整体的背景啊，说在叙利亚战争之后呢，其实土耳其跟俄罗斯之间有特殊的合作关系，但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的一个整体的情势推进到现在，现在呢的土耳其来说呢，他们在看埃尔多安怎么样的是选时度势，还有去评估一下在自己本国的利益的情况下，近期似乎跟乌克兰呢有一些合作的关系的推进啊。纽约时报呢这里也提啊，这里在这一波呢，在整体的一个利益线的一个操作下，像是也在研究用一个新路线或者说新航线呢，来去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商业和技术模式这里怎么开展呢？来去做一个研究跟探讨。所以近期呢，在土耳其在对外关系的合作线上啊，近期与乌克兰的关。

系，还有背后所拉动的整体的欧洲的局势也是持续是一个点。这是英国的卫报。我们都知道这个泽连斯基他到了英国这里，我们看他跟英国、法国、德国的领导人会晤。会晤之后，昨天我们也看到，主要是他们呢彼此之间都说要继续去撑乌克兰，同时希望乌克兰跟俄罗斯来直接谈判。当然，他们也希望谈的是接续一些防务合作的模式。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而《卫报》呢，它是用好像是泽连斯基这个画像成为头条，那是因为他们跟泽连斯基做了一个专访啊，所以把它放在头版。在这里呢，泽连斯基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实他应该心里是有些意见的啊，但是他呢说的又相对比较客气。他说啊，这对于英国的这个改革党，因为被视作比较右翼啊，改革党呢，他的旗帜，因为他降下了不用乌克兰的旗帜，他认为这是犯了一个小错误，他也提出了一些想法。那这个在他口中的小错误，他却说他会影响到英国跟乌克兰彼此之间的情谊，同时他也再一次强调当前的整体的情况，说英国跟乌克兰之间彼此还是有一个需求度。这整体呢，是因为英国改革党在一些地方的议会啊，近期他们就撤下了跟乌克兰之间的旗帜。当然我们要知道，英国的改革党近期在英国的整体的民调上，它是呈现有上升啊，它是有斩获上升的这么样的一个幅度的。那所以也就表示说，它的政党的背后是有一定的民意支持。那么这个支持反映了什么呢？这个支持就是反映了长期以来他们对乌克兰的援助到什么样的尽头，还有这所花出去的钱跟英国自己本身的需要，一点一滴的这个耐心也在这样一个事件当中，在背后可以折射出英国内部舆情的一些变化。信报来看啊，就主要是看到星期一的时候一个股市反应。不过我这里还是说一下，因为很多大行呼吁啊，大家吸什么股，这些看看就好。因为这些大行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各有自己的一个需求啊，都来鼓励投资人可能朝向特定的板块啊或面向去投资。但是呢，在这一块呢，主要是说，大行对后市的看法，这里就几家大行，看像瑞士宝盛啦、景顺、摩根士丹利等等，都在看这次的回调。尽管媒体的标题呢，可能写的也非常耸动哦，但他说，可能整体的情势上是有一些健康喘息，一些健康的调整的情况，整体的行业的强劲度啊，还是大家有看一个长期的发展性。另外呢，还有看到的是黄仁勋说科企啊挨估属捞底良机。在这里呢，当然谈的时候是有一个市场发生情况的一个背景，不过也有意思啊。我们这边今天星期二。在星期一的时候，大家之前不是知道黄仁勋到韩国去，大家罕见的去上一个综艺节目，而那综艺节目昨天才刚大打特打一个他上节目的一个广告啊，希望吸引大家做一个关注。结果恰恰也是在星期一，对于韩国的股市来讲啊，真的也不好挨啊。韩国股市呢，在星期一的时候表现呢，突然间啊，甚至一度触发熔断机制。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啊，尽管李在明啊总统啊，韩国的总统他有发声要救市啊，大家看到韩股仍挫8%。与此同时，也看到因为李在明呢，他在青瓦台举行就职一周年的记者会，他提到要试推 AI 融入产业，新报也看说要建产业强国，他说要引领韩国成为全球首个把人工智能全面整合到各个产业的国家啊，提出了一些施政的目标，所以呢就聚焦在这里。但这波市场也关注为什么韩国的股市啊，你看相对我们这边呢，我们的抗跌性相对比较温和了，我们抗跌性比较强，因为韩国如果把主力都主导推在 AI 芯片跟半导体的话，那么当这一块的市场估值发生一些差距的时候，韩国股市首先受到的拉动性就会比较强啊。另外，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抗议，李在明称事件荒谬，承诺全面改革。联合早报一篇分析说，韩国地方选举争议与谣言政治的盛行。韩国这一次的选后争议，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了，选票不足，这么多的选票不足，但是还夹杂着选民的情绪，特别是在野党啊，在野的保守阵营里面，选民当然会在这里呢有很多的一个延伸，甚至东扯西扯，扯出了一些其实与本次发生争议可能不关系的问题，可是却会引起一些政治的波动跟效应。联合早报这篇分析则是放眼全球啊，有举行选举的地方，在当前的这么样的世界局势，特别是还有互联网、人工智能进来之后啊，使得在选举的操作过程当中，如何维持它真正的一个公平性啊，这似乎反而还造成了一些困难啊。这日本媒体说，韩国总统李在明展示对日韩 A4

CSA 的谨慎态度。好，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指韩国跟日本他们有一个劳资物流的这么样的一个协议。他也要想一下到底要不要签协议，因为日韩之间签协议对于当前韩国总统李在明他的对日路线还有对朝的关注来讲呢，他确实是要谨慎思考，因为都一直被说呢他在当中希望拿捏出一个平衡来。南华早报更看，因为这对于韩国来讲有个历史的伤痛，在跟日本如果要建立协议关系，甚至让人家觉得是不是拉近伙伴跟盟友关系啊，甚至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觉得日本应该先对过去啊的一些事情对韩国正式道歉才对。这是共同社加入指控高市早苗曾借 AI 抹黑对手。中国时报还看网红化的高市政治能走多远。日本共同社看到这一位就是 IT 公司的负责人了，他自己就出来说了，就是之前呢他用他自己所开发的人工智能软体呢去设计了一个批评当时跟高市竞选首相位的这个小泉纯一郎啊，这个是日本防卫大臣啊，就拍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个这个视频。那同时呢他说是高市的秘书去跟他接触的，问问他有什么样的办法哦，彼此之间还做了一个支招，所以显见高市好像是知道这件事情。之前周刊文春将这事揭露出来之后呢，这个是触动到日本相关的法律，因为如果是恶意的应用啊自己这种负面性的宣传去抹黑你的对手的话，这可能他本身之前的竞选资格是有争议的。继续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南华早报，一个城市啊的成功故事呢，背后呢的一个核心推手，这里讲的是合肥啊，他很关注合肥模式，说合肥成为了中国今年科技创新的一个典范。那他们背后成功的核心是地方的政府转型成为具有产业逻辑的风险投资者，大资金而且非常具有耐性哦，长时间的一个投入，使得在这里呢成功孵化了包括长江存储、未来汽车、还有科大讯飞等整个产业集群，这上下流非常的完整。它不只供应资金，给你时间耐性，同时对于你所需要的一个上下游的整体生态链的稳定性，还有人才都给予扶持。在这里也特别，他也特别提，合肥的模式不一定是到处都能够被复制，它是有它的一个特色。存在，澎湃看澳门捣毁了卖淫犯罪集团，然后拘捕了一个多人。好，在这里呢，还有起初一些受贿的款项等等。在今天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因为世界杯哦，近期的话题也很多。这里有从1930年世界杯的第一届开始的各界的一个海报啊，都做了一个搜集和展现哦。我们来看一看。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

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即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
2: 伊朗与以色列交火不到24小时，双方先后宣布暂停互攻。
1: 以军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7人死亡。
2: 泽连斯基同美总统特使通话，讨论威特科夫首访基辅事宜。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2: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首先关注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3: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地时间8号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4: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据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 鸣放礼炮21响。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仍让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8号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
2: 时隔7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 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3: 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
4: 对今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对今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 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

0: 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1: 정석희동지가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저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시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석희동지이번방문은저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그어떤국제정세의격변속에서도역사의검증을받은저중친선관계가얼마나공고한가를다시한번과시하게될거라고생각합니다
0: 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8号晚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当地时间晚上九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
3: 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伊朗驻联合国代表表示，希望美伊在六月底之前达成协议。
1: 联合国秘书长敦促以色列恢复加沙人道准入。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

0: 空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中东局势在8号经历了动荡，伊朗和以色列在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之后，双方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伊朗如果恢复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以武力回击。
0: 另外，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曾经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内塔尼亚胡和伊朗再度开战，可能会发现自己是孤军作战。
2: 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伊朗境内目标。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未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2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摧毁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自7号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直到8号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在电视讲话中确认，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同样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与真主党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行事规则，即可以随意袭击以色列，却不必承受以色列的反击，这是绝不能接受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韦伊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在8号表示，伊朗的军事行动代表其不惧怕谈判破裂。美国国务院表示，在达成协议之前，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伊朗履行其承诺之前，不会解冻或释放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3: 卡利巴夫在谈话中表示，外交手段不会阻碍军事行动，反之亦然。他指出，以发动袭击和切断谈判为威胁，可以阻止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另一方面，军事行动也表明伊朗并不惧怕谈判破裂，并且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强调，伊朗并非只能选择战斗或谈判，而是在需要战斗的时候战斗，在需要谈判的时候谈判。卡利巴夫又指出，此次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方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既对伊朗人民实施海上封锁，又违背了有关黎巴嫩停火的协议安排。他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违背了协议中已经商定的部分内容，表明他们既无意维持停火，也无意开展对话。为了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伊朗必须做出果断回应。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表示，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借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美军出动林肯号航母的一架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目前，自4月13日开始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8号表示，伊朗和美国仍然在努力推进和平协议谈判，并且对双方很快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是否有望在6月底之前达成协议时，伊拉瓦尼回应称希望如此。而伊拉瓦尼还强调，当前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但是这一说法遭到了以色列反对。特朗普则称，2周之内局势定会迎来转机，他会在2周之内宣布全面胜利。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在8号援引的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有一架美军陆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坠毁，有2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
0: 报道称，尚不清楚失事的直升机是否是被伊朗方面击落，或是因为机械故障或其他问题而坠毁。
1: 伊朗和以色列冲突再起，随后呢有闪电停火，目前伊朗方面有哪些最新的行动和表态呢？
0: 最新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4: 陈子你好，
0: 请和我们介绍一下伊朗当地目前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计划，另外以伊互习对于美伊的协议谈判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4: 好的，因为这次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呢，时间也比较短，烈度也比较小，所以对伊朗的整个社会状况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就我所在的首都德黑兰来看呢，社会秩序还是很井然的，人们还是正常的在工作和生活。我去超市看的话，也发现超市的货架也是满的，并没有出现抢购物资的情况。另外我看昨天晚上伊朗航空局已经发布了消息说，目前伊朗的领空已经全面开放，包括伊玛姆霍梅尼国际机场在内的很多机场现在都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的航班运营。至于说这次袭击对谈判的影响，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大负面的影响，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还有一些积极的影响。这其中有两点原因，一个就是说伊朗通过这次的有限度的回击，以色列呢其实已经测试出了，其实在谈判当中特朗普是希望达成一个协议的，这个态度本身就让伊朗有了信心继续推进下去。另外一个就是说通过这次有限度的打击呢，其实也是向美国和以色列展示了伊朗通过军事实力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决心，这也会打消美国和以色列在这种僵局情况下想要通过武力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这种念头。所以综合这两个原因看呢，目前这种谈判达成协议的前景还是相对乐观的。陈子。
0: 好的，谢谢郑凯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1: 以色列和伊朗在8号进行了15小时互相攻击之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那虽然袭击时间很短，但是本轮袭击也让以色列境内对伊朗的敌对情绪再度攀升。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有耶路撒冷民众向本台表示支持通过军事行动消除各路威胁。以色列总理公开表示会回应伊朗对以色列境内的每一次打击。8日下午，以色列各个社区街道逐渐恢复正常出行。有耶路撒冷民众向本台分享了对于本轮以伊交火的看法。
6: בין שני העמים, זה בוודאי היינו שמחים. אני לא בטוח שזה יבוא במלחמות.
5: 在经历8日上午来自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目前各个城市已恢复平静，但仍有大量民众担心，这可能是以色列与伊朗又一轮战争的开始。凤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0: 以色列军队在8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密集空袭，造成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警告称，以军发布的撤离令范围巨大且充满不确定性，导致当地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剧。
7: 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提尔市等多地遭到以军导弹袭击，现场浓烟滚滚，部分遭袭车辆燃起大火，救援人员在现场紧急灭火。以军当天空袭提尔市红十字会中心附近区域，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红十字会急救人员。对奈拜提耶地区季夫塔镇的袭击则造成7人死亡，8人受伤。以军对黎巴嫩西顿地区和提尔市的其他空袭也造成5人死亡。面对以军的军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8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向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了火箭弹，并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以军的通行车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明确表态，将无视伊朗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威胁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表示，自本月5日以来，以军已向离南部17个村庄发出撤离令，导致5个收容流离失所者家庭的避难所被迫疏散。认为以军撤离令的规模和不确定性使平民几乎无法安全遵守。与此同时，外交斡旋也在同步进行。美国驻黎巴嫩大使伊萨8日在贝鲁特会见了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伊萨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尽一切努力推动实现停火。他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高度关注黎巴嫩局势，甚至为了黎巴嫩问题几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吵起来。他强调，美方不希望以黎战事继续扩大，并透露以黎双方已计划在华盛顿恢复谈判。而黎巴嫩总统奥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军事手段永远无法为以色列北部带来安全，强调应通过谈判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表示，正在和美国努力推进和平协议谈判，强调当前协议具有全面性，必须要包括黎巴嫩。但是以军称将无视伊朗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军事行动。
1: 好，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就这个话题进行点评分析。郑先生，中午好。
8: 你好，你好，王峰。
1: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以色列和伊朗是否还有机会再次发生像昨天看到的这个短暂交火？那么另外，目前的局势对于美国和伊朗的这种谈判以及各方的斡旋会充满怎样的一些挑战？
8: 在经过短暂的交火之后呢，以色列和伊朗都分别的宣布暂时停止互相的这种攻击啊，但是呢都是有条件的。德黑兰说呢，就是如果以色列继续向黎巴嫩南部发起攻击的话，那么不排除对以色列进行重新的一个导弹的袭击。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在声明中非常强硬的说啊，如果德黑兰继续的来袭击以色列的话，那么一定会予以报复啊，并且强调呢啊，以军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啊，而且他说呢，一定要把敌人彻底的消灭啊，确保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安全。在昨天的点评当中，我曾经说过，就是这四方啊，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美国和伊朗啊，其实呢，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一个打算啊。美国和伊朗正在推进啊所谓的和谈有消息说呢，可能在6月底啊，美国和伊朗呢就会达成一个协议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这种冲突还是不断的发生的。德黑兰又一直把以色列停止黎巴嫩啊作为一个和美国谈判的一个筹码啊，或者叫一定要纳入到美以的这个谈判当中啊，或者叫协议当中。所以呢，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攻击的话啊，显然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要达成一个和平协议的话是比较困难的，除非德黑兰来松动啊相关的一个立场。但是从目前来看，德黑兰呢还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表示。那么这样的话呢，以色列毫无疑问就成为了美国和伊朗啊进行谈判的一个绊脚石。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这样的一个就是以色列的这种行动不停止的话啊，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可能呢就会在谈判当中遇到比较大的一个困难，最终呢无法达成一个协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做呢？从美国的主要的一些舆论来看，我也看到有不少的专家在评论啊，除非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实施一个制裁，那么才有可能让以色列来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个攻击。那么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存在？我个人呢也查看过一些历史的资料啊，在奥巴马时期、拜登时期，确实呢美国曾经对以色列啊通过减少售卖武器来迫使内塔尼亚胡来听从白宫的一些意见啊，这个呢在过去是有的。我们知道去年2025年

0: 整个全年累计美国对以色列的这个军售呢，达到了188.2亿美元啊，包括50架 F-15 IA 啊新型战机，包括30架阿帕奇啊这个武装直升机。那么如果说特朗普觉得内塔尼亚胡确实是一个绊脚石的话，那么不排除白宫可能会做出一个决定，就是减少对以色列的武装的这样的一个援助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迫使以色列不得不来听从白宫的一些意见。那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主要是依靠美国的武器装备。那么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啊，最终啊，如果说特朗普决定啊要对美国采取相应的一些制裁的话，那么迫使这个以色列来听从美国的意见，最终为美以谈判啊达成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铺平道路的话，我相信呢以色列可能不得不啊听从于特朗普的一些意见。但是呢，未来的形势还非常的复杂。那只要双方，无论是伊朗和以色列，还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啊有互相的攻击的话，那么这样一个暂时的停火的一个局面就会随时的被打破。王峰，
1: 好，谢谢郑浩先生就这个话题的点评分析。据关注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号介绍了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的最新情况。他并表示，古特雷斯对此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
2: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closed the Kerem Shalom, Kerem Abu Salem crossing today, which has been the only crossing into Gaza that had been operational for cargo over the past 2 weeks. However, humanitarians were allowed to collect cargo from the Palestinian side of the crossing. Israeli authorities also closed Rafah crossing. OCHA stressed that people in the Gaza Strip rely on a steady flow of humanitarian and commercial goods from outside. The UN and our humanitarian partners work hard to maintain a sustained, and predictable flow of supplies despite restrictions. Such efforts cannot be sustained if crossings remain closed.
1: 哈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决定关闭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暂停物资进入加沙，深表关切，敦促各方按照国际法义务，为人道援助的快速、安全、顺利发放提供便利。
3: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今年前5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李家超表示，将会在下周一展开香港5年规划公众咨询。

0: 欢迎回来，来关注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上午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
1: 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的阶梯教室驻足观摩授课。习近平和金正恩还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识牌揭幕。
0: 换一个焦点，再来看亚太股市，在周二是普遍上涨，韩国股市逢低买盘涌入，大幅回升大约6%，台湾股市也是上涨了2.8%左右，日本股市则升了1.8%左右。
1: 沪深股市也是反弹回升，沪指高开之后震荡反复，随后拉升上行，深成指重回15000点关口。来看午盘情况，沪指在中午报3979点，上升20点，升幅0.51%，半日成交7266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007点，上升185点，升幅1.25%，半日成交8871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指低开105点之后，在平盘线下方维持低位震荡，恒指在中午报24620点，下跌36点，跌幅0.15%，半日成交1557亿港元。
0: 中国五月外贸数据出炉，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幅创下了3个月以来的新高，进口增速也超过了市场预期。
2: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算，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录得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增长11.8%，进口增长20.5%。以美元计算，出口同比增长15.5%，进口则增长24.5%。单看五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19.4%，创下3个月来的高位，好过市场预期。进口同比则增长27.4%，也高于市场预期。其中，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方面，东盟仍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前5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其次则是欧盟，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9%，而与美国的贸易总值累计降幅则缩窄到3.5%。同期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超过1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7.4%。从重点商品来看，前5个月以美元计算，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接近22%，涨幅延续扩大。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大增超过90%，汽车出口也增长50%，而稀土的出口也增长接近4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团队正全速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天宣布，将会在下周一展开规划的公众咨询。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日于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5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并指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对整体社会而言，香港5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
4: 我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即是6月15日，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
3: 李家超又表示，在即将到来的7月1日，香港各区都会举办庆祝活动，共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而优惠措施则包括5方面，例如超过1000间14级商户都会提供不同优惠。
4: 第一咧系公共交通嘅优惠，例如港铁啊，同埋机场快线啊都有优惠。港铁咧系会送出71000张嘅单程车票啦。第二咧就喺政府場地嘅免費優惠，康文署嘅多個室內同埋户外嘅康樂設施咧喺7.1當日係免費嘅。
3: 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1: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与香港廉政公署合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廉洁促繁荣研讨会今天在香港开幕。
0: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傅奎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认真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义务。
5: 我们要坚决落实领导人拒绝腐败避风港承诺和北京反腐败宣言等共识文件，这些都是在艾佩克的有关会议上达成的共识。建立健全打击跨境腐败法律体系，用好亚太经合组织等机制平台，深化反腐败执法司法合作，积极防止腐败资产跨境转移，加强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不断地提升合作质效，为区域共同繁荣保驾护航。
0: 傅奎表示，加强反腐败合作既是应对跨境腐败挑战、遏制腐败跨境流动的必要要求，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共同繁荣的重要支撑。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以领导人的共识为指引，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共识合作，为区域繁荣注入廉洁动力。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佩斯科夫表示，英法德领导人在处理俄乌问题上展现两面性，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同美国总统特使通话，克里姆林宫在八号表示，俄方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然持开放态度，但是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1: 俄方并表示，英法德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这充分表明了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
2: 泽连斯基八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从伦敦返回基辅，在摩尔多瓦转机期间，他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对话。泽连斯基说，他感谢两人愿意在未来几周尽最大努力，重振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努力。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乌克兰官员仍在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未来几周访问基辅的事宜，这将是两位特使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此前他们曾到访莫斯科同俄总统普京会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在消息报九号公布的采访中表示，俄方在白俄罗斯有军事存在，两国定期进行联合战备检查，随时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以确保俄白联盟的安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八号遭遇无人机袭击，监控录像拍下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前几秒，有所察觉的民众惊慌奔跑，无人机爆炸后产生巨大火球和强大冲击力，现场车辆和建筑受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抵达后将伤者送医治疗。扎波罗热州长费奥多罗夫表示，遇袭地为一处公交车站，袭击共造成两人死亡，2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在八号宣布，将188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五角大楼公布的名单包括了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科技巨头。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反对制定歧视性名单打压中国企业，美国应该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台湾空军的一架 T-34 教练机日前坠毁，导致了两名飞行员死亡。国民党立委不满军方在立法院的报告只字未提，而军方在回应时则是军长扑哧一笑，引发了争议。
0: 另外，台湾海巡署公布和大陆船舰在海上对峙，相互广播喊话的画面。
3: 高雄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我海事执法编队在中国管辖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任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4: 台湾海巡署公布，声称是大陆海巡动六船舰的广播，针对大陆方面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台湾海巡署自称派出船艇采一对一并行监控，并以广播回应。台湾海巡署宣称，大陆四艘公务船已于八号凌晨3:20离开台湾水域。另一方面，台湾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日前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机，两名飞行员殉职。立法院安排军方首长报告老旧主要装备汰除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国民党立委不满军方对失事事件只字未提，
5: 整体当中连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呀？
6: 我想我们大概就是，
5: 你还笑得出来哦？不需要说明吗？可以说明吗？
6: 我想可以跟委员说明，我们现在就是确定我们会在明年的5月底完成建案嘛。
4: 台军表示，明年完成 T-34 教练机替代机种的建案程序后，就可排入2028年度的预算，预计2030年之后就可获得。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2: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检查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
10: 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Incredible.
13: I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又是一年高考时，愿考生们所有努力都有回响，未来一路生花。其实高考不是终点，而是奔赴山海的新起点。高考过后，一场尽兴的毕业旅行，是和旧时光的温柔道别，也是向新旅程的勇敢奔赴。挣脱伏案的日夜，奔赴山野与远方，看云卷云舒，赏山河烂漫，让沿途的风景消解疲惫，这是独属于毕业季最浪漫的仪式感了。现在很多考生考试还没有结束，那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一带受到冷涡的影响呢，气温总体还是维持在偏低的水平，华北中南部一带的最高气温大多只有25度上下，比较的舒适。随着冷空气南下，今天华南的闷热也将明显的缓解，但是10号开始，华南等地气温又会陆续的回升到30度以上，黄淮等地炎热也将逐步的回归啊。11号这天呢，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南北方将连成一大片，其中像河南、安徽等地还会有高温冒头。郑州11号到14号有可能会出现连续的高温，开启毕业旅行的同学们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那降水又会如何发展呢？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说。

欢迎回来。六号以来，南方开启新的一轮强降雨过程。今天呢，强降雨会迅速的减弱收缩，只是在云南南部、广东东南部以及台湾岛等地会有强降雨出现。预计12号之前呢，暖湿气流阶段性的减弱，南方降雨总体较弱，主要在云南以及华南沿海会有小范围的比较强的降雨。12号之后呢，随着西南暖湿气流再度的增强北上，配合北方南下冷空气，南方强降雨会再度的发展增强。其中12号到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的中南部以及华南还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的，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防范持续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那在北方，受冷涡以及高空槽的影响，今天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呢是小到中雨，并且会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展望今后10天，冷涡或者是高空槽都是比较活跃的，东北一带将多阵雨天气，前往东北旅行的学子们一定要备好雨具。最后再次祝考生们得偿所愿，金榜题名。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具名赞助播出，大国农香，和美五粮。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明思。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金正恩随后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后，在朝鲜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平壤金日成广场。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随后，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6月7日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3轮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连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8日称，向以色列中部海法地区敏感目标发射导弹，以实现预定目标，并称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
1: 8号清晨，以色列特拉维夫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导弹随后被拦截。当天，耶路撒冷上空也传出爆炸声，西墙的祈祷活动被打断，有持枪的安保人员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说，监测到伊朗方向来袭导弹，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行动。伊朗军方公布了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4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以色列2处空军基地发起打击。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8号凌晨3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7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马赫沙赫尔石油公司据报遭到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2: 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市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此外还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8号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早些时候在空军指挥中心主导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照片显示，扎米尔位于画面中央，以空军司令蒂施勒在左侧。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美国媒体消息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没有参与以方此次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以色列伊朗再起战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他还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报复。
3: 美伊停火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特朗普七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对伊朗的建议是，既然已经发射了导弹，就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特朗普称，袭击发生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八号至十号前后就能签署。特朗普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帮助。此后，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伊朗的打击没有伤及任何人，美国与伊朗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不希望因为此事导致协议破裂。阿克西奥斯之后确认，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同一天，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因为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本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另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八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在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特朗普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研发核武器，但他要求必须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购买或获取核武器。
4: They've conceded the fact that they will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We had a clause in there that we will not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everybody was very happy with it except me. And I said, well, what happens if they not develop, but they go out and purchase, they acquire? I want to put the word, if they buy or purchase or acquire, you know, you've got to have that in there too, because that's not developing.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People will understand.
0: 六月七日，星期天，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这是自四月份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还有主动的袭击以色列。六月八日星期一的凌晨，以色列的空军就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发动空袭，包括德黑兰、伊斯法罕还有大布里士等地都是打击目标，已经说已经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目标，并且保持警戒，随时应对任何的威胁。那么在伊朗方面，德黑兰的消防部门就说城市区域没有被针对，还有伊朗的革命卫队就说以色列是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那么四月份的停火原本为各方提供了走下台阶的机会，但六月七号和八号，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袭击打破了这个脆弱的平衡。伊朗选择直接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弹道导弹，据悉啊是要回应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核心据点的轰炸。这表明在伊朗的战略红线中，真主党高层或核心资产受损，等同于对伊朗核心利益的直接挑衅。

他必须通过对等升级来维持其在抵抗之湖中的威信。以色列空军对伊朗西部的中部还有中部的反击，延续了其先发制人与

不是最前沿的黑科技，比如像高超音速滑翔体或者是激光武器，但是呢，它结合了机动性，具有显著的战术和战略价值，尤其是在现代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已被多国列为重要的打击手段。这个空射弹道导弹主要技术特点与优势，一是发射平台灵活，由飞机挂载背驮或者是这个空投发射都可以。那么飞机可以从本土或者是防区以外起飞，它赋予导弹初始高度和速度，从而呢延长射程，增大载荷，更大弹头，并且减少导弹自身的燃料需求。第二就是突防能力很强，弹道轨迹高，飞行时间短，预警难度大。第三是它可以从意外的角度发射，难以被地面防空系统预测和拦截。那么与传统的陆基和海基导弹相比呢，这个空射弹道导弹就是 ALBM 在机动性、突防和快速部署上更胜一筹。在反导系统普及的时代，它是重要的不对称的或者是补充手段。而这次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发射导弹不局限于以伊两国，而是呈现出高度的联动性。在也门方向，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表明一旦伊朗本土受袭，其地区代理人网络会立刻启动自动报复机制，进行多方向的火力牵制。那么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部分地区发出防空警报，反映出海湾阿拉伯国家对被卷入美以伊朗冲突的极度担忧。不过尽管伊朗否认袭击沙特，但在高烈度对抗之下呢，防空误判的风险也正在急剧的上升。这是本次事件中最具政治戏剧性的一点呢，就是美国总统的态度。那么特朗普此前公开的呼吁以色列控制，核心目的是为了推动美伊核谈判，以达成他任期内的重大外交成果，甚至曾对外暗示说美伊和平谈判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以色列在星期一凌晨依然坚决地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这就直接打破了华盛顿的外交节奏。这表明在涉及以色列本土安全和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治生存时，内塔尼亚胡他是宁愿选择得罪特朗普，让美伊的外交努力流产，也不愿意放弃军事威慑。目前的局势已经进入战术反击与引发全面战争的临界点。由于双方都完成了对彼此本土的直接打击，而且伊朗已经警告将进一步回应，那么局势能否降温就取决于美国接下来对以色列的施压筹码，比如是否会限制弹药供应。但现在限制不限制其实呢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还有呢，就是伊朗内部对反击烈度的政治评估，就是伊朗对于以色列这次对德黑兰等地的打击呢，他会不会再次做出反击，这要看以色列，这要看伊朗内部他们的高层做怎样的政治评估和决策。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胜利品，也不是支付给美国盟友的资金，地区国家无权要求伊朗做赔偿。另外，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伊朗和阿曼两国政府将制定一些相关条件，其中包括收取船舶通行费。贾拉利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的报道在八号刊出，贾拉利表示，据了解，伊朗和阿曼提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相关服务，而这些服务将要收取费用，但贾拉利并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此前伊朗一直提出，如要达成一项永久的和平协议，应该允许伊朗方面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费用将会根据船只的类型、货物以及当时的航行条件而有所不同。日前，美英主流媒体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正在指示他的团队评估美伊战争中海湾国家的损失，并且考虑利用伊朗冻结资产，比如现金还有油轮等，支持海湾盟友像是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修复与重建，包括未来可能遭受的损害。那么这一消息在

本一谈判的敏感节点是放了一个强烈信号，具有明显的杠杆作用和策略性。它既是美国对伊朗的额外压力手段，也服务于巩固海湾盟友关系的现实需要。那么，但是也可能进一步的复杂化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进程。这场围绕冻结资产与停火协议的拉扯，生动地展现了美伊双方在外交、军事还有政治账本上的博弈。 是相当具有攻击性的一石三鸟外交筹码。第一，此前伊朗官方曾经开出高达2700亿美元的美伊袭击损失评估，并且试图在伊斯兰堡谈判方案中索要战争赔偿，而美国呢，如今反其道而行之，扬言要把被冻结的伊朗现金和油轮，甚至固定资产分给海湾国家，这是典型的以攻代守策略。 在谈判桌上，对冲掉伊朗的赔偿要价，削弱伊朗在谈判中的经济筹码，同时呢，还要向伊朗传递继续攻击将付出更高代价的信号。第二，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开战以来，伊朗的反击导致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美国此举旨在确立一个原则，就是伊朗必须为其区域侵略行为承担直接财政责任。 这不仅能洗刷美国以往在海湾盟友眼中是光说不练、保护伞注水的形象，还能将战争的经济负担彻底转嫁给德黑兰。第三，以惩罚性赔偿重塑地缘政治叙事，给盟友吃定心丸。沙特还有阿联酋等海湾六国因为近年战火而对过度依赖美国产生了动摇，甚至开始与伊朗缓和关系。美国呢？ 就通过借华献佛，拿伊朗的钱帮盟友搞重建，既展示了宗主国的掌控力，又试图将海湾国家重新锁死在美方主导的反伊朗阵营中。第四，从长期看，这可以减少美国直接的财政负担，并且通过重建项目加强与盟友的经济捆绑，符合特朗普政府的让对手买单的风格，还兼顾亲以色列和亲海湾的选民基础。 在全球市场方面，则进一步加剧油价波动的风险，并向其他潜在对手发出类似的信号。第五，美方释放这样的信息，短期内可能会激化伊朗强硬派的立场，导致谅解备忘录延迟或者是破裂。伊朗已经将资产解冻视为核心红线，那么此举相当于釜底抽薪。但如果谈判最终成功， 美国也可以能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换取伊朗在核问题或地区代理人上的让步。从长期格局看，这体现了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制裁武器化的延续，强化对敌对国资产的控制权，但是也可能加速去美元化的趋势。总体的评论就是，贝森特的表态是典型的边谈边压的策略。 在军事冲突转为外交博弈的节点，用经济手段放大美国的优势，短期内或会提升美国的谈判地位和盟友的信心，但是也增加了协议达成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最终结果会取决于伊朗的回应强度、特朗普的底线以及海湾国家实际损害规模。那么这一举动再次就凸显了冻结资产在现代地缘冲突中的核心战略价值。 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亚美尼亚6月7日举行国会选举，在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20%票战的初步计票结果之后，现任总理帕西尼扬在8日凌晨已经率先宣布，他所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赢得了本次大选。投票结束之后，工作人员随后展开计票工作。截至8日凌晨，据悉在已完成约21%投票站的计票统计中，主张与西方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公民合约党获得了约54.5%的选票，大幅度领先。由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领导，主张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以21.9%的得票率居第二位。此外，亚美尼亚联盟获得8.7%的选票，名列第三。中央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6月8日晚些时候就公布官方初步点票结果。我们来从亚美尼亚的大选看地缘政治的角力。亚美尼亚国民议会选举是在星期天，就是6月7日举行的。那么在现在已经统计的早期计票数据当中呢，帕西尼扬啊，就是现任总理，他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获得了绝对领先地位，将有能力单独组阁。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帕西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他获得了约51.13%-57.14%的选票，而这位亚美尼亚总理已经宣布他获胜，并且表示将独立组建政府。这个亚美尼亚的国会应该是105个席位，啊，现在呢，这个帕西尼扬领导的政党，就是现在执政的党呢，他已经超过了一半的席位了。还有由这个俄裔亿万富豪萨姆维尔·卡拉佩强，我从这个名字看呢，其实他还是亚美尼亚人。那么他领导的亲俄派叫 Strong Armenia， 强大亚美尼亚，以约21.4%的得票率位居第二，那就差得很远了。还有呢，第三个，这个第三股力量，他是长期的反对派，就是由前总统柯恰良领导的亚美尼亚联盟获得了大约8.2%的选票，位居第三，那就差得更远了。多年以来，帕西尼扬政府与俄罗斯分道扬镳，是越走越远。俄罗斯在这次大选之前祭出了中断或终止廉价油气供应的威胁，作为极限施压手段，以经济胁迫加最后通牒的策略，就是为了影响选民，还有帕西尼扬政府，还有呢，就是亚美尼亚政坛。然而即便如此，帕西尼扬的政党依然取得了压倒性的绝对胜利，并且将单独的成立政府。这个结果释放的关键政治与外交信号是再清楚不过了，可以说一目了然。第一，这场大选

被外界普遍视为亚美尼亚在全面转向欧洲与重回俄罗斯轨道之间的路线对决。帕西尼扬的胜选意味着亚美尼亚疏远莫斯科啊，比如冻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呢，这些举动，还有深化与欧盟和美国关系的多元化外交政策呢，将继续下去，得以深化和延续。第二，就是亚美尼亚大选结果的影响远超过这个南高加索小国，它可以说是一次大国博弈的地缘公投。在此次大选期间，帕西尼扬获得了美国方面的公开支持，欧盟也在选前加大了财政援助，以对抗俄罗斯五月份采取的进口限制。那么俄罗斯在这次博弈中又失败了，与这个结果呢，与乌克兰战争还有他无法摆平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内部矛盾有直接关系。那么可以说，这也是他在匈牙利失去了重要盟友的再一次的这个失败。第三，胜选之后，帕西尼扬在星期一凌晨发表讲话时重申了他的政策走向，一是平衡路线，亚美尼亚将继续推动与欧盟的接轨，但同时呢，也会保留他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资格，并且维持与俄罗斯的必要关系。在地区和平方面，重点是必须使这个国家与阿塞拜疆的和平进程实现制度化，并且推动开放与土耳其的边界。可见处于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坚强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9: 工業時間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字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字。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甚至無限制。攞隻手指拉埋落去，撳扁佢，壓少少力咁樣，咁你咪可以笠到個頭殼頂，咪少少有少少弧位。做得好好呢、這個，這個做得好好啊！老實講，就如果睇翻嗰啲興趣比例嚟講咧，其實接紙係比較冷門嘅，即係唔係好似琴棋書畫咁樣咁普遍。但係就我哋其中一個即係成立香港接紙研究社其中一個嘅本意啦，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接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亦都唔係你哋所想中係淨係小朋友先會玩嘅興趣咯。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接資定義其實比較廣泛嘅，我哋固定咗一個嘅理論啦，就係無論你用一張紙又好，有幾張紙又好，甚至唔同嘅形狀都好，接完出嚟個過程去到最尾咧，都唔可以用價錢。咁首先咧，我哋接嗰只老鼠嘅，咁而家咧開始你見到佢只老鼠只腳啦，跟住條尾啦，跟住而家開始就整佢個上面嘅身同埋個隻手同埋嗰個頭。我由6歲開始接觸摺紙嘅，嗰陣咧就係由我屋企人啦，咁係借咗啲摺紙書，咁咧就係當中有啲書咧，我就試下跟住接，但係就接完之後係唔需要用教剪嗰下咧，就令我覺得好有成就感。從此開始咧就開始試下。

上網去揾多啲啊唔同嘅教學啦。個難度啦，由我當初去好簡單啦，去到再難啲，近呢幾年已經去到公認到最難嘅。無論任何程度都好咧，都係我自己學嘅，即係我就冇跟過任何邊啲老師啊、師傅嗰啲冇嘅。我自己有正職嘅，咁本身喺工程行業做緊技術主任。工餘時間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旨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甚至無限制嘅。咁所以都覺得呢樣嘢好吸引到我去咁樣做。咁我目前屋企咧大約有500至600件作品啦，咁就係在之前咧其實可以去到過千件嘅，不過就因為要屋企騰出空間嘅問題啦，只好國外咁樣就送咗大批啲作品俾咗其他啲接旨朋友，送俾人都有成就感㗎，因為佢哋中意啊嘛，佢哋肯樂意收嗰下，其實我都好開心嘅。最滿意作品主要分兩類嘅，仿接類先啦，即係我接人哋作品先啦，咁就係我最滿意仿接嘅作品咧就係龍神嘅。咁呢龍神就係令我好驚訝啦，因為佢本身一張紙唔用教剪嘅情況下咧，可以接受好多一條龍嗰啲嘅頭部結構啦，乃至全身嗰啲鱗片啦、啲腳啊、爪啊同條尾咧，其實都係用一張大嘅整塊紙去完成嘅。可以咁樣講嘅。這個就是米4×米4的包禮物紙來的，是的，因為我想接大一點的龍神呢，其實就想純粹是再次挑戰多次自己的，因為距離上次呢我是用米2×米2的黃雞皮紙接的龍神已經是試隔了成2019年的時候接，現在去到2026年呢，希望可以今年之內可以成功接到第二條的大一點的龍神。我現在這個階段呢就是處理它下半部的，它由條尾開始的，是接緊它那個的鱗片，因為鱗片都很多的，就一淨是講下半部呢都已經是幾百塊的，都要慢慢做的，如果太快的話有機會用錯力就會整爛張紙。這條龍本身是其實可以說叫世界上公認的其中一個成功接到全世界最複雜作品的指標，即是假如你成功接完這條龍神的話，那就意味著你將來可以接其他複雜的東西都不會有很大的難度。創作類那邊其實我就最滿意就是自己創作的皇帝飛龍。咁我創作嘅特色啦，其中一個常見啦，就會用翻底面兩隻唔同顏色嘅，都係想係一張紙唔用教剪，咁接完出嚟咧，咁就都想係可以以一個最簡單嘅形式去展示到身體上任何部分，譬如眼耳口鼻啊，啲眼啦都有佢個底嘅顏色啦，都有隻顏色喺度啦，咁就同埋佢啲手腳咧都有盡量都係以簡單得嚟望到都最神似嘅蝶球行風格啦，咁就去呈現咗呢條嘅龍尾飛龍。嗱，香港特色嘅話咧，咁就睇翻就係譬如我有創作過嘅魚肉燒賣啦，每粒燒賣咧都係用一張單面黃色嘅正方形手工紙，邊長15厘米嘅，咁接完出嚟就係呢個大細啦。咁你見到其實佢中間點解白色個魚肉咧，其實本身係底嘅白色嚟嘅。咁點解側邊啲黃色皮咧，其實係本身係只不過好似係一個太陽花形狀咁啦。仲有嗰個蒸籠啦，我呢個蒸籠咧就係我係自從我創作完燒賣之後咧，再另外創作嘅。咁就係佢本身個蒸籠咧，其實都係用緊一個正八邊形嘅原理啦。

0: 一個方式咧，其實就係我創作完之後，咁就會另外咧將佢變咗個步驟呈現出嚟，就變咗個教學形式，就去用呢個電腦呢個 AI 電腦軟件咧，去佢畫呢啲步驟嘅，就俾大家容易啲清晰啲睇到，係有啲中間你會有啲每個步驟唔同啦。其實當中啦，你見到啦，其實佢有好多嘅唔同嘅符號嘅。整教學嘅原因咧，主要都係想將我自己創作過嘅嘢咧，盡能力咧都想係俾其他啲摺紙朋友啊，或者係啲想參考我創作嘅概念啊嘅摺紙朋友去學摺嘅。嗱咁啊，嚟緊咧下個星期咧就都會有我哋嘅摺紙研究社嘅聚會啦。咁聚會都有嘅幾個摺紙工作坊嘅，咁啊主要都係教初級同中級嘅，即係嗰啲參加者啦。咁就都係會，佢哋有機會咧都會用一啲圖解形式去教授啦。咁啊，呢度係香港摺紙研究社嘅平時每個月嘅聚會嚟嘅。老實講，就如果睇翻嗰啲興趣比例嚟講咧，其實摺紙係比較冷門嘅，即係唔係好似琴棋書畫咁樣咁普遍。但係就我哋其中一個即係成立香港摺紙研究社其中一個嘅本意啦，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其實香港摺紙研究社係2023年10月成立嘅，都 keep 住去持續每個月一次嘅聚會，咁去到依家嘅每次嘅聚會啦，咁就都係不斷喺度建立咗越嚟越多嘅參加者成為我哋嘅會員啦。同時間揾到啲卧虎藏龍啦，即可能都係原來玩開摺紙嘅，其實可以俾你知道，我哋好多高手喺度咧，有唔明可以參加我哋聚會。
1: 摺紙界叫我阿月嘅，月亮個月啦。摺嘢就摺咗20多年㗎啦，其實。咁而我嘅特長就係摺啲細微啲嘅作品啦。原因係因為香港呢、這個即南方地區咧就比較潮濕嘅。咁同埋香港就寸金尺土啦，咁需要嘅儲物空間會有限啦，咁我就會摺啲細件嘅嘢，係容易收藏啦。阿 Matthew 即係我哋摺紙研究社會長，就識咗好耐啦，起碼10年以上啦同佢。咁佢人乖乖仔啦，咁就好積極嘅對於摺紙，可以話係去到類似一個發燒嘅程度噶啦，佢對摺紙。幾乎時時刻刻都喺個摺緊紙咁滯嘅，
0: 係啦，咁就每人一張就隔一張係啦。咁人抽走咗，我驚你哋摺巢咗，係嗱，咁就大家係咪已經準備咗每人一張紙？咁你而家見到而家熒幕嗰度咧，工作坊咁係都係教一啲唔同難度嘅作品啦，男女老幼都可以參加嘅，咁就年齡層都好闊，最細咧就係3至4歲，最大去到70-80歲都會有嘅。對住正中間嗰條痕對接落嚟先咁樣，跟住之後就反轉翻白色面向上，跟住之後嗱，我攞最頂呢、這個最頂我黑色筆指住呢度，咁咧對住正中間嗰個膠點咧就對接落嚟先。去做下一步之前咧，我想派少少工具俾大家嘅，我陣間會同大家講。每人一支竹籤，唔吉手尾個 ，OK， 粗，睇住，沿住嗰個痕咧，笠落去，嗱咧，咁手指未必篤得靚噶嘛，我俾支竹籤出嚟咧，就方便俾大家篤落去，而且咧呢個係可以做一個卷曲咁樣嘅，譬如你摺花啊，摺啲草啊，如果你想佢彎曲得自然啲咧，呢、這個竹籤咧係好有用嘅，攞隻手指拉埋落去，撳扁佢，壓少少力咁樣。咁你咪可以笠到個頭殼頂，咪少少弧位嚟，做得好好呢、這個，這個做得好好啊，得唔得啊？
2: 唔得，
0: 點解？
2: 爭好遠啊！
0: 唔係另一種品種啦，叫做，我都好嘅，都好嘅，體驗啦，體驗下，呢、這個係中級嚟嘅。
2: 多謝。
0: 呢、這個中級已經係算係咁啦，係。
2: 我第一次嚟。
0: 哦，係啊，都做到已經算係咁啦，你肯挑戰上嚟好事。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亦都唔係你哋所想中淨係小朋友先會玩嘅興趣咯。亦都知道係摺紙帶嚟嘅好處，唔係淨係單單去一個培養佢哋嘅耐性同埋一個叫專注力嘅，其實仲有佢哋係對一啲數學啊、一啲嘅喺啲三維結構啊，甚至喺啲藝術方面咧，亦都可以好做一個好嘅培養咧。咁就係可以帶出呢個摺紙佢呢個好處。
2: 我叫做 Holly， 咁佢叫做 Cora， 咁佢系一位一年班嘅小学生，咁我就系一位妈咪。其实我哋今次第一次嚟参加呢个活动，个过程我哋都觉得好好玩咯，系啊。咁主要因为小朋友对折纸有兴趣，咁所以就其实我陪佢一齐学，咁但系系途中好难嘅，咁但系我哋就慢慢試下，慢慢玩咯。咁雖然最尾都未必接得到，咁但係佢會有啲 idea 一齊 collaborate 咁樣，跟住可以做到另外一樣嘢出嚟。
0: 其實咧都歡迎大家一齊交流咧，變咗唔係淨係得我自己嘅摺紙技術同埋創作技術進步嘅，呢種進步咧其實都想其他人都可以有進步嘅。咁所以就都想可以喺香港呢個比較少嘅地方裏邊咧，就去發展多啲人可以。唔止好似我咁，甚至可以希望佢哋可以叻過我嘅人咧，有呢種嘅我咁嘅興趣咧，可以將呢個藝術去發揚光大。

欢迎收看《笑声缘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名赞助播出。心情特别好，是因为我又认识了高净值人群，啊，就是给阿嬷的情书的导演蓝导，因为他以前就在这个楼里边办公，就是我们深圳分公司的同事，非常棒。今天啊，你们算是有福气了，因为蓝导呢，哎，现在甭说我们台 N 多访谈节目，然后这央视啊什么等等各地都在什么的自媒体大号都在拉他做访问。他要来我们这儿，我给他说你只能做观众，但是今天呢巧了，观众爆满了，我就没让他来。对，咱们等回头吧，哪天报名人数不足的时候，我再叫他来看我们的节目啊，好好指导一下。行，好了，说正事儿。6月1号，特朗普居然专程打电话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骂了一顿，并且根据白宫消息人士透露，出特朗普的情绪十分之激动，粗口多到没法转述。这是怎么了？这一直不是说这俩人就是穿一个裤衩子的吗？为啥撕破脸了呢？6月1是儿童节，内塔尼亚胡没有给买礼物吗？当然不是。简单说，美国跟伊朗不是打不下去了吗？正和谈呢，对不对？眼瞅着就快谈完了，以色列突然发了疯一样，在黎巴嫩狂轰滥炸，啥意思？领导不是说要和平，要和平的吗？你这不添乱吗？另外，也确实不能怪特朗普情绪崩溃，因为美伊和谈的进程确实比他预想之中慢了很多，也困难了很多。那目前究竟谈成什么样了？又卡在哪儿了呢？一起笑看风云。众所周知，其实特朗普对美伊和谈最早啊，他是非常乐观的，毕竟战争是他发起的，打不好打，我撤还不好撤吗？再一个，特朗普的领导风格你知道的啊，有的领导叫好大喜功，有喜一定报，但特朗普不是这样的人，他是感觉着估摸着大概要有喜了，他就得报了。于是呢，早在一个月之前，这两国才刚谈上，刚接上头啊，他就已经宣布了，说双方将很快达成协议，说目前已经谈成95%了，都一个月了还没有谈完，咋了？你俩在拼多多上谈的吗？那你早说99%我都不太着急的，是吧？还得一年呢，那卡在哪儿了呢？从媒体泄露出的美伊和平草案中来看，停火60天，美国终止部分制裁，这些部分不用讨论，基本没有争议。主要卡点有两个，第一个我们上周讲了伊朗核问题，美国想把伊朗的浓缩铀拿走，但是伊朗肯定不能答应啊。说白了，要不是伊朗确实有点核原料，美国都不可能坐下来谈，哪能直接把底牌就给你了呢？这才停火60天的协议，那60天以后咋办呢？那第二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美国是希望恢复通航，而伊朗表示通航可以欢迎，但是我们担心呐，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多么狭窄的海峡，那么多的船过来过去的，万一有点交通事故撞到小鱼小虾也不好啊，所以我们建议我和阿曼在海峡两端设立一个海峡管理局，费费心我们来管理一下啊，具体怎么管理呢别问，反正船进了海峡跟我这儿拿卡，开到阿曼扫个码 OK 了，嫌麻烦的话咱们也是可以办 ETC 的。哈哈哈哈，从伊朗的视角来看，平白无故我遭了一难呀，我肯定要回回血呀，但从特朗普的视角，那这就是他导致的战争后果呀。讲白了，要不是他出兵把这个海峡打堵了，把股市打废了，伊朗你就这帮他再琢磨50年他也琢磨不出来这条致富之路啊。所以一怒之下，特朗普对阿曼发出了威胁，说你敢配合伊朗开收费战，我就把你给炸烂。所以那这必然谈不拢啊，咋办呢？伊朗总要得到点补偿吧，我不开收费战啊，那你赔款给我 OK。 朋友们，特朗普能答应吗？战争赔款那是能随便给的吗？去年关税那才万国宣战，今年再加上赔款，你就是老佛爷转世啊。但是不给伊朗钱他又不同意和谈，特朗普正犯难呢，
还好他有个好女婿啊，据说他女婿库什纳给了一个主意，说赔款是不行的，但我们可以投资，反正给了钱不也是重建吗，对吧，房地产我们拿手绝活啊，不能忘本呐、啊！我亲爱的岳父老泰山，这不是我想象的，这个是《纽约时报》写出来的，说特朗普听进去的，真的是打算给伊朗设立一个投资基金，规模3000亿美元，但这个钱也不是美国出，大概率是从这个伊朗已经冻结的海外资产里边掏。也对，干房地产的确实都是拿别人的钱干。当然了，这些条款都没有实锤，毕竟协议至今还没有达成，至于何时能达成，你要看谁更能熬啊。现在伊朗，而伊朗在精神上还是很能熬的啊，毕竟战争一开始就是以革命领袖壮烈牺牲作为了代价啊，所以现在上下一心，同仇敌忾，但从客观情况上看已经不允许了。这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制裁非常狠，不止制裁石油跟航运，金融方面全面封锁，数百亿资产被冻结，外汇拿不回来，经济循环不起来，最终导致国内通胀非常严重。那么从 IMF 的预测来看，伊朗今年通胀可能接近70%，70%，1块钱的包子变

0: 1.7亿个，这已经达到了1979年以来的最高通胀水平，食品通胀更是突破100%，肉蛋奶油全都涨，一天一个价，就是老百姓在那边买菜跟股票开盘是一样的。再看美国，根据五角大楼前官员的统计，这3个月战争成本大概在700亿美元上下，700亿美元，
1: 对，
0: 这是打伊朗，不是买伊朗啊，这钱花的。那民主党肯定要揪着这点穷追猛打呀。再一个，不光花钱的问题，说美伊战争已经快把美国的库存弹药打没了，没子弹了，就想把库存补齐，以美国武器厂商的制造能力，据说需要3年。当然了，还要回到中期选举上来，眼看还剩5个月就要选了。如果霍尔姆斯海峡还这么关着，石油的价格还会飙升，影响的选民范围可远远比支持你打伊朗的要多得多。那怎么办？怎么既能合理体面的退出战争，而且还能宣布胜利呢？特朗普再次用了一个职场小妙招，给电视机前的人听啊，现场不用听，这个点儿能来这儿看节目的一定没工作，职场跟你们没有关系，好吧？什么妙招？想啊，一个项目要是推进不下去了怎么办？千万不要承认项目失败了，要把它升级，升级成一个长远的、宏观的、集团级别的战略，对吧？老板问你项目进度，你不能说"哎呀，客户不同意，推不动"，你要说"目前啊，我们正在重构客户生态，推动多方协同，形成长期的合作闭环"。所以你跟特朗普就是怎么用的啊？他就在和谈进入停滞的时候，特朗普突然间要求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这一堆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那什么是亚伯拉罕协议呢？简单来说，就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推动的一套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其实早就搁置了，干不下去。原本呢是阿联酋、巴林这些国家跟以色列建交，然后通商合作。按正常逻辑，这个东西跟伊朗谈判没有关系啊。但是特朗普突然想起来了，他把这俩捆到一块儿了，于是伊朗要是停火，霍尔木兹要开放，那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这三个都没完成的项目成了一个套餐。一方面你把这几个项目混到一起，你可以解释进度的问题，对吧？就是这和谈怎么就下不去。特朗普说我没有想要和谈啊，我看不上和谈啊，我要的是整个中东的大和解呀，朋友们。另外一方面，等伊朗要是签了停火协议，签完了也好吹了，这不只是一个协议啊，这是我重塑中东秩序的一步棋啊，完美。说白了，你说国际大事多大，跟上班一样，当然你们不懂，这是形式大于意义，真追求意义啊，就辞职拍电影去了。不只有意义，还有15亿。这个世界许多事儿都是开始的大张旗鼓，结束的稀里糊涂。所以你手上忙活半个月的新项目，也许就是领导做梦梦见的。其实政治跟战争也是如此，3天拿下基辅叫做梦，特朗普所谓的中东史诗愤怒也就是个名字吓唬人，项目终会延期，事情总会做砸，做到最后也没有人考虑做事了，大部分人心思都在汇报的方案会有多好看上面。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回来了，请问。一名哈尔滨的观众请问，哈尔滨给我带吃的了吗？你敢相信吗？哈尔滨已经35度了。哦，真的吗？还伴随沙尘暴，不是龙卷风了吗？出门就像进了烤箱，还撒了把孜然。尔滨啊，你是咋了？尔滨，你别说尔滨，伦敦也35度了，法国都热死7个人了，广州没有广州来的，对，因为来不了。广州体感温度47度，广州人就活在那个结结包里边。而且专家真是啥时候不出来就是出来，你说点好事啊。专家说未来5年呀将会出现史上最热的一年。今年还不是最热吗？所以最近世界杯出问题了，有60个球员向 FIFA 抗议，觉得天气太热，在高温下踢比赛简直是草菅人命。但是 FIFA 不要你觉得， FIFA 要他觉得，对吧？按照 FIFA 的规定，只有当失球黑球温度达到32度的时候，才会考虑推迟或暂停比赛。所谓失球黑球温度呢，指的是一个，反正不用了解太多，衡量环境让人体感觉有多热的一个基本指标。但是球员工会认为，失球黑球温度达到28度就不应该踢了。球员会脱水，会抽筋儿，还可能得热射病。FIFA 一听啊，缺水，脱水啊，我给你补。所以本届世界杯所有比赛统一设置强制补水暂停，上下半场各一次，每次3分钟。啊，就是6分钟，你啥也别干，就搁那儿蹲蹲蹲蹲蹲蹲蹲，行啊。要知道本届赛事大概有1/4的比赛会在极端高温条件下进行，但是好巧不巧啊，东道主美国队的比赛全都在温度凉爽的西海岸，而最最倒霉的是葡萄牙队，他3场小组赛不是被安排在休斯顿啊，就是安排在迈阿密，高温超标概率超80%，可怜了 C 罗呀，41岁的老将了。 FIFA 呀，你欺负老年人。一名上班族请问，尉迟，听说高考期间要禁用 AI 工具。

0: 听说高考期间要禁用 AI 工具。上班族啊，他不是高考的。
1: 那随着智能设备做得越来越隐蔽，传统监考手段已经斗不过技术革新了，是吧？就我那个年代，其实我高考那个年代已经有，手表可以显示短信的这个小设备，其实考场里边有，而且我那年其实还没有大规模的装信号屏蔽器，其实我是有机会上北大的，当然也有机会能那个白吃白住好几年，是吧？今年各地纷纷实行考场 AI 实时巡查了。你想光明正大戴个智能眼镜、智能手表进考场，不可能。微型设备，你什么藏鞋里，不是有啊？震一下 A B C D 是吧？什么腰带上、裤衩、缝兜，你发现都能识别出来。因为那个高考考场的这个检查，可不像地铁和高铁站安检一样。走，不是随手一晃的。那最绝的一招，AI 巡查。说是通过你眼球运动轨迹来分析考生的注意方向，说你的视线偏离试卷超过15度，就这样啊，而且持续3秒以上，系统就会标记为叫疑似旁窥，少量多次瞬间爆发力。我们利用视觉暂留现象，只要你晃得足够快。他的那个试卷就在你的眼前了，是吧？AI 巡查虽然大幅提升了监考效率跟精准度，但是考生和考生家长也不免担忧，这玩意儿会不会误判呢？像去年，就有考生，很多考生收到一个叫教育考试院的短信，内容大概是：同学你好，AI 监考监测到了你某年某月某一天考试中斜视偷看附近考生答题卡，成绩记为零分。如有疑问，请致电叉叉叉叉叉。好，然后你致电了，钱就没了，属于分财两空，搞你心态了，你知道吗？所以官方辟谣说，教育部门绝对不会向考生发这样的信息的。想想也是，你就这个短信，我手机欠费的提醒比他都正式。一名大学辅导员，请问，就业工作太难做了。每年上千万天之骄子下凡，岗位却像618的优惠券，看着多，抢到难。问题究竟出在谁身上？是大学生还是用人单位呢？就业难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了啊！咱们可以对比一下，找一找灵感。英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一个数据说，英国的尼特族这个人数已经突破100万，创下10年以来的新高。尼特族是什么呢？不是真的有这么个民族，是指16到24岁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且不参与职业培训的年轻人。所以中国有啃老族，啊，日本有蛰居族，对不对？英国尼特族，三足鼎立，愁死个爹了！这，你去看一看周围，英国尼特族比例是爱尔兰的2倍，是荷兰的3倍，甚至超越了向来以高失业率闻名的希腊和意大利。其实呢，英国尼特族也不是不想工作。主要是真找不着，对吧？就是那个网约车已经饱和了嘛，是吧？人工智能的崛起对于基层岗位的冲击有目共睹。企业现在不是不想招没有工作经验的人，他们是不想招人。一边是尼特族日渐壮大，一边是社会老龄化加速，用不了多久，老年人干不动，年轻人干不了，那工作到底谁来干呢？英国人不发愁，不要慌，英吉利的海峡海面上。哥们儿已经荡起双桨了。一名正在减肥的观众，请问最近可爱喝果汁儿？这是我本人提的问题吗？但是果汁上分 FC、NFC、HPP，这都啥意思呀？我经常看见，但是我也不了解。就感谢这位观众提的问题。我真的好好研究了一下，FC 浓缩还原果汁，先浓缩了，再兑水还原啊。NFC，N 就 non 嘛，非浓缩还原果汁。HPP 超高压冷压果汁，都叫100%纯果汁，但是工艺不同啊。那什么是纯果汁？纯果汁在咱们国家是有明确的要求的。

来说就是一不加水，二不加食品添加剂。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这个上面写着 NFC 的果汁，配料表第一位水，后面浓缩果汁。现在的骗子呀，真是又坏又好的。跟你说他坏吧，他配料表写得很诚实；你说他好吧，他又骗你这是 NFC。那消费者也没有办法跟商家较真儿，是吧？逼急了就说：“哎，我这个原料就叫 NFC 橙汁儿，就像100%椰子汁儿，对吧？100%是品牌，对吧？鱼翅捞饭呢，就是我捞的饭，就是鱼翅捞饭，鱼翅捞饭就是鱼翅捞饭嘛，对吧？以后我开饭馆，我就专卖鱼翅捞饭。哎，那不被人告死啊？” 但是说回来啊，减肥还喝果汁儿，想必效果很差吧？啊，这我这是没办法，我就这帮黑粉，每次录像给我整点让我发胖的东西，整完了我回头还得刚刚给自己打针，再把它瘦回来，容易吗我？啊，都是宠粉啊，关键是真好喝，好吧？无论哪种果汁儿，都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健康。因为这个榨汁儿的过程其实不好，最重要的膳食纤维都榨没了，留下来的是什么呢？果糖啊！你们知道个果汁减肥法啊，是吧？以前我当初我就信了他的鬼了，一天6杯果汁喝了一周啊，然后再一测血糖，我的天，我看这是血糖吗？这不是我的年纪吗？压轴的问题，一名孕妇请问，最近呢进了一个妈妈群，然后她发现说想让孩子进名校，赢在起跑线，那条线啊不在初中，不在小学，在幼儿园呀。尉迟老师，我现在开始准备还来得及吗？孩子起跑线也不是在幼儿园，就是家长，啊，家长的认知水平、行为习惯、经济条件、情绪稳定。这比早教班、学区房有用多了，但是偏偏大多数家长都在舍本逐末呀。前不久，香港区域法院判了13个家长8到14个月的刑期。13个家长干嘛了？这新闻都看了吧？多逗啊！他们想让孩子入读一所，哎呀，怎么定义呢？老牌国际名校的幼儿园，就香港中产最爱的一个，属于一条龙啊。人家那个是小学、中学啊，入他的一个附属幼儿园啊，但是名校嘛，录取的规则很严苛，这个条例有很多，教职员工的子女优先，然后其次是在校生的兄弟姐妹，然后是债券的持有人，然后往届学生的子女，最后才轮到普通申请人。其实中间还有很多可以加分的项啊，比方说，如果是教会学校，你是不是教徒，什么都是有关系啊。而这13名家长，毫无意外，都是食物链的最底端。学校总共招175个学生，他们的孩子甚至排在200名开外，按常理来说根本没有机会入读啊。但是人嘛，就怕灵机一动。这三个家长看完哪吒之后啊，我儿命由我不由天，逆天改命，向学校的行政主任总共行贿110万港元。总共啊，13个家长，13个家长里边12个都是刚刚来的新移民，啊，而且都不低呢，都是什么高财通啊，心理学博士，投行的高管，

作的 pass 就没了啊。最多呢花了20万港币，换了14个月的刑期。我大陆的朋友都说哎呀，就是我这一开始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看了这个新闻，我觉得你们香港这个教育上还是有底线，不走歪门邪道，就按学生的实力来。呸。

0: رائع.
1: أكلاتينو كوبار مومس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0: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8: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活力。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5月29号，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裁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演艺中心移除，并从官方材料中删除任何有关特朗普肯尼迪中心的内容。这件事要从去年说起，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不久，突然宣布解雇肯尼迪演艺中心多名董事会成员，然后他利用总统的职权呢，往董事会塞了一批自己人，这批人呢，又反过来选特朗普成为肯尼迪演艺中心的董事会主席。这个流程就跟政变是一样的，就大家都很疑惑，哎，总统是好意思的。结果没有过多久，特朗普宣布把肯尼迪演艺中心更名叫特朗普肯尼迪演艺中心，大费周章就是为了做个联名。就美国这么多以前总统以这个前总统命名的这些地标啊，为啥他就看上肯尼迪演艺中心呢？你为啥不跟华盛顿联名？特朗普华盛顿纪念碑，听起来像这俩人殉情了，你知道吗？众所周知，自特朗普第二次上任以来，发了疯似的要打造自己的个人 IP。比方说，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国际机场即将更名叫特朗普国际机场，美国和平研究所也变成了特朗普和平研究所，还有新规划的美国海军军舰叫特朗普级军舰，就是胖呗，肚大可能是啊，就这么说。就是哪天你要去纽约旅游的时候，哎，抬头一看，自由女神变成特朗普举着小火把，不要感觉奇怪。本来呀，还是准备了一个画作，观众给做的画作，应该是林这儿吧？有一点像吗？再来看法国，法国又有艺术品失窃了。这个我们这儿艺术品不会失窃，凤凰大厦不会的，就这艺术品。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法国蓬皮杜

斯艺术中心向警方报案，称该馆展出的艺术品喜剧演员不翼而飞。喜剧演员就是这个。蓬皮杜有去过的吗？蓬皮杜，我人生第一次去的时候，对现代艺术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去了之后，我就觉得是个笑话。然后后来，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出去旅游，我都会去当地的现代艺术馆。我就是整个人，你人会特别开心，特别的开心，跟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比段子好笑得多。你就进去，就看每一个说，哇，这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喜剧演员就是他啊。这个艺术品有三个版本的啊，有三个版本，其中一个在2024年拍出624万美元的天价，对吧？那是有钱烧包，没有办法，他太有钱了啊。自从我知道这个新闻之后呢，我当时吃香蕉，我开始用刀叉吃，啊，这件事情的荒谬之处在于，香蕉本身不值钱。被偷走的那根香蕉也没有任何的血统，对吧？什么特殊的产地，什么没有，很可能就是这个艺术馆的门卫大爷在菜市场买的，而且还是熟透打折的，对吧？而且艺术馆呢要求这个墙上的香蕉每3天换一次，所以这个香蕉即使没有被偷，3天之后大爷也给它吃了。那拥有这件艺术品的人要怎么证明？哎，我手上这根香蕉就是正版。买家要买这个作品的话啊，会附送一张证书和说明书。一般的有证书就行，他这个得说明。这个说明书详细规定了香蕉贴在墙上的高度和角度，而证书就是艺术品的正版授权，这很关键。这就跟这个纸币是一样的，有国家授权的这个机构来做的这个纸币。才叫货币，你做呢？哎，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打掉了一只大老虎，前 CIA 科技处高级主管大卫拉什被 FBI 逮捕，罪名是盗窃政府资金。我都怀疑这个新闻是假的。哎呀，CIA 的科技处是负责为间谍活动。研发高科技工具，还有什么调配海外秘密资金的，啊，境外势力，就是他们。这个拉什呢，经常有跟海外的这个线人对接，线人嘛，都是要支付报酬的。为了掩人耳目，这些间谍活动的报酬，一般来说给现金，或者是黄金，啊，这种东西，你都不能微信扫一扫啊，都暴露了，好吧？所以拉什呢，这边向组织申请资金。这边申请下来，把这个钱搬回自己家。哼，钱一共收集了多少呢？FBI 在他家搜到35只名表、2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4000万美元的303公斤金条。就是那些线人都没有想到，自己都投靠 CIA 了，居然也能恶意欠薪。更离谱的是，调查人员发现这个 CIA 的前高管他的履历都是假的。他的求职简历上面写的硕士毕业，实际上本科没有读过。就是美国入职是不查学信网的吗？你们那边一个江湖骗子，把一群搞间谍活动给忽悠了，情报界的天才呀！CIA 卧虎藏龙，高市扫描的恋爱外交又更新了。这次的受害者是谁呢？5月29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为来访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举办晚宴，晚宴上二人深情对唱。

0: 你说这姐们，上周约李在明泡温泉，这周跟小马克思唱卡拉 OK， 别人叫美人计，这老人计啊，你这是。是什么让他们俩如此甜蜜呢？不是爱情，是利益。小马克思访问日本期间，日非双方开启了多项合作，主要是军事方面，包括启动两国之间的防务情报共享的谈判，推进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护卫舰等军事装备。在两国发布的联合声明里边，还将双边关系升级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高调的宣称两国的关系进入了白金时代。白金时代听起来就是一个 KTV 的名字。从地图上看，日本跟菲律宾一北一南，中间搁着台湾岛啊，恰好是亚洲大陆第一岛链的南北最重要的两个支点，所以在日本看来，他需要有一个保安来帮他看住南大门，而保安呢，那需要先进的武器装备才能做好安保工作吗？没有武器装备的保安，那还不如拴条狗呢，是吗？韩国人又开始生孩子了。2026年第一季度，韩国总和生育率回升到0.93，创下近7年来的新高。其实，2024年韩国的生育率也就触底开始反弹了。2025年总和生育率反弹到0.8，啊，仍然是世界倒数第一。但是，这超越了昨天的自己嘛？啊，有专家就分析，反弹的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韩国有一段婴儿潮啊，就跟我们这个80后那一批似的啊。现在呢，这批婴儿恰好到了生育的黄金年龄。韩国央行还给了一个报告，说韩国政府砸钱的政策是起到作用的。现在只要你生孩子，买奶粉政府帮给你奶粉钱，看病政府给你出医药费，买房是吧？这个就政府是真的帮不到你的。有些人把韩国生育率提升跟近期韩国股市的暴涨联系到一块儿，这个就是恶意揣测。生孩子不需要时间的吗？哎，今天股市暴涨，今天决定生孩子，明天就有孩子了。那孩子你不滴血认个亲吗？你得。我觉得说到底，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娃了？生活的压力吧。当一个社会的让年轻人连自己的未来都看不清的时候，他自然也不敢轻易的去承担另一个生命的未来，对吧？最近有媒体发现，有施工队正在白宫的草坪上搭建一个格斗八角笼，还挺壮观。白宫称，6月14号，白宫将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该活动是为了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没有记错的话啊，美国的国庆是7月4号。那为什么定在6月14号打呢？因为这一天是特朗普的生日。真棒啊啊！届时这个八角笼周围会有4000多个座位，其中有1000个座位留给美国军人。五角大楼这几天正在紧急招募基层士兵去现场当观众，啊，条件就一个，说腰围跟身高的比例不能超过55:100，55:100，腰围身高比例。我算了一下，按照我现在的趋势，下个月我能达标。哈，不过这些士兵去白宫看比赛的差旅费，全都不能报销。选中你，你要自费为特朗普过寿。而剩下的座位呢，也没有对外出售，都是给领导啊、给关系户的赠票。当然，如果你想去观赛又不认识人，办法是有的。啊，像特朗普的筹款团队赞助100万美元就可以入场观赛，150万美元给你核心座位，1000万美元你坐特朗普大腿上看。啊，特朗普的生日庆典可不止于此啊！从6月下旬开始，华盛顿广场会举办一个为期16天的大美国博览会，博览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展览、娱乐活动，还有音乐表演。但是最近呢，接连有受邀的歌星宣布退出。他们说啊，原本以为只是一个单纯的国庆日活动，现在发现它已经变成了带有极强党派色彩和个人崇拜性质的政治秀。特朗普，你老实说，你是不是要求他们一起上台给你唱生日歌了？不是啊。好了，最后再次感谢古井贡九年份园长谷二零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 笑语言开，下期见。
1: 富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一辆车辆就遇袭。以色列国防部长就表示，将无视伊朗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同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俄方称将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德国媒体报道，因德国和法国双方企业在规格和控制权问题上僵持不下，已经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秘鲁大选次轮投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候选人桑切斯以50.1%的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的49.9%。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止到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上升到550例，其中有101例死亡。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新业股份 X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之下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一架美国陆军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 各位稍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出访朝鲜的讯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上午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陪同。

0: 之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点左右，习近平乘车抵达，在金正恩的陪同之下步入学校阶梯教室。中朝两党总书记来到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双方随后就来到了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共同直敲垂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象征着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见证之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识碑揭幕。 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当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识碑前握手合影。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天上午参谒了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0点40分左右，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 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识碑前握手合影。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天上午参谒了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了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并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的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的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
2: 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 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 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 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1: 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的6月8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的陪同之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了专场文艺演出。
1: 当地时间晚上9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双方并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3: 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俄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习近平表示，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双方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
3: 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平台，第9届中国西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将会邀请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
4: 中国商务部9号举行发布会介绍，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今年的展会设置了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6大专区，面积约14万平方米。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国内的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自治区的14个地州市的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和泰国是 首次设展。今年展会还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邀请湖北省和陕西省担任主宾省。展会期间还将组织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以及中国企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交流等专题活动。在2025年，中国同中亚国家的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了

0: 北京报道。
1: 中国五月份的外贸数据出炉，以美元计算，出口同比增幅创下了3个月以来的新高，而进口增速也是超过了市场预期。
2: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算，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录得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增长11.8%，进口增长20.5%。以美元计算，出口同比增长15.5%，进口则增长24.5%。单看五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19.4%，创下3个月来的高位，好过市场预期。进口同比则增长17.4%，也高于市场预期。其中，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方面，东盟仍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前5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其次则是欧盟，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9%。而与美国的贸易总值累计降幅则缩窄到3.5%，同期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和基进出口超过1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7.4%。从重点商品来看，前5个月以美元计算，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接近22%，涨幅延续扩大。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大增超过90%，汽车出口也增长50%，而稀土的出口也增长接近4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特朗普称，与伊朗谈判持续进行当中，近日或有所进展。以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的多地，造成至少17人死。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揽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东局势。在8号是经历了动荡，而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双方就先后的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在当天的互袭当中呢，伊朗西南部的石油化工综合体以及以色列境内的多处空军基地等都成为了打击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警告，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那么以方将会以武力来进行回应。
7: 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伊朗境内目标。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未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2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摧毁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自7号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或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直到8号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在电视讲话中确认，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同样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与真主党试图。

0: 构建一种新的行事规则，既可以随意袭击以色列，却不必承受以色列的反击，这是绝不能接受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持续进行当中，可能会在一两天之内有所进展。
2: We have ongoing negotiations in Iran and with Iran, and that hasn't stopped. And we could have at least an idea by one or two days from now, but I think it's going well. The blockade continues to hold 100%. Nothing is getting through our blockade. No oil, no income, no nothing. Nothing's getting through the blockade.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美伊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在8号表示，伊朗的军事行动代表其不惧怕谈判破裂。美国国务院则是表示，在达成协议之前，将会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而在伊朗履行其承诺之前，不会解冻或释放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3: 卡利巴夫在谈话中表示，外交手段不会阻碍军事行动，反之亦然。他指出，以发动袭击和切断谈判为威胁，可以阻止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另一方面，军事行动也表明伊朗并不惧怕谈判破裂，并且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强调，伊朗并非只能选择战斗或谈判，而是在需要战斗的时候战斗，在需要谈判的时候谈判。卡利巴夫又指出，此次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方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既对伊朗人民实施海上封锁，又违背了有关黎巴嫩停火的协议安排。他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违背了协议中已经商定的部分内容，表明他们既无意维持停火，也无意开展对话。为了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伊朗必须做出果断回应。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表示，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借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美军出动林肯号航母的一架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目前，自4月13日开始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在8号援引知情人士话报道称，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获救的飞行员安然无恙，9号将会发布相关的报告。网上的视频拍到怀疑涉事的阿帕奇直升机，报道称尚不清楚失事直升机是被伊朗方面击落，还是因为机械故障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而坠毁。相关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相关的事件时就表示，获救的飞行员状况良好，无人受伤。美方在9号将会就此次的事件发布报告。坠毁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一直是美军封锁伊朗原油运输船和油轮的关键军备，用于向伊朗施压，促其达成协议。伊朗和以色列冲突再起，但是不久之后就各自宣布暂停军事行动，外界就关注事件会对美伊谈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伊朗国内的情况和当局下一步又有什么样的计划。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因为这次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呢，时间也比较短，烈度也比较小，所以对伊朗的整个社会状况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就我所在的首都德黑兰来看呢，社会秩序还是很井然的，人们还是正常的在工作和生活。我去超市看的话，也发现超市的货架也是满的，并没有出现抢购物资的情况。另外我看昨天晚上伊朗航空局已经发布了消息说，目前伊朗的领空已经全面开放，包括伊玛姆霍梅尼国际机场在内的很多机场现在都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的航班运营。至于说这次袭击对谈判的影响，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大负面的影响，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还有一些积极的影响。这其中有两点原因，一个就是说伊朗通过这次的有限度的回击，以色列呢其实已经测试出了，其实在谈判当中特朗普是希望达成一个协议的，这个态度本身就让伊朗有了信心继续推进下去。另外一个就是说通过这次 通过这次有限度的打击呢，其实也是向美国和以色列展示了伊朗通过军事实力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决心，这也会打消美国和以色列在这种僵局情况下想要通过武力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这种念头。所以综合这两个原因看呢，目前这种谈判达成协议的前景还是相对乐观的。
1: 以色列军队在八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密集的空袭，造成了至少17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从今年的3月2号新一轮的冲突升级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累计造成了超过3600人死亡和1.1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就警告称，以军发布的撤离令范围巨大且充满着不确定性，导致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剧。
5: 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提尔市等多地遭到以军导弹袭击，现场浓烟滚滚，部分遭袭车辆燃起大火，救援人员在现场紧急灭火。以军当天空袭提尔市红十字会中心附近区域，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红十字会急救人员。对奈拜提耶地区季夫塔镇的袭击则造成7人死亡、8人受伤。以军对黎巴嫩西顿地区和提尔市的其他空袭也造成5人死亡。面对以军的军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8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向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了火箭弹，并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以军的通行车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明确表态，将无视伊朗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威胁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表示，自本月5日以来，以军已向黎南部17个村庄发出撤离令，导致5个收容流离失所者家庭的避难所被迫疏散。认为以军撤离令的规模和不确定性使平民几乎无法安全遵守。与此同时，外交斡旋也在同步进行。美国驻黎巴嫩大使伊萨8日在贝鲁特会见了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伊萨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尽一切努力推动实现停火。他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高度关注黎巴嫩局势，甚至为了黎巴嫩问题几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吵起来。他强调，美方不希望以黎战事继续扩大，并透露以黎双方已计划在华盛顿恢复谈判。而黎巴嫩总统奥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军事手段永远无法为以色列北部带来安全，强调应通过谈判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以局势升级，24小时暂时平息，但是学者就认为这一轮的交火是由黎巴嫩问题直接引爆的，让中东博弈的核心发生明显的转变，或导致美伊谈判进程受阻，而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也在持续的攀升。
6: 为回应以色列持续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空袭贝鲁特南郊等行为，当地时间7号晚，在美以伊停火2个月后，伊朗再度对以色列本土发动导弹打击。学者认为，相较于此前战争，本轮局势出现关键转变，以色列从冲突边缘走向正面参战方，冲突焦点也由以往的波斯湾控制权争夺转向黎巴嫩争端。
7: 那么伊朗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他要保护抵抗之虎自己下边的这几支力量，所以要停火必须对黎巴嫩真主党也停火。所以伊朗这次因为这个来袭击以色列，伊朗实际也是想这个给未来战后的中东立下一个规矩，就是抵抗之虎还是在伊朗的支持和领导之下，然后伊朗有决心有能力来保护抵抗之虎的这个力量的。
6: 这轮伊以冲突正值美伊谈判艰难拉锯的关键阶段。冲突爆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要求伊以双方立刻停火止战。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在24小时内2次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要求以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8号晚间，伊朗、以色列先后宣布暂停袭击。不过，牛新春认为，美方在中东局势中已陷入进退两难境地。
7: 美国现在最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怎么结束战争，这样的话就大大限制了美国的政策的选择范围了。以色列每次要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的时候，美国都对他施加压力，所以美国跟以色列的矛盾在扩大，美国跟海湾国家的矛盾也在扩大。美国国内 现在对特朗普的批评也那个声音越来越大了，大家都认为那个特朗普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多了，所以现在确实美国处境是比较尴尬的。
6: 学者也指，随着黎巴嫩问题中心化，本就脆弱的美伊谈判将增添更多变量，但当前各方对峙的僵持状态不可长期持续，若后续美伊谈判彻底破裂，中东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极高，地区安全局势或将面临新一轮全面动荡。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以色列在八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口岸的地带，在加沙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恶化在当天，法国、澳大利亚等19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对加沙人道主义局势深表关切。而联合国的方面也是在八号也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的人道主义的人道准入。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号介绍了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的情况。
8: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closed the Kerem Shalom, Kerem Abu Salem crossing today, which has been the only crossing into Gaza that had been operational for cargo over the past 2 weeks. However, humanitarians were allowed to collect cargo from the Palestinian side of the crossing. Israeli authorities also closed Rafah crossing. OCHA stressed that people in the Gaza Strip rely on a steady flow of humanitarian and commercial goods from outside.
5: 哈克还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决定关闭口岸、暂停物资进入加沙深表关切，敦促各方按照国际法义务为人道援助的快速、安全、顺利发放提供便利。古特雷斯强调，加沙地带人道需求巨大，人道援助对当地平民生存和健康不可或缺。哈克称，联合国认为以色列此类关闭口岸的行为不可接受。此外，法国、澳大利亚等19个国家以及欧盟委员拉比卜八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持续存在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深表关切。声明中提到，以色列最高法院此前决定驳回国际非政府组织就以方有关注册规定提出的上诉，这一决定令人深感担忧，指这项规定将影响并严重限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开展活动的能力，并强烈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有关注册规定。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声明还称，人道主义准入问题不容谈判，必须确保国际公认的人道主义组织在开展工作时不受阻碍，呼吁以方履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会在下周展开规划的公众咨询。亚太经合组织廉洁促繁荣研讨会在香港开幕。
9: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9: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9: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9: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L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12: Tajamnici.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4: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 a t i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特区政府团队正在全速地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天就宣布，将会在下周一展开规划的公众咨询。
1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九日于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规划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第一，以民为本，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第三，则是强化治理效能。李家超并指，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
15: 第一，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第二，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包括国家超大规模市场和经济发展带给香港的商机，国家科技能力和技术的分享，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湾区融合发展带来的机遇。
12: 李家超又指，规划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可以享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叠加发展的独特优势，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又表示，在即将到来的7月1日，香港各区都会举办庆祝活动，共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而优惠措施则包括5方面，例如超过1000间14级商户都会提供不同优惠。
15: 第一咧係公共交通嘅優惠，例如港鐵啊，同埋機場快線啊都有優惠。港鐵咧係會送出71000張嘅單程車票啦。第二咧就喺政府場地嘅免費優惠，康文署嘅多個室內同埋户外嘅康樂設施咧喺7.1當日係免費嘅。
12: 而多个旅游文化设施都有优惠，例如位于西九文化区的 M 家博物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廉政公署联合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廉洁促繁荣研讨会今天开幕，汇聚了10多个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共商廉洁建设与区域协同发展大计。
17: 3, 2, 1。
18: 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专题研讨会首次在香港举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傅奎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在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各项工作中，廉洁是必须坚守的核心原则。中方愿继续与各方一道，以领导人共识为指引，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务实合作，为区域繁荣注入廉洁动力。
19: 加强反腐败合作，既是应对跨境腐败挑战、遏制腐败跨境流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共同繁荣的重要支撑。中国认真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义务，积极开展反腐败多边双边的交流合作，纵深推进跨境腐败治理和国际追逃追赃，以坚定的行动落实拒绝腐败避风港的共识和承诺。
18: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表示，香港正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如何通过法治促进廉洁并带动区域经济繁荣发展的生动范例。
20: Hong Kong, China experienced an economic boom since about the 70s in the last century. It's telling that it was also in the late 70s that Hong Kong, China introduced fundamental changes to its legal regimeto tackle the then serious corruption problems. Hong Kong, China has now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ding and shipping center. It is also now one of the least corrupt places in the world and renowned for its strong rule of law.
18: 腐败会动摇制度，破坏信任，从根本上损害发展成果。香港在过去3年为全球5000多名反贪人员开展培训，携手应对各类新型贪腐问题。从香港经验到区域共识，腐败治理没有旁观者。
21: Last year, the APEC Anti-Corruption and Transparency Experts Working Group shared their serious concern about how corruption blocks prosperity. This year, under the theme of APEC China Year, building an Asia-Pacific community to prosper together. We gather to face this challenge directly.
18: 一连两天的研讨会活动，合共有14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代表、4个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本地政商界代表，约200多人出席。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台湾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在日前坠毁，导致2名飞行员死亡。国民党立委不满军方在立法院的报告当中只字未提，军长就回应时扑哧一笑，引发了争议。另外呢，台湾海巡署公布了与大陆船舰在海上对峙、互相广播喊话的画面。
0: 高雄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我海事执法编队在中国海洋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任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17: 台湾海巡署公布声称是大陆海巡动六船舰的广播，针对大陆方面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台湾海巡署自称派出船艇采1:1并航监控，并以广播回应。台湾海巡署宣称，大陆4艘公务船已于8号凌晨3:20离开台湾水域。另一方面，台湾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日前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机，2名飞行员殉职。立法院安排军方首长报告老旧主要装备汰除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国民党立委不满军方对失事事件只字未提，
22: 整体当中连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呀？
23: 我想我们大概就是……
22: 你还笑得出来哦？不需要说明吗？可以说明吗？
23: 我想可以跟委员说明，我们现在就是确定我们会在明年的5月底完成建案嘛。
17: 台军表示，明年完成 T-34 教练机替代机种的建案程序后，就可排入2028年度的预算，预计2030年之后就可获得。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日本与菲律宾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范围就涉及到台湾东部的海域。不过台湾方面没有强硬的表态，而中国大陆则是采取了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却遭到了台湾海巡派船跟监。而对此，国民党立委就批评绿营抗中保台、无法保台，呼吁对日非强硬表态。
17: 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台湾方面起初表示肯定，随后在各方压力下才表示将请日菲在谈判过程中不应损及台湾利益，而大陆方面则在相关海域展开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反制日菲。台湾海巡署为此派船艇1:1并航监控大陆船舰。
24: 你派军巡等监控我方水域，
0: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我海事执法编队在中国海峡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任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17: 台湾海巡署公布声称是与大陆海巡动六船舰的广播，台湾军方也予以回应。
23: 那我们跟这个海巡会做一个持续在情报会有一个密切的一个共享，那我们也会跟他们做很绵密的一个协调的分工。
25: 只是一直去骂中国大陆，但是对日非又感觉非常非常的软弱，那会让大家认为啊，你永远哈都只会所谓的抗中，可是抗中没有办法保台，那没有办法保护台湾的经济海域，也没有办法保护台湾渔民的权益。
17: 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发文指出，民进党不敢骂日非是对渔民权益无能为力，并称保台只剩下骗选票的功能。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针对日方近期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一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今天就回应指，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在按照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来提升航母编队的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不可能得逞。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下一节，有 克宫表示，俄方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日本或将向印尼出口护卫舰，日防相称意义重大。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9: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9: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9: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6: 雅涵下午好。
1: 那么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哪些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
6: 好，首先看到的是以色列和伊朗在周一是直接交火，那这也是美国和伊朗在两个月前达成暂时停火协议之后的首次。在刚才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表示，美以战争持续了三个多月以来呢，给中东海湾地区的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那事实也充分证明呢，军事途径是解决不了问题，而动辄诉诸武力则是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说，当前呢，美伊谈判正处于关键的阶段，任何一方都不应当重新挑起军事的冲突，同时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应当得到尊重。中方就呼吁有关方能够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任何可能激化冲突的这样的对抗行动，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来化解争端。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五角大楼在周一是更新了中国涉军企业清单，对此林健也做出回应，他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并且呢划设各类的名目的这样的歧视性的清单，对中国的企业来进行无理的打压。中方就敦促美方能够立即纠正错误的行径，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雅涵。
1: 好的，谢谢嘉欣从北京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其他的资讯。我们来看到俄乌局势冲突仍然还在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八号就同美国总统特使通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八号也表示，俄方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然是持开放态度，但是乌方却是想方设法的拖延这一想法。

0: 泽连斯基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从伦敦返回基辅，在摩尔多瓦转机期间，他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对话。泽连斯基说，他感谢两人愿意在未来几周尽最大努力，重振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努力。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乌克兰官员仍在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未来几周访问基辅的事宜，这将是两位特使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此前，他们曾到访莫斯科同俄总统普京会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在消息报9号公布的采访中表示，俄方在白俄罗斯有军事存在，两国定期进行联合战备检查，随时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以确保俄白联盟的安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8号遭遇无人机袭击，监控录像拍下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前几秒，有所察觉的民众惊慌奔跑，无人机爆炸后产生巨大火球和强大冲击力，现场车辆和建筑受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抵达后将伤者送医治疗。扎波罗热州长费奥多罗夫表示，遇袭地为一处公交车站，袭击共造成2人死亡、2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9号袭击了克里米亚边境的一座桥梁。在当天，俄控赫尔松州的州长萨尔多就表示，在琼哈尔附近的一座桥梁发生了爆炸，俄乌两军后勤战升级。
2: 从顿涅茨克前往卢甘斯克，我们沿着 H20 高速公路北上。
3: 由于乌军对 M04 公路沿线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在这条沿线上的卢甘斯克、斯塔罗比尔斯克、阿尔切夫斯克、布良卡和卡基伊夫卡实行了部分路段的禁行。俄军事专家指出，对于俄罗斯军队而言， M04 公路比 M14 即罗斯托夫州克里米亚公路更为重要。 M04 公路的补给线覆盖了克里米亚、乌克兰南部、卢甘斯克州、顿涅茨克州。当天，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还袭击了连接 M04 公路和 M14 公路即途经顿涅茨克市的 H20 的公路。专家们指出，由于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黄蜂等无人机，近期仍将继续以俄军车辆为主要目标进行袭击。俄军使用乡村道路和绕行线路，可能会减缓俄军的后勤运输的速度。为此，俄社会各界也批评了俄军指挥机构没有对乌克兰的后勤设施，特别是第聂伯河桥梁进行报复性的打击。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茹拉夫列夫表示，必须保持对乌军纵深300公里内的基础设施等重点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的高压。6月8号，乌控区 P46 哈尔科夫至舒梅公路线上，俄军无人机开始袭击这条线路的运输车队，这包括俄军还炸毁了一座桥梁，并引发了这些路段的断路。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查阅美国空军预算文件之后发现，美国空军已经申请了22亿美元用于研发新的 E-4C 空中指挥所，也就是所谓的末日飞机，旨在核冲突发生时控制战略部队。飞机将会具备抵御核爆炸及电磁脉冲影响的能力。文件显示，这一笔22亿美元的申请用于2027财年，比2026财年的预算高出了23.2%。该机的主要设计阶段计划于2031年完成。五角大楼安排超过了54亿美元，从2029年开始采购成品飞机。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本周将会访问印度尼西亚，推进海上自卫队招募及护卫舰的出口协商。日本在近期是大力的推进武器出口，也是在日本国内引发了争议。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本周访问印度尼西亚，届时将同印尼国防部长举行会谈，进一步推进海上自卫队招募及护卫舰出口协商。小泉周二召开记者会表示，印尼对引进自卫队招募及护卫舰有兴趣，双方已同意启动实务层面磋商。
5: 朝霧型中国護衛艦等の移転を含む防衛装備技術協力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の議論を開始することで一致できたところは大きな意義があると思っています。
4: 小泉表示，印尼位于日本海上交通要道，对日本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双方深化防卫合作，有助于提升海上安全能力。日本与印尼上月已签署防卫合作协议，并设立工作小组，未来还将继续讨论护卫舰的维修、训练及运用等问题。
5: インドネシアは我が国のシーレンの要衝に位置する戦略的に重要な国であり、両国の海洋抑止力の向上に資する防衛装備技術分野における協力は非常に重要です。今般朝霧型護衛艦等の移転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の議論を開始したことは、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に資する確かな一歩だと考えています。
4: 今年4月日本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及运用指针，解禁具有杀伤能力武器出口后，日本正大力推进武器出口。除印尼外，日本已与菲律宾就阿武危急护卫舰出口展开实务磋商，澳大利亚则已选定最上级护卫舰作为新一代舰艇，新西兰也正在评估引进最上级护卫舰。不过日本国内对扩大武器出口仍有反对的声音。日本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约 57% 受访者反对扩大武器出口。部分在野党批评日本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理念正在发生变质。凤凰卫视林淼、申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菲律宾民防局在9号统计数据显示，非南部棉兰老岛的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 7.8 级强震已经造成了至少37人死亡，大约500人受伤。菲律宾国家灾害管理部门也表示，目前至少还有10多人失踪，搜救工作仍然还在继续。
6: 菲民防局说，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南哥打巴托省也是受此次强震影响严重的地区之一，在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一家快餐店几乎完全坍塌，多栋建筑物受损严重。地震也导致多个地点发生停电，当地一栋较大规模的商业建筑也在地震中损毁严重，楼梯已经严重变形。一位母亲在受损建筑外等待她的儿子，她称她的儿子仍然被困在废墟中，但被救援队告知可能已无生命迹象。
7: Last nilang sabi sa akin, bukas na lang magbalik na kayo, kay mag-retrieval, hindi na rescue. Kay wala nang heartbeat. Mayroon mong isang gipasok doon, wala na daw heartbeat. Ang panawagan ko, sir, gusto lang ko nga ngayon, magkuha na doon, para nga manahimik na kami.
6: 当地救援部门表示，建筑内已有两人获救，但其中一人死亡。对于其余两名倒塌建筑内失踪人员，救援人员称，探测装置目前并未探测到有关生命迹象，另据非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1比索，约合1620万美元的损失。菲律宾当局表示，受地震影响，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0万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指示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行动，目前正在协调灾区应对和检测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大家都在手搓机器人哦。你几零后的？
1: 我是07年的。
2: 07年，19岁，还没到哈。
0: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1: 没有课。
0: 他们得到冠军，看到吗？
2: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0: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那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看看？
3: 他现在还有一点小瑕疵，他往上抬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抖动。
0: 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你会觉得辛苦吗？
3: 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
0: 比较喜欢哦。
3: 也比较有动力。
0: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1: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0: 未来希望做什么？
1: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研究一下控制的算法。
2: 学生在选学校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看他自己喜欢什么东西，他的长处是什么，他兴趣在哪，然后这个学校能不能帮他在他的长处和兴趣方面提供发展的机遇。
0: 你觉得这种新型创新型的这种大学是不是就是能够抵抗一下 AI 大潮下的教育上还不匹配的地方？
2: 大湾区大学

0: 觉得一个关键的理念是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可能是我们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东莞大湾区相当于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一个新型年轻大学，如果能够做好的话，不仅对我们的大湾区发展有贡献，为大湾区的人才培养和人才提供了一个平台。
1: 老师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天老师好。
2: 你好，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1: 对，我也很高兴。我也是因为要来采访您，有机会到这么新的一所大学来。但我只看到了两个学生在进出，因为我们只有80个人第一学年。
0: 我们有80个本科生，但是我们已经有400个研究生。
1: 400个研究生啦。
0: 400个研究生。这也是教育部广东省的支持。
1: 嗯，
0: 在大学成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联合培养研究生。
1: 嗯，
0: 但是呢，不是所有研究生都在这儿，因为是联合培养，可能在这儿的学生现在只有可能100多。
1: 哦，其他都在联合培养的其他的学校。
0: 对，他头几年都在联合培养的地
1: 方。嗯，我们知道，除了您是校长这样的职位之外，您还是一位数学家。
0: 嗯，对。
1: 嗯，当时您在北大的时候已经有很好的这个教学的基础和机会了。湾大邀请您的时候是怎么跟您说的？您就动心了，愿意来？
0: 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具体地点在什么地方。我是2019年底第一次来的，东莞，就是去了这个校区，
1: 啊，
0: 叫滨海湾校区。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在的松山湖校区。
1: 对，
0: 这个滨海湾校区实际上是。刚开始就是讲这个校区，明年我们就要到这个滨海湾校区。这个校区呢，当时我来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啊。第一个是北山面海，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特点，就是
1: 虎门硝烟。
0: 虎门硝烟的地方。
1: 但您当时2019年来的时候，这还是一片地而已吧？
0: 这片是一片地。
1: 哦，说您是看了一片荒地您就来了？
0: 看到一片荒地。但是万事都从头开始，开始当然都有一点难度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时机。之前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型大学，
1: 对，
0: 比如讲西湖大学，我也帮他们一点忙，我觉得也挺好。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一个新的尝试，一个试验田，我觉得应该更积极的参与吧。
1: 嗯，你看我们现在在松山湖校区人口。就是学生还不多嘛，哈，就觉得已经挺空旷的啊。虽然每个人得到的资源很多，那到了这个校区，我们打算招收多少学生啊？
0: 我们是10000学生，就5000本科、5000研究生，大概有可能要到800到1000的老师，再加上一些博士后啊，这样最终人数应该还是相当多的，哎，而且学校都看我们没人吧，他也看时间性，很多人啊，他是在实验室里头。吃饭时候会出来。
1: 你看，以后是10000多个学生，然后有800多个教师，这样子的规模，还能够维持小而精的教学？
0: 啊，这个是在国内这是属于小而精了。
1: 哦，国内，
0: 你一年才招1000多学生，对吧？本科生才招1000多一点。
1: 首次招生是在广东省，你们要求他又要。622分以上吧。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分数还是挺高的。
0: 对。
1: 一个新的大学，大家都是来做实验的，是还比较有勇气的第一批学生。
0: 对。
1: 包括家长。
0: 包括家长。
1: 当时反馈就很热烈呢，还是大家的疑问和质问比较多？
0: 哦，刚开始质问很多。
1: 哦，问什么？
0: 我还是自己跑到那个摆摊。
1: 哦，摆摊哦，
0: 我就去我们那个摊位，大家都说不知道我们你们这个学校是很刚开始都很多家长就说我们不知道你这个学校是不是985，是不是211，对吧？首先他问这样的问题，我说我们既不是985，也不是211，
1: 但是分数要达到这个，
0: 那是20多年前设定的东西，对吧？但是我们是一个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还是有一些效果。后来。我的印象有一两后来也来到学校来参加我们的校园走访，
1: 在你的预期吗？
0: 我当然希望更好一点。还可以。
1: 那最后来的这80位里面，是不是除了你说的这个分数要到622之外，你们还要综合评估？
0: 那就是完全分数，因为我们是普通招生。就是、
1: 哦，对，你们是公立学校，
0: 这样子也有好处，因为这样子就完全看分比较公平的。
1: 对，但问题是公平之后来到创新型的大学，他们等于是一个共建者，他们本身要必须很适合或很适应你们的创新才行啊。
0: 我觉得第一批呢，我们这儿的学生相对来说比较独立，有的家长呢是非常这个考虑到孩子的独立性，如果家长完全就是他有个固有的想法就比较难了，
1: 所以家长很关键。
0: 对，家长非常关键，因为你新学校嘛，他头上没有这种985、211这种帽子，学生更看重的是这个学校是不是跟我的兴趣比较更吻合一点。
1: 您做数学家，做一些数学的破解的时候，它很难，但是您很有兴趣。建一所新创新型的大学，它其实也很难。
0: 确实是在这个学术研究的时候，虽然难，但是因为也有兴趣，你有时候不知不觉的，众里寻他千百度，最后你蓦然回首，这个男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建学校，它可能它也是难，它也需要一个持之以恒的。无论对一个新学校，还是对一个年轻人吧，也是一种尝试。因为就跟我们做科研一样，很多时候是failure，对吧？
1: 对，
0: 你不能说你想做的就成功，这太容易了。那肯定大部分时候是失败的，但是试的失败再试，最后
1: 失败只是还没成功而已。
0: 对对，失败是成功之母。
1: 我们这个学校呢，进来的大一生是通识教育，但是到大二就要开始分专业了。一般我们的大学生考高考的时候就要填志愿了嘛，18岁是懵懂未知，就要选定4年的专业，然后以后要转专业还特别困难，所以我们用了创新的方式，就是你大概是这个类别，然后进来了以后你1年的学习再去选专业，把这个选择权再给他们，他们会不会出现一些适应上的困难？
0: 我们现在还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困难。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设计呢还是挺好的，在高中的时候虽然他读一些东西，但他的很多精力是放在高考上面，对吧？那可能是老师家长让你
1: 希望你学什么
0: 在学什么学，对吧？他还缺乏独立自己管理自己，还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们第一年使用通识教育，就是希望让他更多的了解自己的长处在什么地方，自己的兴趣在什么地方，这样子一年以后他再选取，再选方向。那选方向也不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允许有一次改变，但是在二年级的时候，但你不能是老改变，你还必须老改变，那你就最终是什么也学不到了，肯定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啊，没有选择我反而容易，我就只能走这条路，但是一旦有选择的时候，你就很难，很多时候是很难说A 选择一定比 B 选择好，或者 B 选择一定比 A 选择好，所以这时候要 make a decision。
1: 而且对于学生来说，学习选择，对这个选择负责任，其实也是他在大学里头应该要学会的事情。
0: 是，就是自我管理自己，对吧？你在中学老师家长把你管，在那个一定程度上管得过多，有的学生到了大学以后不管是这很多学校都包括北大学生也会这样的，突然放开了以前打游戏家长说一天只能打1小时，现在家长管不着了，那可能也会了。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就是有这一点，可能新学校或者大湾区大学有它的优势，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老师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关照学生，可以让学生少走弯路，能够帮助他更好的管理好自己。
3: Revolution 得到这个 solid， 它的 volume 怎么计算？实现上的积分，求和。如果你去看得到的话，是这个 slide。
1: 我们这次选择的这个有一个表格，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有一个截图哈，大概有21个学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计算13个，未来机器人11个，通信工程12个，这就超过了一半了。但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有一个人学了物理系，然后一个人学了光电信息。当时学校招生的时候说，一个人选的专业我们也开，对啊，当然啊非常好，所有的资源都在他身上。但是老师会不会也会对他的长期工作受到了一些打击？还有学生没有同侪跟他一起学这个专业，会不会也使得他比较孤单？
0: 这个呢可能这是第一次选择嘛，还不能足以 说明那个，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物理系。

0: 还是会开课。
1: 确实会改革，这个还是要保证他的学习，
0: 嗯。
1: 不会说只有这个学生来听课的，那他有一些必修课，必修课很少，我们给学生很大的自主性，那么他很多是选修课，不像我上学的时候是数学，但我也去听的量子力学、物理课这些东西，所以我相信，这个只要我们老师把课教好，会有学生来听。学生之间也有交流，知道哪个老师教的好，他才会来听。
0: 我听说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两位单独学的一个专业的，包括光电的以及这个物理的专业的学生，一看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好像考虑要转专业。您会支持他转专业吗？还是觉得他们应该试一试？
1: 我觉得他们应该试一试，既然你喜欢这个，你可以再看一看。而
0: 嗯。
1: 且现在是一个，不代表以后还是很孤单。而且我是觉得。理工科的学生，不管你以后学什么，还是应该有一定的物理知识。今后要量子时代了，量子计算的安全性啊等等，虽然你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应用数学的问题，但是你有一定的物理知识是很重要的，对吧？根据我们在大湾区，比如讲我们有材料实验室，有三联
0: 嗯，
1: 中点，所以我们成立的第一个学院就是。物质科学院实际上就是材料，啊，因为材料实现是这个新时代非常重要的东西，很多东西都牵扯到材料啊，甚至说这是一个材料的时代，包括晶片啊的量子计算机以后都会牵扯到材料。因为我们有华为，那我们就有信息科学学院，另外我们有一个工学院，那工学院主要是在大湾区机器人松山湖还有机器人基地。当然我所有这些，我是觉得。作为一个理工科学校，还是要有一定的理科基础，啊，就是要有一定的数学、物理的基础，这样子才有可能以后做0-1的创新。
0: 我们知道是双导师制啊，学术导师，还有个企业导师。比如说何剑飞，他是从华为过来的产业导师啊，为什么他们愿意过来我们的万大做产业导师，教学生们零基础学人工智能？
1: 各个也有些不一样吧，有的产业教授他可能，来是跟我们的一些团队老师有一些共同做一些研究。我觉得还有像你讲的何老师这样的，他很有可能是他对教育还是很有情怀的，到湾大来带学生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看到学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想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
0: 成就感，
1: 有很好的
0: 嗯，
1: 成就感。
0: 他们得到冠军，看看嘛。
1: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0: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2: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0: 未来希望做什么？
2: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研究加控制的算法。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大家都在手搓机器人哦。
1: 有的学生他喜欢可能更理论一点的，有的学生更喜欢动手一点的。像我们这个就是给学生喜欢动手的学生提供机会，对吧？啊。
0: 他们得到冠军，看到吗？
1: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0: 你几零后的？
2: 我是零七年的。
1: 是零七年，十九岁，还没到。
0: 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到万大来，这么新的学校？
2: 一个是因为这里的人数少一点，可能意味着我有一个更加集中的资源。
0: 你是不怕老师盯着，最好是老师你随时可以找到，可以跟他聊。
2: 这是一个好处，其实，因为我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喜欢逃避规则的一个人。
0: 什么时候开始就参加社团了？
2: 我是这个社团的第一批人，现在是这个社团的副社长，也是电控组的组长，就是控制电机运动，然后实现一些机器人的运动功能。
0: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2: 没有课。我们几个都是今天下午没有课，
0: 刚好没课。
1: 这学生他有自己的自主独立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他能够自己思考，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
0: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看看？
3: 他现在还是有一点瑕疵，比如说他往上抬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抖动，刚刚就抖了一下。
0: 你这要花多少时间做这事儿啊？
3: 可能机会占掉我80%的课余时间。
1: 哦，他有兴趣，他就
0: 对
1: 对。80%的课余时间都在这块，
0: 你会觉得辛苦吗？
3: 辛苦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的，因为这个比较喜欢。
0: 比较喜欢哦。
3: 也比较有动力。
0: 比较有动力。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
3: 我前两天就调这个，为了调这个车，调到差不多快1点钟。
0: 这比考试还认真。爸爸妈妈支持你来做这些吗？
3: 他们这个的选择都挺支持的，只要我喜欢的。
1: 你父母亲干什么？
3: 我父亲是开汽车维修厂的。啊，
0: 估计小时候也不少动手做事情。
3: 我从小都没有喜欢动手做一些。
0: 大家也知道，现在 AI 取代了很多的白领工作。然后也包括程序员的工作哈。那很多人说，我们练了十几年的书，大学毕业以后就可能失业了。你觉得这种新型创新型的这种大学，是不是就是能够抵抗一下 AI 大潮下的教育上还不匹配的地方？是能够真的让我们的学生出去之后，不但是不会被 AI 取代，而且可以匹配 AI 时代的人才需求？
1: 我不能说我们是唯一的能做这个，传统军需要它也有它的优势在这个地方。大湾区大学的一个关键的理念是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可能是我们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不能说你在大学掌握了知识以后，你就可以躺平一辈子。这是所以在 AI 时代，我是只是觉得你掌握知识的范式有了变化，不是说完全靠以前的模式啊，读读书啊，或者老师听听老师上课就行了，甚至可以通过自己跟 AI 的交互来掌握提高知识，但总的来说还是提高能力。你有了终身学习的能力，我觉得就不会新的一个技术来
0: 受到冲击和影响，
1: 受到冲击和影响。对了，
0: 我也比较好奇的一点啊，像您来自于大家都想进去的北京大学，清北都是一个很好的大学，都意识到要交叉学科啊，而且像您所在的数学院也是非常好的去培养了学生。那包括浙江大学，它人工智能也很强，在这种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当中，它没有办法完成所谓的创新型研究的综合的发展吗？
1: 我想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这些好的学校，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他们也在这些新的方向做很大的努力，也确实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但是新型学校呢，有新型学校的优势，因为我们不是讲我们更有灵活性，因为是新，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新的体制机制。不是讲我们大湾区大学从一开始就是更国际更加接轨的一种队伍建设方式啊，我们的老师有70%以上具有
0: 海外
1: 学习工作的经验啊。另外还有一个，因为我们 是一个新学校，
4: 对，
1: 我们的位置相对比较多一点，更容易帮他组建团队啊。那么你在一个传统的学校，他的编制可能是受限的，你不能说给一个老师突然给他五，甚至给他一下子给他五，答应他五个编制都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在新学校他有这样子的优势。那比如讲我们现在信息科技学院的院长陈志森，他是通信方面的专家，在加拿大 UBC 啊，也是加拿大工程院院士，他来到万大可以在通信方面能够组织一定的团队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
0: 也刚好碰到现在出现了一些地缘政治的影响哈，就海外的人才特别愿意回到国内来的时候，可能创新型的学校是很有吸引力的。
1: 对，那我们还有一位不是讲夏志宏老师，他是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那在国内也有其他很多学校想吸引他，但是他就是觉得到一所新学校做更多的事儿吧。那包括我们的副校长李晓明老师，他实际上原来是在北大做的校长助理，我跟他谈的时候，他是从传统学校来的，他是提前退休就来了，哎，他觉得试一试啊，做一些尝试，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他有一些情怀的，来大湾区大学能聚集的一批有情怀的老师和学者，我觉得是非常欣慰的。但是你说挑战也是有的，因为也是新，我们要去争取政府的支持，而且是长期稳定的支持，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学它跟企业不完全一样，它的效益需要一定时间来体现的，也需要政府啊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好在现在我们无论是广东省和东莞市，在这方面都是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0: 11位院士主要来这里是带研究生或者是实验室做研究，还是也会给大医生或者是大学生讲课？
1: 我们有超过一半人会本科生讲课，但是他们自己也要做研究，讲课跟做研究并不矛盾。我在美国待那么长 Princeton， 他老教授也都要上课的。
0: 你自己也有校长数学实验班，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进入你这个实验班？你主要想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1: 尽管我们是普通高考，他还是数学分考的比较高的，而且对数学感兴趣，所以我们开辟了这个实验班，能够给学生提供机会。你跟学生接触，你才知道哪些学生好，一定程度上也是吸引一些好的学生来学几何，学我跟我相关的方向。我教课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教最前沿的东西，有的刚开始也教一些基本
0: 数学的这个底层逻辑。
1: 你一上来教的太专了，会把学生赶。
0: 对，要让学生们引起兴趣，能够继续听下去，甚至是开启另外一扇门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知道，湾大已经跟北大建立合作项目，叫 AI for Math。
1: 对。
0: 那您觉得 AI 能够为数学赋什么呢
1: ？AI for Math 呢，它是双向的，就 AI 呢，一方面能够为数学提供一些新的工具。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这个经常到图书馆去查资料。
0: 对。
1: 现在 AI 很快给你一个更全面的回答。那另外一方面呢，可以看数学的哪一部分可以通过 AI 来证明，加强 AI 的推理性的，现在叫生成式 AI 嘛。
0: 对。
1: 这个方面我觉得数学会发挥一定作用。牵涉到这个推理，就牵涉到选择的问题，对吧？你在一个时候 AI， 你说 AI 跟下围棋一样的，到这一步是走这边好还是走那边好，它有个选择方式，这就是一定的推理。
0: 你以前要做好多数学难题的解题， AI 做得到吗？
1: 就是 AI 现在能解决一些数学问题。我原来教过一个学生，他现在当在北大，他贴出了7篇文章都是 AI 帮助解决，就是 AI for Math 的 group 建立了一个平台，用它来解决了一些原来应该是前沿数学的一些问题。
0: 就你以前花了好多好多力气跟时间去不断的去努力和探索的这些数学题目，如果当时用了 AI， 是不是确实速度会加快啊？
1: 肯定会加快，用好 AI， 我觉得是会帮助加快数学的研究，至少是方便数学的研究。
0: 您还会去做一些数学猜想的破解吗？
1: 我肯定还是会做一些考虑一些，而且鼓励一些学生。我自己可能用 AI 不如年轻学生。
0: 你还是也会鼓励他们同时使用 AI 这个技术作
1: 为辅助？我觉得可以，我觉得有现代工具在这为何不用啊，但是我鼓励的学生你还是要目标还是要找对，
0: 这个部分是 AI 无法取代的，就是你的方向选择，
1: 方向选择对，然后大的框架的
0: 还是需要数学家，
1: 我是个人觉得还是替代不了人。
0: 哇，这里其实很漂亮，比较可以鸟瞰整个校园的一部分哈。说这个设计叫人才港湾，
1: 人才港湾也就是大湾区的意思，所以
0: 啊、哦，您也曾经想过我们湾大考虑对标加州理工大学吗？
1: 嗯，
0: 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学校，我们还有多少的挑战需要越过？
1: 加州理工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大湾区大学跟当时加州理工成立有一定的相似性，就是加州理工跟这个大的实验室，
0: 嗯，
1: 那我们这边有材料实验室，有华为啊等等，它也是小而精，
0: 嗯，
1: 它有特别强的方向，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选定的方向呢，能发展得很好，能够培养出一些人才来，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
4: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6: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4: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觉得一般人不会想那么多，可能觉得中国笛子上有个笛膜是个挺自然的事情。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古人的那个设计动机是挺让人惊讶的。你要在一根正常的笛子上额外打个洞，还要找张膜把它给封住，就跟窗户纸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想出来的，但是从这一天开始，中国竹笛有了敏感点，它终于能跟你同频共振了，它能理解你，哪怕是那种最微妙的气息。如果从物料上来说，笛膜确实算是个消耗品，但是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这个词儿，我觉得有点冷漠。笛膜帮你做了真是太多了，我到今天还记得当时跟王老师学笛子的时候，王老跟我说，你只有把笛膜贴好了，你才有吹的资本，因为把笛膜贴好了，你就成功80%了。
1: 我现在这么觉得，把笛膜贴好就是演奏就80%就成功了。当然不是说随便贴一张就能大功告成了，还是有很多学问的。比如说我现场，我晚上要演出，我现在贴我就会松一点，不要拉得太紧，那么晚上恐怕这个音色就松紧度就会好。但是我明天演奏。我就今天我贴的话，我要适当的拉紧一点，拉紧一点，你再预热一下，然后放到第二天早晨，一定觉得哦，很舒服。但是呢，这个舒服是很短暂，一两分钟以后又很紧了，那么你就不要去催它，然后你放到晚上，正好。这个东西真的是属于经验，我每次。这个演出，为什么说我们的笛子有开音乐会啊？都弄一帮学生在后台帮你预热啊，这个东西，他是有他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我这个人不太会愿意麻烦别人，我觉得什么东西还要自己自主去把它就完成。

0: 演出啊，其实是人跟乐器在合作，双方的状态都特别重要。你自己已经练了几十年了，对吧？但是对于笛魔来讲，他的准备最多只有一天。所以怎么贴，什么时候贴，怎么预热，怎么保持，这都得提前设计好。笛魔的一生就陪你这一次，你得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的那种生命曲线，他的最佳状态刚好能跟你演奏的那个时间吻合。
1: 这个笛魔你就是要特别的保护，一个就光照不可以有啊，另外一个呢也不能有风吹啊，包括暖气啊，包括空调等等这种其他外界的一个影响。
0: 中国笛子看起来特别简单，光杆司令嘛，好像挺皮实，但其实作为一个演奏者，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上面始终有个脆弱的地方，随时可能会有风险，随时都可能会破裂。
1: 我个人认为啊，这就是事故。作为一个职业演奏的话，但这个很难完全避免的，因为有些东西不是你靠主观就能够做到。我最后一次笛魔吹破是我1990年在北京音乐厅开独奏音乐会，它是现场直播哈。第三乐章叫是倒，舞蹈的倒，那全部都高音，我吹破了。吹破了以后呢，因为其实那个点还不错，那个点就当当当当当，那个全部都是和声，那我就一个肢体动作，我就在没有音高情况下，我就把它对付过去了。但你后面还有很多，那马上就上胶布，所以说我每一把笛子旁边都有一个胶布在里面。但这其实也是个事故，但是总比你断在台上比较好。
0: 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赌博，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你总想吹到极致，就跟孩子吹肥皂泡一样，每次都希望是最大的那一个，意外往往就在那个时候。
1: 吹笛子嘛，就得接受这种概率。
2: 笛魔的原材料本身就很薄很嫩，收割的时间地点还有当地的气候都会有影响，而且到今天为止，采笛魔都还是用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式，因为它不可能被批量生产。你之所以用它，就是因为它敏感，但是敏感的代价就是脆弱。当然这些年业内也一直在找，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但基本上都是比较失望的，最后还是得回来，还是得老老实实回到传统。所以在演奏的时候就得尽量去克制想要触摸极限的那种冲动。
1: 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用现代化高科技的东西来代替笛魔呢？为什么都认为我们好像是特别迂腐啊？其实我们不是对传统放不下，我们是对那种微妙的音色放不下。

0: 对于研究来说，其实不适合用太感性的描述，但又实在找不到更贴切的表达。笛魔可以说是中国竹笛的灵魂，
1: 而且，最能跟竹笛般配的笛魔，
0: 就是一直被选用的那种芦苇魔。

0: 用机器模拟吹笛，就能快速对比出笛膜皱纹对音色的影响。但是我们在反复比对之后，发现一个问题：机器不是人，它只有风，没有气。笛膜等于就是在一个干燥的恒温环境下振动，所以它的听感也比较轻浮，比较单一。而人类吹奏的时候，会给它注入一种湿热的肺腑之气，笛膜就像又回到了芦苇里，重新被滋润，恢复了那种自然的舒展状态。
1: 那么，如果说笛膜特别舒服的话，我就把这种水声啊，这种那种感觉、水分的东西，我再强调一点啊，比如说这种哈，我稍微弄一点，就哎。这就不一样了，是吧？那么我这个时候心境跟我之前磨紧的是不太一样的，我要表现的东西不太一样。
0: 竹笛的音色一半来自于笛膜，还有一半来自于竹子本身。我觉得在世界上你就很少能找到像竹子这么完美的天然材料。又要中空，又要笔直，还要圆润，还得结实，对吧？它几乎符合了所有吹管乐器的要素。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主要就是丝竹嘛，丝和竹这两种材料就是我们原产地的先天条件。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不太了解竹子，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竹子其实算是一种草，而且正因为它是草，才不会长着长着就变粗了。我们经常说竹子长大了，竹子成材了，其实不过是那个竹笋被拔高了，它的粗细是不变的。所以这跟未来的笛子它是 C 调还是 F 调，那是先天注定的。
2: 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D调的外径是25，它的内径在第三节和第四节的时候，它的内径一定是16到17之间的，这是非常标准的，而且它的锥度是非常非常好的。其实全国各地有很多很多苦竹，但是他们的竹子外径是25可以控的，但内径偏小，然后我就需要进去打磨内径啊，这个，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整个村现在有100多家做笛子，那么这个资源是有限的，整个中泰只有20000多的苦竹山，所以说他没有材料的情况下，他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打磨成像我们中泰的苦竹，
1: 所以笛子挺难做的。你同样 C 调，它恐怕内膛啊，包括它的一个哨度，它都不像长笛，完全是通过工业化的一个年代，就是长笛一般来说音准都是没问题的。但中国的竹笛基本上每一支音准都有问题，它有些是通过把那个塑料泥啊等等那些工业化的东西弄进去，然后它再把内膛打到一个规则的内径，它的特质丢掉了很多，仅仅留下了一个音准。
3: 主要是他们没有理想的竹材，因为它的竹簧嘛，我们说里面的一层叫竹簧嘛，它是把它里面的纤维破坏掉了，打得很光滑，这上塑胶漆啊，上得很厚，但它吹出来的音色还是跟自然的音色还是有的区别。这个C它现在偏低，我就挖这个往上挖，那这个就要有刀工了，没有刀工它挖出来像狗咬过一样的，就对吹出来的声音就有影响。
0: 你知道其实每个人吹笛子都不一样，虽然听起来都很像，但只要换过一次新笛子，你就会发现这根笛子有口音。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明白，你一直习惯的那个音色其实就是你的演奏口音，而帮你形成这种口音的就是你要换掉的这根笛子，因为它陪你的时间要么最早要么最长。就是这根旧笛子塑造了你的每一个吹奏习惯，这些习惯最后就成为你的肌肉记忆，所以你不可能改，不管这根新笛子有多好，你都不可能从意识上去换掉那根旧笛子，你只能不停地去改造这根新笛子，或者你尽量去挑一个近似的笛子，让它去延续那种口音。
1: 我们吹笛子的人其实半个竹匠，也会都会修修补补， 所以说每一把笛子我都是挖的一塌糊涂，有些挖的很难看的哈，但是就是挖成这个样子，它才能吹出你想要的一种声音。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6: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竹子变成笛子，它的音色先天就会带有竹子的基因，这当然是材料共振导致的泛音决定的。可是笛膜和竹管到底是怎么合作的呢？
2: 声音最大的应该是笛膜，但是笛膜的这个振动不是很好拍。
0: 在笛膜的影响下，气流究竟是怎么行进的？这一直是个很难描述的过程。
2: 看到气流了哈。
0: 只有通过这种特殊摄影才会发现，人类吹入的暖湿气流除了在管道内振动之外，还会在发音孔附近跟外界产生共振，而这些共振又反过来带动笛膜产生一种微妙的谐振。我们听到的音色其实是笛膜、竹管跟气体和谐振动的结果。当然也正因如此，中国竹笛在演奏的时候才会产生很多想不到的变量。
1: 那不像钢琴，钢琴你全部是固定的，这个是完全是靠你自己。因为一个音高，我看啊，那么同样一个音，我可以把它变色调了，音高也可以变，这个哆我可以吹这个西，是吧？我手不动，这个高呢，我气，比如气流是这么个速度，然后我低的话，我逐渐往低的话呢，我气速减了，

0: 考上大学之后，我其实一直都是想，我最后肯定是要回到这个地方来，回到我们的家乡来。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去学了演奏之后，再重新回到这个地方，未来会有好的发展。其实你说听懂音乐，我是到大一才能正经听懂的。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只是说去模仿别人的样子而已。到大一才自己能听懂，并且是有思想的去演奏。但是一般来说，思想会比你的水平进步得更快一点。如果你在一个良好的环境，然后你每过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自己这么差？
1: 就像现在我们去上山，就他们可能像之前说的嘛，看一眼就知道了，大致这个是几年的或怎么样。但我们可能这些都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在入门中去研究。

0: 我听起来感觉是，如果单论那个低音啊，哆嗦来讲，是穆迪可能的声音低频更饱满一点，但是你要说整体音色的一个色彩吧，我觉得那个笛子会更好一点。
1: 不过也有可能啊，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一直是按照这个有锥度的竹子去做的笛子，我们推算出来这么一套数据，这么一套方法，可能把这套方法用在这个完全规则的这个木管上，可能就不是很适用。我们打个比方说，就像是有一个老师，他一毕业就开始带学生，他几十年来带过的每一个班的每一个学生都是那种调皮捣蛋，所以他专门应对这样的学生，他设计出了一套他的教学方案。可是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听话的学生，他可能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教了。但不能说我们原来的教学方法有问题。
2: 它不是那种贼亮的，就是它那个亮是有质感。好，如果木质的就比较硬，正是木，声音出来也有点木。你虽然笛膜孔也有，但是呢，你一碰就是这个声音。而且每一只竹子它个性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小时候曾经是一种误导，老去颠。这个乐器沉的，就说明它是生长期好，这个竹子好。其实当年截下来的竹子，水分根本没有自然风干的，然后它烤竹的时候留一手，那它一定是沉。因为爆竹嘛，你看看，再有15秒、20秒，恐怕就裂了，它就不烤了。那但大部分它这个成本，你爆掉了以后，它就成本就报废了，它一般都不烤透。
3: 其实就剩那么一点点，你如果多烤一点点，这个竹子可能就烤裂了，或者烤焦了、烤糊了。那么如果说你少烤那么一点点，它可能就是没有达到它最完美的这个音色。很多的报废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一不小心就烤过头了，那这个就。

其实我们这个学传统民族音乐的话，一定要学公测谱啊、文字谱啊等等那些东西。一只手这些东西我要一定要抓住，另外一只手就是说是要五线谱四重。因为我们笛子五线谱四重很难，因为它我们是个手调乐器，我吹长笛我就一种指法就吹到底了，对吧？就像钢琴一样，你这个永远是固定的，但我们这个指法也变很多。但是现在我们是很奇怪的，那只传统的手没有了，全部是在学那个，那么就很糟糕了。但这种话你不能去讲。我那个时候这个80年代初是跟中央乐团合作的时候，我们赚小钱嘛，歌儿伴奏啊什么，人家就觉得你民乐来就是本来2个小时就能录完的东西，恐怕就是要2.5小时3个小时，因为出毛病都在我们民乐这方面，这就是四周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必须要加倍努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跟学生说，我是被羞辱成长者，因为我们那些老师从来不会教我们的，但我们又要在一个新这个年代，我要去谋生，我要去融合到这些，那你必须是要改变。所以我叫我学生，你每天五线谱试奏4到5条，而且不同指法，你要看固定手调，指法要变，是吧？你这个音律教要靠他们的音律啊。我们现在这个教育了，学西方音乐这些人了，包括很多指挥啊、作曲，他就让你这些手法都不能要，他就是让你这个抖就是抖。他就是哎，这个是要这样，这个就是跟西方长笛一样。那么你中国的笛子，他就撞上。哎，但是他就这个西方西乐的观点就太脏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加了一大堆。那他就是要就是说要让你就是什么音就是什么音。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传统音这个乐谱出版啊，也这些东西也没有了。那么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很难学到，那他本身传统的这个音乐的功底又没有，他也不会深入去揣摩，那么他你谱子上这些东西不写了。所以我还是提倡在一个启蒙阶段，还是要把那些我们的这些词法东西，那个抖不要告诉他这是个叠音，不是，是吧？都是要有。那么我们这种音加进去了，这个就味道就有了。就像你川菜，你说都没有花椒了，算什么川菜？那么我们民族音乐，我觉得也是这样，现在都没有了，什么南北啊，什么这个现代啊，因为这些作曲家全部是受西方教育的，他写这个民乐，他是按照西方交响乐团的这种套路来写的。你说还能好得了吗？他对根本就不了解你这个乐器，他就是按照和声。当然，你从和声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不能加东西。但是你是民族乐团啊，你怎么可以这么干？所以说，中国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他每一次都不一样。你每一次不一样，我每一个人去肯定是不一样。不是随着你自己心境吧？那么昆曲这种就很多，是吧？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去一次南极会颠覆多少常识？
1: 如果我们去带无人机，八成是要摔的，八成是要没的。
2: 可能就一两分钟，但是你的手已经没知觉了。
3: 在飞机上，如果是7个小时，就全程你不能上厕所。
4: 甚至在站上，我们就能闻到企鹅粪的味道。
5: 我就把瑞士军刀晾干了，给飞行员看。
0: 在南极见奇观，夜见生死。
6: 人类的第一步，也可能是你人生的最后一步。
5: 你只有对那个地方了解了，你才有话语权。
7: 企鹅很臭，
4: 企鹅确实很臭。这个不用近距离接触就知道了。如果有时候风向刚好的话，从企鹅粪那个方向吹到我们站上，我们甚至在站上我们就能闻到企鹅粪的味道。
0: 这是几个月前的影像，梁琦参加了中国第42次南极夏季科考，他正在中国南极长城科考站附近观测南极的符号性动物企鹅。
4: 这次我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无人机还有地面的观测，去开展这个企鹅种群的空天地这个一体化观测。通过无人机数据近距离的去观测企鹅的高度、长度以及胸围。
0: 在地球的最南端，有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大陆，它留给一般人的印象通常是遥远、寒冷。但事实上，这里可能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南极不只是企鹅的家园，更是监测气候、研究海洋、探索极端环境、推演地球过去和未来的前沿阵地。中国南极科考开始于1980年代，目前已经陆续建造了5座考察站，进行过40多次南极科考。中山大学的几位老师参与了刚刚结束的第42次中国南极科考，他们都经历了什么呢？企鹅是南极标志性的动物，也是了解南极的首要符号。企鹅对气温、海冰、海水温度、食物风度都非常敏感。海冰消融、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气候变暖，都会直接导致它们的繁殖率、种群数量和栖息地产生变化。监测企鹅种群就可以快速判断南极生态和全球气候的变化趋势，观测企鹅就成了南极科考的重要内容之一。
4: 我们以往都是这种去要把企鹅摁着，然后拿尺去测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每次测得的个数或者是采集的数据就非常有限。那么我们这一次如果通过这个无人机，去大范围的去开展这种企鹅的，比如说身高、体长啊、腰围这种观测的话，比如说无人机一次可以飞个1平方公里或者2平方公里的数据，那么就可以观测到几千只的企鹅，获得几千只企鹅的这种数据，那么这样的其实也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知道长城站附近它那个企鹅岛，我们通常称为企鹅岛，但是它那个岛的学名其实叫阿德利岛。因为可能就是之前它上面的阿德利企鹅这种类型的企鹅很多，但是其实我们这一次去观测去发现，其实它岛上的阿德利企鹅非常的少了，基本上只有3-4群的样子，绝大多数企鹅都是金图企鹅了。所以就说明可能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它这个岛上的阿德利企鹅都迁徙到其他地方去了。
6: 真的超乎我们的这个想象，就是未见企鹅先闻其味儿，先闻其声。我们知道企鹅本身它就像养鸡场啊、养鸭场一样，它还是比较臭的，有粪便的这个味道。还没看到企鹅，先闻到了这个臭臭的味道和这个鸭叫的这个声音啊，我们俩。
0: 10多年前的2012年， 惠凤鸣也曾在位于南极的罗斯海恩克斯堡岛上观测过企鹅，当时的观测方式就没有现在那么高效了。
6: 其实当时做这个工作，就是利用直升机航飞的那个数据，我们在这个 Photoshop 上，然后打点，打一个点，比方说数出是十对吧？好，这个点大小不变，这样来数多少个点，这么来数的。
0: 然而观测企鹅并不是惠凤鸣那次科考的主要工作，他们那一期的科考成员还背负着一个大任务。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南极大陆就是一块完整的冰雪，其实不是的，它一样有水体，有裂隙。这是世界上第一张全南极地表覆盖图，它填补了南极大陆高解析度地表分类的空白，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极地生态保护等奠定了基础。
6: 我们分了几类，有蓝冰、裂隙、裸岩、水体、冰器、雪，分了好多种的。大家看这个中间这个黄色的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南极的横断山脉。所以周围还是有存在好多的这种小岛屿，像这个裂隙，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些区域，就是冰往前走，它中间有个裂缝嘛，有宽有窄，有深有浅，有的可能你进去就是非常非常危险了。之前这个蓝冰呢也没人做，就是这种蓝色的，这图上这种蓝色的哈，这个蓝冰呢它是非常坚硬的冰啊，它这个硬度强度非常的大啊，它对古气候研究非常重要啊，因为它硬度比较大呢，所以可以建机场啊，蓝冰机场。就做出这个图来以后，就是周围看一看哪地方有岛屿或者岩石，因为岛屿岩石上建站相对于冰雪上要容易嘛，对吧？所以看看哪些地方有，所以选来选去选来选去就选到了，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恩克斯堡岛，大概就在这一块
0: 地方选定了。惠凤鸣和科考队员们亲身踏上了这片未知的土地，开始勘测。他说他永远记得登岛的这一天。
6: 2012年12月30号、31号，1月1号这两天，就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这个岛屿。因为之前中国的极地科考主要围绕在两个区域，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南极半岛的长城站附近，第二个是在东南极的这个中山站附近。所以西南极，其实这个地方严格意义上是还属于这个东南极的这个纬度哈，但实际上地理意义上划分已经属于西南极了。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在此开展过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那个大家就是对一个未知的一个领域的一种探索。我们在岛上大概作业了有10天左右的样子吧，我有双鞋子就完全就走烂掉了，因为我们要在岛上进行这个地形的测绘，你立一个标杆，那你用个全站仪测，你测完一个点，你还要测下一个点，你测完你得把这个网给布起来。所以走的就特别多，也特别辛苦，说实话。因为当时呢还穿着这个，就是类似于这个企鹅服，傍晚的时候还是很冷的，风很大啊，这个地方白天就很热，所以还是很艰苦。
0: 企鹅服是极地科考的必备装备之一。
5: 这是我们那个内陆队队服哈，它是个连体的啊。为什么要用连体的呢？就是说你保证这个腰部不进风啊。你要如果是分体的呢，保暖效果就会很差，热量散失就会很厉害。另外它还有个内胆，是个羽绒的内胆，也是个连体的。它兜也很大啊，这个装东西可以装很大的东西啊。在这个衣物它有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就是你在野外的时候，你如果突然想上厕所，这个小便还行，大便就会非常麻烦，就需要把上半身整个都
8: 脱掉，
5: 然后还要手绑着它，然后你如果还有个羽绒内胆的话，就会非常的酸爽啊。
0: 从登岛的第一天起，惠凤鸣和其他5位科考队员就穿着这样的企鹅服，天天靠着直升机往返于中国第一艘科考船雪龙号和恩克斯堡岛。而他们面临的挑战或许远超你的想象。
6: 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它的冬天的时候它的下降风 可以达到六七十米的样子，就有这个记录，非常非常大这个风。就是有一天，就是傍晚的时候，直升机还没来，就突然起风了，那么风非常大，这个时候直升机就不能够再作业了，因为它有它自己的作业的安全的要求，也怕有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只能留宿在这个站上。六个人挤了两个小帐篷，所以所幸呢，当时这个吃的物资还比较，就是方便面整箱搬过来嘛，但是睡的就不舒服了。你想，本来也就是个单人的小帐篷或者两人的小帐篷，你挤上三个人，所以当时就是很艰苦。我当时回来以后，我的这个左侧的肩胛骨的这个后背这个地方就疼。
0: 大约十二年后的2024年2月，中国南极秦岭站建设完毕，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中国第五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就位于恩克斯堡岛。正是这一期科考队员和之后多次考察队的付出和努力，才有了秦岭站的选址和建设。1961年正式生效的南极条约是目前全球南极治理的基石。条约的核心内容包括冻结领土主权要求、搁置争议、禁止设立军事基地、开展军事活动、保障各国科考自由、科研数据和人员互通合作，以及禁止开展核相关活动等等。
5: 他搁置了争议以后，那现在呢，就大家又想出来一招，我通过科学研究以后就发现这个区域啊非常脆弱，我建议把它保护起来，然后由我来这个负责保护，所以在南极就划定保护区啊，就特别保护区。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加到南极？

0: 协商国在里面没有投票权啊。就是最开始我们国家不也是参加南极条约，也是叫缔约国，考虑哈，南极半岛那个尖尖那儿，先去扎一个站。
1: 1985年，中国在南极建立了第一座科考站——长城站，在之后近40年时间里，陆续又建成了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和秦岭站。其中，长城站、中山站和秦岭站是常年站，昆仑站位于南极海拔最高点，海拔超过4000米；泰山站则是中山站和昆仑站之间的补给中转和通讯保障。
2: 长城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站，因为它基本上你在站上住宿条件也比较完善，然后洗澡啊什么的也都没有什么问题。站上其实会有一个温室，有个小温室，然后温室里会种一些蔬菜。
0: 如果从科研条件上，那肯定是中山站是最好的。中山站现在是我们在东南极最大的一个基地。因为你要往泰山站和昆仑站去，都要从中山站出发，就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卸在中山站，然后再转车队往内陆去跑。长城站是生活条件最好的，那未来秦岭站应该科研条件会非常好，更绿色、更现代化。
1: 科考站的生活相比过去要完善了很多，也丰富了许多。但在南极，未知的风险和突如其来的意外可能随时降临。
3: 南极这个大陆，它上面是被冰雪覆盖的嘛，但是我们能走的地儿其实是不多的。正常的话，我们只能沿着我们安全的路线来走，不能往路线偏一两公里的。南极它那个冰，它不断的在往海里流，它各个地方的流速是不一样的，可能冰下就是已经裂开了，上面再覆一层雪，然后你一脚踩下去，然后人就没了，可能几百米、好几千米的一个很深的裂缝。
1: 在地球上这唯一一片无主的陆地上，科考队员们还经历过哪些惊心动魄的生死瞬间？下节回来我们接着讲。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像我们这次去南极是秋冬季的航次嘛，秋季相当于是你温度就开始降低，然后海冰就是一个生长的一个阶段嘛，冰就是从薄到厚，其实整个过程你都能够观察到。在南极就是三四月份这个阶段，那这个很薄的海冰不够厚让人去在上面做一些观测，所以你人不能上去，那你只能通过无人机的手段去获取一些观测数据。
9: 这次南极科考的秋冬季航次历经40多天，叶玉芳和队员们全程都在雪龙二号上。目前承担中国南极科考任务的破冰科考船有2艘，他们是雪龙号和雪龙二号。雪龙二号是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也是全球第一艘双向破冰科考船。2019年的第36次中国南极科考是雪龙二号的首秀，它和雪龙号一起开赴南极，实现了双龙探极。叶玉芳在这次雪龙二号上观测海冰和冰间湖，最主要的观测工具就是无人机。在出发前，院长跟他说，他能起飞一次就可以算成功。
8: 我们一共飞了51个架次，比我们预想的要多一些。我们希望每天都能飞，但是天气并不一定允许我们这么做，就是因为无人机在极地飞行的几个要考虑的，一个最紧要的就是风，首先会先去驾驶台看那个风的信息，如果它风速直接说15米每秒以上，那我们就放弃了，因为风太大，无人机就很不稳定。如果是风是允许的情况下，再看有没有雾，就能见度够不够。比如说在零下18-19度那2天嘛，确实非常的冷，理论上来说你是可以戴手套，但戴手套的话你的灵敏度就不行，然后有时候你还要去摁屏幕上的一些指令嘛，所以呢其实不能够允许你一直戴着手套，然后我们只能把一些就是原来那种白色的劳工手套把那个指头的这几个剪掉，对，剪掉，然后再操作起飞的是由一个人操作的，然后操作完可能就1-2分钟，但是你的手已经没知觉了。
9: 寒冷、大风、天气突然变化是南极科考队员们完成科考任务面临的最大挑战。
10: 有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你能够操作的这个理想的天气窗口。我们的南极的航空的飞行它是对天气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那恶劣的天气我们就没有办法起飞，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等待中度过。
9: 赵希参与了2019年的第36次中国南极科考，他的任务需要在飞机上完成。那一次他们先从国内搭乘商业航班来到南极大陆，然后再乘坐雪鹰601完成在南极的科考工作。雪鹰601是中国第一架极地固定翼飞机，2015年入列，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在南极内陆快速运输人员和物资，以及航空科学调查、应急救援等等。
10: 雪鹰601固定翼飞机目前是我们国家唯一的既是科考的平台，也是有担负着这个运输这样一些任务。 进入南极的时候，它可以一次性的有十几个科考队员可以乘坐那个飞机，对。然后到了中山站之后呢，那个座位就会拆卸掉，然后就把科考设备安装到这个飞机上，然后再从中山站为起点，然后辐射到这个战区周围的一些位置，然后就可以对战区周围的这个环境再进行一些这个探测。我执行任务的那一次，是那一年当中就是整条航路里面最长的那一条，啊，然后最长的这条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有好几个小时你没有办法上厕所，没办法吃饭。因为我们那个航空科考的飞机，它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种客机，它有这种专业的这个增压的这个功能啊。如果这个飞机飞到四五千米的这个高空，它的内部的压力跟飞机外的压力是一样的，所以就意味着你会有高反，而且这个温度也是越来越冷。女队员也是比较受限制哈，因为我们穿的这个企鹅服是连体的啊，然后在飞机上又没有这个成型的厕所，所以我们意味着在飞机上如果是七个小时就全程你不能上厕所，所以我们一般早上出发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少吃少喝，然后等七个小时的这个行程结束之后，然后下来再补充能量。有一次我们飞到三千米的时候，机长就跟我们这个后面的科考人员沟通啊，就说因为在三千米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这个飞机的有一个那个雷达上面比较明显的有结冰的现象，对，所以他就建议说这个飞机要紧急往上啊，拉到四五千米的高空。拉上去一下子人就特别头晕，特别不适应，因为有高反嘛，对。然后这个机长又说你们赶紧吸氧。在航路上面这种天气的变化确实会对科考有这个非常临时的这种考验。
9: 作为一名多次行走于南极的老司机，程晓在南极每次外出都会携带一件装备，瑞士军刀，而这源于他的一次生死体验。
4: 我那是第二次去南极的时候，我们好多物资通过直升飞机调运嘛，他先把物资放在那个海冰上，然后用个大网兜挂在直升机挂钩底下，到了冰盖上有个按钮一按，啪脱钩就掉下去了嘛，是吧？但是呢，有一次呢，他掉的不是网兜，掉了一个雪地摩托。雪地摩托呢，他不就拿个绳给他捆绑以后，弄两个绳就挂在那上。但是那雪地摩托那玩意不老实，他那个底下转，然后那个脱钩那个地方就绑得特别死了，缠住了。那个飞行员按了那玩意以后，他就不脱啊，不脱。然后他尝试了很多次，然后低空盘旋啊，那就会非常麻烦。为什么呢？那雪地摩托里面有汽油，他如果脱不了，他强行降落，他就有可能导致这个爆炸。直升飞机如果一直这么盘旋，它的油量也有问题，它最后也会坠毁。其他人都傻了，我们几个年轻的，这怎么办？这次队伍的采购的比较好，每人发了一把瑞士军刀，我正好带着那把瑞士军刀，我就把瑞士军刀亮出来了，给飞行员看了，我要去割它，割绳，割断了，然后跟飞行员说：“这样 OK， 走吧。”非常惊险的一步啊！
5: 在南极，可能我们估算过，只有可能不到三分之一的天气是可以飞的。
9: 科研人员说，近些年中国的南极科考进步非常快，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中国的无人机发展迅速，但极地的载人航空还依然是短板。
5: 飞机它的效率也是比我们通常的那个雪地车的效率会高很多。你看，从正常我们从中山站到我们昆仑站吧，正常2000多公里吧，它车要开14-15天吧，我们飞机2-3个小时就到了。飞行员我们在国内也没法培训，我们没有一个冰雪的环境，培训都要去国外去培训，可能就一个科考市场，一年就一两家飞机，可能 支撑不起来很多的行业的发展。
4: 早年的时候我们大概每年就100多人啊，就是科考队员。那现在再看现在的通报，我南极科考的这个人数就是500多人啊，非常庞大的一个队，至少有2条船嘛，还有长城站的人都不坐船直接飞进去。从大国呢想变成强国，科研啊，科研能力你得强嘛。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这种进入能力还是要有提升的啊，所以接下来就是航空洲际的投送啊，这实际上是体现国家这个实力的啊。
7: 南极的这种海洋、海冰，南极大陆的这种冰盖、冰架的这种环境哈，这种时空差异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做南极科考不能靠光文经验。所以每次去的时候要怀着一种就是敬畏自然的这种心情要去开展工作。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好多的头版哦，来一起看看。主要呢聚焦的都是中朝关系，这是大公报全版的版面啊。来看看这中朝关系呢，是推动新时期中朝关系更大发展。除了大公报这头版，我们看啊，这是美版的纽约时报，今天头版呢也是它是放上了金正恩，那主要呢也是在中朝关系上做一个焦点的关注。而欧洲系金融时报，我们来看到啊，这个中朝之间最新的这一波接触呢，也成为大家的焦点话题。但另外一个还有，我很想带大家看一看，就是南华早报今天内版有一个专题页，这里啊，通篇呢都在分析现在大家觉得最亮眼、想要研究的一个发展模式，就是合肥模式。稍后我们都可以一起说说。先做头条聚焦。中朝关系这两天呢都是热题，习主席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到今天我们看除了刚才看到大公报的一个版面，习主席在平壤同金正恩会谈，推动新时期中朝关系更大发展。再看文汇报的标题，习主席表示要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共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在这里呢，其实金正恩他自己本身也表示啊，这个朝中关系呢是国家第一战略。另外呢，也有媒体啊，港媒呢则是看到在习主席这一次呢提到的跟朝鲜之间的关系互动当中呢，啊有高层要保持高层交往，同时为民造福以及友谊传承，这些呢就是延续哈，这些都是没有变化的向前的推进。另外再来看中东的情势，今天呢比较多媒体开始在整理，其实在刚过去的两天，伊朗跟以色列之间有发生军事交火的情况，同时在四月之后呢，我们昨天也快讯先提到，就是伊朗对于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以色列说都已经拦截了，之后呢结果以色列则是在筹谋有更大规模的一个反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因为特朗普的几通电话让形势又做了一些改变。但我们先看现在看到的呢，这个是告诉大家所发生的事情哦。因为呢之前说还说要暂时的停火，但是以一先激战后停火，还有看到了伊朗飞弹突狂袭以这里部分，这个部分呢这是啊等于说现在已经发生过了啊，两边都已经互相有一些军事的动作了。那特朗普呢之前也提啊，就说啊这个好，你特伊朗呢是不是你都已经发射导弹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开始盯上以色列，要他是否先按兵不动。但是一通电话可能没有效果，说这两天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两人倒是通了不少的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看，所以今天媒体就看到还有特朗普施压的这个词，这边看到了一个施压的标题，经济日报看到一个警告的这个标题，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啊更说立即停止交火。在他们的电话当中呢可以了解啊，他的通话当中呢甚至特朗普呢用了内塔尼亚胡的昵称去叫他 BB， 就说叫他不要在这接下来再有一些动作了，否则呢他可能就要孤军奋战了。所以大家很关注说这一波到底是谁跟谁下指令。英国的独立报呢这一篇呢看，这是在这个发射导弹之后啊，你看这个落下应该在约旦河以西啊一个城市，这站起来其实还蛮触目惊心的。如果说是在民居，你可以想象这个导弹要是爆炸的话，那个威力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好，在这里独立报呢也是提到，在通话的内容当中呢，对于外界所掌握的消息，特朗普呢甚至就大喊，就说你就不要再攻击了啊。那另外呢，耶路撒冷邮报呢这里则是也是表达去报道了部分的通话内容，就刚才我所提的特朗普还跟他叫他的一个昵称之后，就说啊，如果再这样下去，你可能很快自己就要孤军奋战了。看 ，you could be left alone very soon。那这样一番谈话之后呢？好，在《纽约时报》的另外接续这篇报道说，特朗普现在好像不断的在挑战自己的一个局限了，因为他曾经说过的话，在套用在伊朗模式上，似乎呢就很多不管用。就因为一个伊朗战争呢，现在大家都在看特朗普是在挑战自己的底线，包括他之前不愿意战事再重演，他现在非常想要推进跟伊朗的这个协议，但是以色列可能不这么想。好，这几篇的交织出来，形成一个局势，就是这两天
伊朗的这个不，这两天啊，就是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有密切的通话，他的通话都是希望压制住内塔尼亚胡的军事动作。在《纽约时报》记者的报道当中说啊，本来呢，以色列是准备一场大规模，他的词真的是用这个形容哦，大规模的一个军事飞机，几十架的战机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又打了一个电话，做出刚才一个最后通牒，你可能要自己快要孤军奋战，如果你再继续不停止啊，这个攻击的话，那所以呢，内塔尼亚胡就叫停了攻势。据说这件事情呢，让以色列的这些军事的高层啊，都非常的这个一头雾水，甚至有些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内塔尼亚胡是迫于特朗普的压力。尽管内塔尼亚胡解释，这一波的沟通是美国跟以色列双边都共同理解的一个内容。尽管如此，内塔尼亚胡面对他自己以色列国内政治的这种声音啊，认为他就是呢被迫低头，认为呢其实这一波的局势好像是特朗普在对他下指令。这个部分发生了一些内部争议，但核心看来这一波的争议是伊朗跟以色列，他们对伊朗的一个战略路线已经不一样了。那美国现在非常想要谈成协议，但是以色列人就希望呢能够进一步压制伊朗，同时对北线推进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控制。接续呢，在这一块呢，伊朗挑战但不恋战，这是分析哦。再次警告黎巴嫩是红线，在这里非常清楚，从上礼拜到现在，这么多篇的媒体不断地去在追踪报道伊朗对于黎巴嫩这个安全事务的一个关注。在与美国的持续谈判的这个部分啊，目前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私下的管道在做努力，但之前伊朗也已经开出了要重新上谈判桌的条件了，在黎巴嫩的这个安全是要包裹在一起统一来看的。那这一块呢，另外再来看《华尔街日报》还做了一个分析，伊朗想要现金的这个部分啊，现金换和平，他说这正是特朗普的雷区。他的标题这么做是因为在谈判的协议当中，伊朗之前表明要先解封，因为制裁而冻结他们的资金。这块资金呢，还有包括他这是在德黑兰一个商场，我们看到黄金呢，还有现金这个部分呢，因为过去特朗普也知道金钱这个符号在他的眼前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在过去，记不记得奥巴马时期曾经出现过，就是现钞运到德黑兰，还有在拜登执政的时候，他去解冻了这个换球资金。这两者啊，因为都扯到了钱直接的援助与提供，所以惹得特朗普呢大声的批评。那所以现在可以想见，单谈到钱的这件事情，他会有多么的介意。在华尔街的这一篇《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分析当中，有专家分析说，到目前为止，可能伊朗啊因为制裁被冻结不能使用的资金，大概有高达1000亿美元。而伊朗之前在谈判时曾经提出，在第一阶段呢，是不是至少先解封120亿美元？在谈判的后续呢，持续是解封240亿美元，但这个部分呢，可能恰恰是当前对于特朗普来讲，他特别啊比较纠结的这个区域，所以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关注。内塔尼亚胡的军事手段起到反效果。FT 中文网的一篇分析来看啊，学者说，他说对于以色列总理而言啊，他们在关注啊，他为什么这一波持续在冲突的前线。纽约时报呢，正好也有一篇分析，则是直接提到说，以色列他现在的领土扩张主义也正在震动着啊，这个整个中东局势。说呢，其实大家记不记得，把时间推回到3年前，哈马斯在未攻击以色列以前，他说以色列可能对外界啊，大家看他可能是土地换和平，但是在之后呢，在那件事情之后啊，他变成一旦不断的是以土地扩张，同时要用更激进、强硬的军事控制手段。但呢，这两篇分析的集中点呢，都是在于，若是以色列继续这么样下去的话，它可能在国际之间的孤立性啊更为凸显。但同时，对于它还是高度依赖美国的保护伞来说，美国的财政跟外交也会因为以色列这么样不断的一种激进而承受很大的压力。好，金融时报的这一篇说，莫斯科啊，他现在关掉了本来是针对普京还有核心圈人保护作用的这些监视器，主要呢就是因为担心啊，他们的这个现在可能很多AI 的智能、人工智能，它会透过这些监控镜头，甚至一些软件后门，还有一些行为模式来去做追踪掌控。所以这一篇呢，还有照片中的这个图像呢，
是俄罗斯的一个高层啊，在莫斯科一个汽车的袭击案当中啊而丧生。所以他说现在啊，对于针对普京跟他核心圈的这些本来是要保护他们的这些监控镜头，现在全部关闭，要等到俄罗斯的工程师做一个完全的确认跟测试之后，才能够再做应用。像文中当中也提，其实在莫斯科大概有近30万个监控镜头，但是呢，针对普京跟核心圈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那也就是眼下看到当前的局势，在 AI 智能上的介入上呢，在安全保护性呢，他们也会更有谨慎。经济日报看，美国无视盟友有代价，中国沙特之间的一个合作关系啊越来越有一些积极的进展，而且很多项目都能开展。在这里还有中国石化报，这里就看到侯启军会见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首席执行官。好，在这里呢，其实不论当前的局势如何，对于沙特来讲啊。沙特在全球的一个布局跟他的投资，他有他聪明的地方。那与中国的合作绝对是务实开展，因为我们当中看到了很多是中国的优势项目，在能源上面、电动车，还有各项的发展等等，彼此之间呢务实合作呢，可以说呢，在很多企业的对接上呢，还更能是看到强强联手呢。继续我们看全球速览。经济日报跟今天信报，我们看到关注的是中央财政安排要支持城市更新。城市更新的这一块呢，特别要看到它有发1600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也要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等等。还有改造老旧小区，其实这些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图像啊。以往城市改造呢，我们看到是大规模的新建，但是现在呢，这一波呢，大家关注改造老旧小区，同时它的一些地下管线等等啊，这是在整体的发展，还有城市的安全网的建造上更为细腻的一环。台湾的媒体也很关注哦，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是在重庆呢，说有一个老旧社区改建之后，我们看到它整体的样面，现在还变成了一个非常火热的打卡地。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其实两岸的民众对于城市的老旧更新啊，这里都是有期待的。我们也希望城市有更多的美感哦，真正的美感能建造起来。好，信报内地投资新规防范金融风险，以及财经网所看到的，这主要是商务部就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有答，外界的这些提问啊，都非常清晰的去做说明。对，核心呢就是这是防范金融风险，同时要切实保护投资者跟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另外，内地规管网络测评，防与商家合谋。信报标题，环球网更看，这是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规范网络测评活动。你对于一些产品的测评啊，你有的时候呢有测不一定有评，或有评不一定有真正的测，所以它这里呢管理的要很清晰。比如说你要有什么样的权威、合法合规的机构来做一个测评，这当然也是维护市场公平的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菲律宾棉兰老岛7.8级强震，信报今天的早报啊，也看到了死伤的数字，有多地建筑物倒塌，近万人紧急撤离。当地的一个媒体标题也可以看到啊，这一波的一个救援后续情势呢，媒体也是有在做关注。另外这个啊，是特朗普呢近期也在讨论，是不是要绕过英国，像毛里求斯直接买岛这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其实在英国是触动了敏感的神经。这个事情呢前后来龙去脉呢，其实我们要看这个地图啊，而且呢，甚至要了解历史啊。我们很快如果说一下，其实呢，早在1814年的时候，当时的英国是管控整个印度洋海域。后来呢，直到了151年之后，才把这个毛里求斯从查哥斯群岛给分割出去。而这个时间又再过了3年，毛里求斯才真正脱离英国的统治，自行独立啊。后来呢，又在60年前啊，英国就把查哥斯群岛租给美国了，美国跟英国就在那里建了一个基地。而且这个基地呢，特别我们看到，在伊拉克跟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它有不可取代的一个地位，甚至说可以让美国的 B-2 轰炸机在那里有所作用。所以可以想见，这个群岛对于美国来讲，它可能有它的一个战略急迫的一个需求。但是近年来，后来你看英国跟毛里求斯达成的协议，说我愿意把查哥斯群岛的主权还给你，但是我给你一大笔钱，让我可以租用来做军事基地99年。那特朗普为此还很不高兴呢，所以现在呢，可能想要绕过啊英国，直接来洽谈买岛屿的事情。那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争议在英国肯定也会持续发酵。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在视频上看到啊，这是 NBC 广播公司主持人跟特朗普做了一个采访，当天还下雨啊。但是特朗普尤其的被问到，本来在
面对伊朗的问题上面就有一点针锋相对了。但是后来一直到提到了他之前本来觉得自己很有创意的反武器基金，就是一些在特朗普就在拜登执政时期你因为政党的压力而被起诉的这些他觉得都可以申请求偿的这笔争议的基金，法院不是说要先暂停了吗？好像谈到这里他就特别不高兴啊，之后就把麦克风，他觉得说他受够了，他就要离开。但是其实他离开前主持人有起身试图要再做挽留，我们有看到特朗普是轻拍了他肩头一下，大概示意他也可以不用再多说了而离开。另外是法德牵头启动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搁浅了，今天金融时报也做了一个报道，就是说这个可能对于之前马克龙所倡议的这个部分有一点小小的尴尬。这当中其实还蛮复杂了，核心就是说本来呢是法德，后来才加入西班牙，他们有一个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就是要第六代战机啊，还有互联网啦，甚至还有战云啊等等，这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可是现在呢，就是因为在法国，特别是有几家航空，他们要争主导权，这些巨头不甘成为巨头争主导权，所以让这件事情呢，现在又变得比较复杂化。接下来德国该怎么办？还会跟哪里合作呢？这是接下来德国媒体专家也在探寻的一个事情。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去看药文追踪。先看啊，这个外媒的报道，主要关注到是土耳其跟俄罗斯关系的变化，还有再看呢，土耳其现在跟乌克兰呢，为什么要拉近合作 ？A big moment， 因为这一段呢，在他们的诠释当中啊，主要呢是有一个整体的背景啊，说在叙利亚战争之后呢，其实土耳其跟俄罗斯之间有特殊的合作关系，但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的一个整体的情势推进到现在，现在呢的土耳其来说呢，他们在看埃尔多安怎么样的是选时度势，还有去评估一下在自己本国的利益的情况下，近期似乎跟乌克兰呢有一些合作的关系的推进啊。纽约时报呢这里也提啊，这里在这一波呢，在整体的一个利益线的一个操作下，像是也在研究用一个新路线或者说新航线啊，来去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商业和技术模式这里怎么开展呢？来去做一个研究跟探讨。所以近期呢，在土耳其的对外关系的合作线上啊，近期与乌克兰的关系，还有背后所拉动的整体的欧洲的局势，也是持续是一个点。啊，这是英国的卫报，我们都知道这个泽连斯基。他到了英国这里，我们看他跟英国、法国、德国的领导人会晤。会晤之后，昨天我们也看到，主要是他们呢彼此之间都说要继续去撑乌克兰，同时希望乌克兰跟俄罗斯来直接谈判。当然，他们也希望谈的是接续一些防务合作的模式。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而《卫报》呢，它是用好像是泽连斯基这个画像成为头条，那是因为他们跟泽连斯基做了一个专访啊，所以把它放在头版。在这里呢，泽连斯基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实他应该心里是有些意见的啊，但是他呢说的又相对比较客气。他说啊，这对于英国的这个改革党，因为被视作比较右翼啊，改革党呢，他的旗帜，因为他降下了不用乌克兰的旗帜，他认为这是犯了一个小错误，他也提出了一些想法。那这个在他口中的小错误，他却说他会影响到英国跟乌克兰彼此之间的情谊，同时他也再一次强调当前的整体的情况，说英国跟乌克兰之间彼此还是有一个需求度。这整体呢，是因为英国改革党在一些地方的议会啊，近期他们就撤下了跟乌克兰之间的旗帜。当然我们要知道，英国的改革党近期在英国的整体的民调上，它是呈现有上升啊，它是有斩获上升的这么样的一个幅度的。那所以也就表示说，它的政党的背后是有一定的民意支持。那么这个支持反映了什么呢？这个支持就是反映了长期以来他们对乌克兰的援助到什么样的尽头，还有这所花出去的钱跟英国自己本身的需要，一点一滴的这个耐心也在这样一个事件当中，在背后可以折射出英国内部舆情的一些变化。信报来看啊，就主要是看到星期一的时候一个股市反应。不过我这里还是说一下，因为很多大行呼吁啊，大家吸什么股，这些看看就好。因为这些大行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各有自己的一个需求哦，都来鼓励投资人可能朝向特定的板块啊或面向去投资。但是呢，在这一块呢，主要是说，大行对后市的看法，这里就几家大行，看像瑞士宝盛啦、景顺、摩根士丹利等等，都在看这次的回调。尽管媒体的标题呢，可能写的也非常耸动哦，但他说，可能整体的情势上是有一些健康喘息，一些健康的调整的情况，整体的行业的强劲度啊，还是大家有看一个长期的发展性。另外呢，还有看到的是黄仁勋说科企啊挨估属捞底良机。在这里呢，当然谈的时候是有一个市场发生情况的一个背景，不过也有意思啊。我们这边今天星期二。在星期一的时候，大家之前不是知道黄仁勋到韩国去，大家罕见的去上一个综艺节目啊。那综艺节目昨天才刚大打特打一个他上节目的一个广告啊，希望吸引大家做一个关注。结果恰恰也是在星期一，对于韩国的股市来讲啊，真的也不好挨啊。韩国股市呢，在星期一的时候表现呢，突然间啊，甚至一度触发熔断机制。啊，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啊，尽管李在明啊，总统啊，韩国的总统，他有发声要救市啊，大家看到韩股仍挫8%。与此同时，也看到因为李在明呢，他在青瓦台举行就职一周年的记者会，他提到要试推 AI 融入产业，新报也看说要建产业强国，他说要引领韩国成为全球首个把人工智能全面整合到各个产业的国家啊，提出了一些施政的目标，所以呢就聚焦在这里。但这波市场也关注为什么韩国的股市啊，你看相对我们这边呢，我们的抗跌性相对比较温和了，我们抗跌性比较强，因为韩国如果把主力都
主导推在 AI 芯片跟半导体的话，那么当这一块的市场估值发生一些差距的时候，韩国股市首先受到的拉动性就会比较强啊。另外，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抗议，李在明称事件荒谬，承诺全面改革。联合早报一篇分析说，韩国地方选举争议与谣言政治的盛行。韩国这一次的选后争议，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了，选票不足，这么多的选票不足，但是还夹杂着选民的情绪，特别是在野党啊，在野的保守阵营里面，选民当然会在这里呢有很多的一个延伸，甚至东扯西扯，扯出了一些其实与本次发生争议可能不关系的问题，可是却会引起一些政治的波动跟效应。联合早报这篇分析则是放眼全球啊，有举行选举的地方，在当前的这么样的世界局势，特别是还有互联网、人工智能进来之后啊，使得在选举的操作过程当中，如何维持它真正的一个公平性啊，这似乎反而还造成了一些困难啊。这日本媒体说，韩国总统李在明展示对日韩 ACSA 的谨慎态度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指韩国跟日本他们有一个劳资物流的这么样的一个协议。他也要想一下到底要不要签协议，因为日韩之间签协议对于当前韩国总统李在明他的对日路线还有对朝的关注来讲呢，他确实是要谨慎思考，因为都一直被说呢他在当中希望拿捏出一个平衡来。南华早报更看，因为这对于韩国来讲有个历史的伤痛，在跟日本如果要建立协议关系，甚至让人家觉得是不是拉近伙伴跟盟友关系啊，甚至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觉得日本应该先对过去啊的一些事情对韩国正式道歉才对。这是共同社加入指控高市早苗曾借 AI 抹黑对手。中国时报还看网红化的高市政治能走多远。日本共同社看到这一位就是 IT 公司的负责人了，他自己就出来说了，就是之前呢他用他自己所开发的人工智能软体呢去设计了一个批评当时跟高市竞选首相位的这个日本防卫大臣啊，就拍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个这个视频。那同时呢，他说是高市的秘书去跟他接触的，问问他有什么样的办法哦，彼此之间还做了一个支招，所以显见高市好像是知道这件事情。之前周刊文春将这事揭露出来之后呢，这个是触动到日本相关的法律，因为如果是恶意的应用啊，自己这种负面性的宣传去抹黑你的对手的话，这可能他本身之前的竞选资格是有争议的。继续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南华早报，一个城市啊的成功故事呢，背后呢的一个核心推手，这里讲的是合肥啊，他很关注合肥模式，说合肥成为了中国今年科技创新的一个典范。那它的背后成功的核心是地方的政府转型成为具有产业逻辑的风险投资者，大资金而且非常具有耐性哦，长时间的一个投入，使得在这里呢成功孵化了包括长江存储、未来汽车、还有科大讯飞等整个产业集群，这上下流非常的完整。它不只供应资金，给你时间耐性，同时对于你所需要的一个上下游的整体生态链的稳定性，还有人才都给予扶持。在这里也特别，他也特别提，合肥的模式不一定是到处都能够被复制，它是有它的一个特色存在。澎湃开澳门捣毁了卖淫犯罪集团，然后拘捕了一个多人。好，在这里呢，还有起出一些受贿的款项等等。在今天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因为世界杯近期的话题也很多。这里有从1930年世界杯的第一届开始的各界的一个海报啊，都做了一个搜集和展现啊，我们来看一看。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黎帝国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今天下午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着中朝两国的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坐专机离开平壤。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天在平壤的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那在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的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表示，他和金正恩总书记就西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那未来发展方向也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强调，他愿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的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再来看到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天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丽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

0: 啊平台整理华南断代。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今天上午在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接替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

0: 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的6月8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当地时间晚上9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今天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双方并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习近平表示，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 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

0: 并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夏宝龙今天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一会儿见。

0: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政府在进行一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华卫视中文台。
3: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根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消息，九号上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会见。香港特区政府的团队正在全速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那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宣布，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规划的公众咨询。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九日于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规划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第一，以民为本，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第三，则是强化治理效能。李家超并指，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
3: 第一，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第二，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同埋发展所带来嘅机遇，包括国家超大规模市场同埋经济发展带俾香港嘅商机，国家科技能力同埋技术嘅分享，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同埋大湾区融合发展带来嘅机遇。
2: 李家超又指，规划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可以享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叠加发展的独特优势，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又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七月一日，香港各区都会举办庆祝活动，共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而优惠措施则包括5方面，例如超过1000间14级商户都会提供不同优惠。
3: 第一咧係公共交通嘅優惠，例如港鐵啊，同埋機場快線啊都有優惠。港鐵咧係會送出71,000張嘅單程車票啦。第二咧就喺政府場地嘅免費優惠，康文署嘅多個室內同埋户外嘅康樂設施咧喺7.1當日係免費嘅。
2: 而多個旅遊文化設施都有優惠，例如位於

0: 西九文化区的 M 家博物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廉政公署联合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廉洁促繁荣研讨会今天开幕，汇聚十多个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共商廉洁建设和区域协同发展大计。
2: 3, 2, 1。
3: 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专题研讨会首次在香港举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傅奎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在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各项工作中，廉洁是必须坚守的核心原则。中方愿继续与各方一道，以领导人共识为指引，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务实合作，为区域繁荣注入廉洁动力。
4: 加强反腐败合作，既是应对跨境腐败挑战、遏制腐败跨境流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共同繁荣的重要支撑。中国认真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义务，积极开展反腐败多边双边的交流合作，纵深推进跨境腐败治理和国际追逃追赃，以坚定的行动落实拒绝腐败避风港的共识和承诺。
3: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表示，香港正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如何通过法治促进廉洁并带动区域经济繁荣发展的生动范例。
5: Hong Kong China experienced an economic boom since about the 70s in the last century. It's telling that it was also in the late 70s that Hong Kong Chinaintroduced fundamental changes to its legal regime to tackle the then serious corruption problems. Hong Kong, China has now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ding and shipping center. It is also now one of the least corrupt places in the world and renowned for its strong rule of law.
3: 腐败会动摇制度，破坏信任，从根本上损害发展成果。香港在过去三年为全球5000多名反贪人员开展培训，携手应对各类新型贪腐问题。从香港经验到区域共识，腐败治理没有旁观者。
6: Last year, the APEC Anti-Corruption and Transparency Experts Working Group shared their serious concern about how corruption blocks prosperity. This year, under the theme of APEC China Year,Building an Asia-Pacific community to prosper together. We gather to face this challenge directly.
3: 一连两天的研讨会活动，合共有14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代表、4个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本地政商界代表，约200多人出席。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锁定养宠物的族群，今天发表动物保护六大政策，要争取选民的认同。李四川还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喊话，不要再用抹黑攻击的方式打选战。
7: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陆续公布竞选政见，获得市民好评，支持度有攀升趋势。9号，李四川乘胜追击，端出动物治理升级六大政见。要将新北打造为有制度的动物友善城市，
8: 设立一个新北市的市立的动保医院，只要拿出他认养的这一些证明，那以后到这个医院来，这一个挂号还有看诊，我们就免费。
7: 台湾当前社会结构转变，养宠物取代生小孩成为主流，但宠物没有医疗健保，看医生花费大，这对于饲养动物的选民来说。这项政策无疑是具有感召力的实质利多。李四川要透过动保政见拓展选票，来力抗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抹黑攻击。
8: 我为细汉就开始讲台语，那为着选举连母语也会拿来抹黑，真正是要呼吁我的对手选举就我们这个好好的这个和平的竞争，不要这个用抹黑。或是若说我的家人跟邻居造成困扰。
7: 这届新北市长选战在野阵营共推人选，蓝白在选战策略上分进合击，民众党持续猛攻苏巧慧家族徒弟，并未做到利益回避， 要求检调与监察院动起来调查相关弊案，别再坐视不管。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八号宣布，将188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对此，阿里巴巴、百度等中国企业今天集体发声，指责相关名单缺乏事实依据。
2: 阿里巴巴9号发布5间公告，称公司注意到美国国防部已将阿里巴巴集团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公司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阿里巴巴集团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也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公司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同一天，百度、药明康德、蔚来也先后在港交所发布公告，指出美国防部将他们列入涉军名单缺乏正当理由，与名单相关的美国政府采购限制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此外，比亚迪也称这一名单缺少事实依据。此前五角大楼公布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科技巨头，以及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储存芯片制造商长兴存储、长江存储、机器人公司速腾巨创、宇树科技等。路透社报道指，尽管这份名单并未正式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但根据美国近期颁布的法律，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五角大楼将被禁止直接与名单上的公司签订合同，从2027年起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其产品或服务。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反对制定歧视性名单打压中国企业，美国应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内地媒体今天援引昆明警方的消息报道，经过多方努力，上个月接获报案称在泰国失联的4名中国公民已经于今天安全回国，那后续的调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警方提示民众切勿轻信境外投资、高薪工作、免费旅游等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避免落入违法犯罪的陷阱。好，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以伊战争爆发百日之际，中东的局势再次历经动荡。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报复以色列连日以来对黎巴嫩的袭击。随后，以色列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的打击。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他也同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方不要报复。交火不到24小时，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那么，以伊这次点到为止的交火，对当前脆弱的局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美国被曝盯上了伊朗的海外资产。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已经责成了一个小组评估海湾国家在美以伊战争当中的损失。美国打算用伊朗的海外资产来支付海湾国家的损失。伊朗副外长回应说，伊朗海外资产不是美国的战利品，那美国会真的动用吗？伊朗又将如何报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未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两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摧毁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8号都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自7号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或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以军称来袭导弹均被拦截或击中空旷地带。直到8号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在电视讲话中确认，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同样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与真主党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行事规则，即可以随意袭击以色列，却不必承受以色列的反击，这是绝不能接受的。
0: 在7号的晚上，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几波这个导弹的袭击，说是报复以色列连日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这波打击以色列的烈度、包括规模和目的是什么？
2: 我觉得烈度和规模都是非常有限的。用伊朗方面的话讲，它这是警告性的打击，它针对的是7号当天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就真主党的核心区域进行了打击。伊朗呢一直是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区域，就是贝鲁特南郊呢，划为自己的红线啊。大家可能还记得6月1号，当以色列跨过了利塔尼河，并且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那么伊朗立即中断了，暂时中断了和美国的谈判。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向内塔尼亚胡施压。那么这一次7号呢，以色列又再次攻击了贝鲁特南郊，它叫达西耶地区，这是真主党的核心区域。所以这个伊朗呢迅速地采取了军事行动，用军事行动来再一次划定自己的红线，那么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那么伊朗显而易见，他实际上就是用他的话讲，就是警告性打击。所谓警告性打击呢，他目标是非常有限的，他目标就是针对以色列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他认为这个空军基地是空袭黎巴嫩贝鲁特的这个主要的飞机的起飞地，那么先后发动了3轮，一共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那么据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宣布呢，伊朗的攻击全部被拦截，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等等，大致的情况就这么一个情况。
0: 在伊朗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之后呢，以色列也是迅速的给予了反击。在八号，以色列是大范围的去打击了伊朗的战略防御系统。以色列反击的力度包括性质，您怎么来看？
2: 以色列反击力度，

0: 一个石化的设施。那这个石化设施对于伊朗经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据说这个石化设施每年就是它的产品输出到国外啊，去收到的外汇大概100多亿美元啊。对于伊朗来讲，它是一个外汇出口的这个，它是一个外汇收入的大户。那么以色列攻击了这个目标，总体来讲啊，实际上这一次以色列和伊朗的交火是打了一个半回合啊。先是6月7号，伊朗率先攻击了以色列北部的军事基地，那么6月8号凌晨，以色列反击了伊朗啊，就是包括打了它西南部的一个石化设施。那么6月8号晚些时候，伊朗又攻击了以色列，这次攻击呢力度就明显的要超过6月7号晚上，因为它把攻击的目标涵盖了这个以色列的工业城市海法的一个石化的设施啊，就是有点对等报复这样一种这个意味在里边，所以打了一个半回合。我觉得这一次双方的交火有两个看点啊。倒不是说他们的规模有多大啊，或者说如何如何，我觉得两个看点在于什么呢？一个是伊朗率先发动的攻击，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就说史无前例。我们看过去啊，无论是2024年啊，双方互攻对方本土，还是2025年十二日战争，以及今年2月28号开始的这场战争，每一次都是以色列先攻击伊朗，然后伊朗做出反击，那么这一次呢，这是破天荒的，伊朗是首先攻击，然后以色列回击，这是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呢，就是当伊朗再打回来，为什么一个半回合呢？就伊朗先打，以色列回击，然后伊朗又打回去，之后以色列没有再还回来，这打破了历史上的一个惯例。就以色列，它是几十年来它是有条惯例的，我受到攻击，必须打回去。那么迄今为止，6月8号，伊朗再次攻击了以色列之后，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没有再返回去。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话讲，就是暂停攻击伊朗啊。当然，以后会不会攻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一次没有立即打回去，这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啊！历史上，在我印象中只有一次，哪一次呢？就是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那萨达姆的飞毛腿导弹打到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立即出动战机，但是最终让美国给叫停了啊！美国人讲我们来打啊，你不要掺和，你掺和进来好像这个事情就复杂了。那这样，这历史上只有一次，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关注的。
1: 您刚刚说到这次双方的相互袭击呢，是一个半的回合，您怎么来看这次点到为止的袭击，背后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交火的是以色列和伊朗两个方面，但真正考验的是美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哈，这就是那个网络上有句话，什么羊毛出在猪身上，哎，这很有意思啊。那么，伊朗和以色列的交火，从伊朗来讲是非常克制的。你从他的什么警告性打击啊等等啊，可以看出来，他打击的目标范围他是非常有限的啊，就是显而易见，伊朗方面也不愿意破坏了正在进行的这个谈判，而以色列的回击明显规模是比较大的啊，而且以色列先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而且以色列明确的知道这是红线，这是伊朗划定的红线啊。而且他在6月1号攻击了之后，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通话之后，他当时实际上是答应特朗普，就是不再攻击这个贝鲁特南郊。但是又犯了例啊，他去攻击了南郊，是这样。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以色列显而易见，就是从以色列来讲和伊朗不一样的地方。他
1: 不想停，
0: 不想停，或者他愿意把事情闹大，而伊朗呢，明显的是非常克制的。这样，为什么说考验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因为我们知道。

0: 伊朗攻击以色列是非常敏感的，啊，而且是历史上第一次，以色列打回来，伊朗又打回去。如果以色列继续再打回来，那么这场战争就有可能升级，那么有可能直接冲垮了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因为实际上比较危险。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伊朗又打回来的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啊，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又攻击了以色列，他用两枚导弹攻击了以色列的南部。那么与此同时，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也向美军发出了威胁，说如果美军掺和进来，那么他们将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啊，所以所谓的抵抗阵线啊，明显的有比较密切的联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色列再攻击回来，那显而易见，啊，这个谈判啊，美伊正在进行这个谈判，就有可能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考验的是特朗普。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在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交火这个不到24小时之内，特朗普2次给内塔尼亚胡电话。第一次在伊朗攻击之后，啊，他第一时间发声，他说这个他很快会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要求以色列不要报复。那么同时呢，他又向伊朗喊话，说你们打也打了，是吧？
1: 对，
0: 住手吧，
1: 对。
0: 签协议吧，等等啊，这样。但是据说是他和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呢向他承诺啊，延迟报复啊，就是不立即打回去。但是在通话之后，以色列迅速地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啊，会议之后他又打回了这个伊朗啊，他有这么样一个过程。当伊朗再反击之后，内塔尼亚胡又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啊，特朗普在通话中应该是非常不客气的。特朗普在伊朗和以色列交火的这个过程中，曾经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他在那个采访中讲，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
1: 对，
0: 啊，他必须听我的，我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等等，他说得很那个。所以他在第二次和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那么就有了接下来戏剧性的变化。啊，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结束这场冲突。啊，当然，以色列说暂停，伊朗方面说结束这场，结束交火等等，所以这个戏剧性的停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反映的非常明显，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急于要和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他不愿意啊，在这个协议即将达成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协议受到干扰。所以他向以色列，我认为是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1: 围绕现在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特朗普也说呢，现在美国跟伊朗之间距离达成最后的一个协议已经非常的接近了。而且刚刚您也说到，他说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去选择接受美国跟伊朗达成的任何的协议。当前美伊的谈判进展如何？那双方这一波攻击对于谈判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谈判啊，实际上，这个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从各个方面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其实谈判早就临门一脚了，呼之欲出了。我觉得至少20天前就大概是呼之欲出的这么样一种状态了，但是迟迟没有签署协议。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的障碍。第一呢，就是伊朗对美国，美国对伊朗，他们丝毫没有信任可言。就双方是缺乏基本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方面坚持那达成的任何协议啊，执行协议之前，美国必须先有动作表示诚意。那伊朗现在提出来，就说必须先行解冻部分的伊朗的资金，啊，比如说100多亿美元、200多亿美元这样的等等。而从美国来讲，啊，从特朗普来讲。特朗普要体面退出这场战争，那么签署的协议至少面子上他要体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协议的文本啊一次次互换文本的时候，这个特朗普的态度不断在变化，啊，就是特朗普不断地提出新的这个改动 或者是他的新的这个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使得这个协议啊，好像看似就是呼之欲出了，但是一直出不来。
1: 嗯，
0: 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实际上就是有节外生枝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黎巴嫩，你别看这个以色列，其实我觉得以色列搅局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那6月1号啊，那么。伊朗方面曾经暂停了谈判，暂停了文本的交换，包括6月7号这一次的交火等等，实际上对正在进行的这个谈判这个进程啊，我觉得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啊，当然现在看来，就说这个交火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谈判了？
1: 嗯，
0: 那么这就看特朗普的功力了啊。为什么说考验的是特朗普？特朗普能不能有效的施压以色列？有效的能约束住以色列，而伊朗看着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伊朗认为，如果美国不愿意约束以色列，如果美国没有能力约束以色列，那么伊朗，我和你美国签署的协议也是一纸空文。
1: 嗯，
0: 因为即使签署了协议，那么以色列随时可以破坏，
1: 对，
0: 那么随时可以，这个协议可以成为一张废纸，所以这是伊朗认为这是考验。啊，美国是否有诚意和伊朗签署协议，一个试金石。所以在这个黎巴嫩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有效的在干扰正在进行的美伊的谈判。
1: 另外呢，美国媒体爆料啊，为了获得一手的情报，以色列方面是加大了对美国高官的监听的力度，包括维特科夫都在被监听。那所以五角大楼现在也是已经启动了针对以色列这种反情报的威胁，等级提升到了一个最高的级别。以色列为什么连自己最亲密的美国盟友都来监听？这个事情会不会进一步的撕裂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呢，其实是他们相互监听是非常正常的。
1: 嗯
0: 啊，美国始终和以色列之间他们的间谍活动是非常非常频繁的。大家要知道，这次以色列确实是被美国发现啊，加大了在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力度。所以美国现在把以色列摩萨德这个情报机构，它这个警戒的级别从平时就是高，
1: 嗯，
0: 那么提高到警级，就是最高啊这样一个。所以这一点也可以反映，就是本来他们之间那相互的间谍活动就是非常活跃的，非常频繁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认为以色列确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加大了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力度啊，包括对他一系列关键的高官的监听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以色列并不在谈判桌上，
1: 嗯，
0: 啊，就我们过去开玩笑说以色列在菜单上，所以以色列是非常着急的，心里都非常忐忑的。因为每一个他们谈判的细节以色列都要掌握啊，都担心特朗普随意的向伊朗妥协，那么搞出一个以色列实在是不待见的这个协议来啊，那么回之晚矣。所以他是要随时掌握这个情况，所以他为什么去监听维特科夫啊，监听美国的一些关键的高官？他不仅要随时掌握谈判的动向，而且他要掌握美国高层啊，对谈判随时的这个态度啊，所以他这个间谍活动明显的是加大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也突出的反映了，就是随着这个谈判的进行，这个美国和以色列
1: 之间的不信任，
0: 一个不信任，一个他们的利益的分歧，
1: 嗯，
0: 是越来越明显。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被曝盯上了伊朗的海外资产，想用它来帮助海湾国家的盟友重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知情人士六号向英国的路透社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握的伊朗资产帮助海湾盟友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的副外长回应说，伊朗的海外资产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
5: 美已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6月6号，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周边海湾国家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相关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和重建资金。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伊朗海外资产议题本就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有分析认为，美国这一做法可能会给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
4: 路透社说呢，美国财长贝森特是已经责成了一个工作组来评估海湾国家在这次美以伊战争当中的损失啊。美以伊战争当中这些海湾国家损失有多大呢？
6: 毫无疑问啊，这个应该是损失不小啊，因为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战争以来，伊朗是攻击了这些拥有美国军事基地的这些海湾国家的设施，特别是美国军事基地不用说了，那么附带的其实这些国家的一些油气设施也受到了波及，应该说这个损失还是不小的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国家在整个这个形势稳定以后啊，都面临着一个重建。我们这样说吧，你包括卡塔尔啊，我们知道卡塔尔是世界一个液化天然气出口的一个大国，一个大户。那么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那么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就中断了。中断以后，其实它很多的气田都关闭了。那关闭了，我们就单从讲一点，就是重新开启这个，一个是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巨大的花费啊，像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包含在这个损失之内。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海湾国家的损失应该是不小的。
4: 美国现在要说呢，用伊朗的海外资产来赔偿海湾的国家，伊朗方面就回应说呢，伊朗海外的资产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现在被冻结的这些伊朗的海外资产大概有多少？美国真的能够动用吗？
6: 伊朗的所谓的海外资产，其实都是伊朗出口石油啊，或者说正常的经贸活动，应该是他们得到的款项。但由于美国的制裁，那么这些资金呢？都被冻结在了各个的国家啊。其实 伊朗的海外资产在美国自己手里的很少很少啊，主要在其他各个国家，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在韩国啊几百亿美元，在卡塔尔几百亿美元，还有一些在欧洲的这样一些，那么这些资产统统由于美国的制裁，金融长臂管辖都不能动啊，实际上都处于冻结的状态。但是不管冻结不冻结，这些钱都是伊朗的啊，这是毫无争议的。这些资金所在的国家，他们也没有任何的争议啊，是这样。那么现在美国

0: 这个媒体讲啊，说知情人士如何如何，说美国要动用这笔钱来赔偿或者补偿或者用于海湾这些国家受损的这些国家的重建，我个人认为啊，可行性不大，就是它现实可行性不大。为什么呢？主要两点，第一呢，这个资产并不在美国的手里，虽然是由于美国的制裁冻结的，但是这些资金呢，都是在其他国家，刚才我讲的韩国、卡塔尔，欧洲的国家。那么要用这些资金，动用这些资金，这些国家会容许吗？而且大家知道，这些国家要动用这笔资金，那么伊朗方面会有非常强烈的反应。大家可能看到过，就是在2024年，就是这个波斯湾局势紧张的时候，那相互扣押油轮的时候，是伊朗曾经扣押过韩国的一艘油轮，要求韩国解冻，扣押在韩国的那个资金，所以一般的大家是不会动的啊，就是你要动这个呢，那就意味着你和伊朗在敌对了，那伊朗可能会做出反制这样一个，所以这些冻结资金的这些国家，他不一定会服从美国的这个啊，那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冻结的这部分资金，伊朗现在在美伊谈判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伊朗方面已经讲了，说任何谈判达成的协议，在执行之前，必须美国先行解冻部分的伊朗的资产。那这是个试金石，这是个先决条件。那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笔资金解冻要给了海湾国家，那还谈判吗？那还有协议吧？除非这个协议泡汤，大家不去努力去达成了，否则的话，我认为美国把
1: 不
0: 这
1: 太
0: 样一个
1: 敢。
0: 传闻，对，落实的可行性还是很小。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势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最新的贸易成绩单出炉了，五月份出口以人民币

0: 基建投资、金融等等，国际金融市场都在关注。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正在逐步回到了双位数的增长。而进出口总额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外贸强劲增长为经济发展加注稳定器。 另外一方面，俄乌战争持续了4年的时间，和平曙光依然脆弱。俄乌是边打边谈，双方都在想方设法博取利益的最大化。而未来的局势又会何去何从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俄乌和平之路依然是漫长曲折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号和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通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同一天也表示，俄方对于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然持开放的态度，但是乌克兰方面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1: 俄乌战争至今已超过4年，尽管国际社会试图斡旋，但和平之路依然阴云笼罩。乌克兰与俄罗斯8号分别就外交谈判释放了最新立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通话。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美方准备在未来数周内加大投入，以推动通过外交方式结束俄乌冲突。 克里姆林宫指出，俄方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始终持开放态度。然而，莫斯科同时指责乌克兰政府正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使实质性谈判难以推进。在外交辞令交锋的背后，双方在战场上的实际对抗非但没有放缓，反而愈发血腥和激烈。俄乌双方近期在顿涅茨克州的战略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场态势持续推进。 俄军目前已采取小股步兵渗透、滑翔炸弹轰炸与 FPV 无人机群 协同的战术，从东南、南部及西南3个方向对城市实施3面合围，据悉已控制约 60% 的区域。而乌克兰军队多个主力机械化旅仍依托市中心及火车站周边的坚固建筑物抵抗，并维持向外延伸的后勤补给通道。在地面战陷入极限拉锯之际，乌克兰进一步将战火烧向俄罗斯本土。 就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举办期间，乌方无人机深入俄境内超过1000公里，对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设施、军火库以及海军基地发动精准打击。俄罗斯国防部称，俄防空系统击落91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拦截和击毁乌克兰无人机的地点包括莫斯科州、列宁格勒州等多地。泽连斯基随后证实了此次行动，并宣称这是对俄罗斯持续实施空袭的公平回应。
0: 俄乌冲突已经4年多的时间了，这场战事还会朝怎样的方向发展下去？究竟还能不能有所突破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中欧先生的一些看法哈。主任，您看最近其实，在俄乌战场上，双方似乎都有比较激进的这个军事动作。刚刚短评当中特别提到了，比方说乌克兰袭击了这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军事设施，俄罗斯其实同样也有比较强硬的这样一个回应啊。那么似乎来看，很多人都在说，既然打得这么的激烈，双方谈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呢？还是说只是为了最后的谈判互相要博取？
2: 取一些更多的利益和筹码呢？您觉得？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还真不好判断。是打不动了。双方做最后的努力，还是说是双方要继续打下去？因为毕竟还有人在那拱火嘛。虽然美国想早点从这里边脱身，但是欧盟还是很努力的要往前继续去巩固乌克兰，去消耗俄罗斯的力量。 其实，在过去这一个多月，有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看这个西方媒体都在赞扬说乌克兰呢是可以发动长距离的，比如说1000公里以上的对俄罗斯内陆地区和一些关键的节点的打击，所以就出现了那一幕，像这个俄罗斯在圣彼得堡开这个国际经济论坛的期间，突然他就被袭击了，当了那么多这个外国人嘉宾的这个。 观察一下被打了，浓烟滚滚。而且呢，还有一段时间，就是乌克兰方面突然发动电子战，瘫痪了俄罗斯的这个电子系统。然后呢，他本身他有星链，然后呢对俄罗斯的后勤进行了打击，造成了俄罗斯的重大的这个损失。乌军也趁机夺回了一些土地。当然我始终觉得那一场突袭啊是配合现在 SpaceX 上市的。 因为什么？他现在星链是他主要的这个收入来源嘛。那俄罗斯方面呢？其实，在西方媒体都给乌克兰叫好的时候，俄罗斯方面也没闲着，他地面的这个进攻，就是刚才新闻报道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现在呢基本上接近被拿下，所以现在乌军在地面在死守。我看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 他只是从一个侧面谈的说天上都是俄罗斯的无人机了，而且呢他是谈如何撤离康斯坦丁诺夫卡，就包括受伤的乌克兰的部队，加上这个当地想去和基辅政权合作的那些平民怎么撤离的问题。所以呢，如果说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拿下的话，那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个堡垒很可能就面临俄罗斯的这个直接攻击。所以在最后这个关键时刻，其实呢双方地面还是非常激烈，死伤非常惨重的。
0: 其实您刚刚特别提到了一个，就是现在来看背后拱火的是欧洲哈，我们可以看到欧盟这个900亿贷款很快又要到这个泽连斯基手上来了，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说这个乌克兰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呀，我反正又有钱了嘛，我可以继续耗下去。但是我们现在看美国其实是很想很快下桌的，但之所以这种不同的这种心态会使得这个俄乌局势在未来发展又更多的这个不确定性呢？
2: 对，就是美国呢，特朗普上台之后是一度要促成这个尽快的停火，他选举一直拿这个做口号嘛，24小时嘛。现在都差不多一年多过去了啊。那当然就是在去年啊，安科雷奇他和普京会晤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这是普京看到泽连斯基发的公开信之后说的，按照特朗普和他在安克雷奇提那个妥协，那个妥协是什么呢？就是要把顿巴斯地区全部交出来，其他再换一些。

0: 全能上餐桌，他特别不喜欢那个卡拉斯，欧盟所谓的这个外长啊。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到这次，泽连斯基受邀到伦敦和三大国领导人发表这个联合声明，就明显可以感受到欧盟现在是和欧洲领导人是两条腿在走路，一条就是一旦停下来，欧洲如何在这里面谋取利益，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除了这个停下来之后，他也在做暗中的部署，比如说给乌克兰更多的钱，这900亿欧元这个月就可以发放第一批，然后呢大部分是用来买军火来继续打的，所以他还想继续拱火去消耗俄罗斯的这个实力。
1: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局势就要看背后的这个运筹帷幄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了。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已经出炉了，五月份的出口强劲的增长，贸易顺差大超预期，我们该如何来解读主要的指标的具体变化呢？下节回来我们特别请到了经济学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2: 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L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一下，中国最新的一期外贸成绩单已经出炉了，各项的数据呢是延续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五月份以人民币计价，出口重新回到了双位数的增长，而进出口的总额也连续第三个月超过了4万亿元。
1: 中国外贸再次交出超乎市场预期的成绩单。海关总署公布，五月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以美元计算为6481亿美元，同比增长22.6%，实现贸易顺差1054亿美元。以人民币计，出口重回双位数增长，进出口总额连续第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总结前五个月，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值以人民币计突破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海关总署称，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前五个月，中国对东盟和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此外，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从重点商品来看，以美元计，前五个月中国出口机电产品超过10000亿，同比增速超过20%。其中伴随人工智能投资热情高涨。

0: 集成电路出口增速达到90%，汽车和船舶出口也继续维持高速增长。而在进口方面，铜材料与铜矿砂进口额增幅居前，原油进口量下降近5%。不过受油价上涨的影响，进口额按美元计增长3.5%。
1: Well， 这一份的超预期的外贸成绩单，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丁孟先生一块探讨分析。丁先生您好，我们看中国五月份的外贸成绩单发布了，出口以人民币计价重新回到双位数的增长，所以您怎么来评价这份数据？其中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细节呢？
2: 首先从两个维度来说，第一呢，就是总体的这个数据的情况，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在一季度的节目里，我们就说过这个。我们的出口其实是表现非常强劲的，其实克服了很多这种不利的一些整个国际环境的一些因素，表现得非常的抢眼。那么其实这种好的表现不光在一季度，而且延续到了一个二季度，也就是说，站在现在这个时点上，其实我们可以确定就并不是一些一次性的影响呀，或者季节效应啊，而就是说，确实在中国的这个商品啊，在这个全球的领域里面，它其实是有更多的一个需求。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从总体数据的角度上来说。那么其实我想特别说的一个细项啊，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讲这个 AI 的这个热潮，那么其实它不光体现在比如说股市上。那其实我们看到啊，就是 AI 相关的硬件的需求啊，其实对于中国的这个拉动中国的出口啊，也非常的一个重要。那其实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这个出口的商品其实是逐渐在向一个产业链。

0: 一个重要的引擎，一个动力，能够使得这个经济能够持续的一个增长，而且呢，外一个对外的需求。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企业的整个，它从投资端开始，一直到最后的这个生产端，其实外部的需求它也会带来一些内部的一些这种啊，比如说产业链的这个上下游呀，相关的产业啊，也会带来一些内需的一个拉动的效果。因此呢，我们说在这个时点上呢，这个外需的这种强劲呢，其实对我们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1: 那丁生，我们来看，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这个持续表现非常的强啊，这会不会一定程度上又削弱了出口的这个优势？还有就是外贸和汇率的关系，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呢？
0: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汇率，它始终是一个结果啊，就当然它不仅仅是外贸的一个结果，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啊，对你这种货币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结果。就是很少有国家可以就在现在的这种全球化的过程中呀，它可以去管理自己的这个汇率的水平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日本。啊，那日本一直就是想说，我在出口，就是在我的日元对美金贬值在，就大家现在觉得说，OK 160左右，日本央行会进来干预。那么它其实花了很大力气来干预，但是实际上讲，你现在看汇率实际的结果来讲，你很难去扭转这个贬值的趋势。啊，你比如说我们说韩元，其实最近也有这种特点。啊，那包括我们这印尼盾，那么这个新市场国家的这个也都是一样，就是说你其实我觉得汇率它其实是反映了一种对于你的货物也好啊，投资从资本向下也好，我对于你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的情况。哎，如果我看好你的这种啊商品呀、服务呀，你作为一个投资目的地的这种吸引力啊，它自然就会带动你的这个币值有一些相应的变化。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汇率的变化更多的是一个结果。我反映了我们的这个出口的需求的强劲，也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投资目的地的这种吸引力。
1: 那第一是我们再来看地缘政治啊，其实全球贸易都在聚焦着整个中东局势，所以每一谈判没有能够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呢也是悬而未决，所以全球供应链都面临着挑战。那整个中东局势，您觉得对于中国外贸后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该如何来评估呢？
0: 我们说，其实从出口的表现啊，尤其是我们四五月的数据看下来，哎，其实我们国家的出口的韧性真的是其实是非常强的。那么，即使我们前面的节目中其实也谈到了，哎，这个中东局势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看总体的一个增长呢，应该说我们克服了很多这种不利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是从大数据反映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呢，其实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咱们讲居安思危吧，就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也要看到，就是比如说中东局势它持续的时间越长，它对于油价、对于整个航运的价格的，就是成本一端的提升啊，就会越持久或者越多。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对于这种我们说供应链对于一些需求的这种抑制啊。它就越可能变成一种相对来说长期化或者固化的一个趋势。那么它当然了，那么这些趋势反映在全球经济增长上，它也就更可能的使得全球经济增长的这种相对低迷的情况呢，就会持续更长的时间。那么这个对于一个比如说从出口的角度上来看，其实都是一些不利的一些因素。因此呢，我们说虽然我们在初期阶段，其实我们是很好的去克服了这些因素，那么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是需要对这个部分呢有一些前瞻性的判断。那么这个前瞻性的判断其实既包括了基础的供需，那么也包括了金融市场呀、商品市场呀相关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判断。那我想呢，中东局势的这个持续的一个演进，对于全球经济的一个影响呢，其实也是我们要需要不断的去跟踪，不断的去做出这个修正和判断的。
1: 那丁生，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所以您觉得整个2季度，甚至是下半年啊，整个外贸会有一个怎样的预期？还有就是未来哪些因素对于外贸的增速影响会变得更大的？
0: 那首先呢，我们对于不光是2季度啊，其实现在来看，我们对于全年的出口增速都是有一个更加乐观的一个判断。就是其实回到我们一再强调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在这种比如说关税贸易壁垒，比如说我们其实货币还在升值，虽然是一个客观的结果，但是它其实会多多少少边际上都会有影响。那么比如说有地缘政治冲突，我们的出口依然能保持一个强劲的增长。那么这个其实是从我们的这个预期来说啊，其实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的。我们觉得说全年的出口增速应该都会保持一个。

0: 非常强劲的，甚至是一个双位数以上的一个增速的一个水平。那么，第一，这个是我们对于出口整体增速的一个判断。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会后续的一些因素，除了我们其实前面讲过了，哎，有这个，比如说地缘政治环境的这些相对来说外在的不可控的因素之外呀，比如说我们这次的这种啊，其实也不是只是这一次，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种变化的趋势，就是中国的出口开始。以其实像这个产业链更多的高端去演进啊，我们其实在全球的这种科技的这种啊大潮之中啊，这种 AI 的建设之中啊，哎，其实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是占据这个一席之地的。那我想这种产品的竞争力，就是说产品竞争力不仅仅是说，哎，我的这个成本有优势的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而是说我能代表未来趋势的这种产品，那么这个能持续保持一个竞争力，不断的这么去跟随着科技发展那么演进，我想这个对于从长远的出口来说啊，就是更加的重要。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丁鹏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全球风险资产遭遇到了黑色星期一，现货黄金盘中一度跌破了$4,300每盎司。而对此有业内人士也认为啊，这一轮金价下跌并不是实质性的利空驱动，中长期来看，金价仍然存在着稳定支撑。
1: 六月以来，国际金价持续承压，黄金期货价格接连走低。市场普遍认为，这与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美元指数重返100上方有关。专家指出，尽管就业数据表面强劲，但结构性问题突出，升息预期并不稳固。
2: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就业状况的向好啊，并不是所有行业。那么尤其是金融业，金融业在这个五月份呢，实际上就人数出现了减少，那这样的话呢，由这个数据所引发的升息预期，我觉得并不牢靠，尤其考量到美国持续增加的债务规模。
1: 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并未显著恶化，原油价格仍维持在每桶$100以下，说明本轮金价下跌并非由实质性利空驱动。
2: 实际上，中东局势的这个并非一帆风顺呢，市场早已消化。新的一些这个事件呢，并没有促成这个油价呢，有过大幅度的上涨。也没有创新高啊，还保持在这个$100每桶以下的这个水平。那这样的话呢，对于金价这个下跌呢，我个人认为有诱空之嫌。
1: 分析指出，五月中国央行大幅增持黄金，增持规模创下2025年一月以来新高。结合全球央行持续去美元化、增持黄金的主流趋势，黄金中长期支撑依旧稳固。凤凰卫视高伟嘉、何超上海报道。
0: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在美国提交了上市申请。OpenAI 在官方网站上宣布，公司已经向美国证交会提交了保密上市申请，因为考虑到了可能被媒体提前曝光，主动对外公布，而目前没有确定具体的上市时间表。公司也表示，由于有部分事情作为私人公司可能会比较容易处理，因此上市可能仍然需要一段时间。而外电早前报道， OpenAI 争取在今年秋季上市，而估值接近$10,000。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富豪网财经，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着美银证券最新的一个表示，说越来越多的熊市信号表明美股即将见顶了，建议投资者要获利了结，谨慎对待。美银也表示，近期约有70%的熊市信号被触发，标普500指数在20项指标当中的17项上都显示出了统计意义上的高估值。此外呢，科技板块当中表现最佳和最差的20%的股票之间的差距啊，达到了自2000年2月份以来的最大水平。好，我们再来看看金融时报，今天同样是在关注着美股市场哈。这周一呢，随着芯片和其他的 AI 相关的股票带领着美股出现反弹，交易员纷纷再次压住之前遭受到了重创的股票。英特尔和美光等公司的股价大幅的上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数据显示了期权市场的仓位是极度看涨，这使得整个市场容易受到坏消息的影响而大幅的下跌。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呢，今天是在重点的聚焦美墨加世界杯即将在这周末开幕了。那这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呢，也备受关注。然而，从目前三个主办城市的酒店入住率来看，美国已经垫底了。分析就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机票价格非常的高，交通成本飙升，还有就是签证问题难搞定等等因素，所以让大批的球迷转而涌入到了加拿大和墨西哥。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3: 검은월요일을지나온국내증시가오늘은빠르게반등하고있습니다。
4: 继遭遇黑色星期一暴跌超过8%后，韩股周二大幅反弹，开盘立刻触发买盘熔断机制。截至收盘，韩股报8096点，涨幅8.18%，收复周一大部分失地。龙头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大涨近9%和超16%。分析认为，虽然中东局势缓和以及隔夜美股科技股反弹利好韩股走势，但鉴于美国通胀数据以及美联储议息等关键事件仍未公布，投资者仍需保持谨慎。
5: このような状況ではますます、常に断固たる措置を取る用意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は変わりません。
4: 日元对美元汇率徘徊在160日元水平，继续探明日本政府和央行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以来的最低点。日本财务大臣偏山高月向市场发出警告，称采取果断措施的决心依然不变。鉴于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本周即将召开央行政策会议，他认为现在不是发表意见的好时机。不过他再次发出警告，暗示将进一步干预市场。
6: Stalls in Singapore are rolling out World Cup promotions across the island.
4: 世界杯开幕在即，全球足球热也为新加坡商家带来商机。不少业者推出世界杯优惠，吸引球迷消费。例如按摩店就根据每场球赛的标准时长，推出90分钟及以上的按摩疗程优惠。以及为了让球迷在熬夜观赛之后补充体力，不少餐饮业者也推出促销活动，例如有快餐店计划在指定球队获胜后提供特定餐点，以及送出限量商品等。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

天，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日下午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在离开平壤之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9日中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另外，习近平同一天的上午还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以及参谒中朝友谊塔。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丽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称，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接受采访时也称，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
2: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8日晚表示，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愿意满足美方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宣称，美国正在赢得这场较量，将在未来2周内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回落。
3: We have ongoing negotiations in Iran and with Iran, and that hasn't stopped. And we could have at least an idea by one or two days from now, but I think it's going well.
2: 北媒报道指出，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2周内取得重要进展的表态。现阶段美伊谈判具体进展尚不明确，双方能否如期达成共识，实现特朗普所言的全面胜利，仍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当天还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称，以色列7日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很晚才通知美方，且当时以军已经开始行动。当时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七日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说，美方八日早上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一方表示如果伊方停止攻击，他们也愿意停火。美国媒体认为，虽然以伊交火在不到24小时内宣告结束，但却进一步凸显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利益分歧。美国副总统万斯八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双方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万斯称，美方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这最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八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努力推进和平协议谈判，并对双方很快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是否有望在六月底前达成协议时，伊拉瓦尼回应称，希望如此。他还强调，当前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但这一说法遭到以色列反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尽管以色列已决定不再对伊朗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仍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动打击。伊朗和以色列相互之间的轰炸结束，美伊谈判并没有透露实质性进展，但透露了一些乐观信息，比如伊朗驻联合国代表说很快会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特朗普更是具体说了两周之内将迎来转机，会在两周内宣布全面胜利。那另一方面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伊6月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说，美国提案对我们来说不可接受，它并非之前谈判轮次的成果。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反复，外界其实都看得眼花缭乱，不明所以，也就无法期待了。目前我们只能做些大致的判断分析。第一，美伊矛盾分歧核心症结未变，短期突破难度大，但窗口仍然存在。特朗普称几天之内会有新想法，两周内会有转机的表态呢，其实也还是吹嘘和施压的混合，也是在给美国国内和市场吃定心丸。第二，现实形势是战争拉锯已经持续多月，美国加以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和封锁明显削弱了伊朗的能力，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但是也激化了伊朗的强硬派，增加了不信任。特朗普劝阻以色列进一步升级，显示他优先外交解决，但是呢，美国也支持以色列继续打击真主党，而伊朗发誓重建抵抗之湖也是一个明确的威胁。他们只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短期内双方都有不愿意全面升级的动机。因为伊朗经济困顿，而美国国内和地区盟友是顾虑啊，不断增长，这就维持了脆弱的弹打并行的状态。第三，特朗普所谓要宣传全面胜利，这也没有什么信息含量。不管一场战争打得如何，甚至是否丢盔卸甲，只要不打了，那么那个领导者还能够说话的话，大队都会宣称自己是胜利了。那么可以预料，伊朗也会宣称全面胜利。第四，这场战争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他们宣称大获全胜，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至少以色列和真主党

0: 胡塞武装等仍然可能继续单独行动。而如果特朗普的全面胜利丢下个让海湾国家担心的复杂局面，美国今后的处境也未必安定，结果反倒可能成为另一个厄运的开端。第五，其实从俄乌战争到中美关系，从美欧争执到伊朗战争，至少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并没有在任何一处地方取得可见的成果。看看另一方面，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通电话。那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八号表示，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然持开放态度，但是乌克兰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1: 泽连斯基八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从伦敦返回基辅，在摩尔多瓦转机期间，他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对话。泽连斯基说，他感谢两人愿意在未来几周尽最大努力，重振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努力。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乌克兰官员仍在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未来几周访问基辅的事宜，这将是两位特使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此前，他们曾到访莫斯科同俄总统普京会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在消息报九号公布的采访中表示，俄方在白俄罗斯有军事存在，两国定期进行联合战备检查，随时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以确保俄白联盟的安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八号遭遇无人机袭击，监控录像拍下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前几秒，有所察觉的民众惊慌奔跑，无人机爆炸后产生巨大火球和强大冲击力，现场车辆和建筑受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抵达后将伤者送医治疗。扎波罗热州长费奥多罗夫表示，遇袭地为一处公交车站，袭击共造成两人死亡，2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多家德国媒体八日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经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德国电视一台今日新闻栏目网站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话说，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达成共识，项目合作方法国达索公司与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客车公司未能在联合研制战斗机问题上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战斗机研发计划。报道说，虽然联合研发被叫停，但德法两国仍计划继续推进框架下的战斗云系统开发。这一系统旨在通过网络将各种武器系统、平台和传感器进行连接。德法两国于2017年宣布将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等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西班牙之后加入，项目曾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然而，达索与空客在项目主导权、机型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项目进展受阻。另一方面，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合作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也受阻。三国在2022年12月达成合作协议，于2035年前联合研发新一代战机，并成立了总部位于英国的合资企业坚毅公司。但英国电讯报八号报道称，英日两国的分歧不断加剧。报道说，三国原计划在去年年底前签署一份合同，为坚毅公司提供长期资金。然而，由于英国正为如何填补本国国防投资计划的280亿英镑资金缺口争执不休，这份签约一再被推迟。为避免项目资金断供，合作方在今年4月签署了为期3个月的临时合同，但这份合同将于本月底到期。战机计划一拖再拖，已引发日方不满。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英国正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法两国筹划了10年的第六代战机联合研发啊，现在呢就画上句号，不做了。其实呢，这正是时代因素在背后起作用。第一，军事科技的世纪飞跃。德法联合战机原定于2040年左右服役，但在当前的2026年的全球军事科技正经历剧烈的范式转移。比如近几年的战争，像乌克兰，都表明低成本无人机群 高超音速武器以及人工智能算法正在颠覆传统的空战的规则。一个耗时20年、耗资1000亿的有人驾驶六代战机的项目呢，在2040年是面对由 AI 主导的无人分布式蜂群和近地卫星网络的时候呢，极有可能诞生即落伍。所以呢，德国官员已经意识到，把巨大的赌注压在传统重型空战的平台上呢，成本太高，不确定性太大。第二呢，当然就是巨额预算的重新洗牌。德国在2020年代中期通过了高达7500亿欧元的这个历史性扩军计划，但是呢，这笔钱是不能随意挥霍的。那么，面对迫在眉睫的现实安全威胁，德国的财政预算正在向一些其他方面的重点位置来挪移。这个，与其花这个数百亿欧元砸给20年之后才能看到的影子的这个联合六代战机呢，还不如用来购买现货。据悉，德国已经向美国增购了更多现成的成熟的 F-35 隐形战斗机，同时呢，也需要拨出巨款去填补防空导弹、陆军重型装备以及数字化通讯基础设施的窟窿。第三，随着默茨政府上台，德国在欧洲防务中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国不再甘于在德法轴心中扮演单纯的财政出资者，而在工业技术上对法国让步。德国目前正在将更多的地缘战略资源向东欧和乌克兰方向倾斜。德国与乌克兰在无人机联合研发、装甲车辆本地化生产以及防空系统一体化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这种前线导向的务实合作让德国更看重这个战力还有分布式的防御。相比之下呢，法国那种为了维系传统大国地位基于核威慑和远征航母设计的第六代战机越来越不符合德国应对当下地缘威胁的口味了。第四呢，就是合纵联合。第六代战机画上句号，意味着这个欧洲整个的未来战机的格局将彻底洗牌。德国完全可以转向英国主导、意大利和日本参与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而且的多国合作机制比法式的一家独大更为平等。那么在2026年的经济体量之下，独立研发六代战机对于法国财政也是极大的考验。简而言之，德法停止联合战斗机的研发，宣告了由德法大厂平分秋色打造一件大国重器的旧防务时代终结了。但是呢，战斗云保留，展示了一种由算法和网络主导的更具弹性的新防务时代特征。未来的欧洲安全或许不再取决于他们是否驾驶同一种战机，而取决于他们是否运行在同一个云端平台。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空中革命。
1: This whole F-22 is built around two monster engines and two supercomputers. They can do super cruise.
2: The stick and rudder skills are now replaced by the sensors and the software that's in the aircraft.
0: 它颠覆传统战术，重塑战争胜负法则。
3: 海天决胜，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Welcome to 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晚现身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馆，观看纽约尼克斯队与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美国职业篮球总决赛第三场比赛。特朗普当晚在纽约尼克斯队老板多兰的包厢内观赛，外边有防弹玻璃，这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任内现场观看美职篮总决赛现场的总统。不过当主场大厅荧幕在赛前演奏国歌时捕捉到特朗普敬礼的画面，现场随即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嘘声，直到屏幕画面随后转向美国国旗与尼克斯队球员，嘘声才逐渐转为欢呼。路透社和伊普索八日发布的对特朗普的最新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最低水平附近。
6: 民调显示，约35%的受访者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这与五月中旬的民调结果持平，仅略高于四月份34%的支持率，也就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支持率的最低水平。而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值得这一问题上，只有25%的人认为打击行动收益大于成本，超半数受访者持否定态度。军事行动导致汽油价格飙升更是引发广泛不满。此次民调结果显示，约59%的受访者预计美国汽油价格在未来一年内会进一步上涨，仅17%的受访者认为价格会下降。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当下生活成本的总体满意度较低，只有22%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在处理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执政表现，而70%则表示不认可。这一数据甚至逊于上一任拜登政府。共和党在去年民调中的优势地位也被逆转。民调显示，如果当天举行国会选举，41%的登记选民会选择民主党，只有37%的人会选择共和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最低水平。但是另一方面，特朗普背书的候选人在共和党党内的初选里是席卷全场，118个候选人初选全赢，这构成了一幅看似极度撕裂的美国政治图景。一边是全民满意度在历史低谷，另一边则是党内无与伦比的绝对统治力。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民调和政坛人气出现的矛盾现象呢？其实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美国当前高度两极化政治生态的必然结果。第一，全民大盘与党内基本盘的生存环境差异。造成这一矛盾的最直接原因是民意调查的抽样性是对全体美国人，还有中期选举初选的投票对象呢是共和党的铁杆选民之间，这当然存在着天然的一种鸿沟啊。全体选民在看整体经济和外交账本，自然会把对通胀和战争风险的怨气撒在现任总统头上啊。而党内初选呢，反映的是信仰纯度。美国中期选举的党内初选通常只有10%到15%最激进、最忠诚的党内铁杆选民出门投票。那在当下呢，共和党生态中，这部分选民对特朗普几乎有宗教般的忠诚。第二，在现代美国政治中，选民的投票动机正在从我有多喜欢本党候选人转变为我有多讨厌对手党派，这种心理放大了两极分化。这种结构导致了特朗普的民意下限极低，但他的权力上限极高。在党内没有人敢公开忤逆他，因为得罪他就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终结。第三，虽然118个候选人初选全赢，但是呢，这个 这种矛盾现象正在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的正赛啊，因为现在初选嘛，为他的正式选举呢排下巨大的隐患。第一，就是唯忠诚论的逆向淘汰。特朗普在初选中挑出的候选人往往是最激进、最顺从他个人意志的极端派，而不是最能吸引中间选民的温和派。这些人在红州，就是深红选区，可以轻松躺赢，但是到了关键的秋季正赛，就秋季的时候党内正式选举，他们将面临全体选民的检验。那么第二呢，正赛的风险正在聚集。路易斯安那、德克萨斯、印第安纳等州的多位建制派大佬被特朗普战将斩落马下呀，虽然完成了党内的大清洗，但是也导致了党内建制派和温和派选民的离心离德。那么路透社最新数据显示，在目前的国会模拟投票当中呢，民主党已经以41%-37%的这种幅度的领先共和党。这就意味着特朗普在初选中赢下的人气极有可能转化为正赛中因为中间选民的反弹而丢失国会控制权的毒药。简而言之呢，这并不是特朗普的人气出现了逻辑矛盾，而是他的权力完成了高度的浓缩。他的社会能量已经从广泛的社会共识演变为高度纯化、具有高度攻击性的党内绝对权力。他依然是拥有美国政坛最强大的信徒盘，但是他作为现任总统也必须承受高油价和地缘政治带来的广泛的民怨。这种奇特的矛盾将让接下来的2020年中期选举变得极具戏剧性。共和党将带着一群成分最纯净但社会争议最大的特朗普禁卫军去迎战因为通胀对执政党不满却又对极端政治感到恐惧的美国的全体选民。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吃就成了。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儿，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称美国将在两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特朗普还表示，他曾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和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一架美国陆军武装直升机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特朗普被问及相关事件时表示，获救飞行员安然无恙。根据德媒报道，因合作企业间的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经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邻国瑞士日内瓦为了防范暴力示威，也进入戒备状态，当地的商户和公共机构开始加装木质围挡。新西兰首都惠灵顿9号遭遇强风巨浪侵袭，渡轮服务和部分航班取消。惠灵顿市长表示，强风没有对当地造成重大损失。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6月9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中国一支来自民间的少年足球队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西吉斯蒙迪国际青少年杯赛中击败英超劲旅爱华顿 U12 梯队，最终以7战全胜的成绩捧杯而归，而引发社会热议。赛事被称为 U12 年龄段小世界杯，此中国民间球队是赛事48支参赛球队中唯一一支非欧洲球队，其他参赛者大部分则为欧洲球会的少年军、埃弗顿等多家欧洲老牌俱乐部梯队。该队在7场比赛中合共攻入21球，仅失2球，战绩斐然。而带领这支民间球队夺冠的教练是足球解说员董路，但尚不曾持有官方教练证。近年内地球迷不满国足表现，不少球迷也不看好国足前景。也有评论则认为，今次中国足球小将夺冠，有望为中国男足增加信心。
0: 少年强则中国强，梁启超的这句名言啊，当我看到这次中国的12岁少年勇夺世界冠军的一个消息之后呢，梁启超这句名言呢，就马上就出现在自己这个脑海里了。后来我看网络上很多球迷都有同样的这个想法。这件事情呢，实在是太震撼了，因为这个世界杯，我们说成人的这个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举行。那么中国男子足球队再一次没有机会啊，或者说没有能力进入这样的一个世界杯。这个世界杯总共有48个国家的足球队参加，但是中国足球队就没有这个机会。而这次这个12岁的这批少年呢，我觉得他们就是少年英雄啊，他们是在体制外的，是民间的，没有这种体制的这个承认。而且这个我看到这个中国足协呢，最近还特地公布了，其实以前就有这个规则吧，就是凡是自己民间组织的没有得到足协批准参加的这种国际比赛，他们的成绩是不被承认的。足协可以不承认他们的这批少年英雄的成绩，但是呢，千千万万的中国的球迷承认他们的成绩，而且这个官方媒体啊也破例的做了一个报道。因为当人们看到这个中国这个足球体制肯定是一个失败的这个体制，这样的一个体制下，我们看到的是贪污，看到的是不像样的这个比赛。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的这批少年英雄，他们完全没有功利的这个目的，完全就是为了兴趣，为了爱好啊，他们也没有体制的这个支持，甚至体制不承认他们。但在一个没有教练证的一个这个足球也算媒体人吧，一个足球解说员这个董路的这个带领下，那么也得到了这个民间企业家的这个赞助，那么最后呢能够一战成名。而且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啊，这个或者让我很感触的就是，其实他们的奖杯呢没有带回到国内。为什么呢？就是说奖杯是没有地方放的，这样一支足球队他没有自己的固定的这个场所，是吧？甚至这个奖杯也不能放在董路的这个家里。而且呢，在罗马他们夺冠之后呢，这个小朋友啊，12岁在我看来就是小朋友啊，小朋友们这个在酒店里，他们其实也不敢到餐厅吃饭，他们为了省钱是吃的就是方方便面，因为得了冠军嘛，他们就到一个罗马的一家中国餐厅去吃饭。这个中国餐厅这个温州老板呢，是很支持这批小朋友的，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决赛了，所以这个餐厅老板呢给他们准备了国旗。等这个那他们夺冠之后到这个餐厅吃饭，他们吃的也吃得很简单，小朋友们吃的就是饺子。那么董路呢要付款，但是老板不愿意收款，说他要请这些小朋友们吃饺子，但是董路坚持要付款，老板也就接受了。而且董路说就把奖杯留在这座奖杯呢就留在这个餐厅里面，那么让以后到罗马去的这个中国人啊，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其他这个少年足球队的朋友们啊，可以去看一看这座奖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非常这个耐人寻味的啊，为什么这个成年人不行，孩子却行？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最近在这个中国电影市场，这个已经赢得了超过15亿啊，可能据说要超过20亿这个的这个电影，就是给阿嬷的这个情书，也同样在电影界是一片沉默。那些著名的导演、著名的那些演员、明星们，是对于这样一部受到了亿万人民欢迎的这部电影，他们谁都不作声。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让我看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少年英雄们得到了世界冠军，但是呢，体制啊，我们说是一个足球体制，足协

0: 对他们是不理不睬，但是网民们对他们是高度的一个称赞。而给阿妈的这个信呢，现在不仅在中国这个电影市场大受欢迎，而且在本月就要进入这个香港的这个市场，要进入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市场，它肯定会在这个境外，我们说在香港、澳门，在这个东南亚这个华人社会里面，会引起广泛的这个关注。所以，尽管这部电影它可能不会得奖，也可能没有什么电影界的这个名流给他们加持，但是他们不需要，他们用电影，他们用这个真情。感动了千万人，而且反映出了华侨这个在历史上他们的苦难的一个经历，以及他们的一个家国情怀。所以我们再看到这次这个世界杯马上开幕了，世界杯呢终于这个在中国大陆的转播权呢也终于谈定，也敲定了啊。那么所以这个中国的球迷们，尽管有时差的这个，因为这个在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举办的奥运举办的一个比赛嘛，通常是在中国时间是凌晨两三点钟的，但是很多球迷他们还是愿意看。但是球迷们从这次这个少年英雄啊，他们能够勇夺世界杯，他们想到的更多的是什么时候中国男子足球队也能够进入世界杯。习近平访问平壤，巩固和发展中朝友好关系。
1: 6月8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对朝鲜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当天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准；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援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此行是习近平2026年的首次出访，是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也是近年来与金正恩的第7次正式会晤。
0: 习近平今年首次外访选择的地方就是朝鲜的首都平壤。这个其实呢，在大约2个星期之前啊，当时这个韩国方面，韩国的这个官方突然这个向媒体公布说，据他们得到这个消息，这个习近平想要访问朝鲜啊。那么看来韩国的消息还是很灵通的，因为这个中国和朝鲜的官方呢，是这个5天前才正式公布这个消息的。那么这次习近平的朝鲜之行啊，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在国际上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朝鲜半岛两个国家，他们其实是一个民族，但是呢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南方是韩国，北方就是朝鲜。这个但是这个朝鲜半岛的形势呢，这个非常的这个复杂啊。这个复杂的原因就在于朝鲜战争在1953年签署了这个停战协定，到现在交战的这个双方至今没有签订正式的和平条约。而且呢，由于美军从1953年之后仍然以联合国军的名誉继续住在这个韩国啊，那么就实际上一直是。而且这个韩美一直有这个每年都有大规模这个联合军演，就对朝鲜形成了一种非常严重的威胁。而这个朝鲜呢，也确实是经历了比较曲折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道路啊，特别是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啊，过去来自苏联的援助和这个友好的关系都全部中断了。那么之后呢，这个朝鲜就经历了一条很曲折的这个发展道路。但是近年来啊，我们说这个朝鲜的这个发展呢，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良好的这个势头啊。我们说从这个第三方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不久前这个新加坡外长，他时隔多年之后呢，再次访问平壤，结果他自己这个亲身这个经历，他发现平壤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平壤作为一个首都，它跟这个亚洲其他国家的首都和这个现代化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啊。我说这

0: 这第三方的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看这次这个习近平访问朝鲜和这个金正恩的这个双边的这个会谈里面，提出了对于发展中朝关系的这个四点看法。这个金正恩呢是完全同意这四点看法的，而且这个中朝两国的这个关系，它不仅对双方啊，就是对中国和朝鲜来说，具有这一个重要的意义。它实际上呢，我觉得在整个这个东北亚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格局，啊，它也具有这个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朝鲜呢，这个从近年来，他们一方面他们还是在努力发展他们的这个军事装备啊。那么这一点呢，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因为伊朗如果像朝鲜那样做的话，伊朗就不会受到美国的这个打击。所以朝鲜他现在还是很有底气的，而且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个川普也一直是想在争取继续再次跟这个金正恩会谈，但是这个金正恩的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承认朝鲜的这个大国地位，那么才有可能跟这个川普这个会谈。好，我们说这个中朝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它是一个全面的关系。习近平也提出了，就是希望这个，而且肯定未来呢，双方啊不仅在政治、外交，而且在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和军队等各个领域呢，双方都要加强交流，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造福两国的人民，啊，这一点也得到了一个金正日的这个高度这个肯定啊，因为这个朝鲜虽然是个小国，啊，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但是呢，朝鲜方面把这次习近平的访问当作是一个最尊贵的客人，朝鲜当然也很清楚，作为一个小国啊，而且在这个南方有一个经济比较发达，而且又有着美国这个驻军，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这个维持和发展跟中国的友好关系，对朝鲜来说非常重要。但是不仅如此，朝鲜跟俄罗斯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但是这点我觉得这个西方的一些这个评论就很有意思啊，他们认为中国对朝俄的这个关系有所不满，有所不安，所以要这个习近平访问朝鲜呢，是要去这个制约这个朝鲜和这个俄罗斯的关系，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看法。中俄关系、中朝关系、俄朝关系这样的一个三边的这个关系呢，它基本上，我们说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它不是一个同盟，但是你可以说是胜似同盟。特别是在当前这个东北亚的这个局势啊，特别是在这个日本在军国主义化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中朝俄三国的这样一种共同应对日本的这个威胁，谴责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三国是一致的。那么从这点上来看的话，其实真正紧张的恐怕还是日本。因为日本的这种在军国主义道路，它现在面临的这个形势呢，我们说是跟这个百年前啊，跟这个甲午战争这个时代，跟这个日俄战争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就算它要这个再军事化，就算它要制造核武器，但是它面临的这个两大强国，一个是中国，一个俄罗斯，还有一个是虽然小，但也是一个强国，拥有核武器的这个朝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日本它要如这个日本的这个人口又老龄化，这个而且这个少子化、老龄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怎么可能跟这个14亿人口的中国对抗，还要跟这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对抗，还要跟这个俄罗斯对抗？那么美国呢，又是很巧妙的，在一方面这个在摆。试图摆这个淡出在这个亚洲啊，在这个所谓第一岛链这个作用，但是呢，同时又利用日本来这个对付中国、对付朝鲜或者是对付俄罗斯，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啊，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这个朝鲜，那么不仅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了这个中朝的这个友好关系啊，而且实际上我觉得，就对于当前的这个东北亚的这种国际形势，这样的一个棋盘上来说，这个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这样的一种三者的一种友好关系，它无论是对于美国的这个霸权，还是对于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倾向呢，都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个制约。而且朝鲜方面呢，这个现在已经不提先军政治了，他们一方面当然还要用出不少资源去发展自己的这个军备，但是同时呢，这个金正恩这个非常注重这个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这方面呢也有不少的这个成就。而且这方面的这个朝鲜跟中国的合作啊，我们说开展这个经济贸易的合作，通过这次习近平的这个访问呢，这方面的合作肯定会加强。那么这个对于 这个朝鲜人民改善生活和发展他们自己的这个经济啊，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朝鲜的这个也显然的注意到了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这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以及当前中国在世界上这个影响越来越大。梵蒂冈教宗发表通谕，呼吁世界注意 AI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 近日，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十四世在他的第一道通谕《伟大的人类》中对 AI 时代的教会社会训导进行反思，认为在数字时代不可用 AI 来作恶，超越正义之战的理论，振兴对话和多边主义。教宗利奥十四世谴责将 AI 用于战争，他表示 AI 不仅无法消除战争内在的不人道本质，还可能因为降低诉诸暴力的门槛，把防御转变为威胁预测，从而将受害者化为数字，加速冲突，并使其更为非人性化。值得注意的是，对此教宗利奥十四世虽然没有点名批评某个国家或个人，但邀请了美国某 AI 公司创办人出席。该 AI 公司曾拒绝美国国防部将其 AI 技术用于自动化武器以及变成监控工具，而被美国特朗普政府列入供应链风险名单。而美国军事 AI 应用规模在近一年内超十倍暴增， OpenAI、 谷歌等都成为美军 AI 合作商。美军目前的 AI 军事化核心系统 Maven 也在二月对伊朗实施愤怒行动中得到体现，效率惊人。此外，由美国主导的西方人工智能战略以维持技术霸权、确保国家安全名义、所谓道德规范为核心，透过与盟友的协调及监管体系的建构来推进。
0: 在天主教世界，教宗所发表的通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那么今年呢，这次呢是这个教宗首次发表他就任以来的第一份这个通谕。那么我看了这份通谕啊，这个因为梵蒂冈也公布了这份通谕的这个中文的译本呢，我就觉得我就不是从这个宗教的角度来看的，而且教宗他也不是只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这个 AI 的影响。教宗强调了他不反对 AI， 其实也反对不了，但是呢我觉得他倒是更多的是从这个哲学和这个伦理的这个角度啊，甚至是从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角度来看 AI 就人工智能，它肯定在这个科学技术方面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进步，是一个发展，但是同时这个 AI 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作恶或者是危害的这个倾向，而这一点呢是不仅是值得这个天主教徒们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整个人类社会也应该关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毕竟有14亿的天主教徒，而这个教宗在他们当中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你从这点去看啊，为什么这个？因为这个前不久，这个天主教这个教宗曾经不点名的批评了美国总统川普，结果川普呢又反过来攻击这个教宗。那么这件事情呢，在美国的天主教徒当中就引起了这个教徒们对于川普的强烈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川普总统去批评教宗本身批评的没有道理，而且呢又对教宗采取了一种这个不尊敬的这个态度。因为教宗本人是美国人呢，他是在美国芝加哥出生的，而且这个教宗他原来作为一个美国人啊，不讲他这个教宗这个地位，他历来他是反对这个川普的。但是我们看这篇这个通谕呢，他从头到尾他也没有讲哪一个国家，他更关注的就是如果这个人工智能被利用来作恶作害的话，那么这件事情是必须是大家要关注的。而且我觉得它实际上是在提醒各国政府啊，特别是这个 AI 发展的比较快的这些国家，就是要用 AI 人工智能要用来为善，应该是这个造福于人类而不是这个危害于这个人类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特别是因为教宗提到的这个在军事领域的这个 AI 的这个倾向，特别是美国，因为美国在这个 AI 的，可以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美国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啊，当然中国也不落后，但是美国呢，在这个军事化的，在 AI 军事化的这方面呢，可以说是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但是这个就教宗，他一方面是这个抨击了在这个军事领域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它可能会使得未来这个战争出现很多更加不可测的，而且可能对人类会造成更大伤害的一些，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倾向，或者这样的一个技术也都已经出现了。但是他更关注的就是美国的这些科技寡头， 因为美国的这些科技寡头利用这个人工智能，然后利用这个，而且这个因为白宫啊，我们说白宫

那当然是支持美国发展人工智能，这点本身也没有错。但是当白宫支持的这个人工智能，国家投资于这些科技寡头，让科技寡头从这个人工智能为美国的这个军事服务，来维护美国的这个霸权，来为美国的财团服务，特别是为美国的这些军工企业服务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种人工智能呢，就有点荒腔走板了。教宗虽然没有点名，但是他非常明显的是针对这样的一种现象，提出了他的观点。而他的观点，毕竟他是全世界14亿天主教徒的这个教宗，所以他的这个讲话啊，我们说在世界上影响是相当大的。我注意到这个很多国家啊，就不仅是发达国家，因为天主教国家在世界上是很广泛的。这个很多天主教国家的这些学者和这个舆论，他们都注意到了，那么认为很多，特别是很多普通的这个天主教徒啊，他们可能没有受过太多的这个教育，他们可能只是从日常生活当中，有对这个 AI 对人工智能的这个出现会有所认知，但是对于人工智能它可能出现的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对于这个人类社会可能造成的这个伤害，以及现在各国并没有形成一种有力的一种这个约束啊，比方说联合国还没有去讨论这个问题，联合国就算讨论问题啊，就算定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各国也可能并不执行，因为联合国我们说处于一种能够做出通过决议，但是却没有办法保证这个决议执行，这个是联合国的一个悲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世界上哪一个，特别是各国政府之间，是不是应该就此要有，特别是这个。比方中国和美国之间，是不是据说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啊？两国对于这个有效的管理 AI，应该要有某种的这个协定，要有某种的这个规矩，就是在 AI 哪些方面是不可以做的。如果中美两国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世界也都会是一个好事。但是据说美国政府对此并不积极，所以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作为一个教宗啊，他在他所发表的第一份通谕里面，他呼吁大家要注意这个 AI，它可能造福人类，但是它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让大家注意这种负面影响。我觉得这点是很值得关注的。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地缘政治与运河海峡，本周的主题是工业化时代催生运河。那么讲起运河啊，我们说就是在陆地上。那么要为两地之，人们很早就发现，这个水运它是比陆地的这个运输，比陆上这个运输呢，它这个更这个成本更低，而且有的时候它也更节约时间。那么所以在这个修建古代的公路或者是马路这个力所不及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后来人们发现，你要连接两地最快的距离，可能就是用人工来修筑一条运河。世界上修筑运河最早，也是修筑运河最多的，就是中国人。包括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大运河，这个京杭大运河，而且现在又有新的运河，比方说广西在修建一条新的这个运河等等。但我们现在讲的呢，还是这个比较早期的这些运河，而且比较早期的运河，就是完全是由工业化时代所催生的。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的是大航海时代，这个人们发现了海峡，但是我们说现在呢，工业化时代，这个由于这个机器的这个产生，那么由于这个物资开始大量这个生产，需要大量这个运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连接两个地方，比方说连接两洋之间，比方说连接一个国家内部，它这个修筑一条运河，它可能比修筑这个道路还是要这个更快捷，那么所以呢，这个工业化时代，那么就催生了这个运河。最早的这个运河的，当然是比方说像这个巴拿马运河，比方说像这个苏伊士运河。这都是非常明显的，都是随着这个工业化时代而产生的。这个巴拿马运河呢，它就连接了这个大西洋和这个太平洋。美国它国土辽阔，美国自己它不可能修建一条横跨整个美国的这样的一条运河。但是呢，美国人后来这个占领了巴拿马之后，那么经过勘探，那么发现在巴拿马修筑一条运河的话，那么就可以把太平洋和这个大西洋连接在一起了。那么这样的美国的这个东西两岸，它就可以这个用通过巴拿马运河啊，通过第三国，通过这个巴拿马运河把美国这个东西岸就是连接起来。那么另外一条运河，那么就是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呢，也是当年由这个法国人修建的，因为从地中海进入这个印度洋，这个如果通过这个当时人们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而
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认识不像现在这么清楚，而且当时呢也没有石油。那么当时从地中海啊，这个法国人勘探以后呢，认为从这个苏伊士运河，就是从埃及这个修筑一条运河，可以直接通到印度洋。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了苏伊士运河，所以我们说这个工业化时代啊，也可以说是在这个殖民主义者的这个时代啊，就是这些西方的这些国家他们开始扩张，他们需要把更多这个产品运到外国，那么他们也需要把更多这个资源运到本国啊，也或者说像美国那样的需要本国的这个东西岸之间，它需要由一个运河来加以连接，自己国家不可能修这么长的一条运河，但是他们就通过第三地，就是这个通过巴拿马修筑了这样的一条运河。那么运河本身呢，后来也就成为了这个地缘政治的很重要的一个争夺的这个内容啊，斗争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在下个星期呢，就可以讲这方面的内容。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欧洲想要更加的独立自主，就像漫画里所显示这样，一个大个子一个小个子，小个子想要摆脱大个子的这个影响，谈何容易。德国最近提出，未来欧盟这个决定重大事项的话，不需要全体一致通过，只要大多数通过就可以了。但是这样的一个提议在欧盟内部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共识。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新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并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
1: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画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订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2: 中方反对美方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并强调坚定维护中企的合法权益。
3: We have ongoing negotiations in Iran and with Iran that hasn't stopped, and we could have at least an idea by one or two days from now.
0: 特朗普称两周内宣布对伊朗全面胜利，并曾警告以色列总理不要再攻打伊朗。
2: 泽连斯基同美总统特使通话，讨论特使首访基辅事宜，俄方则称乌方拖延谈判进程。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九日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5: 10:40，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丽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9号上午在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6: 11:00，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接替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

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九日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2: 而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3: 12:30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日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双方并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习近平表示，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双方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
0: 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美军证实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
1: 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的提尔，造成9人死亡。

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表示，白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八号宣布，将188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9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
2: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3: 对于美方发布的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阿里巴巴、百度等中国企业9日集体发声，指责相关的名单缺乏事实依据。
4: 阿里巴巴9号发布5间公告，称公司注意到美国国防部已将阿里巴巴集团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公司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阿里巴巴集团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也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公司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同一天，百度、药明康德、蔚来也先后在港交所发布公告，指出美国防部将他们列入涉军名单缺乏正当理由，与名单相关的美国政府采购限制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此外，比亚迪也称这一名单缺少事实依据。此前，五角大楼公布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科技巨头，以及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储存芯片制造商长兴存储、长江存储、机器人公司速腾巨创、宇树科技等。路透社报道指，尽管这份名单并未正式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但根据美国近期颁布的法律，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五角大楼将被禁止直接与名单上的公司签订合同，从2027年起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其产品或服务。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反对制定歧视性名单打压中国企业，美国应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将188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这背后有何意图？
1: 那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工作室首席专家、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来点评分析。滕先生您好，美国此举有什么样的目的？这将对中美经贸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
5: 应该说，美国国防部这次把80家公司、188个实体列为跟军工有关的这样一个清单呢，显示出美国国防部呢，一方面呢，希望继续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进行打压，同时呢，也限制美国军方或者美国国防部呢，跟中国高科技公司进行一系列接触。首先呢，它是这个无限的放大，因为在之前呢，美国国防部往往把中国的公司、把中国的实体呢列入清单呢，主要是一些军工企业，但现在来看的话，无限的扩大，甚至。

0: 扩大到了电商平台，扩大到了搜索引擎，扩大到了一些这个社交媒体这样一些这个公司。那么这种表现来看呢，就显现出呢，美国国防部在内的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政府部门，还有一些这个人呢，在对中国的这个限制方面呢，也是无奈的表现。因为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那么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在最近几年这个成就呢，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所以现在这种这个几近疯狂打压呢，应该说呢，对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是这个无能的表现。我们知道，在这个今年5月份特朗普来华访问期间呢，双方呢也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包括在关税、在贸易、这个范围等各方面呢，达成了一定的这种这个新的具体的安排。但是，美国国防部在这个时候呢，提出来一些不造枪、不造炮的公司跟所谓的军工相连的这种说法呢，很显然对于正常的中美两国贸易呢，或者恢复两国正常的贸易呢，会带来极其这个重大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中美贸易、中美关系呢，不会因为这样一些这个举措或者是措施呢，这个停滞不前。毕竟呢，贸易也好，科技发展也好，它的发展呢是有自身规律的，任何个人、任何组织或者是任何国家呢，都很难阻挡。
1: 好，谢谢滕先生的点评分析。
2: 再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9日发表声明证实，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毁，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获救。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的声明指，事发是8日晚上，两名机组人员在坠海后约2小时被美军部队救起，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被问及相关事件时表示，获救的飞行员状况良好，无人受伤。美国媒体早前报道，涉事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之后由美军一架无人水面救援无人机救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宣称，美国呢将会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会大幅下跌。特朗普透露，他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和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2: 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称，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
3: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8日晚表示，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愿意满足美方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宣称，美国正在赢得这场较量，将在未来2周内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回落。
4: We have ongoing negotiations in Iran and with Iran, and that hasn't stopped, and we could have at least an idea by 1 or 2 days from now, but I think it's going well.
3: 北媒报道指出，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两周内取得重要进展的表态。现阶段美伊谈判具体进展尚不明确，双方能否如期达成共识，实现特朗普所言的全面胜利，仍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当天还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称，以色列7日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很晚才通知美方，且当时以军已经开始行动。当时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7日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说，美方8日早上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一方表示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他们也愿意停火。美国媒体认为，虽然以伊交火在不到24小时内宣告结束，但却进一步凸显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利益分歧。美国副总统万斯8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双方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万斯称，美方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这最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方表示将会在两周内宣布对伊朗的全面胜利，并称呢将会抛弃以色列的意愿和伊朗达成协议。美伊目前的僵局是否迎来转机？
2: 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5: 周夫你好。
2: 对于特朗普声称的将达成全面胜利，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回应？而对于美伊协议的达成，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呢？
5: 好的，目前伊朗官方和媒体对于特朗普的这个全面胜利的表述呢，没有任何表态，属于冷处理。究其原因呢，可能是因为特朗普的这个声明更多的是为了安抚美国国内的选民情绪和鹰派人士，而不是对目前谈判协议的一个真实状况的描述。所以呢，伊朗方面并不想进行一个反驳和解释。目前伊朗当局对待现在谈判的一个态度呢，其实通过前两天与以色列的这个有限度的袭击呢，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那就是说接受谈判，但不接受胁迫性谈判，也愿意达成一份协议，但是也做好了达不成协议的所有准备，希望美国和以色列呢不要误判了伊朗维护国家安全、维护民族利益的这样一个决心。所以在目前这个状态下呢，我觉得可能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三方都需要在目前都要在这个本地区呢需要审慎和客观的评估自己在本地区的军事控制力还有经济耐受力方面的程度，然后做出各方都要做出一个相对灵活的让步，这样的话才可能会加速推进一个协议的达成。否则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像今天 CNN 报道的那样，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了37次要达成协议，但是到目前到今天为止连个协议的影都看不见，这种尴尬的局面。另外可能在霍姆兹海峡上或者其他的地方还会时不时的出现一些零星交火的这样一个情况。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在德黑兰的郑凯。
1: 我们再来看到伊朗政府发言人莫哈杰拉尼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为对方而战，
2: 但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以色列，伊朗将动用全部能力抵抗以色列。
6: 本次新发布会在德黑兰的电影博物馆内举行，莫哈杰拉尼首先纪念了在去年6月13日爆发的伊朗和以色列的12日战争中牺牲的众多核科学家和国防官员。他表示，只要伊朗团结一致，就能始终解决国家的问题。他还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替对方作战。伊朗和黎巴嫩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以色列，因此需要伊朗动用全部能力进行抵抗。
7: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نه نیابتی هم هستند و نه برای هم می جنگند.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دشمن مشترکی دارند، دشمنی که هم لبنان رو نابود می خواهد، هم ایران رو تجزیه شده، ضعیف و بدون هویت. لذا در این مسیر از هیچ ابزاری فروگذا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مام تو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ه کار می بندیم.
6: 针对目前伊朗国际互联网不稳定的情况，莫哈杰拉尼表示。目前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不过会逐步得到解决。但他强调，本届政府关心民众能否自由、充分地使用互联网。
7: مقداری مشکلات فن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انشالله برطرف میشه و به وضعیت قبلی برمیگردیم و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اصل موضوع ما حکمرانی در فضای مجازی است.
6: 莫哈杰拉尼还表示，社会面临诸多困境，民众的经济和心理韧性均有所下降。政府正竭尽全力解决民众生活问题，首要任务是控制高企的通货膨胀，并会迅速重建受损产业，以促进宏观经济繁荣和减轻失业保险压力。防卫室郑凯、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9日上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住宅区发动空袭，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提尔城市上空9日升起大团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军战机对提尔发动猛烈的空袭。袭击过后，提尔街头是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护车和救援队伍仍在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在本轮袭击前，以军对提尔等多地居民发布撤离令。以军发言人9日称，有黎巴嫩真主党人员在提尔多个地区和社区活动。以军将对该地区采取行动，要求这些地区的居民向扎赫拉尼河以北撤离。

0: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和美国总统特使通话。
1: 而克里姆林宫八日表示，俄方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是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2: 泽连斯基八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从伦敦返回基辅，在摩尔多瓦转机期间，他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对话。泽连斯基说，他感谢两人愿意在未来几周尽最大努力，重振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努力。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乌克兰官员仍在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未来几周访问基辅的事宜。这将是两位特使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此前，他们曾到访莫斯科同俄总统普京会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在消息报九号公布的采访中表示，俄方在白俄罗斯有军事存在，两国定期进行联合战备检查，随时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以确保俄白联盟的安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八号遭遇无人机袭击，监控录像拍下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前几秒，有所察觉的民众惊慌奔跑，无人机爆炸后产生巨大火球和强大冲击力，现场车辆和建筑受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抵达后将伤者送医治疗。扎波罗热州长费奥多罗夫表示，遇袭地为一处公交车站，袭击共造成两人死亡，2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东盟未来论坛九日在河内一连两天举行，论坛期间与会者共同探讨新时期东盟的团结自强、和平解决纠纷、人工智能以及能源危机等议题。
3: 2026年东盟未来论坛九日上午在河内开幕，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泰国总理阿努廷、老挝总理宋赛、柬埔寨首相胡马奈、东帝汶总理夏娜娜、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出席开幕式。黎明星致开幕词时表示，当前科技、人工智能、数字化与绿色转型正重塑全球发展格局，东盟要从制造中心迈向创新中心。东盟的成功不仅是经济增长，更是能否为年轻一代创造更多机会。东盟共同体一贯的原则是加强东盟内部团结合作，和平解决纠纷。胡马奈致辞时提及近期与泰国的冲突时表示，柬埔寨始终视泰国为共同致力于区域和平繁荣的重要邻国，并愿意透过对话协商解决两国的现存问题。
4: The ceasefire between Cambodia and Thailand continue to hold, but it is fragile.Cambodia remains concerned by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in the occupied area while inside Cambodian territory. Cambodia's recent decision to initiate compulsory reconciliation under UN clause demonstrates our sincere desire to seek a fair and lasting solution. Thailand's expressed preparation to engage in this facilitated process under UN clause is a welcoming step towards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overlapping maritime claim area.
3: 中东局势带来能源供应风险，能源安全成为论坛关注焦点。与会代表认同，东盟各国应加强国际合作，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降低外部带来的冲击。加拿大驻越大使尼克尔向本台表示，加拿大愿与东盟国家携手推进能源转型。
5: I think there are some opportunities here for countries to diversify their energy supplies. Canada is an energy superpower. We have all sources of conventional energy.And renewable energies, and the resources to share with others, and the technologies to share with others. Canada would be like to be a partner with Vietnam in that energy transition.
3: 东盟未来论坛是由越南在2024年发起的一个区域对话平台。今年论坛首次邀请东盟各国政党参与，共同探讨推动实现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凤凰卫视国防阮氏蓝英和的报道。
0: 在韩国首尔，有民众九号在总统府前集会，指责李在明政府执政第一年的对日外交政策，认为在恢复韩日穿梭外交之前，应该先解决历史问题。集会民众并强烈反对和日本的军事合作。
3: 韩国游市民团体九日在总统府青瓦台前举行集会，指责李在明政府执政一年的对日外交政策，表示李在明政府在过去一年期间集中于恢复穿梭外交、加强军事合作，但强征劳工以及日本军心武力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这些问题被未来指向和使用外交的意宁所掩盖，彻底被忽视了。
6: 사죄하라
7: 사죄하라사죄하라사죄하라
8: 지난1년동안여러차례진행된한일정상회담에서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와강제동원문제는미래지향이라는미명과실용외교의그늘에가려철저히외면당했습니다정부의주요대일메시지에서도역사정의에대한의지는찾아보기어려웠습니다
3: 示威者主张在政府的主要对日信息中也很难找到历史争议的意志，相反与推进重新武装的日本的军事合作正在进一步加强，这实际上是在容忍没有彻底清算侵略历史的日本的军事大国化。示威者要求政府停止忽略历史争议和和平的穿梭外交，停止加强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
9: 본격적으로헌법을개정해서전쟁할수있는나라로하는움직임을보이고있습니다그거에대해서동아시아평화에도이것은위협이되는일이고또거기에다가한미일군사협력을일본과하는것은있을수없는일입니다그래서동아시아평화를위해서도다카이치의헌법개정시도를막아야하고요또그런부분에서한일군사협력도절대로해서는안된다고생각합니다
10: 随着韩日关系持续回暖，韩日领导人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不过，不少韩国民众认为，韩日关系改善不能以搁置历史问题为代价。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方强调，绝不允许日飞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
0: 国民党立委呼吁绿营对日飞海域谈判强硬表态。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欢迎回来。针对日方近期多次跟歼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的训练，并连续公布相关情况一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九日回应指，日方对中方的正当行为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1: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2: 中方多部门近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展开了多项执法行动，以回应日菲此前擅自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九号再次强调，中方绝不允许日菲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
3: 日本和菲律宾上月底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后，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6月1号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6号联合多部门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9号在回答日媒有关

0: 提问时重申，中方绝不允许日飞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1: 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0: 对于菲律宾方面周二提出中国近期在黄岩岛附近非法设置浮动装置，林健敦促菲方停止海上侵权挑衅和炒作。
1: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
0: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海域的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不过台湾方面没有强硬表态，而中国大陆则是采取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却遭台湾的海巡派船跟监。
3: 对此，国民党立委批评绿营抗中保台无法保台，呼吁对日非强硬表态。
4: 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台湾方面起初表示肯定，随后在各方压力下才表示将请日非在谈判过程中不应损及台湾利益，而大陆方面则在相关海域展开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反制日非。台湾海巡署为此派船艇一对一并行监控大陆船舰。
5: 你派进水手进入我方水域，你违反国际法规。
6: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我海事执法编队在中国海峡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任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4: 台湾海巡署公布，声称是与大陆海巡动六船舰的广播，台湾军方也予以回应。
7: 那我们跟这个海巡会做一个持续，这情报会有一个密切的一个共享，那我们也会跟他们做很绵密的一个协调的分工。
8: 只是一直去骂中国大陆，但是对日非又感觉非常非常的软弱，那会让大家认为啊，你永远哈都只会所谓的抗中，可是抗中没有办法保台，那没有办法保护台湾的经济海域，也没有办法保护台湾渔民的权益。
4: 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发文指出，民进党不敢骂日非是对渔民权益无能为力，并称保台只剩下骗选票的功能。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是震荡反弹，沪指收盘上涨1.28%，深成指涨3.02%。从盘面来看，半导体产业链全线爆发，成为本轮反弹的主轴。光刻机、存储芯片和光纤股方向涨幅居前，煤炭、油气开采和白酒板块是表现较弱。香港股市继续缺乏动力，恒生指数收盘下跌0.37%，是连续第五天下跌。台湾股市跟随外围反弹，权重电子股领涨，联发科升近10%，金融股也是走高，加权指数收涨2.76%。
3: 下节关注到夏宝龙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
2: 香港首个5年规划下周一起展开公众咨询。

0: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1: 腰不好，光是骨头真难搞。
2: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九号上午在北京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根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消息，九号上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会见。
1: 香港特区政府团队正全速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九日宣布，将在下周一展开规划的公众咨询。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九日于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规划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第一，以民为本，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第三，则是强化治理效能。李家超并指，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
3: 第一，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第二，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包括国家超大规模市场和经济发展带给香港的商机，国家科技能力和技术的分享，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湾区融合发展带来的机遇。
2: 李家超又指，规划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可以享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叠加发展的独特优势，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廉政公署联合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廉洁促繁荣研讨会九号开幕，汇聚十多个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共商廉洁建设和区域协同发展大计。
4: 3, 2, 1，
5: 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专题研讨会首次在香港举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傅奎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在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各项工作中，廉洁是必须坚守的核心原则。中方愿继续与各方一道，以领导人共识为指引，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务实合作，为区域繁荣注入廉洁动力。
6: 加强反腐败合作，既是应对跨境腐败挑战、遏制腐败跨境流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共同繁荣的重要支撑。中国认真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义务，积极开展反腐败多边双边的交流合作，纵深推进跨境腐败治理和国际追逃追赃，以坚定的行动落实拒绝腐败避风港的共识和承诺。
5: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表示，香港正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如何通过法治促进廉洁并带动区域经济繁荣发展的生动范例。
7: Hong Kong, China experienced an economic boom since about the 70s in the last century. It's telling that it was also in the late 70s that Hong Kong, China introduced fundamental changes to its legal regimeto tackle the then serious corruption problems. Hong Kong, China has now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ding and shipping center. It is also now one of the least corrupt places in the world and renowned for its strong rule of law.
5: 腐败会动摇制度，破坏信任，从根本上损害发展成果。香港在过去三年为全球5000多名反贪人员开展培训，携手应对各类新型贪腐问题。从香港经验到区域共识，腐败治理没有旁观者。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9号，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嬉戏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3: Raja.
4: Atl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č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逐渐的进入尾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栀子开花代表毕业，梅子熟时栀子香，栀子呢在初夏盛花，氤氲芬芳，是我国著名的香花。此时纯白的栀子花开，它甜美的香气弥漫在江南迷蒙的烟雨中，使人感觉格外的宁静。伴随高考进程推进，全国天气呢也迎来新一轮的调整。这两天南方强降雨明显缩减，但是像是西南地区、华南以及东北等地降雨依旧频繁。明天像是吉林东部、西藏的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呢，像是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依旧是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部分地区的高考仍在进行，注意防范降雨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那仍在进行高考的地区，降雨天气会对路面交通出行造成不利的影响。那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出门要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同时需要注意的就是华南前期强降雨集中，即便是降雨减少减弱，但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仍需注意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南地区闷热天气将会明显缓和，多地最高气温都会降到30度上下。另外呢，像是江南、西南等地最高气温大多都是在30度以下，体感的相对舒适。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呢是阴天，气温是保持在19到31度。那像福州这里，明天也是阴天的天气，气温是20到24度，昼夜温差适中，适合日常出行和户外活动。再来看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将会出现降雨，那空气湿润清新，外出要记得随身带好雨具，谨防突发性的降雨。北方的东北一带受到冷涡影响，气温总体来说较常年同期偏低，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25度以下。像是新疆的部分地区、甘肃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等地，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可以说热议在线。比如说像兰州这里，明天的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1度。再来看一下，像北京这里，明天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是保持在16到26度。那需要注意的就是，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明天呢也将会出现降雨，气温是保持在11到23度，提醒大家留意天气变化。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节目再会。
1: 温度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9: 一纸书文解构俄乌战争深层博弈。普京签署最新作战指令，全面动员。
10: 俄罗斯想打破这样一种外交和军事上的僵局，摆脱现在这样一种被动。
9: 多方援助不断加码，局势不断升级。
11: 就是双方不得已的继续消耗，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
9: 凤凰聚焦，俄乌再起高强度对抗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六月是特朗普政府曾经为俄乌战争设立的谈判停战期限。泽连斯基认为美国无暇顾及，所以他自己率先发出了一封给普京的公开信，说是要主动约谈普京。这可是打破了泽连斯基自己曾经立下的不与普京谈判的规矩。看似展现的是妥协空间，但为什么局势却成了激烈的政治博弈和战场战火升级交织的复杂局面？各方角力，俄乌局势被推向何方？
1: 六月四日，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称，考虑到美国目前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俄乌战争重新成为其关注点，并提议与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两国持续四年多的冲突。普京早些时候表示，俄方准备好并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这封泽连斯基以乌克兰总统名义写给普京的公开信，是俄乌战争爆发后乌方首次以正式元首文书形式主动与俄方对话。全文以应当以诚实有尊严的方式结束战争为着重点，其中诚实被媒体解读为泽连斯基要求俄方正视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摒弃武力改写地缘格局的思维，而尊严则被视为划定乌方核心底线，拒绝割地，绝不以国家核心利益换取短暂和平。信中明确提及，这场战争已经持续太久，所有损耗皆无实质意义，唯有诚实正视事实，以尊严对待彼此，才能彻底终结战火，避免无休止的循环消耗。这封公开信首发于乌总统官网乌克兰语原版，海外社交平台同步刊发英文版本，并无俄文原稿。
2: 俄乌实际上是有外交渠道的，但是泽连斯基选择使用社交媒体发公开信的方式，外交和舆论炒作的因素都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明确讲到了，现在俄乌是各说各话，现在的调停实际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美国不感兴趣了。现在呢，乌克兰就不能完全放弃这个外交和谈，因此呢，他试图要这个重新这个创造一个俄乌对话渠道，既展示了乌克兰渴望和平、支持对话的这样一个立场，另一方面呢，还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乌克兰的立场。当然，我觉得外交性舆论炒作起来以后呢，也可以给俄罗斯很多压力。欧洲现在正在酝酿第21轮对俄制裁。如果乌克兰发出这个外交信没有得到俄方的积极的回应的话，这会给欧洲一个理由继续制裁俄罗斯。
3: 俄乌冲突还是当今世界上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的姿态是大于它的诚意的，施压大于它的和平的愿望。你既然是一个普京，为什么不用俄语为主呢？对不对？用英语为主什么意思呢？它的主要的意图就是要让全世界明白，俄乌冲突远远没有到达真正的和平的阶段，你们还继续要援助乌克兰，继续帮助我才行。
1: 这封公开信中，泽连斯基六次提到26年，成为贯穿全文的时间检索词。第一次提到26年是在信的开篇，26年多前。当你开始领导俄罗斯时，乌克兰许多人对你抱有好感。第二次是说到双边关系时，你掌权俄罗斯26年，彻底改变了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第三次，你执政的26年中，几乎一半时间都在与乌克兰作战。第四次，你将没有足够的资本像过去26年那样继续换取俄罗斯人的忠诚。第五次，你掌权26年，中南底岁月轻逝，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会更加厌倦你。第六次，历经这26年，乌克兰领导人没必要去莫斯科，正如俄罗斯领导人不会来基辅。外界解读泽连斯基六次提到26年，完整诠释俄乌关系变迁与战争的非必然性。 每一处均承载专属博弈内涵。
2: 泽连斯基强调这26年实际上就讲到了现在的俄乌关系啊，这无论是好还是坏都与普京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开性聚焦在普京，成也普京，败也普京。

0: 所以给普京一定的政治压力。俄乌啊，是邻国啊，是斯拉夫的兄弟邻族，过去啊，曾经有过美好的记忆，并不是所有的乌克兰人从开头就想跟俄罗斯撕破脸皮，想跟俄罗斯分道扬镳。错就错在普京最近两年的俄乌政策，似乎是想说责任不在乌克兰，而是在于俄罗斯，是俄罗斯的政策变化了，导致乌克兰跟俄罗斯分手，甚至反目成仇。
1: 他没有提乌克兰的改变。26年当中，你乌克兰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完全投入了西方的怀抱，要加入北约。那俄罗斯的地缘安全格局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北约就直接到我的家门口，甚至到莫斯科已经不远了呀。虽然他提出了6次，26年就没有讲自己产生的巨大的变化，对俄罗斯产生了巨大的安全压力。
2: 此封公开信也高频使用不喜欢三个字，而这种表述用在了俄罗斯人对战争给俄罗斯带来越来越多负面后果的事实面前所感到不安的段落。他们越来越不喜欢战争给俄罗斯带来的负面后果，他们不喜欢我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他们不喜欢汽油短缺和持续上涨的物价，他们不喜欢接连不断的禁令，他们不喜欢你准备发动第二轮动员，以便在乌克兰开辟新的战线，或者将战争扩展到俄罗斯邻国，他们不喜欢看不到尽头的战
1: 争。作为老百姓人，他当然喜欢过去那种安宁的日子，他也不喜欢战争，更不喜欢我家里有人参加战争丢了生命，当然是有的。所以这个不喜欢呢，其实在哪个国家都会出现啊。反过来说，你乌克兰没有吗？乌克兰不是也不喜欢自己家里人死掉吗？这个话由他说出来，俄罗斯国内有些老百姓呢有一些共鸣，经济生活下降了嘛，我的家庭的生活受影响了。他指出了这个不喜欢部分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他的意图是在俄罗斯国内呢起到一个这个分离分化的作用。
2: 6月5日，普京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针对泽连斯基前一日发出的公开信做出回应。
3: Это письмо, о котором вы сейчас сказали, он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 элементами хамства。
2: 至于泽连斯基在信中说，你掌权26年，终难抵岁月侵蚀，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会更加厌倦你，普京回应。
4: Э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безусловно важно, но главное это не возраст, главное де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и работ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2: 他直言，双方领导人会晤存在明确前提，必须先拿出可行的冲突解决方案。
3: Я говорю, я не вижу смысла встречаться. 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на полгода, не на 3 месяца, а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0: 泽连斯基在信中提到了普京在俄罗斯执政26年，确实有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暗指啊，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已经老了啊，或者说他的这个执政的这些思路和想法不合时宜了。当然了，从普京的角度看呢，他公开的回应了泽连斯基的这个挑衅，指出年龄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力。这也暗指啊，就是即便是泽连斯基比普京要小很多，但从能力啊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讲，泽连斯基跟普京还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或者说不是一个段位上的人。这些事情啊，这个发到社交媒体上，无疑啊，是给俄罗斯造成了一定的外交和政治尴尬。
1: 普京拒绝这封信之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恐怕3到6个月之内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因为谈判的基础条件现在都不具备，怎么可能走向谈判呢？所以在未来几个月之内，还是可能会以打促谈为主，谈不是主要的，争取谈判桌上的筹码对双方才是主要的。
2: 就在普京坐镇圣彼得堡主持国际经济论坛的关键节点， 乌军出动多架无人机，借助星链卫星导航展开远距离突袭。圣彼得堡多处关键目标遇袭，当地能源军事设施受损严重，一座海军基地更是遭遇重创，俄军一艘现役驱逐舰在爆炸中损毁。袭击事件迅速引发全球关注。
0: 圣彼得堡这个会议啊，对俄罗斯而言，这是俄罗斯的达沃斯啊。尽管他进行了严加的防范，但是乌克兰也是下了大功夫，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和地点，给他造成这种军事上的打击，那就是打普京总统的脸，就是给俄罗斯难堪，要给西方世界看到乌克兰现在的作战能力，把世界的目光注意力吸引到俄乌战场上来。
5: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公开挑衅的这个意味了。乌克兰确实是一边说要举行和谈，但另一方面呢，却不断的去这个给对方造成一些外交上的尴尬。这些袭击确实让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失焦了。论坛应该聚焦于发展，聚焦于合作啊，聚焦于经济增长。但是事实上呢，国际新闻对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报道，大部分都是讲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所以这让俄罗斯感觉到非常的恼火啊。这也使得这方公开信的效果起到了一个反作用，被俄罗斯视为挑衅啊，甚至是不礼貌。这使得目前的俄乌之间的这种关系更为紧张，充满火药味的这样一个氛围，所以有可能导致俄乌目前的这个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接连遭遇跨境空袭，再结合此前泽连斯基的公开表态，六月五日，普京在圣彼得堡签署最新作战指令，下达全面动员命令。据俄媒最新披露，六月六日，俄军随即对乌克兰全境发动大规模空袭行动，打击范围覆盖100余处核心目标，无人机制造厂、沿海港口、军用据点以及外籍雇佣兵驻地等战略要点均在打击之列。俄军意在彻底瓦解乌克兰的军工生产与后勤补给能力。本次军事行动打击强度创下新高。
2: 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报复是一种系统性的报复，增加了它的烈度。以往啊，当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导弹攻击的时候呢，它的高超音速导弹啊，也就是5倍以上音速的导弹，比如像匕首啊、锆石啊、针束啊这样导弹，只占到2%-3%，就是比例比较少。这次他对基辅攻击的时候，70-80枚导弹里面10%都是高超音速的，那就说明他的打击烈度，或者是说他要达到的打击的强度是大幅度上升的。他还发出了一个警告，如果乌克兰

0: 是激烈争夺的一个区域，俄罗斯它并没有完全啊占领这个区域，就是尽量占领更多的这个领土，哪怕把一些领土作为缓冲区，你来我往的这种争夺也是对俄军有利的。俄军确实增加了他的兵力投入和他的这种进攻的速度，但毕竟他现在要集结更多的这种兵力，形成更强的这种火力，把这个区域完全占领或拿下来。
1: 现在在扎波罗热、在顿涅斯克和哈尔科夫方向，双方的激战数量、次数啊有所上升，不算太大的这个重大的军事突破啊，应该是相互的拉锯和蚕食。乌克兰面临三大困难，首先是火力不足，俄罗斯的弹药产能是乌克兰的接近四倍，甚至是有说五倍，这使得乌军呢对俄军火力战前线的这种压制实际上是非常的有很大的短板啊，有很大的压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双方在能源和这个后勤补给方面也存在困难啊。乌克兰的这个拦截导弹的成功率啊现在有所下降，高超音速导弹这对乌方现有的防空体系来说是无法拦截的。最近乌克兰不断在宣称说俄军可能会发动新的这个战线，有可能在北部攻击切尔尼戈夫和基辅市，这也使得乌克兰的这个防线从过去的东中南现在呢有可能会延长到北部，这对整个乌克兰的防御形势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压力。
2: 在顿巴斯主战场，双方长期焦灼的战略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现已被俄军攻陷，此地扼守斯拉维扬斯克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南部要道，是整个顿巴斯防御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咽喉关卡。随着这道关键防线失守，顿巴斯区域的决战步入收尾阶段。
1: 俄方一直把拿下顿巴斯作为他这个短期之内军事和外交的一个主要目标。五月底以来呢，战斗是有所升级，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现在这个和谈不成就打啊，这是俄罗斯的一个主要逻辑。以战促和呢，确实也一定程度上给乌克兰和欧洲造成了一定的外交和政治压力。那至于说能不能突破，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整体的战略水平会不会发生实力上的崩塌。目前呢，乌克兰现在正在逐渐利用西方的这种资金和技术，在实现装备的国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压力。所以俄方尽管加大了进攻力度，但我认为乌方在军事上不至于出现重大的失误，只要维持住战场的这样一种这个拉锯战，对继续争取谈判可能会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2: 正面战场接连失利的乌克兰并未选择停火谈判，转而采取激进的反击策略，其中无人机力量频频向俄罗斯本土发动跨境打击。6月6日，乌军无人机深入俄境内腹地，对秋明州一座大型炼油厂实施精准打击。该炼油厂距离俄乌边境足足2000公里，本是俄方后方的安全重地，内陆的核心能源设施接连遇袭，足以证明乌军无人机作战体系已摆脱前线限制，能够威胁俄罗斯全境本土，彻底打乱了俄方后方安防布局。
0: 乌克兰的无人机在战争中它加速的发展和制造的能力还有使用的这些经验，导致它现在在使用这个无人机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甚至是可以说给世界各国探出了一个新的路径。正是因为它有大量的无人机，所以呢它能够比较灵活的运用，在人工智能的布局下，它能够躲避俄罗斯的防御的区域，就是它自动遇到这个俄罗斯的防御区域的时候，它就躲避绕开或者变换高度。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但是你仅仅凭借无人机想决定战争的胜负，这个是一件办不到的事情。
1: 6月初的时候乌方的这个无人机攻击已经抵达了乌拉尔，也就是距俄乌边界约1700公里的这个位置那现在呢继续延长到2000公里，这说明呢乌军的这个远程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成熟，而且呢它的这个作战的规模和战术更加的出人意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全和政治压力。可以说呢，随着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越来越强，俄罗斯不安全的地方或者它的防空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个可能会对俄罗斯经济

0: 和俄罗斯的社会啊造成一定的压力和冲击。
1: 除能源设施外，俄罗斯内陆各处军事阵地也成为乌军重点打击目标。如今乌军进一步拓展打击纵深，将突袭目标延伸至俄内陆军事设施与舰队驻地。根据俄方6月6日公布的战报，战场对抗的惨烈程度一目了然。13个小时内，俺防空系统击落300余架来袭无人机。过去24小时，飞入俄境的乌方无人机总数突破900架。依靠海量低成本无人机实施饱和攻击，意味着正面作战陷入被动的乌克兰已然倾尽全部力量展开反扑。
0: 这不是最后一波，而是一种持久战的一种新战术啊！应该看到，现在是俄乌相持阶段，互攻对方的正面战场和后勤补给战略目标，以此呢来增加对方的战争的成本，消耗对方的战争能力，减少对方的燃料、弹药和装备的供给啊！这个是，削弱战争潜力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方式。
2: 乌克兰它其实无人机的数量是很多的，因为它的这个使用的量是一个慢慢的缓慢上升的，而不是慢慢递减的。正是因为它的数量大，所以才能够令俄罗斯防不胜防。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俄罗斯也在大量的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这种反击或者是相应的攻势。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它并不是说我要对俄罗斯的最后一搏了，而是说我要用无人机作战的方式来延续后续的战争和俄罗斯的这种博弈。
1: 乌克兰敢于持续发起攻势，背后离不开北约不断向其输送各式武器装备。美国也调整对外策略，一方面企图借战事持续消耗对手实力，另一方面也借此维系跨大西洋同盟，稳固自身在欧洲的影响力。而北约各国将乌克兰视作战略缓冲地带，纷纷跟进援乌行动，多方援助不断加码，让乌克兰愈发强硬，也让区域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0: 西方的这些援助啊，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维持西方所主导的现有的国际秩序啊，维持西方在全球政治中、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这种主导权。西方的援助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个俄乌冲突啊，从一场所谓的闪电战，或者说是从一场短期的地缘政治危机，变成了演化成了一场长期的地缘的缠斗。
2: 俄罗斯一再强调，就是警告北约不要再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杀伤性更大的武器、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武器装备。如果西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就是毁伤力比较大的武器装备，可能就会导致俄乌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可能使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啊进一步的恶化。俄罗斯啊，它现在并没有打击北约在乌克兰的这些维修武器装备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如果你再对我进行这样的大规模的空袭的话，我就打击你的这些就是西方人员的啊这些有的这些修理厂啊或者企业啊，因为这样就会造成西方这些专家或维修人员直接就是送命。俄罗斯可能下一步要打利沃夫这样的地点，他也是在警告北约，如果你们再继续支持乌克兰大量的军火，他就不惜打到边境上，打到他一些重要的这些接壤处的啊，这些就是目标上了。俄罗斯他既增加了对乌克兰的这个报复的力度，同时呢，他还仍然有牌没有打出来。
1: 目前俄军在顿巴斯正面战场稳步推进，掌控主动权，乌军则依托西方援助不断深入俄本土开展偷袭作战，双方你来我往，攻防不断，陷入高强度的拉锯战。
0: 目前至少有两种可能性，我觉得一种呢就是维持现状，以这种打打停停、边打边谈的方式啊，来继续耗下去。无论是对俄乌啊，还是欧洲啊，还是北约啊，这都是一个相对风险可控的一种地缘政治的博弈的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俄罗斯升级战争，啊，普京在发出了说这个给前线战士发出啊继续战斗吧，这样的一个呼声啊，这有可能就代表说俄方，正在酝酿新的战事，因为俄罗斯

0: 想打破这样一种外交和军事上的僵局，摆脱现在在战略上所面临的这样一种被动，不排除俄罗斯在未来继续升级战争，那这对欧洲，对世界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1: 眼下哪一方都不具备制胜之力，打谈组合拳已经是俄乌之间无奈的常态。泽连斯基一边说约谈，一边忙着打击，普京则是发起饱和式攻击，又一个以打促谈，越谈越打的循环，疲惫的消耗战如何能停下来？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圆满结束对朝鲜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中朝关系站上了全新起点。这也是习近平时隔七年首次访问平壤，也是去年金正恩来华参与九三阅兵之后，两国元首再度会晤。中朝元首举行高峰会谈，中方表达了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高度重视中朝友谊，维护双方战略利益坚定立场不改变。习近平还就中朝关系发展提出了四点意见。金正恩高度赞扬中国发展取得的惊人成就，国际地位大幅攀升，并表示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第一战略事业，未来将深化对华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以及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之际，习近平主席时隔七年对朝鲜的访问有哪些深层含义？朝鲜的诉求又是什么？此访之后，中朝关系的重心将发生哪些变化？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北京现场，凤凰卫视朝鲜半岛专项记者霍伟伟以及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副会长李春日。上海现场请到的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学者薛晨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追踪报道。
1: 当地时间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在启程前夕，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8号下午，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会谈上，习近平指出，中朝传统友谊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
2: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会谈上，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以及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习近平还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中朝应当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则表示，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
3: 우리에게는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소희동지이번방문은조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
1: 金正恩还表示，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在本次国事访问中，如何将传统友谊在新时代继往开来是最主要的议题。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朝应抓住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加强多方面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人心。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中朝传统友谊的最好见证。9号上午，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双方领导人一致认为，应当维护好共同的记忆，让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同一天，习近平还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期间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植鞘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棵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时隔七年，此次访朝行程都有哪些亮点？局势变幻，中朝如何加强战略协调配合？历久弥新，中朝双方如何续写传统友谊继往开来？
0: 好，习近平主席已经圆满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回到北京，这次行程当中有哪些亮点？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的是在北京的朝鲜半岛专项记者霍伟伟。伟伟，这次的行程安排啊，毕竟是时隔七年再度访谢朝鲜，有哪些亮点和重点？你又有怎样的观察？
4: 不敢说，确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时隔7年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上一次2019年也是国事访问。我们回看，从2018年至今，其实中朝两党两国领导人是进行的第7次会晤了。尤其这一次的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外界的分析认为，这更多的一种性质是在于去年可以看到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对中国进行访问，并且出席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活动之后的一次回访的性质。确实，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对于中朝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最大的优势，也是过去几十年的中朝两党两国交往历史验证的一个战略引领，它的作用是非常突出和明显的、很明确的。这次两党两国领导人的会晤进行战略对表，这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在各层级的交往，包括人文、民间交流、交往等等，到以及高层的交往，进行的是一个顶层设计。为未来一段时间两党两国的交往明确了方向，也是确定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和一个基调。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两天访问行程当中，包括朝鲜国事访问有一些惯例性的行程，欢迎仪式、正式的会谈、国宴、文艺演出等等，这些都是朝鲜国事访问的一个既定的日程行程。其实在这之外，刚刚片子当中也谈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参访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一个行程安排。回看过去几十年，其实这也是外国的领导人首次对朝鲜的劳动党的党校或者是中央干部学校进行的一个访问，这是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到访。金正恩执政之后，确实我们看到朝鲜干部更迭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尤其是在过去的5年或者说更长一段时间来看的话，是10年干部的更迭年轻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朝鲜国内对于干部的廉洁问题以及政府的效率呀、政绩观问题都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一个数据，也就是，以刚刚举行今年年初举行的朝鲜劳动党的9大为例，新的中央委员138人，候补委员111人的名单当中，与5年前的8大进行比较的时候，新面孔的比率是达到56%，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朝鲜的干部培养模式在过去这些年也都在向中国进行一些学习，我们看到这一次其实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就能看到中朝之间的合作和包括交流
1: 是，
0: 是一个全方位的，双方都强调可以只在理念的基础之上推动传统友谊，要深化治党治国经验的交流互鉴，这就是反映出中朝之间的交流交往当中的各有特色的部分。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薇薇带来的精彩分析。好，我也想请到的是在上海现场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半岛问题学者薛晨先生，我们看到这次访问的时间点啊，恰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以及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深刻变化。对，在这个时间点的对朝访问有哪些深层含义？你的解读？
2: 应该说呢，确实，此访呢是处在一个，当前的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这样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那么，应该说呢，目前中朝双方都集中精力来推进各自事业的发展。今年呢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呢在加速推进，中国呢正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阔步前进。而朝鲜劳动党这个第9次代表大会呢已经顺利召开，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15届会议呢也顺利举行了。那么应该说呢，双方呢都在推进自身事业发展。那么朝鲜9大和这个最高人民会议第15届会议呢，为朝鲜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呢破画了新蓝图。那么在这样一个关键时点节点上呢，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可谓是正当其时。那么访问之际呢，习总书记在朝鲜的机关报《劳动新闻》上呢，也发表了“继往开来，砥砺前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这个是7年之后呢，习总书记再次在《劳动新闻》上发表署名文章。那么文章里的“继往开来，砥砺同行”这8个字呢，明确了此次访问的这个核心目标，也就是传承、巩固和发展中朝友谊，为中朝关系发展呢注入新动力。那么在此访当中呢，习总书记还提出了3个不变和4个坚持。3个不变包括了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以及呢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那么这3个不变呢，还有4个坚持，那么，它深刻体现了这个中朝关系深厚的历史积淀，坚实的政治基础与牢固的情感纽带，彰显了中朝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这样一个鲜明特征。所以说呢，应该说这是此访关键的意义所在。
1: 了解，3个坚持啊，还有各项不变。好，最新消息呢，我们再继续连线的是长期往返中朝之间的半岛问题学者李春日先生。李先生，那我们看到朝鲜官方啊是用历史性来形容这次中朝峰会以及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在您看来，对朝鲜来说，历史性体现在哪里？朝鲜的诉求又是什么？
3: 我个人认为呢，是这个主要体现在双边关系的升级与转型。可以说这个在疫情期间呢，我们两国之间的这个交往，可以说是处于一种比较这个低谷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呢，这个现在国际局势深刻变化的这种前提下呢，我们两国现在都有一个对战略这个意义的这种沟通， 需要一个更多的就两国关系的这个对话性难度。

0: 那么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呢，现在这次的这个朝鲜把中国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这标志着这个中国对朝鲜的这种地位呢，已经转向这个战略合作伙伴这样的一种高度重新认识。所以呢，现在的这种这次的这个金正恩总书记的邀请，对我们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去访问的时候的那个整个从机场到这个平壤这个天安门广场接待的整个场面，就已经体现出朝鲜这个在时隔这个7年以后，在平壤隆重这个接待习近平总书记。所以呢，现在的这种这个局势来看，对这个金正恩总书记对中国的这种期望值是已经转型升级到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关系。
1: 那在您看来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中朝关系经过此访之后，你觉得未来的发展重心和过去会有哪些不同吗，李先生？
0: 我觉得现在这个可以说是，在这几年是一个比较停滞的状态。那么下一步呢，肯定会在这个，尤其是，我们很多人正在期待朝鲜的这个旅游，如果能够，开通的话呢，这个现在的这种，人员交往、人员的流动将会这个成为一种实质性的这种这个人员的交往。那么这个，旅游一开放以后，对这个，不仅是这种观光旅游游客的这种访问，而且是肯定会有一些企业领域的人士去朝鲜去进行交往。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两国的这种人文交流可能会升级到经济领域的多方面的这种交流，相会融合。所以这个时候呢，未来会有更多的这种机遇，在中朝两国之间能够这个产生。
1: 好，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薛先生。确实啊，我们看到自从去年金正恩受邀参加九三阅兵，然后中朝多领域的合作都在逐渐回暖。包括我们看到，像去年中国对朝出口是增至历史性的23亿美元，而且北京平壤国际旅客列车双向奔赴也是开通啊，这个到朝鲜旅游也成为中国现在最热门的一个话题。那你觉得这种像旅游啊、人文啊、经贸的这种交流的双向奔赴继续增多之后，对中朝关系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哪里？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谈到中朝关系的时候，也表示未来将深化对华的经贸、科技和人文领域的合作，你怎么看？
2: 前面我所讲的这个四个坚持，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同金正恩总书记进行高峰会谈的时候提出的4点意见。那么这四个坚持呢，应该说是面向未来的这个中朝务实合作，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来拉紧民心相通的这样一种纽带。那么应该说呢，是面向中朝关系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种主线。那么应该说，这个紧扣这四个坚持呢，首先是高层引领，进行机制化的沟通，未来呢将会以最高层交往为核心呢，推动中朝党政军各个层面的战略协调常态化，巩固高层战略引领的这个核心优势。那么您讲的这个包括旅游在内的这样一些务实的这个合作呢，其实聚焦中朝两国的这个民生，国际民生呢是十分重要的。双方呢会聚焦民生福祉，深耕呢同民生密切相关的经贸、农业、科技、文旅、包括医疗卫生等民生相关领域啊，提升这个合作的实效，让这种合作成果呢能够惠及两个国家的人民，而呢以人文交流为载体的这样一种民心相通和情感培育的方面呢，未来也会迎来很多机会，比如说这个文旅、体育、媒体、青年、地方等等领域的互动，会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的感情，来夯实这个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主持人。
1: 好，谢谢薛先生。好，这次呢，中朝之间的合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我们继续请教的是维维。习近平主席在抵达朝鲜之前的署名文章特别强调，反霸权、反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你认为中朝之间啊，在维护地区和平发展方面都有哪些协作的空间，以及如何看待这个署名文章所传递出来的信号？
3: 是的，袁叔，确实，大家谈到和平的时候，或许现在这种环境之下，大家对和平这个概念的理解，不会那么的。

0: 深，不会那么的贴切。因为在中国的过去几十年发展以及朝鲜现在取得的成绩为止，关键的一点其实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当中，东北亚地区或者亚洲地区、东亚地区保持了基本的和平稳定的基本局面，在这个基础上，才有现在包括中国取得成就以及朝鲜取得的成绩。习近平主席就中朝关系发展提出的四点意见当中，他特别强调的是，亚洲地区是中朝的安身立命之所。所以说，对于未来当前的中朝两党两国推动各自的发展方面来说，或者说各自实现更进一步的发展的时候，首先当然要做的就是维护地区的和平发展的局面，双方都要明确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在和平发展这个基本的大前提之下，才有之后中朝各自的发展以及中朝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等等。中朝两国其实都经历过军国主义的侵略，包括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也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在当前的东北亚地区能够保持基本稳定的状态之下，但是同时也要看到的是霸权主义的侵扰以及新型军国主义的复活等等动作是不断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重要的就是要加强战略沟通。中朝需要的是加强协调配合来共同应对，而且如果扩大到不仅仅是在东北亚地区、东亚地区，到全球的格局下来看的时候，全球多极化的趋势，这个发展趋势是在持续的推进，但是单边主义呀、逆全球化的动向是不断的，尤其是单边主义的一些政策措施正在影响全球过去形成的以发展为主基调的这样一个趋势，发展中国家现在呼吁的是要坚持这个发展的基调不要变，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国家，更多的在国际社会当中能够有自己的话语权，这方面的声音也在越来越高涨的情况下，需要的是进一步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的多极化的秩序的建立，推动联合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这几项从东北亚、东亚地区的和平以及世界的多极化等等，都需要的是中朝之间来加强战略的协作，能够向国际社会传递出的是一个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一个积极的信号。这些方面，中朝之间包括战略领域是可以加强沟通和对话协调。包括刚刚徐先生也讲到了不仅是在外交领域，以及中朝之间在各领域、军事呀等等方面要加强进一步的协调和配合。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伟伟带来的分析。我们稍事休息，下一节回来接着聊，一会儿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基于围绕中朝关系的发展，请教的是李春日教授。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可以说中朝关系站上了一个全新起点。那在您看来，未来中朝关系，尤其是务实合作方面，都有哪些潜在的增长点和亮点？
1: 现在的这种这个相对停滞的这样状态来相比的话呢，将来肯定会有一个非常活跃的、非常暴涨式的一种增长的这种预期。那么现在未来合作的领域呢，可以是聚焦民生领域，包括农业呀、这个医疗技术设施啊等等方面呢，可能会有一个跨境的，尤其过去这个比较成型的是边境贸易的这种活跃度，那么将来呢肯定会延伸到这个朝鲜内陆地区的这个开发区啊、特区啊这些讲以招商引资来跟国际进行合作的这个主要对象应该是中国的企业家。那么在中国这个很多的这种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这种管理模式，以及这个对农机这种比较具体务实的这种这个生产设备，这些呢都将会从中国进行一些这种贸易引进啊，或者是合作来进行对他自己民生领域的一种改善。那么现在的这种呢，现在是主要是从这个现有的这种状态下，他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务实的一种推动的这种初步的尝试。那么将来呢，会接触到中国的企业家之后，会对双方的这种合作可能会有一个更加务实的这个结合点。
0: 了解，从您的这个分析当中不难看出，中朝关系未来的发展会侧重很多战略协作以及经贸关系的发展，非常的务实啊。好，我们继续请教的是半岛专项记者霍伟。其实这次这个访问行程当中还有一个行程大家也非常关注啊，就是两国领导人一起种下了象征两国友谊的树木。中朝友谊历久弥新啊，在未来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持这种新鲜度和可持续发展？那另外在当前的非常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当中，您认为两国应当如何推动双边关系的与时俱进呢？
2: 是的，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等等这些词，这两天大家看到的是比较多的。其实各界都非常关注的，这次双方的领导人都非常强调的是要续写传统友谊的一个崭新篇章。这个崭新篇章与时俱进，主要一看就是时。第一个时，刚才您也谈到了，包括我们之前也探讨到的，是当前的国际环境以及东北亚地区的格局的一个变化，这是一个时。要在这个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下，如何去推动中朝之间的战略合作，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其实重点要推动的是中朝关系发展要适应当前中朝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时代的变化，新的一个时期的变化。可以看到随着过去这些年，无论是中国的快速发展、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以及朝鲜国内的一个发展，这样一个新的变化还是比较突出和明显的。我觉得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在谈到中朝关系发展四点意见的时候，他重点谈到的两个部分，也一个就是务实合作，另外是一个人文交流的部分。刚刚也跟李先生谈到关于务实合作的部分，其实双边发展、双边关系的发展，它的关键就是要让民众得到实惠。我们看到这次两国领导人点到的一些重点务实合作的领域，经贸呀、农业、科技、医疗卫生合作，这是中朝两国务实合作过去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点的。而这一次有一个细节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一次两国领导人都谈到了一个重点领域，中方用的是建筑这个词，而朝方用的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词。可以看到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这目前来说的话，对朝鲜来说是非常重点的一项。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在朝鲜的新闻当中频繁能够看到朝鲜国内的大建设的一个规模是比较大的，无论是平壤还是在地方都在推动大规模的建设。其实他希望通过建设来带动国内的内循环经济的一个转型发展，这是朝鲜方面目前大力推进的一个重点项目。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项目基础上持续推进的话，双方的务实合作可以有很多的突破口。杨叔，
0: 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薛晨先生，你有哪些补充吗？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坚持，也就是高层引领、以民生为导向的务实合作，以及以人文交流为载体的民心相通和情感培育。那么还有第四点的意见，最关键的是在于这个要坚持公平正义理念。那么在这种理念之下呢？以这个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为指引，那么会在未来的这个 半岛和平进程当中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正像前面这个所提到的，习总书记曾经在这个峰会当中提出，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既然是安身立命之所呢，中朝双方都有共同维护这样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的地区和平进程的要求。那么中国呢，应该会坚守公平正义和原则，然后呢，把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

0: 来推动半岛僵局的这个破解，会推动这个朝韩和解以及朝美对话，来助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三位记者和嘉宾围绕中朝关系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衷心期待在新时代新起点上，中朝关系能够历久弥新，谱写传统友谊新篇章。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收看，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为对方而战，但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以色列。伊朗将动用全部能力抵抗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周二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住宅区发动空袭，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毁，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获救，目前状况稳定。在日本的宇都宫市，一只黑熊周日出现在当地一条主要商业街的街头，导致全市94所中小学停课两天。经过连日搜寻后，当局在周二捕获了这头黑熊。中国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周二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型和中国移动02型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最新的贸易成绩单出炉了，五月份出口以人民币计价重新回到了双位数的增长，而进出口总额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外贸强劲增长为经济发展加注稳定剂。另外一方面，俄乌战争持续了4年的时间，和平曙光依然脆弱，俄乌是边打边谈，双方都在想方设法博取利益的最大化，而未来的局势又会何去何从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俄乌和平之路依然是漫长曲折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号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通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同一天也表示，俄方对于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然持开放的态度，但是乌克兰方面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0: 俄乌战争至今已超过4年，尽管国际社会试图斡旋，但和平之路依然阴云笼罩。乌克兰与俄罗斯8号分别就外交谈判释放了最新立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通话。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美方准备在未来数周内加大投入，以推动通过外交方式结束俄乌冲突。克里姆林宫指出，俄方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始终持开放态度。然而，莫斯科同时指责乌克兰政府正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使实质性谈判难以推进。在外交辞令交锋的背后，双方在战场上的实际对抗非但没有放缓，反而愈发血腥和激烈。俄乌双方近期在顿涅茨克州的战略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场态势持续推进。俄军目前已采取小股步兵渗透、滑翔炸弹轰炸与 FPV 无人机群协同的战术，从东南、南部及西南3个方向对城市实施3面合围，据悉已控制约60%的区域。而乌克兰军队多个主力机械化旅仍依托市中心及火车站周边的坚固建筑物抵抗，并维持向外延伸的后勤补给通道。在地面战陷入极限拉锯之际，乌克兰进一步将战火烧向俄罗斯本土。就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举办期间，乌方无人机深入俄境内超过1000公里，对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设施、军火库以及海军基地发动精准打击。俄罗斯国防部称，俄防空系统击落91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拦截和击毁乌克兰无人机的地点包括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等多地。泽连斯基随后证实了此次行动，并宣称这是对俄罗斯持续实施空袭的公平回应。
1: 俄乌冲突已经4年多的时间了，这场战事还会朝怎样的方向发展下去？究竟还能不能有所突破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中国先生的一些看法哈。主任，您看最近其实，在俄乌战场上，双方似乎都有比较激进的这个军事动作。刚刚短评当中特别提到了，比方说乌克兰袭击了这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军事设施，俄罗斯其实同样也有比较强硬的这样一个回应啊。那么似乎来看，很多人都在说，既然打得这么的激烈，双方谈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呢？还是说只是为了最后的谈判，互相要博取一些更多的利益和筹码呢？您觉得？
2: 对，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还真不好判断。是打不动了，双方做最后的努力，还是说是双方要继续打下去？因为毕竟还有人在那拱火嘛。虽然美国想早点从这里边脱身，但是欧盟还是很努力的要往前继续去拱乌克兰，去消耗俄罗斯的力量。其实，在过去这1个多月，有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看这个西方媒体都在赞扬说乌克兰呢是可以发动长距离的，比如说1000公里以上的对俄罗斯内陆地区和一些关键的节点的打击，所以就出现了那一幕，像这个俄罗斯在圣彼得堡开这个国际经济论坛的期间，突然他就被袭击了，当了那么多这个外国人嘉宾的这个观察，一下被打了浓烟滚滚。而且呢，还有一段时间，就是乌克兰方面突然发动电子战，瘫痪了俄罗斯的这个电子系统，然后呢，他本身他有心链，然后呢，对俄罗斯的后勤进行了打击，造成了俄罗斯的重大的这个损失。乌军也趁机夺回了一些土地，当然我始终觉得那一场突袭啊是配合现在 SpaceX 上市的，因为什么？他现在心链是他主要的这个收入来源嘛。那俄罗斯方面呢，其实在西方媒体都给乌克兰叫好的时候，俄罗斯方面也没闲着，它地面的这个进攻，就是刚才新闻报道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现在呢基本上接近被拿下，所以现在乌军在地面在死守。我看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他只是从一个侧面谈的，说天上都是俄罗斯的无人机了，而且呢他是谈如何撤离康斯坦丁诺夫卡，就包括受伤的乌克兰的部队，加上这个当地想去和基辅政权合作的那些平民怎么撤离的问题。所以呢，如果说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拿下的话，那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个堡垒很可能就面临俄罗斯的这个直接攻击。所以在最后这个关键时刻，其实呢双方地面还是非常激烈，死伤非常惨重的。
1: 其实您刚刚特别提到了一个，就是现在来看背后拱火的是欧洲哈。我们可以看到欧盟这个900亿贷款很快又要到这个泽连斯基手上来了，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说这个乌克兰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呀？我反正又有钱了嘛，我可以继续耗下去。但是我们现在看美国其实是很想很快下桌的，但所以这种不同的这种心态会不会使得这个俄乌局势在未来发展又更多的这个不确定性呢？
2: 对，就是美国呢，特朗普

0: 普上台之后是一度要促成这个尽快的停火，他选举一直拿这个做口号嘛，24小时嘛。
1: 嗯，
0: 现在都差不多一年多过去了啊。那当然就是在去年啊，安克雷奇他和普京会晤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这是普京看到泽连斯基发的公开信之后说的，按照特朗普和他在安克雷奇提那个妥协，那个妥协是什么呢？就是要把顿巴斯地区全部交出来，其他再换一些俄军现在占领的其他地方的领土，比如说哈尔科夫州啊、苏梅的那些领土。但是呢，泽连斯基显然是不想这么做，所以呢，欧洲也不想这么做。原来欧洲是没有资格上餐桌的，现在呢，美国方面也说了是有资格上餐桌。那么，俄罗斯就在选人，谁能上餐桌？他特别不喜欢那个卡拉斯，欧盟所谓的这个外长啊。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到这次，泽连斯基受邀到伦敦和三大国领导人发表这个联合声明，就明显可以感受到，欧盟现在是和欧洲领导人是两条腿在走路，一条就是一旦停下来，欧洲如何在这里面谋取利益，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除了这个停下来之后，他也在做暗中的部署，比如说给乌克兰更多的钱，这900亿欧元这个月就可以发放第一批，然后呢，大部分是用来买军火来继续打的，所以他还想继续拱火去消耗俄罗斯的这个实力。
1: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局势就要看背后的这个运筹帷幄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了。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已经出炉了，五月份的出口强劲的增长，贸易顺差大超预期，我们该如何来解读主要的指标的具体变化呢？下节回来我们特别请到了经济学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一下，中国最新的一期外贸成绩单已经出炉了，各项的数据呢是延续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五月份以人民币计价，出口重新回到了双位数的增长，而进出口的总额也连续第三个月超过了4万亿元。
1: 中国外贸再次交出超乎市场预期的成绩单。海关总署公布，五月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以美元计算为6481亿美元，同比增长22.6%，实现贸易顺差1054亿美元。以人民币计，出口重回双位数增长，进出口总额连续第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总结前五个月，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值以人民币计突破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海关总署称，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前五个月，中国对东盟和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此外，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从重点商品来看，以美元计，前五个月中国出口机电产品超过10000亿，同比增速超过20%。其中，伴随人工智能投资热情高涨，集成电路出口增速达到90%，汽车和船舶出口也继续维持高速增长。而在进口方面，铜材料与铜矿砂进口额增幅居前，原油进口量下降近5%。不过受油价上涨的影响，进口额按美元计增长3.5%。
0: 围绕着这一份的超预期的外贸成绩单，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丁孟先生一块探讨分析。丁先生您好。我们看中国五月份的外贸成绩单发布了，出口以人民币计价重新回到双位数的增长，所以您怎么来评价这份数据？其中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细节呢？
2: 首先从两个维度来说，第一呢，就是总体的这个数据的情况，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在一季度的节目里我们就说过，这个我们的出口其实是表现非常强劲的，其实克服了很多这种不利的一些整个国际环境的一些因素，表现得非常的抢眼。那么其实这种好的表现不光在一季度，而且延续到了一个二季度，也就是说站在现在这个时点上，其实我们可以确定就并不是一些一次性的影响呀，或者季节效应啊，而就是说确实在中国的这个商品啊，在这个全球的领域里面，它其实是有更多的一个需求。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从总体数据的角度上来说。那么其实我想特别说的一个细项啊，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讲这个 AI 的这个热潮，那么其实它不光体现在比如说股市上，那其实我们看到就是 AI 相关的硬件的需求啊，其实对于中国的这个拉动中国的出口啊，也非常的一个重要。那其实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这个出口的商品其实是逐渐在向一个产业链的一个高端去这么一个演进。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些 AI 的一些硬件设备相关的一些上下游领域啊，也都有所涉猎，而且有所贡献，而且有很好的一个需求。那我想呢，这个呢，就是从产业化的这个高端的来讲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那丁先生，我们看这个强劲的出口反映出了可观的外需，那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有效的对冲整个内需的疲弱呢？
2: 这个是部分呢，我们就觉得出口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经济这个调结构转型的过程之中呀，我们就特别还需要一个就是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引擎，一个动力，能够使得这个经济能够持续的一个增长。而且呢，外需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说，我就是一个对外的需求。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企业的整个，它从投资端开始一直到最后的这个生产端，其实外部的需求它也会带来一些内部的一些这种比如说产业链的这个上下游呀，相关的产业啊，也会带来一些内需的一个拉动的效果。因此呢，我们说在这个时点上呢，这个外需的这种强劲呢，其实对我们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0: 那丁先生，我们来看，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这个持续表现非常的强啊，这会不会一定程度上又削弱了出口的这个优势？还有就是外贸和汇率的关系，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呢？
2: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汇率它始终是一个结果啊，就当然它不仅仅是外贸的一个结果，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对你这种货币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结果。 就是很少有国家可以就在现在的这种全球化的过程中呀，它可以去管理自己的这个汇率的水平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日本啊，那日本一直就是想说我在出口，就是在我的日元对美金贬值在，就大家现在觉得说 OK 160左右，日本央行会进来干预。那么它其实花了很大力气来干预，但是实际上讲，你现在看汇率实际的结果来讲，你很难去扭转这个贬值的趋势啊。你比如说我们说韩元，其实最近也有这种特点。啊，那包括我们这印尼盾，那么这个新市场国家的这个也都是一样，就是说，你其实我觉得汇率它其实是反映了一种对于你的货物也好啊，投资从资本向下也好，我对于你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的情况。哎，如果我看好你的这种啊商品呀、服务呀，你作为一个投资目的地的这种吸引力啊，它自然就会带动你的这个币值有一些相应的变化。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汇率的变化更多的是一个结果。我反映了我们的这个出口的需求的强劲，也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投资目的地的这种吸引力。
0: 那丁生，我们再来看地缘政治啊。其实全球贸易都在聚焦着整个中东局势，所以每一谈判没有能够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呢也是悬而未决，所以全球供应链都面临着挑战。那整个中东局势，您觉得对于中国外贸后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该如何来评估呢？

0: 于整个航运的价格的，就是成本一端的提升啊，就会越持久或者越质量，它就越可能变成一种相对来说长期化或者固化的一个趋势。那么它当然了，那么这些趋势反映在全球经济增长上，它也就更可能的使得全球经济增长的这种相对低迷的情况呢，就会持续更长的时间。那么这个对于一个比如说从出口的角度上来看呀，其实都是一些不利的一些因素。因此呢，我们说虽然我们在初期阶段，其实我们是很好的去克服了这些因素，那么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是需要对这个部分的有一些前瞻性的判断。那么这个前瞻性的判断其实既包括了基础的供需，那么也包括了金融市场呀、商品市场呀相关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判断。那我想呢，中东局势的这个持续的一个演进，对于全球经济的一个影响呢，其实也是我们要需要不断的去跟踪，不断的去做出这个修正和判断的。
1: 那丁生，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所以您觉得整个二季度，甚至是下半年啊，整个外贸会有一个怎样的预期？还有就是未来哪些因素对于外贸的增速影响会变得更大的？
0: 那首先呢，我们对于不光是二季度啊，其实现在来看，我们对于全年的出口增速都是有一个更加乐观的一个判断。就是其实回到我们一再强调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在这种比如说关税贸易壁垒，比如说我们其实货币还在升值，虽然是一个客观的结果，但是它其实会多多少少边际上都会有影响。那么比如说有地缘政治冲突，我们的出口依然能保持一个强劲的增长。那么这个其实是从我们的这个预期来说啊，其实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的。我们觉得说全年的出口增速应该都会保持一个非常强劲的，甚至是一个双位数以上的一个增速的一个水平。那么第一，这个是我们对于出口整体增速的一个判断。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会后续的一些因素，除了我们其实前面讲过了，有这个比如说地缘政治环境的这些相对来说外在的不可控的因素之外呀，比如说我们这次的这种其实也不是只是这一次，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种变化的趋势，就是中国的出口开始以其实像这个产业链更多的高端去演进我们其实在全球的这种科技的这种大潮之中啊，这种 AI 的建设之中啊，其实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是占据这个一席之地的。那我想这种产品的竞争力，就是说产品竞争力不仅仅是说我的这个成本有优势的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而是说我能代表未来趋势的这种产品，那么这个能持续保持一个竞争力，不断的这么去跟随着科技发展那么演进，我想这个对于从长远的出口来说啊，就是更加的重要。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丁梦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全球风险资产遭遇到了黑色星期一，现货黄金盘中一度跌破了4300美元每盎司。而对此有业内人士也认为，这一轮金价下跌并不是实质性的利空驱动，中长期来看金价仍然存在着稳定支撑。
3: 六月以来，国际金价持续承压，黄金期货价格接连走低。市场普遍认为，这与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美元指数重返100上方有关。专家指出，尽管就业数据表面强劲，但结构性问题突出，升息预期并不稳固。
4: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就业状况的向好啊，并不是所有行业

0: 尤其是金融业在这个5月份呢，实际上就人数出现了减少。那这样的话呢，由这个数据所引发的升息预期，我觉得并不牢靠，尤其考量到美国持续增加的债务规模。
1: 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并未显著恶化，原油价格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下，说明本轮金价下跌并非由实质性利空驱动。
0: 实际上，中东局势的这个并非一帆风顺呢，市场早已消化了。新的一些这个事件呢，并没有促成这个油价呢，有过大幅度的上涨啊，也没有创新高啊，还保持在这个百元，100美元每桶以下的这个水平。那这样的话呢，对于金价这个下跌呢，我个人认为有诱空之嫌。
1: 分析指出，5月中国央行大幅增持黄金，增持规模创下2025年1月以来新高。结合全球央行持续去美元化、增持黄金的主流趋势，黄金中长期支撑依旧稳固。凤凰卫视高伟佳、何超上海报道。
2: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在美国提交了上市申请。OpenAI 在官方网站上宣布，公司已经向美国证交会提交了保密上市申请，因为考虑到了可能被媒体提前曝光，主动对外公布，而目前没有确定具体的上市时间表。公司也表示，由于有部分事情作为私人公司可能会比较容易处理，因此上市可能仍然需要一段时间。而外电早前报道，OpenAI 争取在今年秋季上市，而估值接近10,000亿美元。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着美银证券最新的一个表示，说越来越多的熊市信号表明美股即将见顶了，建议投资者要获利了结，谨慎对待。美银也表示，近期约有70%的熊市信号被触发，标普500指数在20项指标当中的17项上都显示出了统计意义上的高估值。此外呢，科技板块当中表现最佳和最差的20%的股票之间的差距啊，达到了自2000年2月份以来的最大水平。好，我们再来看看《金融时报》，今天同样是在关注着美股市场哈。这周一呢，随着芯片和其他的 AI 相关的股票带领着美股出现反弹，交易员纷纷再次压住之前遭受到了重创的股票。英特尔和美光等公司的股价大幅的上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数据显示了，期权市场的仓位啊是极度看涨，这使得整个市场容易受到坏消息的影响而大幅的下跌。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呢，今天是在重点的聚焦美墨加世界杯即将在这周末开幕了。那这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呢，也备受关注。然而，从目前3个主办城市的酒店入住率来看，美国已经垫底了。分析就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啊，美国机票价格非常的高，交通成本飙升，还有就是签证问题难搞定等等因素，所以让大批的球迷转而涌入到了加拿大和墨西哥。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
3: 검은월요일을지나온국내증시가오늘은빠르게반등하고있습니다
4: 继遭遇黑色星期一暴跌超过8%后，韩股周二大幅反弹，开盘立刻触发买盘熔断机制。截至收盘，韩股报8096点，涨幅8.18%，收复周一大部分失地。龙头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大涨近9%和超16%。分析认为，虽然中东局势缓和以及隔夜美股科技股反弹利好韩股走势，但鉴于美国通胀数据以及美联储议息等关键事件仍未公布，投资者仍需保持谨慎。
5: このような状況ではますます、常に断固たる措置を取る用意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は変わりません。
4: 日元对美元汇率徘徊在160日元水平，继续探明日本政府和央行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以来的最低点。日本财务大臣偏山高月向市场发出警告，称采取果断措施的决心依然不变。鉴于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本周即将召开央行政策会议，他认为现在不是发表意见的好时机。不过他再次发出警告，暗示将进一步干预市场。
6: Stalls in Singapore are rolling out World Cup promotions across the island.
4: 世界杯开幕在即，全球足球热也为新加坡商家带来商机。不少业者推出世界杯优惠，吸引球迷消费。例如按摩店就根据每场球赛的标准时长，推出90分钟及以上的按摩疗程优惠。以及为了让球迷在熬夜观赛之后补充体力，不少餐饮业者也推出促销活动。例如有快餐店计划在指定球队获胜后提供特定餐点，以及送出限量商品等。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以伊战争爆发百日之际，中东的局势再次历经动荡。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报复以色列连日以来对黎巴嫩的袭击，随后以色列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的打击。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他也同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方不要报复。交火不到24小时，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那么以伊这次点到为止的交火对当前脆弱的局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美国被曝盯上了伊朗的海外资产，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已经责成了一个小组评估海湾国家在美以伊战争当中的损失，美国打算用伊朗的海外资产来支付海湾国家的损失。伊朗副外长回应说，伊朗海外资产不是美国的战利品，那美国会真的动用吗？伊朗又将如何报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未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两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摧毁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8号都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自7号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或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以军称来袭导弹均被拦截或击中空旷地带。直到8号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在电视讲话中确认，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同样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与真主党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行事规则，即可以随意袭击以色列，却不必承受以色列的反击，这是绝不能接受的。
0: 在7号的晚上，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几波这个导弹的袭击，说是报复以色列连日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这波打击以色列的烈度、包括规模和目的是什么？
2: 我觉得烈度和规模都是非常有限的。用伊朗方面的话讲，它这是警告性的打击，它针对的是7号当天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就真主党的核心区域进行了打击。伊朗呢一直是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区域，就是贝鲁特南郊呢，划为自己的红线啊。大家可能还记得6月1号，当以色列跨过了利塔尼河，并且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那么伊朗立即中断了，暂时中断了和美国的谈判。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向内塔尼亚胡施压。那么这一次7号呢，以色列又再次攻击了贝鲁特南郊，它叫达西叶地区，这是真主党的核心区域。所以这个伊朗呢迅速地采取了军事行动，用军事行动来再一次划定自己的红线，那么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那么伊朗显而易见，他实际上就是用他的话讲，就是警告性打击。所谓警告性打击呢，他目标是非常有限的，他目标就是针对以色列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他认为这个空军基地是空袭黎巴嫩贝鲁特的这个主要的飞机的起飞地，那么先后发动了3轮，一共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那么据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宣布呢，伊朗的攻击全部被拦截，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等等，大致的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在伊朗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之后呢，以色列也是迅速的给予了反击。在八号，以色列是大范围的去打击了伊朗的战略防御系统。以色列反击的力度包括性质，您怎么来看？
2: 以色列反击力度，我个人认为也是有限的啊。它出动的战机可能就是几十架战机，对伊朗进行了攻击。当然，以色列的攻击力度的显而易见，要比伊朗力度要大。啊，特别是他攻击了伊朗西南部的一个石化的设施。啊，这个石化设施对伊朗经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据说这个石化设施每年就是它的产品输出到国外啊，去收到的外汇大概100多亿美元啊。对于伊朗来讲，它是一个外汇出口的这个。它是一个外汇收入的大户，那么以色列攻击了这个目标，总体来讲啊，实际上这一次以色列和伊朗的交火是打了一个半回合啊，先是6月7号，伊朗率先攻击了以色列北部的军事基地，那么6月8号凌晨，以色列反击了伊朗啊，就是包括打了它西南部的一个石化设施。那么6月8号晚些时候，伊朗又攻击了以色列，这次攻击呢力度就明显的要超过6月7号晚上，因为他把攻击的目标涵盖了这个以色列的工业城市海法的一个石化的设施啊，就是有点对等报复这样一种这个意味在里边，所以打了一个半回合。我觉得这一次双方的交火有两个看点啊，倒不是说他们的规模有多大啊，或者说如何如何。我觉得两个看点在于什么呢？一个是伊朗率先发动的攻击，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就说史无前例。我们看过去啊，无论是2024年啊，双方互攻对方本土，还是2025年十二日战争，以及今年2月28号开始的这场战争。每一次都是以色列先攻击伊朗，然后伊朗做出反击。那么这一次呢，这是破天荒的，伊朗是首先攻击，然后以色列回击。啊，这是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呢，就是当伊朗再打回来，为什么一个半回合呢？就伊朗先打，以色列回击，然后伊朗又打回去，之后以色列没有再还回来。这打破了历史上的一个惯例，就以色列它是几十年来它是有条惯例的，我受到攻击必须打回去。那么迄今为止，6月8号伊朗再次攻击了以色列之后，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没有再返回去，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话讲，就是暂停攻击伊朗啊。当然以后会不会攻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一次没有立即打回去，这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啊！历史上，在我印象中只有一次，哪一次呢？就是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那萨达姆的飞毛腿导弹打到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立即出动战机，但是最终让美国给叫停了啊！美国人讲我们来打，啊，你不要掺和，你掺和进来好像。这个事情就复杂了，那这样，这历史上只有一次。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关注的。
0: 您刚刚说到这次双方的相互袭击呢，是一个半的回合，您怎么来看这次点到为止的袭击背后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交火的是以色列和伊朗两个方面，但真正考验的是美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就是那个网络上有句话，什么羊毛出在猪身上啊，这很有意思啊。那么，伊朗和以色列的交火，从伊朗来讲是非常克制的。你从他什么警告性打击啊等等啊，可以看出来，他打击的目标范围他是非常有限的啊，就是显而易见，伊朗方面也不愿意破坏了正在进行的这个谈判，而以色列的回击明显。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以色列先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啊，而且以色列明确的知道这是红线，这是伊朗划定的红线啊，而且他在6月1号攻击了之后，那么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通话之后，他当时实际上是答应特朗普，就是不再攻击这个贝鲁特南郊。那但是又犯了例啊，他去攻击了南郊，是这样。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以色列显而易见，就是从以色列来讲和伊朗不一样的地方，他
0: 不想停，
2: 不想停，或者他愿意把事情闹大，而伊朗呢，明显的是非常克制的这样。为什么说考验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攻击以色列是非常敏感的，啊，而且是历史上第一次，以色列打回来，伊朗又打回去。如果以色列继续再打回来，那么这场战争就有可能升级，那么有可能直接冲垮了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因为实际上比较危险。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伊朗又打回来的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啊，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又攻击了以色列，他用两枚导弹攻击了以色列的南部。那么与此同时，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也向美军发出了威胁，说如果美军掺和进来，那么他们将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啊，所以所谓的抵抗阵线啊，明显的有比较密切的联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色列再攻击回来，那显而易见，啊，这个谈判啊，美伊正在进行这个谈判就有可能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考验的是特朗普。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在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交火这个不到24小时之内，特朗普两次给内塔尼亚胡电话，第一次在伊朗攻击之后，啊。他第一时间发声，他说这个他很快会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要求以色列不要报复。那么同时呢，他又

0: 向伊朗喊话，说你们打也打了，是吧？住手吧，
1: 对，
0: 签协议吧，等等啊，这样。但是据说是他和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呢向他承诺啊，延迟报复啊，就是不立即打回去。但是在通话之后，以色列迅速地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啊，会议之后他又打回了这个伊朗啊，他有这么样一个过程。当伊朗再反击之后，内塔尼亚胡又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啊，特朗普在通话中应该是非常不客气的。特朗普在伊朗和以色列交火的这个过程中，曾经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他在那个采访中讲，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
1: 对，
0: 啊，他必须听我的，我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等等，他说得很那个。所以他在第二次和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那么就有了接下来戏剧性的变化。那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结束这场冲突，啊，当然以色列说暂停。伊朗方面说结束这场，结束交火等等，所以这个戏剧性的停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反映得非常明显，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急于要和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他不愿意啊，在这个协议即将达成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协议受到干扰。所以他向以色列，我认为是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1: 围绕现在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特朗普也说呢，现在美国跟伊朗之间距离达成最后的一个协议已经非常的接近了。而且刚刚你也说到，他说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去选择接受美国跟伊朗达成的任何的协议。当前美伊的谈判进展如何？那双方这一波攻击对于谈判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谈判啊，实际上，这个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从各个方面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其实谈判早就临门一脚了，呼之欲出了。我觉得至少20天前就大概是呼之欲出的这么样一种状态了，但是迟迟没有签署协议。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的障碍。第一呢，就是伊朗对美国，美国对伊朗，他们丝毫没有信任可言。就双方是缺乏基本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方面坚持那达成的任何协议啊，执行协议之前，美国必须先有动作表示诚意。那伊朗现在提出来，就是说必须先行解冻部分的伊朗的资金，比如说100多亿美元、200多亿美元这样的等等。而从美国来讲，从特朗普来讲，特朗普要体面退出这场战争，那么签署的协议至少面子上他要体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协议的文本啊一次次互换文本的时候，这个特朗普的态度不断在变化，啊，就是特朗普不断地提出新的这个改动，或者是他的新的这个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使得这个协议啊，好像看似就是呼之欲出了，但是一直出不来。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实际上就是有节外生枝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黎巴嫩。你别看这个以色列，其实我觉得以色列搅局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那6月1号那么伊朗方面曾经暂停了谈判，暂停了文本的交换，包括6月7号这一次的交火等等，实际上对正在进行的这个谈判这个进程啊，我觉得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然现在看来，就说这个交火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谈判了？那么这就看特朗普的功力了啊。为什么说考验的是特朗普？特朗普能不能有效的施压以色列，有效的能约束住以色列？而伊朗

0: 因为既是签署了协议，那么以色列随时可以破坏，
1: 对，
0: 那么随时可以这个协议可以成为一张废纸。所以这是伊朗认为这是考验美国是否有诚意和伊朗签署协议一个试金石。所以在这个黎巴嫩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有效的在干扰正在进行的美伊的谈判。
1: 另外呢，美国媒体爆料啊，为了获得一手的情报，以色列方面是加大了对美国高官的监听的力度，包括维特科夫都在被监听。那所以五角大楼现在也是已经启动了针对以色列这种反情报的威胁等级提升到了一个最高的级别。以色列为什么连自己最亲密的美国盟友都来监听？这个事情会不会进一步的撕裂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呢，其实是他们相互监听是非常正常的，美国始终和以色列之间，他们的间谍活动是非常非常频繁的，大家要知道，这次以色列确实是被美国发现啊，加大了在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力度，所以美国现在把以色列摩萨德这个情报机构，它这个警戒的级别从平时就是高，那么提高到紧急就是最高啊，这样一个，所以这一点也可以反映，就是本来他们之间的相互的间谍活动就是非常活跃的，非常频繁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认为以色列确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加大了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力度啊，包括对他一系列关键的高官的监听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以色列并不在谈判桌上，啊，就我们过去开玩笑说以色列在菜单上，所以以色列是非常着急的，心里头非常忐忑的，因为每一个他们谈判的细节，以色列都要掌握，啊，都担心特朗普随意的向伊朗妥协，那么搞出一个以色列实在是不待见的这个协议来啊，那么回之晚矣。所以他是要随时掌握这个情况，所以他为什么去监听维特科夫啊，监听美国的一些关键的高官？他不仅要随时掌握谈判的动向，而且他要掌握美国高层对谈判随时的这个态度啊，所以他这个间谍活动明显的是加大了。我觉得这也突出的反映了，就是说随着这个谈判的进行，这个美国和
1: 以
0: 以
1: 色
0: 色
1: 列之间的不信任，
0: 列，一个不信任，一个他们的利益的分歧是越来越明显。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接着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被曝盯上了伊朗的海外资产，想用它来帮助海湾国家的盟友重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Expres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4: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

0: 知情人士六号向英国的路透社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握的伊朗资产帮助海湾盟友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的副外长回应说，伊朗的海外资产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
1: 美已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暂时殃及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6月6号，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周边海湾国家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相关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和重建资金。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伊朗海外资产议题本就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有分析认为，美国这一做法可能会给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
0: 路透社说呢，美国财长贝森特是已经责成了一个工作组来评估海湾国家在这次美以伊战争当中的损失啊。美以伊战争当中这些海湾国家损失有多大呢？
2: 毫无疑问啊，这个应该是损失不小啊，因为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战争以来，伊朗是攻击了这些拥有美国军事基地的这些海湾国家的设施，特别是美国军事基地不用说了，那么附带的其实这些国家的一些油气设施也受到了波及，应该说这个损失还是不小的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国家在整个这个形势稳定以后啊，都面临着一个重建。我们这样说吧，你包括卡塔尔啊，我们知道卡塔尔是世界一个液化天然气出口的一个大国，一个大户。那么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那么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就中断了。中断以后，其实它很多的气田都关闭了。那关闭了，我们就单从讲一点，就是重新开启这个，一个是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巨大的花费啊，像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包含在这个损失之内。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海湾国家的损失应该是不小的。
0: 美国现在要说呢，用伊朗的海外资产来赔偿海湾的国家，伊朗方面就回应说呢，伊朗海外的资产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现在被冻结的这些伊朗的海外资产大概有多少？美国真的能够动用吗？
2: 伊朗的所谓的海外资产，其实都是伊朗出口石油啊，或者说正常的经贸活动，应该是他们得到的款项。但由于美国的制裁，那么这些资金呢？都被冻结在了各个的国家啊。其实伊朗的海外资产在美国自己手里的很少很少啊，主要在其他各个国家，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在韩国啊几百亿美元，在卡塔尔几百亿美元，还有一些在欧洲的这样一些。那么这些资产统统由于美国的制裁，金融长臂管辖，都不能动啊，实际上都处于冻结的状态。但是不管冻结不冻结，这些钱都是伊朗的啊，这是毫无争议的。这些资金所在的国家，他们也没有任何的争议啊，是这样。那么现在美国这个媒体讲啊，说知情人士如何如何，说美国要动用这笔钱来赔偿或者补偿或者用于海湾这些国家受损的这些国家的重建。我个人认为啊，可行性不大，就是它现实可行性不大。为什么呢？主要有两点。第一呢，这个资产并不在美国的手里啊，虽然是由于美国的制裁冻结的，但是这些资金呢都是在其他国家，刚才我讲的韩国、卡塔尔欧洲的国家。那么要用这些资金，动用这些资金，这些国家会容许吗？而且大家知道，这些国家要动用这笔资金，那么伊朗方面会有非常强烈的反应。大家可能看到过，就是在2024年，就是这个波斯湾局势紧张的时候，那相互扣押油轮的时候，伊朗曾经扣押过

0: 韩国的一艘邮轮，要求韩国解冻，扣押在韩国的那个资金，所以一般的大家是不会动的啊，就是你要动这个呢，那就意味着你和伊朗在敌对了，那伊朗可能会做出反制这样一个，所以这些冻结资金的这些国家，他不一定会服从美国的这个啊，那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冻结的这部分资金，伊朗现在在美伊谈判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伊朗方面已经讲了，说任何谈判达成的协议，在执行之前，必须美国先行解冻部分的伊朗的资产。那这是个试金石，这是个先决条件。那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笔资金解冻要给了海湾国家，那还谈判吗？那还有协议吧？啊，除非。这个协议泡汤，大家不去努力去达成了，否则的话，我认为美国把
1: 不
0: 这样
1: 太
0: 一个
1: 敢。
0: 传闻，对，落实的可行性还是很小。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桥，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参议中朝友谊塔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并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美军证实，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两名机组人员获救。哈马斯官员称，近期在埃及开罗的谈判取得进展，寻求以军全面撤出加沙。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而在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丽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习近平周二上午在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接替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灵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周二中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当天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2: 12:30，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与金正恩的会谈中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了四个坚持，元首外交将如何引领两国关系发展。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来做点评和分析。杨先生您好，中朝在哪些领域可以继续的加强交流合作？您如何来看待朝中关系之后的发展呢？
2: 那么我想呢，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这次对朝鲜的这个访问呢，确实让我们看到这个中朝两国的这个友谊是在这个根据这个传统同时呢，在这个面向未来有着这个广阔的这个前景那么现在呢，这个中国和朝鲜实际上这个双方这个合作呢，可以在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持续的这个发展和推进。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政治和这个党际交流这方面我想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通过这个高层的这个这种经常性的这种互访呢它可以为这个两国关系的发展呢起到一种这个保驾护航一种集中一种指向这样的一种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实际上这个两国的这个政党立法机构包括。

0: 这个军队啊、公共安全啊等等这样的这个部门呢，都可以在这个更多的这个渠道、更多的这更高的这个层面上呢进行这种交流互动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双方呢可以经常就这个治国理政的经验交流啊，包括这个如何应对啊这个各自面临的这个复杂挑战呢，这个进行一些这个经验的一些这个交流啊。我想在这个政治，在这个党纪啊这个层面上，实际上有很多这个合作的这个空间。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经贸和这个民生啊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领域啊，那么一个是经贸合作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实际上现在朝鲜呢是也在这个加快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啊，那么也要这个战胜这个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在这个过程中呢，中方可以提供一些这个必要的一些支持和帮助。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人文教育体育这个等等各项这个事业各项领域的这个合作来看呢，实际上也有很广阔的这个空间啊，包括就是说这个互派留学生啊，加快这个在这个高等院校或者说一些这个研究机构之间的这种这个合作的这个进程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这个重大的这个国际事务中加强一种这个战略上的这种协调啊。这个共同这个应对一些这个复杂的挑战呐、等等，我想呢，这也是这个未来中朝两国共同努力的这个方向，也必将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1: 好的，感谢杨丹志先生的分析。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2: 育才机器，时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美国国防部周一宣布，将188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中方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
4: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

0: 权益。
1: 对于美方发布的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阿里巴巴、百度等中国企业周二集体发声，指责相关名单是缺乏事实依据。
2: 阿里巴巴九号发布五间公告，称公司注意到美国国防部已将阿里巴巴集团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公司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阿里巴巴集团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也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公司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同一天，百度、药明康德、蔚来也先后在港交所发布公告，指出美国防部将他们列入涉军名单缺乏正当理由，与名单相关的美国政府采购限制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此外，比亚迪也称这一名单缺少事实依据。此前五角大楼公布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科技巨头，以及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储存芯片制造商长兴存储、长江存储、机器人公司速腾巨创、宇树科技等。路透社报道指，尽管这份名单并未正式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但根据美国近期颁布的法律，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五角大楼将被禁止直接。

0: 晚上，两名机组人员在坠海之后约2小时被美军部队救起，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被问及相关事件时表示，获救的飞行员状况良好，无人受伤。美国媒体早前报道，涉事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之后由美军一架无人水面救援无人机救起。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拉尼周一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为对方而战，但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以色列。伊朗将动用全部能力来抵抗以色列。本次新发布会在德黑兰的电影博物馆内举行，穆哈吉拉尼首先纪念了在去年6月13日。 爆发的伊朗和以色列的12日战争中牺牲的众多和科学家和国防官员，他表示，只要伊朗团结一致，就能始终解决国家的问题。他还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替对方作战。伊朗和黎巴嫩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以色列，因此需要伊朗动用全部能力进行抵抗。
1: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نه نیابتی هم هستند و نه برای هم می جنگند.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دشمن مشترکی دارند، دشمنی که هم لبنان رو نابود می خواهد، هم ایران رو تجزیه شده ضعیف و بدون هویت. لذا در این مسیر از هیچ ابزاری فروگذا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مام تو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ه کار می بندیم.
2: 针对目前伊朗国际互联网不稳定的情况，穆哈吉拉尼表示。
1: 目前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不过会逐步得到解决。但他强调，本届政府关心民众能否自由充分的使用互联网。莫哈吉拉尼还表示，社会面临诸多困境，民众的经济和心理韧性均有所下降。
0: 政府正竭尽全力解决民众生活问题，首要任务是控制高企的通货膨胀，并会迅速重建受损产业，以促进宏观经济繁荣和减轻失业保险压力。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伊朗日前因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打击，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3: 虽然双方目前已经停火，但是有土耳其学者指出，受多重矛盾影响，各方实现长期停火的可能性依然不大。针对伊朗就黎巴嫩局势再次直接打击以色列，导致局势再度升级。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以色列不要反击，同时呼吁伊朗重返谈判桌，有土耳其学者认为，各方在近期实现长期停火的可能性很小。
4: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 ne haliniz varsa görün diyebilir mi? O da gerçekçi gelmiyor ama bir noktada bunun olabileceğini söyleyebiliriz.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 dahil olmak üzere batılı ülkelerde İsrail yanlısı kamuoyunun giderek düştüğünü görüyoruz.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nde dahi bu oranın %60'lara çıktığını görüyoruz ki bunun seçimlere yansıması ihtimali yüksek. Dolayısıyla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nde elbette ki seçimler ve petrol fiyatları çok önemli.
0: 专家同时分析，无论美以一局势将以什么样的形态告终，中东局势都将会被完全改变。土耳其出于自己的国家安全保障考量，尤其是在防恐问题上，做好一切应对新风险的准备。凤凰卫视记者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周二上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住宅区发动空袭，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提尔上空升起大团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 军战机。

0: 伊队提尔发动猛烈空袭，袭击过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护车和救援部队正在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在本轮袭击前，以军对提尔等多处的居民发布了撤离令。以军发言人周二表示，有黎巴嫩真主党人员在提尔多个地区和社区活动，以军将对有关地区采取行动，要求这些地区的居民向 扎赫拉尼河以北撤离。以色列国防军周二发表声明说，以军周日打击了位于加沙南部海尤尼斯的哈马斯海警总部，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拉哈姆。不过，哈马斯方面当天表示，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各方正就落实停火、加沙重建以及以军撤军等议题进行磋商。
1: 以军九日表示，哈马斯海警与哈马斯军事分支协同运作，参与策划、指挥和实施针对以军和以色列的武装活动。哈马斯还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在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中说，以军在8日于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空袭中，打死2名杰哈德武装指挥官，分别名为诺法尔和马鲁夫。
2: 以军指这两名指挥官计划对以军部队发动武装袭击，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此外，哈马斯高级成员努努九日发表声明称，由哈马斯加沙地带领导人哈亚率领的代表团在开罗举行了密集的高层会谈，会见对象包括卡塔尔首相及相关国家情报部门负责人。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一份联合回应。 声明还透露，目前各方的讨论仍在继续，重点在于落实停火协议，并提议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出访爱沙尼亚，并在首都塔林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面。
3: 双方就增进外国两国的外交、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以及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议题进行讨论。访问期间，泽连斯基还出席了乌克兰与波罗的海及北欧国家的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第一夫人到访塔林，出席乌克兰与北欧国家的峰会，加强乌克兰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今年，爱沙尼亚担任轮值主席国。 支持乌克兰是爱沙尼亚政府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首要任务之一。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在与泽连斯基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所有环节应尽快启动。乌克兰的立足之地在于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欧盟成员国承诺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乌克兰加入欧盟是一个使欧洲和欧洲大西洋空间变得更加强大的契机。
4: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在前线的立场现在更加坚定。不幸的是，俄罗斯试图通过打击乌克兰的城市和社区、民用基础设施来弥补其战场上的巨大损失，因此防空导弹始终是乌克兰的首要任务。乌克兰与北欧国家讨论吸引更多物资，并致力于建设欧洲的反弹道系统。自俄乌全面战争开始以来，北欧8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忠诚的盟友之一。
3: 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已超过420亿欧元。凤凰卫视 TV
0: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二公布了欧盟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这轮最新制裁将重点放在能源、金融服务和贸易等领域，并考虑对曾在俄乌战争中参与作战的俄罗斯人实施签证禁令。
5: 欧盟9号公布最新的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目标包括俄罗斯能源、银行业与渔业部门。
6: Today we are putting forward the 21st sanctions package. We focus on the sectors with the highest impact, that is energy. It is financial services and crypto, trade, and this time it include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fisheries. And we are banning the entry of former Russian combatants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4: 据悉，本轮制裁措施计划将列入170个个人和实体名单，当中包括近90家银行，将使被制裁银行总数超过100家。这意味着俄罗斯213家与国际关联的银行，一半以上都将面临制裁。加密资产方面，本轮制裁提议禁止35家银行以及11个加密货币平台的交易，还将考虑全面禁止第三方国家提供加密资产服务。能源领域因中东局势促使油价飙升，本轮制裁的一个关键目标是遏制俄罗斯从全球石油出口中获益。欧盟希望将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维持在目前的约44美元每桶的水平，直至明年1月。此外，欧盟还计划将俄罗斯用于石油出口影子舰队中的另外30艘油轮列入黑名单，同时计划限制对俄出售能源运输船。贸易领域，欧盟拟对俄军事工业所需物项和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重点覆盖航空航天、防务等领域所需的金属、合金等，并计划新增一批进口禁令，以进一步减少欧洲对俄产品的依赖。在新增的渔业制裁中，欧盟寻求限制进口阿拉斯加鳕鱼等特定鱼类。此外，欧盟还将进一步收紧对向俄罗斯军方供应物资的第三国公司的监管。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韩国首尔，有民众周二在总统府前举行集会，指责李在明政府执政第一年的对日外交政策，认为在恢复韩日穿梭外交之前，应该先解决历史问题。集会民众并强烈反对和日本的军事合作。
5: 韩国有市民团体九日在总统府青瓦台前举行集会，指责李在明政府执政一年的对日外交政策，表示李在明政府在过去一年期间集中于恢复穿梭外交、加强军事合作、但强征劳工以及日本军心武力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这些问题被未来指向和使用外交的意宁所掩盖，彻底被忽视了。
7: 사죄하라사죄하라사죄하라사죄하라
8: 지난1년동안여러차례진행된한일정상회담에서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와강제동원문제는미래지향이라는미명과실용외교의그늘에가려철저히외면당했습니다정부의주요대일메시지에서도역사정의에대한의지는찾아보기어려웠습니다
5: 示威者主张在政府的主要对日信息中也很难找到历史争议的意志，相反与推进重新武装的日本的军事合作正在进一步加强，这实际上是在容忍没有彻底清算侵略历史的日本的军事大国化。示威者要求政府停止忽略历史争议和和平的穿梭外交，停止加强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
9: 본격적으로헌법을개정해서전쟁할수있는나라로하는움직임을보이고있습니다그거에대해서동아시아평화에도이것은위협이되는일이고또거기에다가한미일군사협력을일본과하는것은있을수없는일입니다그래서동아시아평화를위해서도다카이치의헌법개정시도를막아야하고요또그런부분에서한일군사협력도절대로해서는안된다고생각합니다
5: 随着韩日关系持续回暖，韩日领导人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不过，不少韩国民众认为，韩日关系改善不能以搁置历史问题为代价。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东帝汶总理夏娜娜正对越南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她表示希望在发展经济与融入国际社会上向越南取经，同时双方认同坚持维护东盟团结与核心地位。
10: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九日下午在政府驻地为东帝汶总理夏娜娜举行欢迎仪式，这是夏娜娜首次访越，两人随后举行双边会谈。黎明星表示，东帝汶在东南亚占据重要的战略位置，位于连接印太海上航线，相信东帝汶将尽快参与东盟的现有机制，并全面融入东盟，有助扩大东南亚的影响范围，加强政治凝聚力。两国经济具有互补性，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1870万美元，双方认同将尽早批准双边贸易协定，谈判签署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黎明星表示，双方应在可持续农业渔业交换经验，加强水产种植、水产品加工合作，并拓展国防安全、交通基建对接、旅游等领域合作。越南愿派遣专家帮助东帝汶开展人力资源培训等所需领域。夏娜娜表示，感谢越南支持东帝汶加入东盟进程，希望学习借鉴越南经验，完善体制，提升治理能力，发展经济和融入国际社会，希望越南继续供应大米，保障东帝汶的粮食安全。夏娜娜高度评价越南军队通讯集团在东帝汶运营，帮助发展东帝汶的数字基础设施。东帝汶鼓励越企投资农业、渔业、旅游基建及资源开采，
5: 另外，双方认同坚持维护东盟团结与核心地位，即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会谈结束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教育、通讯社合作等四项合作文件，其中包括两国政府就持浦东护照免签入境协议。访问期间，东帝汶总理还走访北宁省的越南新加坡工业园区，他表示希望借鉴园区经验，与越南一同研究在地利新建越南东帝汶工业园区。
0: 凤凰卫视官方软实莱茵和您报道，泰国玉政厅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周二被摘除了电子监控设备或者特赦。玉政厅的公告表示，他信不再受到刑事处罚、监管或相关条件的约束，并指出同样的标准也适用于其他符合条件的假释人员。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上周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根据泰国国王上周二颁布的特赦令，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特赦的人员之一。经过泰国司法部假释委员会的审议，5月11号上午，他信获得假释，从曼谷的空禀中央监狱出狱。在正式获释前，他信需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按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
1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 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11: 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环与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我们来关注。 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3: 客服你好。美股目前的走势如何呢？ 好的，周二美股进入午盘的时候是全面转跌，早盘的反弹势头是迅速降温，三大指数集体都是下跌，科技股遭遇抛售，那么芯片股也是成为了市场的下跌核心，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重挫超过7%。市场人士指出，本周即将上市的 SpaceX 可能正在引发市场发生资金重新配置，作为估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超级 IPO， 部分投资者正在减持现有的大型科技股，为参与 IPO 腾出资金。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以及美国的 WTI 原油期货都是下跌超过5%，在每桶86美元附近。另外呢，美伊协议接近达成的预期也是推动市场的情绪有所回暖。那么周一晚的时候，特朗普是对于记者表示，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有望在未来2到3天内达成，并且称霍尔木兹海峡到时候会立刻重新开放。中央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部转为下跌，标普白指数下跌1.51%，纳指更是重挫2.71%，而道指则是下跌0.39%。另外呢，美国五月份的成屋销 销售则是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大增幅。那么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周二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的成屋销售较前月增长3.2%，经济调后年化总数为417万套。美国四月份的贸易逆差则是基本持平在559亿美元，显示出来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并未完全明显的改变美国和全球的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格局，也没有能够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那么周二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2%附近。客服，
0: 好了，谢谢在纽约的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二是大多数明显反弹，但是香港股市表现落后。

0: 虽然有趁低吸纳的流入，但是加息的阴霾笼罩，拖累港股反复走低，是连续第五天收低，并再创3月23号以来的收盘新低。至于内地股市，则是强劲反弹，沪指是攀升1.28%，是过去两个月最大的单日的涨幅，并收复4000点大关。深成指上升3.02%，创业板指数攀升近4%，科创50指数攀升超过4%。外围股市反弹，外贸数据也向好，激励两市反弹。而日本股市大幅反弹2.17%，重上65000点大关。芯片股强势反弹，加上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提振金融股，推动大盘扳回周一的过半跌幅。台湾股市攀升2.76%，重上44000点关口。美国科技股隔夜大幅反弹 ，AI 概念股有趁低吸纳资金流入，带动大盘是大幅的反弹。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二回落，有助亚洲货币大多喘定。印尼央行不按日程开会决定加息，进一步提振印尼盾的汇价。
1: 投资者观望美伊能否达成和平协议，或至少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欧洲央行是否一如预期加息，影响美元汇价周二回调，美汇指数回落到100点下方，脱离两个月新高。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回落，但对日元稳守160日元上方，促使日本政府继续强力口头干预。亚洲货币普遍反弹，韩元最多大涨1%。企划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次官文志新强调，当局会严厉回应在岸汇市的投机交易和干扰市场行为，政府已启动现场检查计划，预计很快实施。印尼央行则宣布上调官方利率1/4厘到5厘半水平，是过去8年来首次不按议程开会和加息来稳定印尼盾汇价。印尼盾汇价开高走高，脱离历史最低位，股市也大幅反弹7.57%左收。至于长期国债价格同样大涨，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涨51个基点到6.8147，再创2023年2月14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09偏弱338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尾盘突破6.77水平，中场收在6.7702，是一周最高位。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13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76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软，与在岸价的价差再度几乎消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周二凌晨，参与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的指挥舰海巡06轮收到日方的船艇喊话，询问执法编队的组织和目的。当天凌晨5:49，执法编队发现右舷出现日方的昭月号、波照间号两艘船艇伴航。最近时，距海巡06轮的右舷仅有3.5海里左右。日方通过日英双语对编队喊话，询问执法编队船只的组织和目的。海巡06轮执法人员用中英双语回应，要求日方船艇不要干扰中方的正常执法，立即远离。行动期间，执法编队坚持执行远海执法任务，点检来往的中外船只。再来看到，在台湾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锁定了养宠物的族群，周二发表动物保护的6大政策，要争取选民认同。李四川还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喊话，不要再用抹黑攻击的手段来打选战。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陆续公布竞选政见，获得市民好评，支持度有攀升趋势。9号，李四川乘胜追击，端出动物治理升级6大政见，要将新北打造为有制度的动物友善城市。
3: 设立一个新北市的市立的动保医院，主要拿出他认养的这一些证明，那以后到这个医院来，这一个挂号还有看诊，我们就免费。
2: 台湾当前社会结构转变，养宠物取代生小孩成为主流，但宠物没有医疗健保，看医生花费大，这对于饲养动物的选民来说，这项政策无疑是具有感召力的实质利多。李四川要透过动保政见拓展选票，来力抗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抹黑攻击。
3: 我为细汉就开始讲台语，那为着选举连母语也会拿来抹黑，真正是要呼吁我的对手选举，就我们这个好好的

0: 这个和平的竞争，不要这个用抹黑或是弱说我的家人跟邻居造成困扰。
1: 这届新北市长选战在野阵营共推人选，蓝白在选战策略上分进合集，民众党持续猛攻苏小慧家族图利，并未做到利益回避，要求检调与监察院动起来调查相关弊案，别再坐视不管。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团队正全速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周二宣布将在下周一展开规划的公众咨询。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九日于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规划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第一，以民为本，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第三，则是强化治理效能。李家超并指，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
4: 第一，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第二，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包括国家超大规模市场和经济发展带给香港的商机，国家科技能力和技术的分享，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湾区融合发展带来的机遇。
3: 李家超又指，规划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可以享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叠加发展的独特优势，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又表示，在即将到来的7月1日，香港各区都会举办庆祝活动，共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而优惠措施则包括5方面，例如超过1000间14级商户都会提供不同优惠。
4: 第一咧係公共交通嘅優惠，例如港鐵啊，同埋機場快線啊都有優惠。港鐵咧係會送出71000張嘅單程車票啦。第二咧就喺政府場地嘅免費優惠，康文署嘅多個室內同埋户外嘅康樂設施咧喺7日當日係免費嘅。
3: 而多个旅游文化设施都有优惠，例如位于西九文化区的 M 家博物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رائع.
1: أكلاتينو كوب أرموز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8: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
8: 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It'd be bombarding
15: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
16: 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中俄教育年在上个月开幕，这一框架下的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活动，周二在北京举行。
17: 俄罗斯总统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组织关系特别代表基托夫强调，俄中跨文化的人才培养应同步兼具通晓对方语言及深厚的专业功底，以便利合作。6月9号，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作为中俄教育年框架下其中一项活动，这邀请了俄罗斯多所高校的教师代表等就两国教育合作及跨文化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研讨。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俄罗斯总统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组织关系特别代表鲍里斯基托夫在活动中强调了两国教育交流及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并指出同时通晓语言及专精业务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经贸，我认为几乎所有领域都会需要人才。最重要的是，这些人不能仅仅是翻译，而应是精通中俄两国的各领域专家。 这其中既要有律师，也要有经济学家，但最重要的是，这其中必须要有企业家。他们每个人在各自的业务发展领域都应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并且通晓合作伙伴的语言。另外，基托夫援引多方数据表示，尽管目前中国每年约有 8.5 万人学习俄语。
16: 俄罗斯公民学习汉语的总人数也超过10万，不过两国一些合作领域仍面临人才短缺问题，因而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还将努力推动实现更多人学习语言。而这一项共同努力还会有助于两国民众关系友好。语言教学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两国之间的政治互动水平已达到历史最高点。我们彼此越了解，所以信任越深，对彼此的传统越理解。 双方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就会越快。公开资料显示，在2026到2027年中俄教育年框架内，中俄双方制定了数百项重点活动计划，涵盖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青年人文交流等多个维度，其中就包括汇聚两国800多所高校的15个同类大学联盟的联合科研、协同创新，以及15所俄方高校代表团在中国的教育巡展等。凤凰卫视吴若明，北京报道。
18: 中国的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周二发射升空，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将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的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于9日下午4:23，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围绕任务快速响应、星舰协同设计、载荷环境优化等方向完成了多项技术改进。本次发射也是千帆星座在6月的第4次发射。截至目前，千帆星座的在轨卫星已突破200颗。千帆星座是中国在建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相较于高轨卫星，低轨卫星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织网，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据介绍，千帆星座计划接下来将保持高频次发射，瞄准在2026年7月完成324颗卫星组网的一期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6: 在日本的宇都宫市，一头黑熊周日出现在当地一条主要商业街道的街头，导致全市94所中小学停课2天。而经过连日搜寻，当局在周二捕获了这一头黑熊。当天下午，黑熊再次出现在宇都宫市的一个居民区内。黑熊在游过居民区内的一条水沟之后爬上岸，并且翻进了一处民宅的花园中。参与搜捕的警察和当地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等赶赴现场，并且封锁附近的区域。黑熊最终被麻醉枪射中，随后被运走。当局尚未就如何处置这头黑熊做出最后的决定。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0: 一直以乐观的态度积极抗癌的香港艺人吴文馨，吴文馨的家属在他的社交平台公布他离世的消息，透露吴文馨在周日晚上入院，周二早上在医院离世，终年51岁。吴文馨的家人和好朋友表示，吴文馨在医院睡梦中安详离世，并透露在最后的日子，家人和最好的朋友们都曾前来探望，两名女儿也有和妈妈道别，女儿们将会继续由前夫照顾，稍后再公布后事安排。帖文中又指，吴文馨在抗癌的路上一直坚强勇敢，在有限的时间下做了很多自己也没有想过的事，实现了不少梦想，同时她的正能量也感染了不少同路人，一起面对疾病，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命的挑战，家人及好友也以她为荣。香港歌手兼演员胡鸿钧出席参演的视频节目放映会，他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接下来会与吴若曦和吴叶坤到不同城市举行巡唱，不知道胡鸿钧又想不想再拍电影呢？
1: 都想的，咁我嘅拍电影已经是5年前嘅事啦，睇下几时真系缘分嚟到。嚟紧反而系准备同阿吴若希 Jenny 喺7月份喺大湾区嘅巡演先啦，我哋两个人第一次啦，咁就会去到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啦，跟住就会同阿吴叶坤啦。坤哥就會去到美國同加拿大啦，咁所以就呢段時間就會不斷去飛啦。咁我自己都好興奮，因為我自己係幾中意周圍走嘅人。
0: 香港藝人張颖康出席慈善活動，他受訪時表示，自離開電視台後多了時間陪家人，但坦言自己在工作心態上有些改變。
2: 因為而家就真係感受到每一次都係一個最後一次嘅機會。以前就可能會覺得，唔係喎，我做完呢一個，下次公司開嘅時候我都有機會做噶嘛，咁樣。而家就唔會有呢一個情況啦，咁就所以係更加要揸得緊啲。但係唯一嘅自由身嘅就係多咗好多時間陪屋企。
0: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3: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好多的头版哦，来一起看看。主要呢聚焦的都是中朝关系，这是大公报全版的版面啊，来看看这中朝关系呢是推动新时期中朝关系更大发展。除了大公报这头版，我们看啊，这是美版的纽约时报，今天头版呢也是它是放上了金正恩，那主要呢也是在中朝关系上做一个焦点的关注。而欧洲系金融时报，我们来看到啊，这个中朝之间最新的这一波接触呢，也成为大家的焦点话题。但另外一个还有，我很想带大家看看，就是南华早报今天内版有一个专题页，这里啊，通篇呢都在分析现在大家觉得最亮眼、想要研究的一个发展模式，就是合肥模式。稍后我们都可以一起说说。先做头条聚焦。中朝关系这两天呢都是热题，习主席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到今天我们看除了刚才看到大公报的一个版面，习主席在平壤同金正恩会谈，推动新时期中朝关系更大发展。再看文汇报的标题，习主席表示要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共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在这里呢，其实金正恩他自己本身也表示啊，这个朝中关系呢是国家第一战略。另外呢，也有媒体啊，港媒呢则是看到在习主席这一次呢提到的跟朝鲜之间的关系互动当中呢，啊有高层要保持高层交往，同时为民造福以及友谊传承，这些呢就是延续哈，这些都是没有变化的向前的推进。另外再来看中东的情势，今天呢比较多媒体开始在整理，其实在刚过去的两天，伊朗跟以色列之间有发生军事交火的情况，同时在四月之后呢，我们昨天也快讯先提到，就是伊朗对于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以色列说都已经拦截了之后呢，结果以色列则是在筹谋有更大规模的一个反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因为特朗普的几通电话让形势又做了一些改变。但我们先看现在看到的呢，这个是告诉大家所发生的事情哦。因为呢之前说还说要暂时的停火，但是以一先激战后停火，还有看到了伊朗飞弹突狂袭以这里部分，这个部分呢这是啊等于说现在已经发生过了啊，两边都已经互相有一些军事的动作了。那特朗普呢之前也提啊，就说啊这个好，你特伊朗呢是不是你都已经发射导弹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开始盯上以色列，要他是否先按兵不动。但是一通电话可能没有效果，说这两天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两人倒是通了不少的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看，所以今天媒体就看到还有特朗普施压的这个词，这边又看到了一个施压的标题，经济日报看到一个警告的这个标题，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啊更说立即停止交火。在他们的电话当中呢可以了解啊，他的通话当中呢甚至特朗普呢用了内塔尼亚胡的昵称去叫他 BB， 就说叫他不要在这接下来再有一些动作了，否则呢他可能就要孤军奋战了。所以大家很关注说这一波到底是谁跟谁下指令。英国的独立报呢这一篇呢看，这是在这个发射导弹之后啊，你看这个落下应该在约旦河以西啊一个城市，这看起来其实还蛮触目惊心的。如果说是在民居，你可以想象这个导弹要是爆炸的话，那个威力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好，在这里独立报呢也是提到，在通话的内容当中呢，对于外界所掌握的消息，特朗普呢甚至就大喊，就说你就不要再攻击了啊。那另外呢，耶路撒冷邮报呢这里则是也是表达去报道了部分的通话内容，就刚才我所提的特朗普还跟他叫他的一个昵称之后，就说啊，如果再这样下去，你可能很快自己就要孤军奋战了。看 ，you could be left alone very soon。那这样一番谈话之后呢？好，在《纽约时报》的另外接续这篇报道说，特朗普现在好像不断地在挑战自己的一个局限了，因为他曾经说过的话，在套用在伊朗模式上，似乎呢就很多不管用。就因为一个伊朗战争呢，现在大家都在看特朗普是在挑战自己的底线，包括他之前不愿意战事再重演，他现在非常想要推进跟伊朗的这个协议，但是以色列可能不这么想。好，这几篇的交织出来，形成一个局势，就这两天
伊朗的这个不，这两天啊，就是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有密切的通话，他的通话都是希望压制住内塔尼亚胡的军事动作。在《纽约时报》记者的报道当中说啊，本来呢，以色列是准备一场大规模，他的词真的是用这个形容哦，大规模的一个军事飞机，几十架的战机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又打了一个电话，做出刚才一个最后通牒，你可能要自己快要孤军奋战了，如果你再继续不停止啊，这个攻击的话，那所以呢，内塔尼亚胡就叫停了攻势。据说这件事情呢，让以色列的这些军事的高层啊，都非常的这个一头雾水，甚至有些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内塔尼亚胡是迫于特朗普的压力。尽管内塔尼亚胡解释，这一波的沟通是美国跟以色列双边都共同理解的一个内容。尽管如此，内塔尼亚胡面对他自己以色列国内政治的这种声音啊，认为他就是呢被迫低头，认为呢其实这一波的局势好像是特朗普在对他下指令，这个部分发生了一些内部争议。但核心看来，这一波的争议是伊朗跟以色列，他们对伊朗的一个战略路线已经不一样了。那美国现在非常想要谈成协议，但是以色列人就希望呢能够进一步压制伊朗，同时对北线推进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控制。接续呢，在这一块呢，伊朗挑战但不恋战，这是分析哦。再次警告黎巴嫩是红线，在这里非常清楚，从上礼拜到现在，这么多篇的媒体不断的去在追踪报道伊朗对于黎巴嫩这个安全事务的一个关注。在与美国的持续谈判的这个部分啊，目前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私下的管道在做努力。但之前伊朗也已经开出了要重新上谈判桌的条件了，在黎巴嫩的这个安全是要包裹在一起统一来看的啊。那这一块呢，另外再来看，《华尔街日报》还做了一个分析，伊朗想要现金的这个部分啊，现金换和平，他说这正是特朗普的雷区。他的标题这么做是因为在谈判的协议当中，伊朗之前表明要先解封，因为制裁而冻结他们的资金。这块资金呢，还有包括他这是在德黑兰一个商场，我们看到黄金呢，还有现金。

这个部分呢，因为过去特朗普也知道金钱这个符号在他的眼前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在过去，记不记得奥巴马时期曾经出现过就是现钞运到德黑兰，还有在拜登执政的时候，他去解冻了这个换球资金。这两者啊，因为都扯到了钱直接的援助与提供，所以惹得特朗普呢大声的批评。那所以现在可以想见，单谈到钱的这件事情，他会有多么的介意。在华尔街的这一篇《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分析当中，有专家分析说，到目前为止，可能伊朗啊因为制裁被冻结不能使用的资金，大概有高达1000亿美元。而伊朗之前在谈判时曾经提出，在第一阶段呢，是不是至少先解封120亿美元？在谈判的后续呢，持续是解封240亿美元，但这个部分呢，可能恰恰是当前对于特朗普来讲，他特别啊比较纠结的这个区域，所以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关注。内塔尼亚胡的军事手段起到反效果。FT 中文网的一篇分析来看啊，学者说，他说对于以色列总理而言啊，他们在关注啊，他为什么这一波持续在冲突的前线。纽约时报呢，正好也有一篇分析，则是直接提到说，以色列他现在的领土扩张主义也正在震动着啊，这个整个中东局势。说呢，其实大家记不记得，把时间推回到3年前，哈马斯在未攻击以色列以前，他说以色列可能对外界啊，大家看他可能是土地换和平，但是在之后呢，在那件事情之后啊，他变成一旦不断的是以土地扩张，同时要用更激进、强硬的军事控制手段。但呢，这两篇分析的集中点呢，都是在于，若是以色列继续这么样下去的话，它可能在国际之间的孤立性啊更为凸显。但同时，对于它还是高度依赖美国的保护伞来说，美国的财政跟外交也会因为以色列这么样不断的一种激进而承受很大的压力。好，金融时报的这一篇说，莫斯科啊，他现在关掉了本来是针对普京还有核心圈人保护作用的这些监视器，主要呢就是因为担心啊，他们的这个现在可能很多 AI 的智能人工智能，他会透过这些监控镜头，甚至一些软件后门，还有一些行为模式来去做追踪掌控。所以这一篇呢，还有照片中的这个图像呢，是俄罗斯的一个高层啊，在莫斯科一个汽车的袭击案当中啊而丧生。所以他说现在啊，对于针对普京跟他核心圈的这些本来是要保护他们的这些监控镜头，现在全部关闭，要等到俄罗斯的工程师做一个完全的确认跟测试之后，才能够再做应用。像文中当中也提，其实在莫斯科大概有近30万个监控镜头，但是呢，针对普京跟核心圈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那也就是眼下看到当前的局势，在 AI 智能上的介入上呢，在安全保护性呢，他们也会更有谨慎。经济日报看，美国无视盟友有代价，中国沙特之间的一个合作关系啊越来越有一些积极的进展，而且很多项目都能开展。在这里还有中国石化报，这里就看到侯启军会见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首席执行官。好，在这里呢，其实不论当前的局势如何，对于沙特来讲啊，沙特在全球的一个布局跟他的投资，他有他聪明的地方。那与中国的合作绝对是务实开展，因为我们当中看到了很多是中国的优势项目，在能源上面、电动车，还有各项的发展等等，彼此之间呢务实合作呢，可以说呢，在很多企业的对接上呢，还更能是看到强强联手呢。继续我们看全球速览。经济日报跟今天信报，我们看到关注的是中央财政安排要支持城市更新。城市更新的这一块呢，特别要看到它有发1600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也要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等等啊，还有改造老旧小区。其实这些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图像啊。以往城市改造呢，我们看到是大规模的新建，但是现在呢，这一波呢，大家关注改造老旧小区，同时它的一些地下管线等等啊，这是在整体的发展还有城市的安全网的建造上更为细腻的一环。哎，台湾的媒体也很关注哦，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是在重庆呢，说有一个老旧社区改建之后，我们看到它整体的样面现在还变成了一个非常火热的打卡地。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其实两岸的民众对于城市的老旧更新啊，这里都是有期待的。我们也希望城市有更多的美感哦，真正的美感能建造起来。好，信报内地投资新规防范金融风险，以及财经网所看到的，主要是商务部就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有答，外界的。

0: 这些提问啊，非常清晰的去做说明。对核心呢，就是这是防范金融风险，同时要切实保护投资者跟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另外，内地规管网络测评，防与商家合谋。信报标题，环球网更看这是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规范网络测评活动。你对于一些产品的测评啊，你有的时候呢有测不一定有评，或有评不一定有真正的测，所以它这里呢管理的要很清晰，比如说。 你要有什么样的权威合法合规的机构来做一个测评？这当然也是维护市场公平的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菲律宾棉兰老岛7.8级强震，信报今天的早报啊，也看到了死伤的数字有多低，建筑物倒塌近万人，紧急撤离。当地的一个媒体标题也可以看到啊，这一波的一个救援后续情势呢，媒体也是有在做关注。另外，这个啊是特朗普呢近期也在讨论，是不是要绕过英国向毛里求斯直接买岛这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其实在英国是触动了敏感的神经。这个事情呢前后来龙去脉呢，其实我们要看这个地图啊。 而且呢，甚至要了解历史啊，我们很快如果说一下，其实呢，早在1814年的时候，当时的英国是管控整个印度洋海域啊，印度洋海域。后来呢，直到了151年之后，才把这个毛里求斯从查哥斯群岛给分割出去。而这个时间又再过了3年，毛里求斯才真正脱离英国的统治，自行独立啊。后来呢，又在60年前啊，英国就把查哥斯群岛租给美国了，美国跟英国就在那里建了一个基地。而且这个基地呢，特别我们看到，在伊拉克跟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它有不可取代的一个地位，甚至说可以让美国的鼻头轰炸机在那里有所作用。 所以可以想见，这个群岛对于美国来讲，它可能有它的一个战略急迫的一个需求。但是近年来，后来你看英国跟毛里求斯达成的协议，说我愿意把查哥斯群岛的主权还给你，但是我给你一笔钱，一大笔钱，让我可以租用来做军事基地90年。那特朗普为此还很不高兴呢。所以现在呢，可能想要绕过啊英国，直接来洽谈买岛屿的事情。那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争议在英国肯定也会持续发酵。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在视频上看到啊，这是 NBC 广播公司主持人跟特朗普做了一个采访，当天还下雨啊。但是特朗普尤其的被问到，本来在面对伊朗的问题上面就有一点针锋相对了，但是后来一直到提到了他之前本来觉得自己很有创意的反武器基金，就是一些在特朗普啊、就是在 拜登执政时期，你因为政党的压力而被起诉的这些，他觉得都可以申请求偿的这笔争议的基金，法院不是说要先暂停了吗？好像谈到这里，他都特别不高兴啊，之后就把麦克风，他觉得说他受够了，他就要离开。但是其实他离开前，主持人有起身试图要再做挽留。我们有看到特朗普是轻拍了他肩头一下哦，大概示意他也可以不用再多说了，而离开。另外是法德牵头启动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搁浅了，今天《金融时报》也做了一个 报道，就是说这个可能对于之前马克龙所倡议的这个部分有一点小小的尴尬，这当中其实还蛮复杂了。核心就是说，本来呢是法德，后来才加入西班牙，他们有一个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就是要第六代战机啊，还有互联网啦，甚至还有战云啊等等，这个整体的一个设计。 可是现在呢，就是因为在法国，特别是有几家航空，他们要争主导权，这些巨头不甘成为巨头争主导权，所以让这件事情呢，现在又变得比较复杂化。接下来德国该怎么办？还会跟哪里合作呢？这是接下来德国媒体专家也在探寻的一个事情。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1: 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残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事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9: 育才机器，石平天下。
10: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呢，在他们的诠释当中啊，主要呢是有一个整体的背景啊，说在叙利亚战争之后呢，其实，但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的一个整体的情势推进到现在呢的土耳其来说呢，他们在看埃尔多安怎么样的是选时度势，还有去评估一下在自己本国的利益的情况下，近期似乎跟乌克兰呢有一些合作的关系的推进啊。纽约时报呢这里也提啊，这里在这一波呢，在整体的一个利益线的一个操作下，像是也在研究用一个新路线或者说新航线啊，来去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商业和技术模式这里怎么开展呢？来去做一个研究跟探讨。所以近期呢，在土耳其在对外关系的合作线上啊，近期与乌克兰的关系，还有背后所拉动的整体的欧洲的局势，也是持续是一个点。啊，这是英国的卫报。我们都知道，这个泽连斯基他到了英国这里，我们看他跟英国、法国、德国的领导人会晤。会晤之后，昨天我们也看到，主要是他们呢彼此之间都说要继续去撑乌克兰，同时希望乌克兰跟俄罗斯来直接谈判。当然，他们也希望谈的是接续一些防务合作的模式。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而《卫报》呢，它是用好像是泽连斯基这个画像成为头条，那是因为他们跟泽连斯基做了一个专访啊，所以把它放在头版。在这里呢，泽连斯基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实他应该心里是有些意见的啊，但是他呢说的又相对比较客气。他说啊，这对于英国的这个改革党，因为被视作比较右翼啊，改革党呢，他的旗帜，因为他降下了不用乌克兰的旗帜，他认为这是犯了一个小错误，他也提出了一些想法。那这个在他口中的小错误，他却说他会影响到英国跟乌克兰彼此之间的情谊，同时他也再一次强调当前的整体的情况，说英国跟乌克兰之间彼此还是有一个需求度。这整体呢，是因为英国改革党在一些地方的议会啊，近期他们就撤下了跟乌克兰之间的旗帜。当然我们要知道，英国的改革党近期在英国的整体的民调上，它是呈现有上升啊，它是有斩获上升的这么样的一个幅度的。那所以也就表示说，它的政党的背后是有一定的民意支持。那么这个支持反映了什么呢？这个支持就是反映了长期以来他们对乌克兰的援助到什么样的尽头，还有这所花出去的钱跟英国自己本身的需要，一点一滴的这个耐心也在这样一个事件当中，在背后可以折射出英国内部舆情的一些变化。信报来看啊，就主要是看到星期一的时候一个股市反应。不过我这里还是说一下，因为很多大行呼吁啊，大家吸什么股，这些看看就好。因为这些大行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各有自己的一个需求啊，都来鼓励投资人可能朝向特定的板块啊或面向去投资。但是呢，在这一块呢，主要是说，大行对后市的看法，这里就几家大行，看像瑞士宝盛啦、景顺、摩根士丹利等等，都在看这次的回调。尽管媒体的标题呢，可能写的也非常耸动哦，但他说，可能整体的情势上是有一些健康喘息，一些健康的调整的情况，整体的行业的强劲度啊，还是大家有看一个长期的发展性。另外呢，还有看到的是黄仁勋说科企啊挨估属捞底良机。在这里呢，当然谈的时候是有一个市场发生情况的一个背景，不过也有意思啊。我们这边今天星期二。在星期一的时候，大家之前不是知道黄仁勋到韩国去，大家罕见的去上一个综艺节目，而那综艺节目昨天才刚大打特打一个他上节目的一个广告，希望吸引大家做一个关注。结果恰恰也是在星期一，对于韩国的股市来讲啊，真的也不好挨啊。韩国股市呢，在星期一的时候表现呢，突然间啊，甚至一度触发熔断机制。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啊，尽管李在明啊总统啊，韩国的总统他有发声要救市啊，大家看到韩股仍挫8%。与此同时，也看到因为李在明呢，他在青瓦台举行就职一周年的记者会，他提到要试推 AI 融入产业，新报也看说要建产业强国，他说要引领韩国成为全球首个把人工智能全面整合到各个产业的国家啊，提出了一些施政的目标，所以呢就聚焦在这里。但这波市场也关注为什么韩国的股市啊，你看相对我们这边呢，我们的抗跌性相对比较温和了，我们抗跌性比较强，因为韩国如果把主力都主导推在 AI 芯片跟半导体的话，那么当这一块的市场估值发生一些差距的时候，韩国股市首先受到的拉动性就会比较强啊。另外，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抗议，李在明称事件荒谬，承诺全面改革。联合早报一篇分析说，韩国地方选举争议与谣言政治的盛行，韩国这。

次的选后争议，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了，选票不足，这么多的选票不足，但是还夹杂着选民的情绪，特别是在野党啊，在野的保守阵营里面，选民当然会在这里呢有很多的一个延伸，甚至东扯西扯，扯出了一些其实与本次发生争议可能不关系的问题，可是却会引起一些政治的波动跟效应。联合早报这篇分析则是放眼全球啊，有举行选举的地方，在当前的这么样的世界局势，特别是还有互联网、人工智能进来之后啊，使得在选举的操作过程当中，如何维持它真正的一个公平性啊，这似乎还反而还造成了一些困难啊。这日本媒体说，韩国总统李在明展示对日韩 ACSA 的谨慎态度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指韩国跟日本他们有一个劳资物流的这么样的一个协议。他也要想一下到底要不要签协议，因为日韩之间签协议对于当前韩国总统李在明他的对日路线还有对朝的关注来讲呢，他确实是要谨慎思考，因为都一直被说呢他在当中希望拿捏出一个平衡来。南华早报更看，因为这对于韩国来讲有个历史的伤痛，在跟日本如果要建立协议关系，甚至让人家觉得是不是拉近伙伴跟盟友关系啊，甚至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觉得日本应该先对过去啊的一些事情对韩国正式道歉才对。这是共同社加入指控高市早苗曾借 AI 抹黑对手。中国时报还看网红化的高市政治能走多远。日本共同社看到这一位是 IT 公司的负责人了，他自己就出来说了，就是之前呢他用他自己所开发的人工智能软体呢去设计了一个批评当时跟高市竞选首相位的这个日本防卫大臣啊，就拍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个这个视频。那同时呢他说是高市的秘书去跟他接触的，问问他有什么样的办法哦，彼此之间还做了一个支招，所以显见高市好像是知道这件事情。之前周刊文春将这事揭露出来之后呢，这个是触动到日本相关的法律，因为如果是恶意的应用啊自己这种负面性的宣传去抹黑你的对手的话，这可能他本身之前的竞选资格是有争议的。继续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南华早报，一个城市啊的成功故事呢，背后呢的一个核心推手，这里讲的是合肥啊，他很关注合肥模式，说合肥成为了中国今年科技创新的一个典范。那它的背后成功的核心是地方的政府转型成为具有产业逻辑的风险投资者，大资金而且非常具有耐性哦，长时间的一个投入，使得在这里呢成功孵化了包括长江存储、未来汽车、还有科大讯飞等整个产业集群，这上下流非常的完整。它不只供应资金，给你时间耐性，同时对于你所需要的一个上下游的整体生态链的稳定性，还有人才都给予扶持。在这里也特别，他也特别提，合肥的模式不一定是到处都能够被复制，它是有它的一个特色存在。澎湃看澳门捣毁了卖淫犯罪集团，然后拘捕了一个多人。在这里呢，看到还有起初一些受贿的款项等等。在今天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因为世界杯近期的话题也很多。这里有从1930年世界杯的第一届开始的各界的一个海报啊，都做了一个搜集和展现我们来看一看。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

0: 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块，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既然坚持过来呢，相反呢，
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珍珠港事件仅六个月后，日本机动部队卷土重来。
7: The Japanese had some of the best combat planes in the world. Everyone knows about the Zero.
6: 野猫战斗机虽性能可靠，但机动性远不及日本零式战机。
8: So a lot of men went.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觉得一般人不会想那么多，可能觉得中国笛子上有个笛膜是个挺自然的事情。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古人的那个设计动机是挺让人惊讶的。你要在一根正常的笛子上额外打个洞，还要找张膜把它给封住，就跟窗户纸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想出来的，但是从这一天开始，中国竹笛有了敏感点，它终于能跟你同频共振了。他能理解你，哪怕是那种最微妙的气息。如果从物料上来说，笛膜确实算是个消耗品，但是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这个词儿，我觉得有点冷漠。笛膜帮你做了真是太多了，我到今天还记得当时跟王老师学笛子的时候，王老跟我说。你只有把笛膜贴好了，你才有吹的资本。因为把笛膜贴好了，你就成功80%了。
1: 哈哈哈哈啊！我现在这么觉得，把笛膜贴好，就是演奏就80%就成功了。当然不是说随便贴一张就能大功告急了，还是有很多学问的。比如说我现场，我晚上要演出，我现在贴我就会松一点，不要拉得太紧。那么晚上恐怕这个音色就松紧度就会好。但是我明天演奏。我就今天我贴的话，我要适当的拉紧一点，拉紧一点，你再预热一下，然后放到第二天早晨，一定觉得哦，很舒服。但是呢，这个舒服是很短暂，一两分钟以后又很紧了，那么你就不要去催它，然后你放到晚上，正好。这个东西真的是属于经验，我每次。这个演出，为什么说我们的笛子有开音乐会啊？都弄一帮学生在后台帮你预热啊，这个东西，他是有他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我这个人不太会愿意麻烦别人，我觉得什么东西还要自己自主去把它就完成。

0: 演出啊，其实是人跟乐器在合作，双方的状态都特别重要。你自己已经练了几十年了，对吧？但是对于笛魔来讲，他的准备最多只有一天。所以怎么贴，什么时候贴，怎么预热，怎么保持，这都得提前设计好。笛魔的一生就陪你这一次，你得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的那种生命曲线，他的最佳状态刚好能跟你演奏的那个时间吻合。
1: 这个笛魔你就是要特别的保护，一个就光照不可以有啊，另外一个呢也不能有风吹啊，包括暖气啊，包括空调等等这种其他外界的一个影响。
0: 中国笛子看起来特别简单，管杆司令嘛，好像挺皮实，但其实作为一个演奏者，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上面始终有个脆弱的地方，随时可能会有风险，随时都可能会破裂。
1: 我个人认为啊，这就是事故。作为一个职业演奏的话，但这个很难完全避免的，因为有些东西不是你靠主观就能够做到。我最后一次笛魔吹破是我1990年在北京音乐厅开独奏音乐会，它是现场直播哈。第三乐章叫是倒，舞蹈的倒，那全部都高音，我吹破了。吹破了以后呢，因为其实那个点还不错，那个点就当当当当当，那个全部都是和声，那我就一个肢体动作，我就在没有音高情况下，我就把它对付过去了。但你后面还有很多，那马上就让胶布。所以说我每一把笛子旁边都有一个胶布在里面，那这其实也是个事故，但是总比你断在台上比较好。
0: 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赌博，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你总想吹到极致，就跟孩子吹肥皂泡一样，每次都希望是最大的那一个，意外往往就在那个时候。
1: 吹笛子嘛，就得接受这种概率。
2: 笛膜的原材料本身就很薄很嫩，收割的时间、地点还有当地的气候都会有影响。而且到今天为止，采笛膜都还是用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式，因为它不可能被批量生产。你之所以用它，就是因为它敏感，但是敏感的代价就是脆弱。当然这些年业内也一直在找，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但基本上都是比较失望的，最后还是得回来，还是得老老实实回到传统。所以在演奏的时候就得尽量去克制想要触摸极限的那种冲动。
1: 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用现代化高科技的东西来代替笛膜呢？为什么都认为我们好像是特别迂腐啊？其实我们不是对传统放不下，我们是对那种微妙的音色放不下。

对于研究来说，其实不适合用太感性的描述，但又实在找不到更贴切的表达。笛魔可以说是中国竹笛的灵魂，而且最能跟竹笛般配的笛魔，就是一直被选用的那种芦苇魔。

用机器模拟吹笛，就能快速对比出笛膜皱纹对音色的影响。但是我们在反复比对之后，发现一个问题：机器不是人，它只有风，没有气。笛膜等于就是在一个干燥的恒温环境下振动，所以它的听感也比较轻浮，比较单一。而人类吹奏的时候，会给它注入一种湿热的肺腑之气，笛膜就像又回到了芦苇里。

0: 重新被滋润，恢复了那种自然的舒展状态。
1: 那么如果说泥膜特别舒服的话，我就要把这种水深啊，这种那种感觉水分的东西我再强调一点啊，比如说这种哈，我稍微弄一点就是哎，这就不一样了，是吧？那么我这个时候心境跟我之前磨紧的是不太一样的，我要表现的东西不太一样。
0: 竹笛的音色一半来自于笛膜，还有一半来自于竹子本身。我觉得在世界上你就很少能找到像竹子这么完美的天然材料，又要中空，又要笔直，还要圆润，还得结实，对吧？它几乎符合了所有吹管乐器的要素。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主要就是丝竹嘛，丝和竹这两种材料就是我们原产地的先天条件。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不太了解竹子，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竹子其实算是一种草，而且正因为它是草才不会长着长着就变粗了。我们经常说竹子长大了，竹子成材了，其实不过是那个竹笋被拔高了，它的粗细是不变的。所以这跟未来的笛子它是 C 调还是 F 调，那是先天注定的。
2: 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D调的外键是25，它的内键在第三节和第四节的时候，它的内键一定是16到17之间的，这是非常标准的，而且它的锥度是非常非常好的。其实全国各地有很多很多苦竹，但是他们的竹子外径是25可以控的，但内径偏小，然后就需要进去打磨内径啊，这个，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整个村现在有100多家做笛子，那么这个资源是有限的，整个中泰只有20000多的苦竹山，所以说他没有材料的情况下，他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打磨成像我们中泰的苦竹。
1: 所以笛子挺难做的，你同样 C 调，它恐怕内膛啊，包括它的一个哨度，它都不像长笛，完全是通过工业化的一个年代。就是长笛一般来说音准都是没问题的，但中国的竹笛基本上每一支音准都有问题。它有些是通过把那个塑料泥啊等等那些工业化的东西弄进去，然后它再把内膛打到一个规则的内径，它的特质丢掉了很多，仅仅留下了一个音准。
3: 主要是他们没有理想的竹材，因为它的竹簧嘛，我们说里面的一层叫竹簧嘛，它是把它里面的纤维破坏掉了，打得很光滑，这上塑胶漆啊，上得很厚，但它吹出来的音色还是跟自然的音色还是有些区别。这个C它现在偏低，我就挖这个往上挖，那这个就要有刀工了，没有刀工它挖出来像狗咬过一样的，就对吹出来的声音就有影响。
0: 你知道其实每个人吹笛子都不一样，虽然听起来都很像，但只要换过一次新笛子，你就会发现这根笛子有口音。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明白，你一直习惯的那个音色其实就是你的演奏口音，而帮你形成这种口音的就是你要换掉的这根笛子，因为它陪你的时间要么最早要么最长。就是这根旧笛子塑造了你的每一个吹奏习惯，这些习惯最后就成为你的肌肉记忆，所以你不可能改。不管这根新笛子有多好，你都不可能从意识上去换掉那根旧笛子，你只能不停地去改造，去改造这根新笛子，或者你尽量去挑一个近似的笛子，让它去延续那种口音。
1: 我们吹笛子的人其实半个竹匠，也会都会修修补补，所以说每一把笛子我都挖得一塌糊涂，有些挖得很难看的哈，但是就是挖成这个样子，它才能吹出你想要的一种声音。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竹子变成笛子，它的音色先天就会带有竹子的基因，这当然是材料共振导致的泛音决定的。可是笛膜和竹管到底是怎么合作的呢？
2: 声音最大的应该是笛膜，但是笛膜的这个振动不是很好拍。
0: 在笛膜的影响下，气流究竟是怎么行进的？这一直是个很难描述的过程。
2: 看到气流了哈。
0: 只有通过这种特殊摄影才会发现，人类吹入的暖湿气流除了在管道内振动之外，还会在发音孔附近跟外界产生共振，而这些共振又反过来带动笛膜产生一种微妙的谐振。我们听到的音色其实是笛膜、竹管跟气体和谐振动的结果。当然也正因如此，中国竹笛在演奏的时候才会产生很多想不到的变量。
1: 那不像钢琴，钢琴你全部是固定的，这个是完全是靠你自己。因为一个音高，我看啊，那么同样一个音，我可以把它变色调了，音高也可以变，这个哆我可以吹这个西，是吧？我手不动，这个高呢，我气，比如气流是这么个速度，然后我低的话，我逐渐往低的话呢，我气速减了。

0: 考上大学之后，我其实一直都是想，我最后肯定是要回到这个地方来，回到我们的家乡来。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去学了演奏之后，再重新回到这个地方，未来会有好的发展。其实你说听懂音乐，我是到大一才能正经听懂，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只是说去模仿别人的样子而已。到大一才自己能听懂，并且是有思想的去演奏，但是一般来说，思想会比你的水平进步得更快一点。如果你在一个良好的环境，然后你每过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自己这么差？
1: 就像现在我们去上山，就他们可能像之前说的嘛，看一眼就知道了，大致这个是几年的或怎么样。但我们可能这些都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在入门中去研究。

0: 我听起来感觉是，如果单论那个低音啊，哆嗦来讲，是穆迪可能的声音低频更饱满一点，但是你要说整体音色的一个色彩吧，我觉得那个笛子会更好一点。
1: 不过也有可能啊，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一直是按照这个有锥度的竹子去做的笛子，我们推算出来这么一套数据，这么一套方法，可能把这套方法用在这个完全规则的这个木管上，可能就不是很适用。我们打个比方说，就像是有一个老师，他一毕业就开始带学生，他几十年来带过的每一个班的每一个学生都是那种调皮捣蛋，所以他专门应对这样的学生，他设计出了一套他的教学方案。可是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听话的学生。

0: 其实当年截下来的竹子水分根本没有自然风干的，然后它烤竹的时候留一手，那它一定是沉。因为爆竹爆竹，你看看再有十五秒二十秒恐怕就裂了，它就不烤了。但大部分它这个成本你爆掉了以后，它就成本就报废了，它一般都不烤透。
1: 其实就剩那么一点点，你如果多烤一点点，这个竹子可能就烤裂了，或者烤焦了、烤糊了。那么如果说你少烤那么一点点，它可能就是没有达到它最完美的这个音色。很多的报废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一不小心就烤过头了，那这个就是。

其实我们这个学传统民族音乐的话，一定要学公车谱啊、文字谱啊等等那些东西。一只手这些东西我要一定要抓住，另外一只手就是说是要五线谱四重奏。因为我们笛子五线谱四重奏难，因为它我们是个手调乐器，我吹长笛我就一种指法就吹到底了，对吧？就像钢琴一样，你这个永远是固定的，但我们这个指法要变很多。但是现在我们是很奇怪的，那只传统的手没有了，全部是在学那个，那么就很糟糕了。但这种话你不能去讲。我那个时候这个80年代初的时候，跟中央乐团合作的时候，我们赚小钱嘛，歌儿伴奏啊什么，人家就觉得你明月来就是本来2个小时就能录完的东西，恐怕就是要2.5、3个小时，因为出毛病都在我们明月这方面，这就是四周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必须要加倍努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跟学生说，我是被羞辱成长者，因为我们那些老师从来不会教我们的，但我们又要在一个新这个年代，我要去谋生，我要去融合到这些，那你必须是要改变。所以我叫我学生，你每天五线谱四奏40到50条，而且不同指法，你要看固定手调，指法要变，是吧？你这个音律要靠他们的音律啊。我们现在这个教育了，学西方音乐这些人了，包括很多指挥啊作曲，他就让你这些手法都不能要，他就是让你这个抖就是抖。他就是这个是要这样，这个就是跟西方长笛一样。那么你中国的笛子他就撞上。但是他就这个西方西乐的观念就太脏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加了一大堆，那他就是要就是说要让你就是什么音就是什么音。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传统音这个乐谱出版啊，也这些东西也没有了。那么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很难学到，那他本身传统的这个音乐的功底又没有，他也不会深入去揣摩。那么他你谱子上这些东西不写了，所以我还是提倡在一个启蒙阶段，还是要把那些我们那些这些指法的东西，那个抖不要要告诉他这是个叠音，不是，是吧？都是要有。那么我们这种音加进去了，这个就味道就有了。就像你川菜，你说都没有花椒了，算什么川菜？那么我们民族音乐我觉得也是这样，现在都没有了什么南北啊，什么这个现代啊，因为这些作曲家全部是受西方教育的，他写这个民乐他是按照西方交响乐团的这种套路来写的，你说还能好得了吗？他对根本就不了解你这个乐器，他就是按照和声，当然你从和声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不能加东西，但是你是民族乐团啊，你怎么可以这么干？所以说中国笛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它每一支都不一样，你每一支不一样，我每一个人去肯定是不一样，都是随着你自己心境吧。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2: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1: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3: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4: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1: 是绝望。
3: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1: 还是希望。
5: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4: Come on.
1: 致命地，七月五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6: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7: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8: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9: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0: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2: Thank you.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最新的贸易成绩单出炉了，五月份出口以人民币计价重新回到了双位数的增长，而进出口的总额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外贸强劲增长为经济发展加注稳定剂。另外一方面，俄乌战争持续了4年的时间，和平曙光依然脆弱，俄乌是边打边谈，双方都在想方设法博取利益的最大化，而未来的局势又会何去何从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俄乌和平之路依然是漫长曲折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号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通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同一天也表示，俄方对于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然持开放的态度，但是乌克兰方面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1: 俄乌战争至今已超过4年，尽管国际社会试图斡旋，但和平之路依然阴云笼罩。乌克兰与俄罗斯8号分别就外交谈判释放了最新立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通话。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美方准备在未来数周内加大投入，以推动通过外交方式结束俄乌冲突。克里姆林宫指出，俄方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始终持开放态度。然而，莫斯科同时指责乌克兰政府正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使实质性谈判难以推进。在外交辞令交锋的背后，双方在战场上的实际对抗非但没有放缓，反而愈发血腥和激烈。俄乌双方近期在顿涅茨克州的战略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场态势持续推进。俄军目前已采取小股步兵渗透、滑翔炸弹轰炸与 FPV 无人机群协同的战术，从东南、南部及西南三个方向对城市实施三面合围，据悉已控制约60%的区域。而乌克兰军队多个主力机械化旅仍依托市中心及火车站周边的坚固建筑物抵抗，并维持向外延伸的后勤补给通道。在地面战陷入极限拉锯之际，乌克兰进一步将战火烧向俄罗斯本土。就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举办期间，乌方无人机深入俄境内超过1000公里，对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设施、军火库以及海军基地发动精准打击。俄罗斯国防部称，俄防空系统击落91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拦截和击毁乌克兰无人机的地点包括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等多地。泽连斯基随后证实了此次行动，并宣称这是对俄罗斯持续实施空袭的公平回应。
0: 俄乌冲突已经4年多的时间了，这场战事还会朝怎样的方向发展下去？究竟还能不能有所突破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中国先生的一些看法哈。主任，您看最近其实在俄乌战场上，双方似乎都有比较激进的这个军事动作。刚刚短评当中特别提到了，比方说乌克兰袭击了这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军事设施，俄罗斯其实同样也有比较强硬的这样一个回应啊。那么似乎来看，很多人都在说，既然打得这么的激烈，双方谈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呢？还是说只是为了最后的谈判，互相要博取一些更多的利益和筹码呢？您觉得？
2: 对，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还真不好判断。是打不动了，双方做最后的努力，还是说是双方要继续打下去？因为毕竟还有人在那拱火嘛。虽然美国想早点从这里边脱身，但是欧盟还是很努力的要往前继续去拱乌克兰，去消耗俄罗斯的力量。其实，在过去这一个多月，有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看这个西方媒体都在赞扬说乌克兰呢是可以发动长距离的，比如说1000公里以上的对俄罗斯内陆地区和一些关键的节点的打击，所以就出现了那一幕，像这个俄罗斯在圣彼得堡开这个国际经济论坛的期间，突然他就被袭击了，当着那么多这个外国人嘉宾的这个观察，一下被打了浓烟滚滚，而且呢还有一段时间。就是乌克兰方面突然发动电子战，瘫痪了俄罗斯的这个电子系统，然后呢他本身他有心链，然后呢对俄罗斯的后勤进行了打击，造成了俄罗斯的重大的这个损失，乌军也趁机夺回了一些土地。当然我始终觉得那一场突袭

0: 呀，是配合现在 SpaceX 上市的，因为什么？它现在星链是它主要的这个收入来源嘛。那俄罗斯方面呢？其实，在西方媒体都给乌克兰叫好的时候，俄罗斯方面也没闲着，它地面的这个进攻，就是刚才新闻报道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现在呢基本上接近被拿下，所以现在乌军在地面在死守。我看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他只是从一个侧面谈的，说天上都是俄罗斯的无人机了，而且呢，他是谈如何撤离康斯坦丁诺夫卡，就包括受伤的乌克兰的部队，加上这个当地想去和基辅政权合作的那些平民怎么撤离的问题。所以呢，如果说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拿下的话，那克尔马托尔斯克这个堡垒很可能就面临俄罗斯的这个直接攻击，所以在最后这个关键时刻，其实呢，双方地面还是非常激烈，死伤非常惨重的。
1: 其实您刚刚特别提到了一个，就是现在来看背后拱火的是欧洲哈。我们可以看到欧盟这个900亿贷款很快又要到这个泽连斯基手上来了，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说，这个乌克兰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呀？我反正又有钱了嘛，我可以继续耗下去。但是我们现在看美国其实是很想很快下桌的啊，但之所以这种不同的这种心态，会不会使得这个俄乌局势在未来发展又更多的这个不确定性呢？
0: 对，就是美国呢，特朗普上台之后是一度要促成这个尽快的停火，他选举一直拿这个做口号嘛，24小时嘛。现在都差不多1年多过去了啊。那当然就是在去年啊，安科雷奇他和普京会晤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这是普京看到泽连斯基发的公开信之后说的，按照特朗普和他在安科雷奇提那个妥协，那个妥协是什么呢？就是要把顿巴斯地区全部交出来，其他再换一些俄军现在占领的其他地方的领土，比如说哈尔科夫州啊、苏梅的那些领土。但是呢，泽连斯基显然是不想这么做，所以呢，欧洲也不想这么做。原来欧洲是没有资格上餐桌的，现在呢，美国方面也说了是有资格上餐桌。那么，俄罗斯就在选人，谁能上餐桌？他特别不喜欢那个卡拉斯，欧盟所谓的这个外长啊。但是我们看到这次，泽连斯基受邀到伦敦和三大国领导人发表这个联合声明，就明显可以感受到，欧盟现在是和欧洲领导人是两条腿在走路，一条就是一旦停下来，欧洲如何在这里边谋取利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除了这个停下来之后，他也在做暗中的部署，比如说给乌克兰更多的钱，这900亿欧元。这个月就可以发放第一批，然后呢，大部分是用来买军火来继续打的，所以他还想继续拱火，去消耗俄罗斯的这个实力。
1: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局势就要看背后的这个运筹帷幄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了。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中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已经出炉了，5月份的出口强劲的增长，贸易顺差大超预期。我们该如何来解读主要的指标的具体变化呢？下节回来我们特别请到了经济学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Кле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新月股份 Expres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一下中国最新的一期外贸成绩单已经出炉了，各项的数据呢是延续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五月份以人民币计价，出口重新回到了双位数的增长，而进出口的总额也连续第三个月超过了4万亿元。
1: 中国外贸再次交出超乎市场预期的成绩单。海关总署公布，五月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以美元计算为6481亿美元，同比增长22.6%，实现贸易顺差1054亿美元。以人民币计，出口重回双位数增长，进出口总额连续第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总结前五个月，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值以人民币计突破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海关总署称，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前五个月，中国对东盟和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此外，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从重点商品来看，以美元计，前五个月中国出口机电产品超过10000亿，同比增速超过20%。其中，伴随人工智能投资热情高涨，集成电路出口增速达到90%，汽车和船舶出口也继续维持高速增长。而在进口方面，铜材料与铜矿砂进口额增幅居前，原油进口量下降近5%。不过受油价上涨的影响，进口额按美元计增长3.5%。
0: 围绕着这一份的超预期的外贸成绩单，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丁孟先生一块探讨分析。丁先生您好。我们看中国五月份的外贸成绩单发布了，出口以人民币计价重新回到双位数的增长，所以您怎么来评价这份数据？其中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细节呢？
2: 首先从两个维度来说，第一呢，就是总体的这个数据的情况，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在一季度的节目里，我们就说过这个，我们的出口其实是表现非常强劲的，其实克服了很多这种不利的一些整个国际环境的一些因素，表现得非常的抢眼。那么其实这种好的表现不光在一季度，而且延续到了一个二季度，也就是说，站在现在这个时点上，其实我们可以确定就并不是一些一次性的影响呀，或者季节效应啊，而就是说，确实在中国的这个商品啊，在这个全球的领域里面，它其实是有更多的一个需求。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从总体数据的角度上来说。那么其实我想特别说的一个细项啊，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讲这个 AI 的这个热潮，那么其实它不光体现在比如说股市上。那其实我们看到啊，就是 AI 相关的硬件的需求啊，其实对于中国的这个拉动中国的出口啊，也非常的一个重要。那其实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这个出口的商品其实是逐渐在向一个产业链的一个高端去这么一个演进。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些 AI 的一些硬件设备相关的一些上下游领域啊，也都有所涉猎，而且有所贡献，而且有很好的一个需求。那我想呢，这个呢，就是从产业化的这个高端的来讲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那丁先生，我们看这个强劲的出口反映出了可观的外需，那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有效的对冲整个内需的疲弱呢？
2: 这个是部分呢，我们就觉得出口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经济这个调结构转型的过程之中呀，我们就特别还需要一个就是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引擎，一个动力，能够使得这个经济能够持续的一个增长。而且呢，外需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说，哎，我就是一个对外的需求。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企业的整个，它从投资端开始，一直到最后的这个生产端，其实外部的需求它也会带来一些内部的一些这种比如说产业链的这个上下游呀，相关的产业啊，也会带来一些内需的一个拉动的效果。因此呢，我们说在这个时点上呢，这个外需的这种强劲呢，其实对我们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0: 那丁生，我们来看，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这个持续表现非常的强啊，这会不会一定程度上又削弱了出口的这个优势？还有就是外贸和汇率的关系，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呢？
2: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汇率它始终

0: 同是一个结果啊，就当然它不仅仅是外贸的一个结果，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啊，对你这种货币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结果。就是很少有国家可以就在现在的这种全球化的过程中呀，它可以去管理自己的这个汇率的水平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日本啊，那日本一直就是想说我在出口，就是在我的日元对美金贬值在，就大家现在觉得说 OK 160左右，日本央行会进来干预。那么它其实花了很大力气来干预，但是实际上讲，你现在看汇率实际的结果来讲，你很难去扭转这个贬值的趋势啊。你比如说我们说韩元，其实最近也有这种特点。啊，那包括我们这印尼盾，那么这个新市场国家的这个也都是一样，就是说，你其实我觉得汇率它其实是反映了一种对于你的货物也好啊，投资从资本向下也好，我对于你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的情况。哎，如果我看好你的这种啊商品呀、服务呀，你作为一个投资目的地的这种吸引力啊，它自然就会带动你的这个币值有一些相应的变化。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汇率的变化更多的是一个结果。我反映了我们的这个出口的需求的强劲，也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投资目的地的这种吸引力。
1: 那第一是我们再来看地缘政治啊，其实全球贸易都在聚焦着整个中东局势，所以每一谈判没有能够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呢也是悬而未决，所以全球供应链都面临着挑战。那整个中东局势，您觉得对于中国外贸后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该如何来评估呢？
0: 我们说，其实从出口的表现啊，尤其是我们四五月的数据看下来，哎，其实我们国家的出口的韧性真的是其实是非常强的。那么，即使我们前面的节目中其实也谈到了，哎，这个中东局势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看总体的一个增长呢，应该说我们克服了很多这种不利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是从大数据反映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呢，其实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咱们讲居安思危吧，就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也要看到，就是比如说中东局势它持续的时间越长，它对于油价、对于整个航运的价格的，就是成本一端的提升啊，就会越持久或者越多。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对于这种我们说供应链对于一些需求的这种抑制啊。它就越可能变成一种相对来说长期化或者固化的一个趋势。那么它当然了，那么这些趋势反映在全球经济增长上，它也就更可能的使得全球经济增长的这种相对低迷的情况呢，就会持续更长的时间。那么这个对于一个比如说从出口的角度上来看，其实都是一些不利的一些因素。因此呢，我们说虽然我们在初期阶段，其实我们是很好的去克服了这些因素，那么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是需要对这个部分的有一些前瞻性的判断。那么这个前瞻性的判断其实既包括了基础的供需，那么也包括了金融市场呀、商品市场呀相关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判断。那我想呢，中东局势的这个持续的一个演进，对于全球经济的一个影响呢，其实也是我们要需要不断的去跟踪，不断的去做出这个修正和判断的。
1: 那丁生，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所以您觉得整个二季度，甚至是下半年啊，整个外贸会有一个怎样的预期？还有就是未来哪些因素对于外贸的增速影响会变得更大的？
0: 那首先呢，我们对于不光是二季度啊，其实现在来看，我们对于全年的出口增速都是有一个更加乐观的一个判断。就是其实回到我们一再强调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在这种比如说关税贸易壁垒，比如说我们其实货币还在升值，虽然是一个客观的结果，但是它其实会多多少少边际上都会有影响。那么比如说有地缘政治冲突，我们的出口依然能保持一个强劲的增长。那么这个其实是从我们的这个预期来说啊，其实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的。我们觉得说全年的出口增速应该都会保持一个非常强劲的，甚至是一个双位数以上的一个增速的一个水平。那么第一，这个是我们对于出口整体增速的一个判断。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会后续的一些因素，除了我们其实前面讲过了，有这个比如说地缘政治环境的这些相对来说外在的不可控的因素之外呀，比如说我们这次的这种其实也不是只是这一次，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种变化的趋势，就是中国的出口开始以其实像这个产业链更多的高端去演进我们其实在全球的这种科技的这种大潮之中啊，这种 AI 的建设之中啊，其实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是占据这个一席之地的。那我想这种产品的竞争力，就是说产品竞争力不仅仅是说我的这个 成本有优势的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而是说我能代表未来趋势的这种产品，那么这个能持续保持一个竞争力，不断的这么去，跟随着科技发展那么演进，我想这个对于从长远的出口来说啊，就是更加的重要。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丁鹏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全球风险资产遭遇到了黑色星期一，现货黄金盘中一度跌破了4300美元每盎司。而对此有业内人士也认为啊，这一轮金价下跌并不是实质性的利空驱动，中长期来看，金价仍然存在着稳定支撑。
2: 六月以来，国际金价持续承压，黄金期货价格接连走低。市场普遍认为，这与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美元指数重返100上方有关。专家指出，尽管就业数据表面强劲，但结构性问题突出，升息预期并不稳固。
3: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就业状况的向好啊，并不是所有行业。那么尤其是金融业，金融业在这个五月份呢，实际上就业人数出现了减少，那这样的话呢，由这个数据所引发的升息预期，我觉得并不牢靠，尤其考量到美国持续增加的债务规模。
2: 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并未显著恶化，原油价格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下，说明本轮金价下跌并非由实质性利空驱动。
3: 实际上，中东局势的这个并非一帆风顺呢，市场早已消化。新的一些这个事件呢，并没有促成这个油价呢，有过大幅度的上涨。也没有创新高啊，还保持在这个100美元每桶以下的这个水平。那这样的话呢，对于金价这个下跌呢，我个人认为有诱空之嫌。
2: 分析指出，五月中国央行大幅增持黄金，增持规模创下2025年一月以来新高。结合全球央行持续去美元化、增持黄金的主流趋势，黄金中长期支撑依旧稳固。凤凰卫视高伟嘉、何超上海报道。
1: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在美国提交了上市申请。OpenAI 在官方网站上宣布，公司已经向美国证交会提交了保密上市申请，因为考虑到了可能被媒体提前曝光，主动对外公布，而目前没有确定具体的上市时间表。公司也表示，由于有部分事情作为私人公司可能会比较容易处理，因此上市可能仍然需要一段时间。而外电早前报道， OpenAI 争取在今年秋季上市，而估值接近10000亿美元。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富豪网财经，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着美银证券最新的一个表示，说越来越多的熊市信号表明美股即将见顶了，建议投资者要获利了结，谨慎对待。美银也表示，近期约有70%的熊市信号被触发，标普500指数在20项指标当中的17项上都显示出了统计意义上的高估值。此外呢，科技板块当中表现最佳和最差的20%的股票之间的差距达到了自2000年2月份以来的最大水平。好，我们再来看看

0: 金融时报今天同样是在关注着美股市场哈。这周一呢，随着芯片和其他的 AI 相关的股票带领着美股出现反弹，交易员纷纷再次压住之前遭受到了重创的股票。英特尔和美光等公司的股价大幅的上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数据显示了期权市场的仓位啊是极度看涨，这使得整个市场容易受到坏消息的影响而大幅的下跌。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呢，今天是在重点的聚焦美墨加世界杯即将在这周末开幕了。那这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呢，也备受关注。然而，从目前三个主办城市的酒店入住率来看，美国已经垫底了。分析就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啊，美国机票价格非常的高，交通成本飙升，还有就是签证问题难搞定等等因素，所以让大批的球迷转而涌入到了加拿大和墨西哥。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검은월요일을지나온국내증시가오늘은빠르게반등하고있습니다。
2: 继遭遇黑色星期一暴跌超过8%后，韩股周二大幅反弹，开盘立刻触发买盘熔断机制。截至收盘，韩股报8096点，涨幅8.18%，收复周一大部分失地。龙头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大涨近9%和超16%。分析认为，虽然中东局势缓和以及隔夜美股科技股反弹利好韩股走势，但鉴于美国通胀数据以及美联储议息等关键事件仍未公布，投资者仍需保持谨慎。
3: このような状況ではますます、常に断固たる措置を取る用意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は変わりません。
2: 日元对美元汇率徘徊在160日元水平，继续探明日本政府和央行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以来的最低点。日本财务大臣偏山高月向市场发出警告，称采取果断措施的决心依然不变。鉴于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本周即将召开央行政策会议，他认为现在不是发表意见的好时机。不过他再次发出警告，暗示将进一步干预市场。
4: Stores in Singapore are rolling out World Cup promotions across the island.
2: 世界杯开幕在即，全球足球热也为新加坡商家带来商机。不少业者推出世界杯优惠，吸引球迷消费。例如按摩店就根据每场球赛的标准时长，推出90分钟及以上的按摩疗程优惠。以及为了让球迷在熬夜观赛之后补充体力，不少餐饮业者也推出促销活动。例如有快餐店计划在指定球队获胜后提供特定餐点，以及送出限量商品等。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以伊战争爆发百日之际，中东的局势再次历经动荡。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报复以色列连日以来对黎巴嫩的袭击，随后以色列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的打击。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他也同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方不要报复。交火不到24小时，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那么以伊这次点到为止的交火对当前脆弱的局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美国被曝盯上了伊朗的海外资产，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已经责成了一个小组评估海湾国家在美以伊战争当中的损失，美国打算用伊朗的海外资产来支付海湾国家的损失。伊朗副外长回应说，伊朗海外资产不是美国的战利品，那美国会真的动用吗？伊朗又将如何报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未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两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摧毁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8号都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自7号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或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以军称来袭导弹均被拦截或击中空旷地带。直到8号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在电视讲话中确认，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同样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与真主党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行事规则，即可以随意袭击以色列，却不必承受以色列的反击，这是绝不能接受的。
0: 在7号的晚上，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几波这个导弹的袭击，说是报复以色列连日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这波打击以色列的烈度、包括规模和目的是什么？
2: 我觉得烈度和规模都是非常有限的。用伊朗方面的话讲，它这是警告性的打击，它针对的是7号当天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就真主党的核心区域进行了打击。伊朗呢一直是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区域，就是贝鲁特南郊呢，划为自己的红线啊。大家可能还记得6月1号，当以色列跨过了利塔尼河，并且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那么伊朗立即中断了，暂时中断了和美国的谈判。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向内塔尼亚胡施压。那么这一次7号呢，以色列又再次攻击了贝鲁特南郊，它叫达西耶地区，这是真主党的核心区域。所以这个伊朗呢迅速地采取了军事行动，用军事行动来再一次划定自己的红线，那么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那么伊朗显而易见，他实际上就是用他的话讲，就是警告性打击。所谓警告性打击呢，他目标是非常有限的，他目标就是针对以色列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他认为这个空军基地是空袭黎巴嫩贝鲁特的这个主要的飞机的起飞地，那么先后发动了3轮，一共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那么据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宣布呢，伊朗的攻击全部被拦截，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等等，大致的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在伊朗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之后呢，以色列也是迅速的给予了反击。在八号，以色列是大范围的去打击了伊朗的战略防御系统。以色列反击的力度包括性质，您怎么来看？
2: 以色列反击力度，我个人认为也是有限的啊。他出动的战机可能就是几十架战机，对伊朗进行了攻击。当然，以色列的攻击力度的显而易见，要比伊朗力度要大。啊，特别是他攻击了伊朗西南部的一个石化的设施，那这个石化设施对伊朗经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据说这个石化设施每年就是它的产品输出到国外啊，去收到的外汇大概100多亿美元啊，对于伊朗来讲，它是一个外汇出口的这个。它是一个外汇收入的大户，那么以色列攻击了这个目标，总体来讲啊，实际上这一次以色列和伊朗的交火是打了一个半回合，啊，先是六月七号，伊朗率先攻击了以色列北部的军事基地，那么六月八号凌晨，以色列反击了伊朗，啊，就是包括。打了他西南部的一个石化设施，那么六月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又攻击了以色列，这次攻击呢力度就明显的要超过六月七号晚上，因为他把攻击的目标涵盖了这个以色列的工业城市海法的一个石化的设施啊，就是有点对等报复这样一种这个意味在里边，所以打了一个半回合。我觉得这一次双方的交火有两个看点啊，倒不是说他们的规模有多大啊，或者说如何如何。我觉得两个看点在于什么呢？一个是伊朗率先发动了攻击，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就说史无前例。我们看过去啊，无论是2024年啊双方互攻对方本土，还是2025年十二日战争，以及今年2月28号开始的这场战争。每一次都是以色列先攻击伊朗，然后伊朗做出反击，那么这一次呢，这是破天荒的，伊朗是首先攻击，然后以色列回击，这是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呢，就是当伊朗再打回来，为什么一个半回合呢？就伊朗先打，以色列回击，然后伊朗又打回去，之后以色列没有再还回来，这打破了历史上的一个惯例，就以色列它是几十年来它是有条惯例的，我受到攻击必须打回去。那么迄今为止，六月八号伊朗再次攻击了以色列之后，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没有再返回去，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话讲，就是暂停攻击伊朗啊，当然以后会不会攻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一次没有立即打回去，这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啊！历史上在我印象中只有一次，哪一次呢？就是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那萨达姆的飞毛腿导弹打到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立即出动战机，但是最终让美国给叫停了啊！美国人讲我们来打啊，你不要掺和，你掺和进来好像。这个事情就复杂了，那这样，这历史上只有一次。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关注的。
0: 您刚刚说到这次双方的相互袭击呢，是一个半的回合。您怎么来看这次点到为止的袭击，背后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交火的是以色列和伊朗两个方面，但真正考验的是美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就是那个网络上有句话，什么羊毛出在猪身上，这很有意思啊。那么，伊朗和以色列的交火，从伊朗来讲是非常克制的。你从他的什么警告性打击啊等等啊，可以看出来，他打击的目标范围他是非常有限的啊，就是显而易见，伊朗方面也不愿意破坏了正在进行的这个谈判，而以色列的回击明显。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以色列先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啊，而且以色列明确的知道这是红线，这是伊朗划定的红线啊，而且他在六月一号攻击了之后，那么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通话之后，他当时实际上是答应特朗普，就是不再攻击这个贝鲁特南郊。那但是又犯了例啊，他去攻击了南郊，是这样。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以色列显而易见，就是从以色列来讲和伊朗不一样的地方，他
0: 不想停。
2: 不想停，或者他愿意把事情闹大，而伊朗呢，明显的是非常克制的。这样，为什么说考验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攻击以色列是非常敏感的，而且是历史上第一次，以色列打回来，伊朗又打回去。如果以色列继续再打回来，那么这场战争就有可能升级，那么有可能直接冲垮了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因为实际上比较危险。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伊朗又打回来的同时，也门胡塞武装，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又攻击了以色列，他用2枚导弹攻击了以色列的南部。那么与此同时，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也向美军发出了威胁，说如果美军掺和进来，那么他们将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所以所谓的抵抗阵线啊，明显的有比较密切的联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色列再攻击回来，那显而易见，这个谈判啊，美伊正在进行这个谈判，就有可能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考验的是特朗普。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在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交火，这个不到24小时之内，特朗普2次给内塔尼亚胡电话。第一次在伊朗攻击之后，他第一时间发声，他说这个他很快会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要求以色列不要报复。那么同时呢，他又向伊朗喊话，说你们打也打了，是吧？
0: 对，
2: 住手吧，
0: 对，
2: 签协议吧，等等啊，是这样。但是据说是他和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呢向他承诺延迟报复，就是不立即打回去。但是在通话之后，以色列迅速地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会议之后他又打回了这个伊朗，他有这么样一个过程。当伊朗再反击之后，内塔尼亚胡又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应该是非常不客气的。特朗普在伊朗和以色列交火的这个过程中，曾经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他在那个采访中讲，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
0: 对，
2: 他必须听我的，我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等等，他说的很那个。所以他在第二次和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那么就有了接下来戏剧性的变化。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结束这场冲突。当然以色列说暂停，伊朗方面说结束这场，结束交火等等，所以这个戏剧性的停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反映的非常明显，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急于要和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他不愿意在这个协议即将达成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协议受到干扰。所以他向以色列，我认为是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0: 围绕现在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特朗普也说呢，现在美国跟伊朗之间距离达成最后的一个协议已经非常的接近了。而且刚刚您也说到，他说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去选择接受美国跟伊朗达成的任何的协议。当前美伊的谈判进展如何？那双方这一波攻击对于谈判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谈判啊，实际上这个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从各个方面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其实谈判早就临门一脚了，呼之欲出了。我觉得至少20天前就大概是呼之欲出的这么样一种状态了，但是迟迟没有签署协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就是两个

0: 方面，两个方面的障碍。第一呢，就是伊朗对美国，美国对伊朗，他们丝毫没有信任可言，就双方是缺乏基本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方面坚持那达成的任何协议啊，执行协议之前，美国必须先有动作表示诚意。那伊朗现在提出来，就是说必须先行解冻部分的伊朗的资金，比如说100多亿美元、200多亿美元这样的等等。而从美国来讲，从特朗普来讲，特朗普要体面退出这场战争，那么签署的协议至少面子上他要体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协议的文本一次次互换文本的时候，这个特朗普的态度不断在变化，就是特朗普不断地提出新的这个改动，或者是他的新的这个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使得这个协议好像看似就是呼之欲出了，但是一直出不来。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实际上就是有节外生枝的问题就是这个黎巴嫩，你别看这个以色列，其实我觉得以色列搅局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那6月1号那么伊朗方面曾经暂停了谈判，暂停了文本的交换，包括6月7号这一次的交火等等，实际上对正在进行的这个谈判这个进程我觉得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然现在看来，就说这个交火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谈判了？那么这就看特朗普的功力了啊。为什么说考验的是特朗普？特朗普能不能有效的施压以色列？有效的能约束住以色列，而伊朗看着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伊朗认为，如果美国不愿意约束以色列，如果美国没有能力约束以色列，那么伊朗，我和你美国签署的协议也是一纸空文。因为即使签署了协议，那么以色列随时可以破坏，
1: 对，
0: 那么随时可以，这个协议可以成为一张废纸。所以这是伊朗认为这是考验。美国是否有诚意和伊朗签署协议，一个试金石。所以在这个黎巴嫩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有效的在干扰正在进行的美伊的谈判。
1: 另外呢，美国媒体爆料为了获得一手的情报，以色列方面是加大了对美国高官的监听的力度，包括维特科夫都在被监听。那所以五角大楼现在也是已经启动了针对以色列这种反情报的威胁，等级提升到了一个最高的级别。以色列为什么连自己最亲密的美国盟友都来监听？这个事情会不会进一步的撕裂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呢，其实是他们相互监听是非常正常的。美国始终和以色列之间他们的间谍活动是非常非常频繁的。大家要知道，这次以色列确实是被美国发现加大了在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力度。所以美国现在把以色列摩萨德这个情报机构它这个警戒的级别从平时就是高，那么提高到紧急就是最高这样一个。所以这一点也可以反映，就是本来他们之间相互的间谍活动就是非常活跃的，非常频繁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认为以色列确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加大了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力度包括对他一系列关键的高官的监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以色列并不在谈判桌上，就我们过去开玩笑说以色列在菜单上，所以以色列是非常着急的，心里都非常忐忑的，因为每一个他们谈判的细节以色列都要掌握都担心特朗普随意的向伊朗妥协，那么搞出一个以色列实在是不待见的这个协议来那么回之晚矣，所以他是要随时掌握这个情况。所以他为什么去监听维特科夫监听美国的一些关键的高官？他不仅要随时掌握谈判的动向，而且他要掌握美国高层对谈判随时的这个态度所以他这个间谍活动明显的是加大了。我觉得这也突出的反映了，就是说随着这个谈判的进行，这个美国和
1: 以色列之间的不信任。
0: 一个不信任，一个他们的利益的分歧，
1: 嗯，
0: 是越来越明显。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接着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被曝盯上了伊朗的海外资产，想用它来帮助海外。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知情人士六号向英国的路透社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握的伊朗资产帮助海湾盟友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的副外长回应说，伊朗的海外资产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
2: 美已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6月6号，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周边海湾国家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相关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和重建资金。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伊朗海外资产议题本就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有分析认为，美国这一做法可能会给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
1: 路透社说呢，美国财长贝森特是已经责成了一个工作组来评估海湾国家在这次美以伊战争当中的损失啊。美以伊战争当中这些海湾国家损失有多大呢？
3: 毫无疑问啊，这个应该是损失不小啊，因为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战争以来，伊朗是攻击了这些拥有美国军事基地的这些海湾国家的设施，特别是美国军事基地不用说了，那么附带的其实这些国家的一些油气设施也受到了波及，应该说这个损失还是不小的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国家在整个这个形势稳定以后啊，都面临着一个重建。我们这样说吧，你包括卡塔尔啊，我们知道卡塔尔是世界一个液化天然气出口的一个大国，一个大户。那么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那么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就中断了。中断以后，其实它很多的气田都关闭了。那关闭了，我们就单从讲一点，就是重新开启这个，一个是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巨大的花费啊，像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包含在这个损失之内。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海湾国家的损失应该是不小的。
1: 美国现在要说呢，用伊朗的海外资产来赔偿海湾的国家，伊朗方面就回应说呢，伊朗海外的资产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现在被冻结的这些伊朗的海外资产大概有多少？美国真的能够动用吗？
3: 伊朗的所谓的海外资产，其实都是伊朗出口石油啊，或者说正常的经贸活动，应该是他们得到的款项。但由于美国的制裁，那么这些资金呢？都被冻结在了各个的国家啊。其实伊朗的海外资产在美国自己手里的很少很少啊，主要在其他各个国家，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在韩国啊几百亿美元，在卡塔尔几百亿美元，还有一些在欧洲的这样一些。那么这些资产统统由于美国的制裁，金融长臂管辖都不能动啊，实际上都处于冻结的状态。但是不管冻结不冻结，这些钱都是伊朗的啊，这是毫无争议的。这些资金所在的国家他们也没有任何的争议啊，是这样。那么现在美国这个媒体讲啊，说知情人士如何如何，说美国要动用这笔钱来赔偿或者补偿或者用于

0: 于海湾这些国家受损的这些国家的重建，我个人认为啊，可行性不大，就是它现实可行性不大。为什么呢？主要有两点。第一呢，这个资产并不在美国的手里，而虽然是由于美国的制裁冻结的，但是这些资金呢，都是在其他国家，刚才我讲的韩国、卡塔尔，欧洲的国家。那么要用这些资金，动用这些资金，这些国家会容许吗？而且大家知道，这些国家要动用这笔资金，那么伊朗方面会有非常强烈的反应。大家可能看到过，就是在2024年，就是这个波斯湾局势紧张的时候，那相互扣押油轮的时候，是伊朗曾经扣押过韩国的一艘油轮，要求韩国解冻。扣押在韩国的那个资金，所以一般的大家是不会动的啊，就是你要动这个呢，那就意味着你和伊朗在敌对了，那伊朗可能会做出反制这样一个，所以这些冻结资金的这些国家，它不一定会服从美国的这个啊，那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冻结的这部分资金，伊朗现在在美伊谈判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伊朗方面已经讲了。说任何谈判达成的协议，在执行之前，必须美国先行解冻部分的伊朗的资产，那这是个试金石，这是个先决条件。那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笔资金解冻要给了海湾国家，那还谈判吗？那还有协议吧？除非这个协议泡汤，大家不去努力去达成了，否则的话，我认为美国把
1: 不
0: 这
1: 太
0: 样一个
1: 敢。
0: 传闻。对，落实的可行性还是很小。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新作战指令全面动员，俄罗斯想打破这样一种外交和军事上的僵局，摆脱现在这样一种被动。
1: 多方援助不断加码，局势不断升级，就是双方不得已的继续消耗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
0: 凤凰聚焦，俄乌再起高强度对抗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六月是特朗普政府曾经为俄乌战争设立的谈判停战期限。泽连斯基认为美国无暇顾及，所以他自己率先发出了一封给普京的公开信，说是要主动约谈普京。这可是打破了泽连斯基自己曾经立下的不与普京谈判的规矩，看似展现的是妥协空间，但为什么局势却成了激烈的政治博弈和战场战火升级交织的复杂局面？各方角力，俄乌局势被推向何方？
1: 六月四日，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称，考虑到美国目前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俄乌战争重新成为其关注点，并提议与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两国持续四年多的冲突。普京早些时候表示，俄方准备好并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这封泽连斯基以乌克兰总统名义写给普京的公开信，是俄乌战争爆发后乌方首次以正式元首文书形式主动与俄方对话。全文以应当以诚实有尊严的方式结束战争为着重点，其中诚实被媒体解读为泽连斯基要求俄方正视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摒弃武力改写地缘格局的思维，而尊严则被视为划定乌方核心底线，拒绝割地，绝不以国家核心利益换取短暂和平。信中明确提及，这场战争已经持续太久，所有损耗皆无实质意义，唯有诚实正视事实，以尊严对待彼此，才能彻底终结战火，避免无休止的循环消耗。这封公开信首发于乌总统官网乌克兰语原版，海外社交平台同步刊发英文版本，并无俄文原稿。
2: 俄乌实际上是有外交渠道的，但是泽连斯基选择使用社交媒体发公开信的方式，外交和舆论炒作的因素都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明确讲到了，现在俄乌是各说各话，现在的调停实际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美国不感兴趣了。现在呢，乌克兰就不能完全放弃这个外交和谈，因此呢，他试图要这个重新这个创造一个俄乌对话渠道，既展示了乌克兰渴望和平、支持对话的这样一个立场，另一方面呢，还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乌克兰的立场。当然，我觉得外交信舆论炒作起来以后呢，也可以给俄罗斯很多压力。欧洲现在正在酝酿第21轮对俄制裁。如果乌克兰发出这个外交信没有得到俄方的积极的回应的话，这会给欧洲一个理由继续制裁俄罗斯。
3: 俄乌冲突还是当今世界上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的姿态是大于它的诚意的，施压大于它的和平的愿望。你既然是一个普京，为什么不用俄语为主呢？对不对？用英语为主什么意思呢？它的主要的意图就是要让全世界明白，俄乌冲突远远没有到达真正的和平的阶段，你们还继续要援助乌克兰，继续帮助我才行。
1: 这封公开信中，泽连斯基六次提到26年，成为贯穿全文的时间检索词。第一次提到26年是在信的开篇，26年多前。当你开始领导俄罗斯时，乌克兰许多人对你抱有好感。第二次是说到双边关系时，你掌权俄罗斯26年，彻底改变了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第三次，你执政的26年中，几乎一半时间都在与乌克兰作战。第四次，你将没有足够的资本像过去26年那样继续换取俄罗斯人的忠诚。第五次，你掌权26年，中南底岁月侵蚀，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会更加厌倦你。第六次，历经这26年，乌克兰领导人没必要去莫斯科，正如俄罗斯领导人不会来基辅。外界解读泽连斯基六次提到26年，完整诠释俄乌关系变迁与战争的非必然性， 每一处均承载专属博弈内涵。
2: 泽连斯基强调这26年实际上就讲到了现在的俄乌关系啊，这无论是好还是坏都与普京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开性聚焦在普京，成也普京，败也普京，所以给普京一定的政治压力。俄乌啊，是邻国啊，是斯拉夫的兄弟民族，过去曾经有过美好的记忆，并不是所有的乌克兰人从开头就想跟俄罗斯撕破脸皮，想跟俄罗斯分道扬镳，错就错在普京最近2年的俄乌政策，似乎是想说责任不在乌克兰，而是在于俄罗斯，是俄罗斯的政策变化了，导致乌克兰跟俄罗斯分手，甚至反目成仇。
3: 他没有提乌克兰的改变，26年当中你乌克兰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完全投入了西方的怀抱，要加入北约，那俄罗斯的地缘安全格局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北约就直接到我的家门口，甚至到莫斯科已经不远了呀。虽然他提出了6次26年，就没有讲自己产生的巨大的变化，对俄罗斯产生了巨大的安全压力。
1: 此封公开信也高频使用不喜欢三个字，而这种表述用在了俄罗斯人对战争给俄罗斯带来越来越多负面后果的事实面前所感到不安的段落，他们越来越不喜欢战争给俄罗斯带来的负面后果，他们不喜欢我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他们不喜欢汽油短缺和持续上涨的物价，他们不喜欢接连不断的禁令，他们不喜欢你准备发动第二轮动员，以便在乌克兰开辟新的战线，或者将战争扩展到俄罗斯邻国，他们不喜欢看不到尽头的战争。
3: 作为老百姓，他当然喜欢过去那种安宁的日子，他也不喜欢战争，更不喜欢我家里有人参加战争丢了生命，当然是有的。所以这个不喜欢呢，其实在哪个国家都会出现啊。反过来说，你乌克兰没有吗？乌克兰不是也不喜欢自己家里人死掉吗？这个话由他说出来，俄罗斯国内有些老百姓呢有一些共鸣，经济生活下降了嘛，我的家庭的生活受影响了。他指出了这个不喜欢部分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他的意图是在俄罗斯国内呢起到一个这个分离分化的作用。
1: 6月5日，普京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针对泽连斯基前一日发出的公开信作出回应。
4: Это письмо, о котором вы сейчас сказали, он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 элементами хамства.
1: 至于泽连斯基在信中说。你掌权26年，终难抵岁月轻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会更加厌倦你，普京回应。
4: Э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безусловно важно, но главное это не возраст, главное де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и работ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1: 他直言双方领导人会晤存在明确前提，必须先拿出可行的冲突解决方案。
4: Я говорю, я не вижу смысла встречаться.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на полгода, не на 3 месяца, а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2: 泽连斯基在信中提到了普京在俄罗斯执政26年，确实有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暗指啊，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已经老了啊，或者说他的这个执政的这些思路和想法不合时宜了。当然了，从普京的角度看呢，他公开的回应了泽连斯基的这个挑衅，指出年龄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力。这也暗指啊，就是即便是泽连斯基比普京要小很多，但从能力啊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讲，泽连斯基跟普京还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或者说不是一个段位上的人。这些事情啊，这个发到社交媒体上，无疑啊。是给俄罗斯造成了一定的外交和政治尴尬。
3: 普京拒绝这封信之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恐怕3到6个月之内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因为谈判的基础条件现在都不具备，怎么可能走向谈判呢？所以在未来几个月之内， 还是可能会以打促谈为主，谈不是主要的，争取谈判桌上的筹码对双方才是主要的。
1: 就在普京坐镇圣彼得堡主持国际经济论坛的关键节点，乌军出动多架无人机，借助星链卫星导航展开远距离突袭。圣彼得堡多处关键目标遇袭，当地能源军事设施受损严重，一座海军基地更是遭遇重创，俄军一艘现役驱逐舰在爆炸中损毁。袭击事件迅速引发全球关注。
5: 圣彼得堡这个会议啊，对俄罗斯而言，这是俄罗斯的达沃斯啊。尽管他进行了严加的防范，但是乌克兰也是下了大功夫，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和地点，给他造成这种军事上的打击，那就是打普京总统的脸，就是给俄罗斯难堪，要给西方世界看到乌克兰现在的作战能力，把世界的目光注意力吸引到俄乌战场上来。
6: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公开挑衅的这个意味了。乌克兰确实是一边说要举行和谈，但另一方面呢，却不断的去这个给对方造成一些外交上的尴尬。这些袭击确实让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失焦了。论坛应该聚焦于发展，聚焦于合作啊，聚焦于经济增长。但是事实上呢，国际新闻对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报道，大部分都是讲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所以这让俄罗斯感觉到非常的恼火啊。这也使得这方公开信的效果起到了一个反作用，被俄罗斯视为挑衅啊，甚至是不礼貌。这使得目前的俄乌之间的这种关系更为紧张，充满火药味的这样一个氛围，所以有可能导致俄乌目前的这个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a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z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差距仅是时间的事情。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5: Just behind us。
1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接连遭遇跨境空袭，再结合此前泽连斯基的公开表态，6月5日，普京在圣彼得堡签署最新作战指令，下达全面动员命令。据俄媒最新披露，6月6日，俄军随即对乌克兰全境发动大规模空袭行动，打击范围覆盖100余处核心目标，无人机制造厂、沿海港口、军用据点以及外籍雇佣兵驻。

0: 战略要点均在打击之列。俄军意在彻底瓦解乌克兰的军工生产与后勤补给能力，本次军事行动打击强度创下新高。
1: 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报复是一种系统性的报复，增加了它的烈度。以往啊，当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导弹攻击的时候呢，它的高超音速导弹啊，也就是五倍以上音速的导弹，比如像匕首啊、锆石啊、针束啊这样导弹，只占到2%-3%，就是比例比较少。这次他对基辅攻击的时候，70-80枚导弹里面10%都是高超音速的，那就说明他的打击烈度，或者是说他要达到的打击的强度是大幅度上升的。他还发出了一个警告，如果乌克兰你继续对我纵深目标的打击，或者对我一些要害的目标打击，那我的这种报复也会相应的升级，我的报复的这些程度也会加深。
0: 在全域空中打击形成压制的同时，俄军东线战场取得关键性进展。6月6日，驻守哈尔科夫地区的俄军成功突破防线，一举攻占军事重镇舍普琴科。依托这座前沿据点，俄军主力部队顺势向南快速挺进，兵锋直指红利曼战区，东线战场的推进节奏持续加快。
1: 顿巴斯啊，是双方啊就是激烈争夺的一个区域，俄罗斯它并没有完全啊占领这个区域，俄罗斯当然要加强在这方面的军事进攻，就是尽量占领更多的这个领土，哪怕把一些领土作为缓冲区，你来我往的这种争夺也是对俄军有利的。俄军确实增加了他的兵力投入和他的这种进攻的速度，但毕竟他现在要集结更多的这种兵力，形成更强的这种火力，把这个区域完全占领或拿下来。
2: 现在在扎波罗热、在顿涅斯克和哈尔科夫方向，双方的激战数量、次数啊有所上升，不算太大的这个重大的军事突破啊，应该是相互的拉锯和蚕食。乌克兰面临三大困难，首先是火力不足，俄罗斯的弹药产能是乌克兰的接近4倍，甚至是有说5倍，这使得乌军呢对俄军火力战前线的这种压制，实际上是非常的有很大的短板啊，有很大的压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双方在能源和这个后勤补给方面也存在困难啊。乌克兰的这个拦截导弹的成功率啊，现在有所下降，高超音速导弹，这对乌方现有的防空体系来说是无法拦截的。最近乌克兰不断在宣称说，俄军可能会发动新的这个战线，有可能在北部攻击切尔尼戈夫和基辅市，这也使得乌克兰的这个防线从过去的东、中、南，现在呢有可能会延长到北部，这对整个。

0: 焦灼的战略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现已被俄军攻陷。此地扼守斯拉是整个顿巴斯防御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咽喉关卡。随着这道关键防线失守，顿巴斯区域的决战步入收尾阶段。
1: 俄方一时把拿下顿巴斯作为他这个短期之内军事和外交的一个主要目标。五月底以来呢，战斗是有所升级，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现在这个和谈不成就打啊，这是俄罗斯的一个主要逻辑。以战促和呢，确实也一定程度上给乌克兰和欧洲造成了一定的外交和政治压力。那至于说能不能突破，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整体的战略水平会不会发生实力上的崩塌。目前呢，乌克兰现在正在逐渐利用西方的这种资金和技术，在实现装备的国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压力。所以俄方尽管加大了进攻力度，但我认为乌方在军事上不至于出现重大的失误。只要维持住战场的这样一种这个拉锯战，对继续争取谈判可能会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0: 正面战场接连失利的乌克兰并未选择停火谈判，转而采取激进的反击策略，其中无人机力量频频向俄罗斯本土发动跨境打击。6月6日，乌军无人机深入俄境内腹地，对秋明州一座大型炼油厂实施精准打击。该炼油厂距离俄乌边境足足2000公里，本是俄方后方的安全重地，内陆的核心能源设施接连遇袭，足以证明乌军无人机作战体系已摆脱前线限制，能够威胁俄罗斯全境本土，彻底打乱了俄方后方安防布局。
2: 乌克兰的无人机在战争中它加速的发展和制造的能力，还有使用的这些经验，导致它现在在使用这个无人机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甚至是可以说给世界各国探出了一个新的路径。正是因为它有大量的无人机，所以呢，它能够比较灵活的运用，在人工智能的布局下，它能够躲避俄罗斯的防御的区域，就是它自动遇到这个俄罗斯的防御区域的时候，它就躲避、绕开或者变换高度。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但是你仅仅凭借无人机想决定战争的胜负，这个是一件办不到的事情。
1: 6月初的时候，乌方的这个无人机攻击已经抵达了乌拉尔，也就是距俄乌边界，约1700公里的这个位置啊。那现在呢，继续延长啊，到2000公里，这说明呢，乌军的这个远程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成熟，而且呢，它的这个作战的规模和战术啊，更加的出人意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全和政治压力。可以说呢，随着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越来越强，俄罗斯不安全的地方或者它的防空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个可能会对俄罗斯经济和俄罗斯的社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和冲击。
0: 除能源设施外，俄罗斯内陆各处军事阵地也成为乌军重点打击目标。如今乌军进一步拓展打击纵深，将突袭目标延伸至俄内陆军事设施与舰队驻地。根据俄方6月6日公布的战报，战场对抗的惨烈程度一目了然。13个小时内，俄防空系统击落300余架来袭无人机。过去24小时，飞入俄境的乌方无人机总数突破900架。依靠海量低成本无人机实施饱和攻击，意味着正面作战陷入被动的乌克兰，已然倾尽全部力量展开反扑。
1: 这不是最后一波，而是一种持久战的一种新战术啊！应该看到，现在是俄乌相持阶段，互攻对方的正面战场和后勤补给战略目标，以此呢来增加对方的战争的成本，消耗对方的战争能力，减少对方的燃料、弹药和装备的供给啊！这个是削弱战争潜力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方式。
2: 乌克兰它其实无人机的数量是很多的，因为它的这个使用的量是一个慢慢慢慢的缓慢上升的，而不是慢慢慢慢递减的。正是因为它的数量大，所以才能够令俄罗斯防不胜防。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俄罗斯也在大量的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这种反击或者是相应的攻势。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它并不是说我要对俄罗斯的最后一搏了，而是说我要用无人机做

0: 战的方式来延续后续的战争和俄罗斯的这种博弈。
1: 乌克兰敢于持续发起攻势，背后离不开北约不断向其输送各式武器装备。美国也调整对外策略，一方面企图借战事持续消耗对手实力，另一方面也借此维系跨大西洋同盟，稳固自身在欧洲的影响力。而北约各国将乌克兰视作战略缓冲地带，纷纷跟进援乌行动，多方援助不断加码，让乌克兰愈发强硬，也让区域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2: 西方的这些援助啊，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维持西方所主导的现有的国际秩序啊，维持西方在全球政治中、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这种主导权。西方的援助啊，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个俄乌冲突啊，从一场所谓的闪电战，或者说是从一场短期的地缘政治危机，变成了演化成了一场长期的地缘的缠斗。
0: 俄罗斯一再强调，就是警告北约不要再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杀伤性更大的武器、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武器装备。如果西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就是毁伤力比较大的武器装备，可能就会导致俄乌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可能使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啊进一步的恶化。俄罗斯啊，它现在并没有打击北约在乌克兰的这些维修武器装备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如果你再对我进行这样的大规模的空袭的话，我就打击你的这些就是西方人员的啊，这些有的这些修理厂啊或者企业啊，因为这样就会造成西方这些专家或维修人员直接就是送命。俄罗斯可能下一步要打利沃夫这样的地点，他也是在警告北约，如果你们再继续支持乌克兰大量的军火，他就不惜打到边境上，打到他一些重要的这些接壤处的啊，这些就是目标上了。俄罗斯他既增加了对乌克兰的这个报复的力度，同时呢，他还仍然有牌没有打出来。
1: 目前俄军在顿巴斯正面战场稳步推进，掌控主动权，乌军则依托西方援助不断深入俄本土开展偷袭作战，双方你来我往，攻防不断，陷入高强度的拉锯战。
2: 目前至少有两种可能性，我觉得一种呢就是维持现状，以这种打打停停、边打边谈的方式啊，来继续耗下去。无论是对俄乌啊，还是欧洲啊，还是北约啊，这都是一个相对啊可风险可控的一种地缘政治的博弈的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俄罗斯升级战争啊，普京在发出了说这个给前线战士发出啊继续战斗吧这样的一个呼声啊，这有可能就代表说俄方啊，正在酝酿啊新的战事，因为俄罗斯想打破这样一种外交和军事上的僵局，摆脱现在在战略上所面临的这样一种被动，不排除俄罗斯在未来继续升级战争。那这对欧洲哎，对世界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3: 眼下哪一方都不具备制胜之力，打谈组合拳已经是俄乌之间无奈的常态。泽连斯基一边说约谈，一边忙着打击，普京则是发起饱和式攻击，又一个以打促谈、越谈越打的循环，疲惫的消耗战如何能停下来？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

0: 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毛孩子，过来来来来来来来！看我这毛孩子啊，下崽了。母狼在产崽的时候，它是不崽，它怕我们人类对它孩子产生伤害。
1: 这是发现什么？
0: 他俩是在一个小土坑里，好像是即将要死亡的感觉。母狼要是产崽之后，它肯定会要进洞，但这两只小宝宝没有进洞里边产崽，肯定是它的妈妈在狼群地位低一些。哎呀，宝贝儿，这不冻死了吗？妈妈跑哪去了？那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啊！哎呀，
1: 这个
0: 在小土坑里边是没有遮风避雨的场所，如果人工不救，肯定会死掉。
2: 东乌珠穆沁旗位于乌珠穆沁草原腹地，这里是草原狼的家园。2015年。在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下，东乌珠穆沁野狼谷野生动物收容救助站成立，搭建起上千亩的封闭区域，专门收容因失去捕食能力或受伤而无法在野外独立存活的草原狼，让他们在这里一直生活下去。
0: 如果我们现在要是一意孤行的再给他们放到野外去，那不叫放生了，那叫放死。
2: 经过多年的救助和园区内的自然繁殖，如今这里的成年狼已超过400只。46岁的管恩平在野狼谷当了9年志愿者，如今已是一名专业的驯狼师。
1: 还受伤
0: 了？狼的每一次嚎叫还有它的每一次动作，我看的话基本都是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懂得他们是什么想法。
2: 将狼崽放回车里，管恩平回到野狼谷。此时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狼群的争斗在管恩平的干预下停了下来。一只受伤的狼让他很是心疼。
0: 你们谁也别过来啊！我去看看我的这个大毛孩子。
1: 这腿受伤了？你给我上一边去。
2: 这只受伤。

0: 公郎，名叫赛虎。管恩平格外关心他，是因为赛虎就是他一手带大的。
1: 赛虎是我2024年春天的时候，他的妈妈受伤了，奶水没有了，要人工喂养，一直是在我家里的车库啊，一直在饲养他，也一直在陪伴他。
0: 赛虎三个月大时，管恩平将他送回野狼谷的狼群。由于融入较晚，赛虎在狼群中地位低，总是受欺负。倔强的赛虎也曾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不满，
1: 他就是非常的思念我，用绝食的方式就想让我早一点然后出现他的面前，让我把他带走。
0: 但管恩平还是尊重自然的法则，将赛虎留在了野狼谷。
1: 他不属于我个人的，我希望他要适应离开我的这个生活。
0: 安抚完赛虎，管恩平把两只狼崽带回家中暂养。这里也是赛虎长大的地方，他给两只小狼起名为格格和林林。
1: 狼是我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是他们两个现在还小嘛，就是康复期，现在由我个人在带养他们，而一旦要长大了之后还要回到我们的保护区。
2: 今天我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要给我们的小毛孩子准备食物，给他们吃这个土鸡蛋的蛋黄，它的营养成分比较高。这是羊奶粉。
1: 再加上那些宠物狗的狗粮。
2: 每天的这样的营养餐我们要是给它做了四顿。
3: 格格琳琳。
0: 半个月过去，两个小家伙的个头大了一圈。
3: 来格格，这是。
4: 哎呀。
3: 哎呀。
4: 这急的。
3: 哎咱们文明吃。真饿了，今天吃晚了。慢点吃啊，不着急。哎。
4: 脚丫还是进去了。
3: 这叫狼吞虎咽。
0: 格格和琳琳一天比一天活泼。
3: 轻点，小牙小。
1: 好嘞，你咬的力气越大，我就高兴。
0: 就在管恩平打算把他们送回野狼谷时，小家伙们出了状况，
1: 肚子鼓鼓的，两天不吃也不便，再继续这种状况的话，他肯定是活不了。拿到了市里的一个宠物医院，给他进行了一个拍片。
0: 因为贪吃，格格和琳琳的肚子里残留了难以消化的异物，
1: 地上会沾一些木屑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脏东西，导致他便秘。
3: 好，
1: 一直很担心，每天的话不间断的去给他们揉肚子，有助于他去消化。
3: 好嘞，一会儿就好。
1: 两天之后，这两只小毛孩子终于拉出来了，就是我们也是常常舒了一口气。
0: 几周的悉心照顾，小狼崽到了回归狼群的时候，管恩平决定将他们还给妈妈，
1: 放到他们的群体当中。
0: 但他们的妈妈是谁？他们还能认出妈妈吗？

0: 尽管分开了20多天，狼妈妈还是嗅出了两个孩子的味道。格格和琳琳也认出了他们的妈妈。
1: 很意外，当时格格和琳琳我拿走的时候，他还没有开睁开眼睛，给我的触动很深。
0: 隔着围栏的亲密舔舐，是狼的语言，是血脉的召唤。
1: 走，我们带进去了啊！走，咱们进去看看。哎呀，小妈妈狼，嗯，好了好了，走了走了。

0: Quella, quella.你趁你走那两步道走的。
1: 送还了格格和林林，管安平来看望赛虎。赛虎的腿伤恢复了不少。今天赛虎还是没能抢到食物。心疼赛虎，管安平决定给他开个小灶。但是在那之前，他必须先为保赛虎的大哥们。
0: 过来，往高抛啊，一二走你。漂亮，来，这个好吃。哦

过来散会儿，来，哎，吃吧吃吧，来散会儿。过客，站站。嗯，吃吧吃吧，散会儿。好了，看我们大三叔多乖。我这大宝贝吃东西，只有我能到跟前来，是吧？吃完肉就好了。我养你三个月，你三年都不忘记我。我希望你一生都不会忘记我，好不好？

0: 那亲口吧，亲口，亲口，亲口，没事，这都跟我好嘛，是吧？都是我大妈孩子吗？
1: 在野狼谷中，和管恩平亲近的
0: 不
1: 只有赛虎，
0: 有大概将近30只狼，是我们从小喂养到大的，对我特别的亲。大概是2到3天，我肯定要是来一次。
1: 管恩平第一次见到狼，心情却不是这样。
0: 第一次接触狼，进的是一个狼群里边，当时我的腿也是软的。因为过去人类的话都说狼它看着人它就攻击，它就会吃人。
1: 但日子久了，他对狼的看法有了改变。
0: 深入了解狼，狼的点就是他懂得感恩，他懂得回报，没有背叛。后来我是真的深深的喜欢上他们了。
1: 从那以后，管恩平的心就留在了狼群之间。
0: 我就义无反顾的，我就参与到这个野生动物救助这个群体当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一次是生活和工作方面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我就独自一个人，从市里来到我们园区。但是他们也没有说像平时那一样往我身上扑，跟我玩玩耍，也是静静的走到我这身。

0: 边，前天我亲亲我，感觉到他们有的在跟我去开导我，有的在安慰我，有的在陪伴我。哎，当时我这一下，我这心里就是不由自主的，我这眼泪就出来了。哎，我这些毛孩子太好了，我抱着他们几个，我痛哭。从开始的对他们的胆怯，到现在对他们的这种深深的这种喜爱，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1: 傍晚，管平准备回家。不过回家前，他还要再看一眼格格和琳琳。
0: 周围的话也有很多的大狼，因为狼群体大了，就是很容易的话被其他的狼攻击。
1: 就在此时，管安平担心的事发生了。

0: 哎呀，我当时头发都炸了，我慌了，但第一时间我还是要冲到哥哥身边，把那个对面那狼呢，我也给他那个吓跑了。但是哥哥的左前腿还是受伤了。
1: 刚刚回到狼的世界就受伤了，不被狼群接纳，让格格和琳琳回归狼群的计划暂时搁置，他们只能继续跟随管恩平生活。
0: 真的心里也是酸酸的，但是你现在，我要是给他送回去，他们俩还会去死掉。
1: 回到市里，管恩平立刻带格格去医院检查。
2: 大哥。撤糖。
0: 撤糖。稍等，慢哈啊。难受啊？一会儿就好了啊。
1: 经过诊断，格格的腿伤并无大碍，
2: 可以给他
1: 这让管恩平长舒了一口气。
0: 要是过几天不行，我再来检查一下。
2: 过来看一下，
0: 行。
2: 或者到时候再拍一张片子看一下。
0: 好嘞。来，格格，来，琳琳，你先下地溜达溜达啊，溜达溜达，格格。

你都担心死我了，宝贝，今天怪我了啊，没保护好格格，刚才是就是伤了点筋了，现在能落地了，明天早上我再看一看啊，下次再去见妈妈，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好吧，哎，下地再走一走，去吧。

0: 经过几天的恢复，格格的腿伤已经痊愈，小家伙们又恢复了闹腾。
1: 好嘞，走，咱们去溜溜了啊、哦！走，见。好嘞，哎，走嘞。

0: 嘞，哥哥。琳琳，我们溜溜了。走嘞。
1: 虽然格格和琳琳暂时无法回归野狼谷，但管平不想把他们关在车库里。
2: 每天我都要陪伴他到户外去玩，最主要是一个体能训练。
1: 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两只小家伙一下车就按捺不住撒欢的心情。很快他们就吸引了路人的目光。
2: 他们特别感兴趣，是我们人类的小宝宝。格格还掉了一个小男孩的飞机，他吊着跑，小男孩后边追。两个毛茸茸的孩子跟我们的小宝宝们在一起玩耍，就是经常看到这种画面，很温馨的。
1: 毛茸茸的小狼成了公园里的小明星，可管安平站在人群外，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下午，管安平再次来到野狼谷看望赛虎，他的腿伤已经痊愈了。
2: 他再欺负你，你这体格子不就收拾他们呗，跟他干呗，怕啥呀？当时赛虎在养的时候，我想让他学习更多的一些技能技巧吧，他能也能回归到野外。但是当时由于我们对狼的这野外这个训练生存不成熟，他已经是对我们人类的依恋，对我们人类这种感情啊，就像亲人一样，所以导致了失败。当时对他是一种遗憾，就是这样。
1: 赛虎在野狼谷里吃喝不愁。

0: 管安平明白，与人类的过度亲近或许正在成为格格和林林回归自然的阻力。
1: 如果我们人工从小饲养到大，他不会有芥蒂之心，一旦说进入到野外的时候，他对人类没有防范，遇到了一些不法人类，他们就会面临着生命危险。
2: 这里边就跟无人区是一样，它什么建筑都没有。
0: 管安平决定带格格和林林去一个特别的地方，这里是辽阔的草原。
1: 到现在的话它已经是一个多月了，我想要对他们进行一个野外训练，要训练成真正像野外的狼一样。
3: 过来宝贝儿，哎，对，我们就这样锻炼身体啊。哎，真棒啊，太棒了。
0: 可新鲜劲儿一过，第一次走进草原的格格和林林变得慌张胆怯。
1: 去玩去去。不行，今天老玩，今天老玩，去，今天老玩去。
0: 他们执拗地黏在管安平脚边，寸步不离。
1: 因为狼本身它的性格就是胆小的性格，它会受到惊吓，远离他们还会来找我的。
0: 格格和林林到新家已经满一个月了。管安平决定给他们庆祝一下，打扫车库，消毒。他还为两个小家伙准备了特殊的礼物。
3: 一会儿揉着，一会儿揉着，揉着。
1: 打预防针了，就是管他们常见的脑炎了、细小了，揪起来的脖子的时候打一个皮外针。不打架，不打架。疼不疼？疼不疼？给孩儿扎针了是吧？第一次扎针是吧？我们扎针是为了更健康的活着。走嘞，宝贝儿，累。
0: 时隔几日，管安平又一次带着格格和林林来到草原。这一次，格格和林林变了。或许是风里牛羊的气息激活了他们的基因。又或者他们只是长大了，他们不再黏在管安平身边，而是撒开腿跑向了草原深处。
3: 真棒，看我们前面有牛群了，离他们远点啊。格格还瞅入神了呢，看入神了呢，没见过他吗？牛粪闻啥闻，现在看啥都稀奇呀。
0: 他们甚至敢和体型巨大的牛对峙了。
3: 不行，你们俩也对他们好奇，回来格格林林。不行，咱们打不过人家，这个不行啊，听话听话，一脚就能把咱们踩废了，啊，您俩是人家初生牛犊不怕虎。你俩是出生的小狼，啥都不怕，还不怕牛呢。累了，歇会儿了。听到啥声了？
0: 更让管安平惊喜的是，格格第一次发出了狼嚎。

0: 累不累？
1: 虽然格格和琳琳还很小，但管安平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越跑越远，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天地。
2: 以后一点一点的话，我要让他们自己适应的话，没有我，一点点适应。我也是跟格格和琳琳的妈妈，我也承诺了，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我会让他们成为最幸福的狼。我更希望他们以后真正的能融入到大自然，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虽然是舍不得，但是他们是属于大自然的，希望他们以后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大自然的生存空间。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Yeah, my little one, the middle little. My hoodie, no? Oh, but not we would know.
2: Bemetu Valt in a Yahuna Kutara would do all in the Lamashagari Medal Gun, who looked at the gun, Dagan Tarka.
3: Menalba, the Tilaka, it's Salasan again.
4: Imbusatal Chul.
3: Machine Bum, my lady Labunjo. Kalgawan Chul.
0: Yang Gao, Sinki Si Jung, Shardi and Shifen, Fung Huang, Wish the Antai.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7: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8: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9: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圆满结束对朝鲜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中朝关系站上了全新起点。这也是习近平时隔七年首次访问平壤，也是去年金正恩来华参与九三阅兵之后，两国元首再度会晤。中朝元首举行高峰会谈，中方表达了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高度重视中朝友谊，维护双方战略利益坚定立场不改变。习近平还就中朝关系发展提出了四点意见。金正恩高度赞扬中国发展取得的惊人成就，国际地位大幅攀升，并表示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第一战略事业，未来将深化对华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以及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之际，习近平主席时隔七年对朝鲜的访问有哪些深层含义？朝鲜的诉求又是什么？此访之后，中朝关系的重心将发生哪些变化？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北京现场，凤凰卫视朝鲜半岛专项记者霍伟伟以及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副会长李春日。上海现场请到的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学者薛晨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当地时间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在启程前夕，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8号下午，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会谈上，习近平指出，中朝传统友谊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
2: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会谈上，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以及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习近平还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中朝应当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则表示，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
3: 우리에게는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서희동지이번방문은조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
1: 金正恩还表示，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在本次国事访问中，如何将传统友谊在新时代继往开来是最主要的议题。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朝应抓住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加强多方面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人心。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中朝传统友谊的最好见证。9号上午，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双方领导人一致认为，应当维护好共同的记忆，让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同一天，习近平还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期间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植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棵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时隔七年，此次访朝行程都有哪些亮点？局势变幻，中朝如何加强战略协调配合？历久弥新，中朝双方如何续写传统友谊继往开来？
0: 好，习近平主席已经圆满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回到北京，这次行程当中有哪些亮点？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的是在北京的朝鲜半岛专项记者霍伟伟。伟伟，这次的行程安排啊，毕竟是时隔七年再度访谢朝鲜，有哪些亮点和重点？你又有怎样的观察？
4: 这样说确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时隔7年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上一次2019年也是国事访问。我们回看，从2018年至今，其实中朝两党两国领导人是进行的第7次会晤了。尤其这一次的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外界的分析认为，这更多的一种性质是在于去年可以看到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对中国进行访问，并且出席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活动之日后的一次回访的性质。确实，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对于中朝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最大的优势，也是过去几十年的中朝两党两国交往历史验证的一个战略引领，它的作用是非常突出和明显的、很明确的。这次两党两国领导人的会晤进行战略对表，这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在各层级的交往，包括人文、民间交流、交往等等，到以及高层的交往，进行的是一个顶层设计，为未来一段时间两党两国的交往明确了方向，也是确定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和一个基调。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2天访问行程当中，包括朝鲜国事访问有一些惯例性的行程，欢迎仪式、正式的会谈、国宴、文艺演出等等，这些都是朝鲜国事访问的一个既定的日程行程。其实在这之外，刚刚片子当中也谈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参访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一个行程安排。回看过去几十年，其实这也是外国的领导人首次对朝鲜的劳动党的党校或者是中央干部学校进行的一个访问，这是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到访。金正恩执政之后，确实我们看到朝鲜干部更迭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尤其是在过去的5年或者说更长一段时间来看的话，是10年干部的更迭、年轻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朝鲜国内对于干部的廉洁问题以及政府的效率呀、政绩观问题都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一个数据，也就是，以刚刚举行今年年初举行的朝鲜劳动党的9大为例，新的中央委员138人，候补委员111人的名单当中，与5年前的8大进行比较的时候，新面孔的比率是达到56%，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朝鲜的干部培养模式在过去这些年也都在向中国进行一些学习。我们看到这一次，其实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就能看到中朝之间的合作和包括交流
5: 是。
4: 是一个全方位。的双方都强调，可以在理念的基础之上推动传统友谊，要深化治党治国经验的交流互鉴，这就是反映出中朝之间的交流交往当中的各有特色的部分。杨叔。
0: 好的，非常谢谢薇薇带来的精彩分析。好，我也想请到的是在上海现场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半岛问题学者薛晨先生。我们看到这次访问的时间点啊，恰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以及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深刻变化。对，在这个时间点的对朝访问有哪些深层含义？你的解读？
6: 应该说呢，确实，此访呢是处在一个，当前的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这样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那么应该说呢，目前中朝双方都集中精力来推进各自事业的发展。今年呢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呢在加速推进，中国呢正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阔步前进。而朝鲜劳动党这个第9次代表大会呢已经顺利召开，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15届会议呢也顺利举行了。那么应该说呢，双方呢都在推进自身事业发展。那么朝鲜9大和这个最高人民会议第15届会议呢，为朝鲜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呢破画了新蓝图。那么在这样一个关键时点节点上呢，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可谓是正当其时。那么访问之际呢，习总书记在朝鲜的机关报《劳动新闻》上呢也发表了“继往开来，砥砺前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这个是7年之后呢，习总书记再次在劳动新闻上发表署名文章。那么文章里的继往开来砥砺同行这8个字呢，明确了此次访问的这个核心目标，也就是传承巩固和发展中朝友谊，为中朝关系发展呢注入新动力。那么在此访当中呢，习总书记还提出了3个不变和4个坚持。三个不变包括了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 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以及呢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那么这三个不变呢，还有四个坚持。那么，它深刻体现了这个中朝关系深厚的历史积淀，坚实的政治基础与牢固的情感纽带，彰显了中朝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这样一个鲜明特征。所以说呢，应该说这是此访关键的意义所在。
0: 了解，三个坚持啊，还有各项不变。

0: 好，最新消息呢，我们在继续连线的是长期往返中朝之间的半岛问题学者李春日先生。李先生，那我们看到朝鲜官方啊是用历史性来形容这次中朝峰会以及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在您看来，对朝鲜来说，历史性体现在哪里？朝鲜的诉求又是什么？
1: 我个人认为呢，是这个主要体现在双边关系的升级与转型。可以说这个在疫情期间呢，我们两国之间的这个交往，可以说是处于一种比较这个低谷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呢，这个现在国际局势深刻变化的这种前提下呢，我们两国现在都有一个对战略这个意义的这种沟通，需要一个更多的就两国关系的这个对话性蓝图。那么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呢，现在这次的这个朝鲜把中国作为国家最重大的意义战略事业，这标志着这个中国对朝鲜的这种地位呢，已经转向这个战略合作伙伴这样的一种高度重新认识。所以呢，现在的这种这次的这个金正恩总书记的邀请，对我们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去访问的时候的那个整个从机场到这个平壤这个天安广场接待的整个场面，就已经体现出朝鲜这个在时隔这个七年以后，在平壤隆重这个接待习近平总书记。所以呢，现在的这种这个局势来看，对这个金正恩总书记对中国的这种期望值是已经转型升级到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关系。
0: 那在您看来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中朝关系经过此访之后，你觉得未来的发展重心和过去会有哪些不同吗，李先生？
1: 我觉得现在这个可以说是在这几年是一个比较停滞的状态。那么下一步呢，肯定会在这个尤其是我们很多人正在期待朝鲜的这个旅游如果能够开通的话呢，这个现在的这种人员交往、人员的流动将会这个作为一种实质性的这种这个人员的交往。那么这个旅游一开放以后，对这个不仅是这种观光旅游游客的这种访问，而且是肯定会有一些企业领域的人士去朝鲜去进行交往。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两国的这种人文交流可能会升级到经济领域的多方面的这种交流。将会融合，所以这个部分呢，未来会有更多的这种机遇，在中朝两国之间能够这个产生。
0: 好，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薛先生。确实啊，我们看到自从去年金正恩受邀参加九三阅兵，然后中朝多领域的合作都在逐渐回暖，包括我们看到像去年中国对朝出口是增至历史性的23亿美元，而且北京平壤国际旅客列车双向奔赴也是开通啊，这个到朝鲜旅游也成为中国现在最热门的一个话题。那你觉得这种像旅游啊、人文啊、经贸的这种交流的双向奔赴继续增多之后，对中朝关系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哪里？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谈到中朝关系的时候也表示，未来将深化对华的经贸、科技和人文领域的合作，你怎么看？
2: 前面我所讲的这个四个坚持，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同金正恩总书记进行高峰会谈的时候提出的四点意见。那么这四个坚持呢，应该说是面向未来的这个中朝务实合作，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来拉紧民心相通的这样一种纽带。那么应该说呢，是面向中朝关系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种主线。那么应该说，这个紧扣这四个坚持呢，首先是高层引领，进行机制化的沟通，未来呢将会以最高层交往为核心呢，推动中朝党政军各个层面的战略协调常态化，巩固高层战略引领的这个核心优势。那么您讲的这个包括旅游在内的这样一些务实的这个合作呢，其实聚焦中朝两国的这个民生，国际民生呢是十分重要的。双方呢会聚焦民生福祉，深耕呢同民生密切相关的经贸、农业、科技、文旅、包括医疗卫生等民生相关领域提升这个合作的实效， 让这种合作成果呢能够惠及

0: 两个国家的人民，而呢，以人文交流为载体的这样一种民心相通和情感培育的方面呢，未来也会迎来很多机会。比如说这个文旅、体育、媒体、青年、地方等等领域的互动，会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的感情，来夯实这个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主持人。
1: 好，谢谢薛先生。好，这次呢，中朝之间的合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我们继续请教的是韦伟。习近平主席在抵达朝鲜之前的署名文章特别强调，反霸权、反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你认为中朝之间啊，在维护地区和平发展方面都有哪些协作的空间，以及如何看待这个署名文章所传递出来的信号？
2: 是的，梁叔，确实，大家谈到和平的时候，或许现在这种环境之下，大家对和平这个概念的理解不会那么的深，不会那么的贴切。因为在中国的过去几十年发展，以及朝鲜现在取得的成绩为止，关键的一点其实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当中，东北亚地区或者亚洲地区、东亚地区保持了基本的和平稳定的基本局面，在这个基础上，才有现在包括中国取得的成就以及朝鲜取得的成绩。习近平主席就中朝关系发展提出的四点意见当中，他特别强调的是亚洲地区是中朝的安身立命之所。所以说，对于未来当前的中朝两党两国推动各自的发展方面来说，或者说各自实现更进一步的发展的时候，首先当然要做的就是维护地区的和平发展的局面，双方都要明确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在和平发展这个基本的大前提之下，才有之后中朝各自的发展以及中朝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等等。中朝两国其实都经历过军国主义的侵略，包括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也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在当前的东北亚地区能够保持基本稳定的状态之下，但是同时也要看到的是霸权主义的侵扰以及新型军国主义的复活等等动作是不断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重要的就是要加强战略沟通。中朝需要的是加强协调配合来共同应对，而且如果扩大到不仅仅是在东北亚地区、东亚地区，到全球的格局下来看的时候，全球多极化的趋势，这个发展趋势是在持续的推进，但是单边主义呀、逆全球化的动向是不断的，尤其是单边主义的一些政策措施正在影响全球过去形成的以发展为主基调的这样一个趋势，发展中国家现在呼吁的是要坚持这个发展的基调不要变，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国家，更多的在国际社会当中能够有自己的话语权，这方面的声音也在越来越高涨的情况下，需要的是进一步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的多极化的秩序的建立，推动联合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这几项从东北亚、东亚地区的和平，以及世界的多极化等等，都需要的是中朝之间来加强战略的协作，能够向国际社会传递出的是一个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一个积极的信号。这些方面，中朝之间包括战略领域是可以加强沟通和对话协调。包括刚刚徐先生也讲到了，不仅是在外交领域，以及中朝之间在各领域、军事呀等等方面要加强进一步的协调和配合。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伟伟带来的分析。我们稍事休息，下节回来接着聊，一会儿见。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2: 停下！

0: 好，基于围绕中朝关系的发展，请教的是李春日教授。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可以说中朝关系站上了一个全新起点。那在您看来，未来中朝关系，尤其是务实合作方面，都有哪些潜在的增长点和亮点？
1: 现在的这种这个相对停滞的这样状态来相比的话呢，将来肯定会有一个非常活跃的、非常包展式的一种增长的这种预期。那么现在未来合作的领域呢，可以是聚焦民生领域，包括农业呀、这个医疗技术设施啊等等方面呢，肯定会有一个跨境的，尤其过去这个比较成型的是边境贸易的这种活跃度，那么将来呢肯定会延伸到这个朝鲜内陆地区的这个开发区啊、特区啊这些讲以招商引资来跟国际进行合作的这个主要对象应该是中国的企业家。那么在中国这个很多的这种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这种管理模式，以及这个对农机这种比较具体务实的这种这个生产设备，这些呢都将会从中国进行一些这种贸易引进啊，或者是合作来进行对他自己民生领域的一种改善。那么现在的这种呢现在是主要是从这个现有的这种状态下，他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务实的一种推动的这种初步的尝试。那么将来呢会接触到中国的企业家之后，会对双方的这种合作可能会有一个更加务实的这个结合点。
0: 了解，从您的这个分析当中不难看出，中朝关系未来的发展会侧重很多战略协作以及经贸关系的发展，非常的务实啊。好，我们继续请教的是半岛专项记者霍欧伟。其实这次这个访问行程当中还有一个行程大家也非常关注啊，就是两国领导人一起种下了象征两国友谊的树木。中朝友谊历久弥新啊，在未来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持这种新鲜度和可持续发展？那另外在当前的非常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当中，您认为两国应当如何推动双边关系的与时俱进呢？
2: 是的，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等等这些词，这两天大家看到的是比较多的。其实各界都非常关注的，这次双方的领导人都非常强调的是要续写传统友谊的一个崭新篇章。这个崭新篇章与时俱进，主要一看就是时。第一个时，刚刚您谈到了，包括我们之前也探讨到的，是当前的国际环境以及东北亚地区的格局的一个变化，这是一个时。要在这个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下，如何去推动中朝之间的战略合作，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其实重点要推动的是中朝关系发展要适应当前中朝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时代的变化，新的一个时期的变化。可以看到随着过去这些年，无论是中国的快速发展、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以及朝鲜国内的一个发展，这样一个新的变化还是比较突出和明显的。我觉得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在谈到中朝关系发展四点意见的时候，他重点谈到的两个部分，也一个就是务实合作，另外是一个人文交流的部分。刚刚也跟李先生谈到关于务实合作的部分，其实双边发展、双边关系的发展，它的关键就是要让民众得到实惠。我们看到这次两国领导人点到的一些重点务实合作的领域，经贸呀、农业、科技、医疗卫生合作，这是中朝两国务实合作过去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点的。而这一次有一个细节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一次两国领导人都谈到了一个重点领域，中方用的是建筑这个词，而朝方用的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词。可以看到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这目前来说的话，对朝鲜来说是非常重点的一项。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在朝鲜的新闻当中频繁能够看到朝鲜国内的大建设的一个规模是比较大的，无论是平壤还是在地方都在推动大规模的建设。其实他希望通过建设来带动国内的内循环经济的一个转型发展，这是朝鲜方面目前大力推进的一个重点项目。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项目基础上持续推进的话，双方的务实合作可以有很多的突破口。杨叔，
0: 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薛晨先生，你有哪些补充吗？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坚持，也就是高层引领、以民生为导向的务实合作，以及以人文交流为载体的民心相通和情感培育。那么还有第四点的意见，最关键的是在于这个要坚持公平正义理念。那么在这种理念之下呢？以这个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为指引，那么会在未来的这个 半岛和平进程当中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正像前面这个所提到的，习总书记曾经在这个峰会当中提出，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既然是安身立命之所呢，中朝双方都有共同维护这样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的地区和平进程的要求，那么中国呢应该会坚守公平正义和原则，然后呢把
0: 是。
3: 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推动半岛僵局的这个破解，会推动这个朝韩和解以及朝美对话，来助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三位记者和嘉宾围绕中朝关系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衷心期待在新时代新起点上，中朝关系能够历久弥新，谱写传统友谊新篇章。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收看，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好多的头版哦，来一起看看。主要呢聚焦的都是中朝关系，这是大公报全版的版面啊，来看看这中朝关系呢是推动新时期中朝关系更大发展。除了大公报这头版，我们看啊，这是美版的纽约时报，今天头版呢也是它是放上了金正恩，那主要呢也是在中朝关系上做一个焦点的关注。而欧洲系金融时报，我们来看到啊，这个中朝之间最新的这一波接触呢，也成为大家的焦点话题。但另外一个还有，我很想带大家看一看，就是南华早报今天内版有一个专题页，这里啊，通篇呢都在分析现在大家觉得最亮眼、想要研究的一个发展模式，就是合肥模式。稍后我们都可以一起说说。先做头条聚焦。中朝关系这两天呢都是热题，习主席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到今天我们看除了刚才看到大公报的一个版面，习主席在平壤同金正恩会谈，推动新时期中朝关系更大发展。再看文汇报的标题，习主席表示要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共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在这里呢，其实金正恩他自己本身也表示啊，这个朝中关系呢是国家第一战略。另外呢，也有媒体啊，港媒呢则是看到在习主席这一次呢提到的跟朝鲜之间的关系互动当中呢，啊有高层要保持高层交往。同时为民造福以及友谊传承，这些呢就是延续哈，这些都是没有变化的向前的推进。另外再来看中东的情势，今天呢比较多媒体开始在整理，其实在刚过去的两天，伊朗跟以色列之间有发生军事交火的情况。同时在四月之后呢，我们昨天也快讯先提到，就是伊朗对于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以色列说都已经拦截了之后呢，结果以色列则是在筹谋有更大规模的一个反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因为特朗普的几通电话让形势又做了一些改变。但我们先看现在看到的呢，这个是告诉大家所发生的事情哦。因为呢之前说还说要暂时的停火，但是以一先激战后停火，还有看到了伊朗飞弹突狂袭以这里部分，这个部分呢这事啊等于说现在已经发生过了啊，两边都已经互相有一些军事的动作了。那特朗普呢之前也提啊，就说啊，这个好，你特伊朗呢是不是你都已经发射导弹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开始盯上以色列，要他是否先按兵不动。但是一通电话可能没有效果，说这两天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两人倒是通了不少的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看，所以今天媒体就看到还有特朗普施压的这个词，这边看到了一个施压的标题，经济日报看到一个警告的这个标题，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啊更说立即停止交火。在他们的电话当中呢可以了解啊，他的通话当中呢甚至特朗普呢用了内塔尼亚胡的昵称去叫他 BB， 就说叫他不要在这接下来再有一些动作了，否则呢他可能就要孤军奋战了。所以大家很关注说这一波到底是谁跟谁下指令。英国的独立报呢这一篇呢看，这是在这个发射导弹之后啊，你看这个落下应该在约旦河以西啊一个城市，这站起来其实还蛮触目惊心的。如果说是在民居，你可以想象这个导弹要是爆炸的话，那个威力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好，在这里独立报呢也是提到，在通话的内容当中呢，对于外界所掌握的消息，特朗普呢甚至就大喊，就说你就不要再攻击了啊。那另外呢耶路撒冷邮报呢这里则是也是表达去报道了部分的通话内容，就刚才我所提的特朗普还跟他叫他的一个昵称之后，就说啊，如果再这样下去，你可能很快自己就要孤军奋战了。看 ，you could be left alone very soon。那这样一番谈话之后呢，好，在《纽约时报》的另外接续这篇报道说，特朗普现在好像不断的在挑战自己的一个局限了，因为他曾经说过的话，在套用在伊朗模式上，似乎呢就很多不管用。就因为一个伊朗战争呢，现在大家都在看特朗普是在挑战自己的底线，包括他之前不愿意战事再重演，他现在非常想要推进跟伊朗的这个协议，但是以色列可能不这么想。好，这几篇的交织出来，形成一个局势，就是这两天
伊朗的这个不，这两天啊，就是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有密切的通话，他的通话都是希望压制住内塔尼亚胡的军事动作。在《纽约时报》记者的报道当中说啊，本来呢，以色列是准备一场大规模，他的词真的是用这个形容哦，大规模的一个军事飞机，几十架的战机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又打了一个电话，做出刚才一个最后通牒，你可能要自己快要孤军奋战，如果你再继续不停止啊，这个攻击的话，那所以呢，内塔尼亚胡就叫停了攻势。据说这件事情呢，让以色列的这些军事的高层啊，都非常的这个一头雾水，甚至有些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内塔尼亚胡是迫于特朗普的压力。尽管内塔尼亚胡解释，这一波的沟通是美国跟以色列双边都共同理解的一个内容。尽管如此，内塔尼亚胡面对他自己以色列国内政治的这种声音啊，认为他就是呢被迫低头，认为呢其实这一波的局势好像是特朗普在对他下指令，这个部分发生了一些内部争议。但核心看来，这一波的争议是伊朗跟以色列他们对伊朗的一个战略路线已经不一样了。那美国现在非常想要谈成协议，但是以色列人就希望呢能够进一步压制伊朗，同时对北线推进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控制。接续呢，在这一块呢，伊朗挑战但不恋战，这是分析哦，再次警告黎巴嫩是红线，在这里非常清楚。从上礼拜到现在，这么多篇的媒体不断的去在追踪报道伊朗对于黎巴嫩这个安全事务的一个关注。在与美国的持续谈判这个部分啊，目前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私下的管道在做努力，但之前伊朗也已经开出了要重新上谈判桌的条件了，在黎巴嫩的这个安全是要包裹在一起统一来看的啊。那这一块呢，另外再来看《华尔街日报》还做了一个分析，伊朗想要现金的这个部分啊，现金换和平，他说这正是特朗普的雷区。他的标题这么做是因为在谈判的协议当中，伊朗之前表明要先解封，因为制裁而冻结他们的资金。这块资金呢，还有包括他这是在德黑兰一个商场，我们看到黄金呢，还有现金这个部分呢，因为过去特朗普也知道金钱这个符号在他的眼前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在过去，记不记得奥巴马时期曾经出现过，就是现钞运到德黑兰，还有在拜登执政的时候，他去解冻了这个换球资金。这两者啊，因为都扯到了钱直接的援助与提供，所以惹得特朗普呢大声的批评。那所以现在可以想见，单谈到钱的这件事情，他会有多么的介意。在华尔街的这一篇《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分析当中，有专家分析说，到目前为止，可能伊朗啊因为制裁被冻结不能使用的资金，大概有高达1000亿美元。而伊朗之前在谈判时曾经提出，在第一阶段呢，是不是至少先解封120亿美元？在谈判的后续呢，持续是解封240亿美元。但这个部分呢，可能恰恰是当前对于特朗普来讲，他特别啊比较纠结的这个区域，所以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关注。内塔尼亚胡的军事手段起到反效果。FT 中文网的一篇分析来看啊，学者说，他说对于以色列总理而言啊，他们在关注啊，他为什么这一波持续在冲突的前线。纽约时报呢，正好也有一篇分析，则是直接提到说，以色列他现在的领土扩张主义也正在震动着啊，这个整个中东局势。说呢，其实大家记不记得，把时间推回到3年前，哈马斯在未攻击以色列以前，他说以色列可能对外界啊，大家看他可能是土地换和平，但是在之后呢，在那件事情之后啊，他变成一旦不断的是以土地扩张，同时要用更激进、强硬的军事控制手段。但呢，这两篇分析的集中点呢，都是在于，若是以色列继续这么样下去的话，它可能在国际之间的孤立性啊更为凸显。但同时，对于它还是高度依赖美国的保护伞来说，美国的财政跟外交也会因为以色列这么样不断的一种激进而承受很大的压力。好，金融时报的这一篇说，莫斯科啊，他现在关掉了本来是针对普京还有核心圈人保护作用的这些监视器，主要呢就是因为担心啊，他们的这个现在可能很多AI 的智能、人工智能，它会透过这些监控镜头，甚至一些软件后门，还有一些行为模式来去做追踪掌控。所以这一篇呢，还有照片中的这个图像呢，
是俄罗斯的一个高层啊，在莫斯科一个汽车的袭击案当中啊而丧生。所以他说现在啊，对于针对普京跟他核心圈的这些本来是要保护他们的这些监控镜头，现在全部关闭，要等到俄罗斯的工程师做一

0: 一个完全的确认跟测试之后，才能够再做应用。像文中当中也提，其实，在莫斯科大概有近30万个监控镜头，但是呢，针对普京跟核心圈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那也就是眼下看到当前的局势，在 AI 智能上的介入上呢，在安全保护性呢，他们也会更有谨慎。经济日报看美国吴世盟友有代价，中国沙特之间的一个合作关系啊，越来越有些积极的进展，而且很多项目都能开展。在这里还有中国石化报，这里就看到侯启军会见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首席执行官。好，在这里呢，其实不论当前的局势如何，对于沙特来讲啊，沙特在全球的一个布局跟它的投资，它有它聪明的地方。那与中国的合作绝对是务实开展，因为我们当中看到了很多是中国的优势项目在能源上面、电动车还有各项的发展等等，彼此之间呢务实合作呢，可以说呢在很多企业的对接上呢，还更能是看到强强联手呢。继续我们看全球速览。
1: 经济日报跟今天信报，我们看到关注的是中央财政安排要支持城市更新。城市更新的这一块呢，特别要看到它有发1600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也要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等等，还有改造老旧小区。其实这些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图像啊。以往城市改造呢，我们看到是大规模的新建，但是现在呢，这一波呢，大家关注改造老旧小区，同时它的一些地下管线等等啊，这是在整体的发展，还有城市的安全网的建造上更为细腻的一环。台湾的媒体也很关注哦，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是在重庆啊，说有一个老旧社区改建之后，我们看到它整体的样面现在还变成了一个非常火热的打卡地。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其实两岸的民众对于城市的老旧更新啊，这里都是有期待的。我们也希望城市有更多的美感哦，真正的美感能建造起来。好，信报内地投资新规，防范金融风险，以及财经网所看到的，主要是 早报啊，也看到了死伤的数字有多地建筑物倒塌，近万人紧急撤离。当地的一个媒体标题也可以看到啊，这一波的一个救援后续情势呢，媒体也是有在做关注。另外这个啊，是特朗普呢近期也在讨论，说是不是要绕过英国，像毛里求斯直接买岛这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其实在英国是触动了敏感的神经。这个事情呢前后来龙去脉呢，其实我们要看这个地图啊。而且呢，甚至要了解历史啊。我们很快如果说一下，其实呢，早在1814年的时候，当时的英国是管控整个印度洋海域。后来呢，直到了151年之后，才把这个毛里求斯从查哥斯群岛给分割出去。而这个时间又再过了3年，毛里求斯才真正脱离英国的统治，自行独立啊。后来呢，又在60年前啊，英国就把查哥斯群岛租给美国了，美国跟英国就在那里建了一个基地。而且这个基地呢，特别我们看到，在伊拉克跟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它有不可取代的一个地位，甚至说可以让美国的 B2 轰炸机在那里有所作用。所以可以想见，这个群岛对于美国来讲，它可能有它的一个战略急迫的一个需求。但是近年来，后来你看英国跟毛里求斯达成的协议，说我愿意把查哥斯群岛的主权还给你，但是我给你一大笔钱，让我可以租用来做军事基地99年。那特朗普为此还很不高兴呢，所以现在呢，可能想要绕过啊英国，直接来洽谈买岛屿的事情。那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争议在英国肯定也会持续发酵。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在视频上看到啊，这是 NBC 广播公司主持人跟特朗普做了一个采访，当天还下雨啊。但是特朗普尤其的被问到，本来在面对伊朗的问题上面就有一点针锋相对了，但是后来一直到提到了他之前本来觉得自己很有创意的反武器基金，就是一些在特朗普啊、就在 拜登执政时期你因为政党的压力而被起诉的这些，他觉得都可以申请求偿的这笔争议的基金，法院不是说要先暂停了吗？好像谈到这里他就特别不高兴啊，之后就把麦克风，他觉得说他受够。

0: 后了，他就要离开。但是其实他离开前，主持人有起身试图要再做挽留。我们有看到特朗普是轻拍了他肩头一下，大概示意他也可以不用再多说了而离开。另外是法德牵头启动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搁浅了。今天金融时报也做了一个报道，就是说这个可能对于之前马克龙所倡议的这个部分有一点小小的尴尬。这当中其实还蛮复杂了，核心就是说本来呢是法德，后来才加入西班牙，他们有一个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就是要第六代战机啊，还有互联网啦，甚至还有战云啊等等，这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可是现在呢，就是因为在法国，特别是有几家航空，他们要争主导权，这些巨头不甘成为巨头争主导权，所以让这件事情呢，现在又变得比较复杂化。接下来德国该怎么办？还会跟哪里合作呢？这是接下来德国媒体专家也在探寻的一个事情。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2: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看药文追踪。先看啊，这个外媒的报道，主要关注到是土耳其跟俄罗斯关系的变化，还有再看呢，土耳其现在跟乌克兰呢，为什么要拉近合作 ？A big moment， 因为这一段呢，在他们的诠释当中啊，主要呢是有一个整体的背景啊，说在叙利亚战争之后呢，其实土耳其跟俄罗斯之间有特殊的合作关系，但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的一个整体的情势推进到现在，现在呢的土耳其来说呢，他们在看埃尔多安怎么样的是审时度势，还有去评估一下在自己本国的利益的情况下，近期似乎跟乌克兰呢有一些合作的关系的推进啊。纽约时报呢这里也提啊，这里在这一波呢。在整体的一个利益线的一个操作下，像是也在研究用一个新路线或者说新航线呢、来去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商业和技术模式这里怎么开展呢？来去做一个研究跟探讨。所以近期呢，在土耳其在对外关系的合作线上啊，近期与乌克兰的关系，还有背后所拉动的整体的欧洲的局势，也是持续是一个点。啊，这是英国的《卫报》，我们都知道这个。泽连斯基他到了英国这里，我们看他跟英国、法国、德国的领导人会晤。会晤之后，昨天我们也看到，主要是他们呢彼此之间都说要继续去撑乌克兰，同时希望乌克兰跟俄罗斯来直接谈判。当然，他们也希望谈的是接续一些防务合作的模式。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而《卫报》呢，它是用好像是泽连斯基这个画像成为头条，那是因为他们跟泽连斯基做了一个专访啊，所以把它放在头版。在这里呢，泽连斯基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实他应该心里是有些意见的啊，但是他呢说的又相对比较客气。他说啊，这对于英国的这个改革党，因为被视作比较右翼啊，改革党呢，他的旗帜，因为他降下了不用乌克兰的旗帜，他认为这是犯了一个小错误，他也提出了一些想法。那这个在他口中的小错误，他却说他会影响到英国跟乌克兰彼此之间的情谊，同时他也再一次强调当前的整体的情况，说英国跟乌克兰之间彼此还是有一个需求度。这整体呢，是因为英国改革党在一些地方的议会啊，近期他们就撤。下了跟乌克兰之间的旗帜。当然，我们要知道，英国的改革党近期在英国的整体的民调上，它是呈现有上升啊，它是有斩获上升的

是宝盛啦、景顺、摩根士丹利等等，都在看这次的回调。尽管媒体的标题呢，可能显示大家有看一个长期的发展性。另外呢，还有看到的是黄仁勋说科企挨估数捞底良机。在这里呢，当然谈的时候是有一个市场发生情况的一个背景，不过也有意思我们这边今天星期二。在星期一的时候，大家之前不是知道黄仁勋到韩国去，大家罕见的去上一个综艺节目啊。那综艺节目昨天才刚大打特打一个他上节目的一个广告希望吸引大家做一个关注。结果恰恰也是在星期一，对于韩国的股市来讲真的也不好挨啊。韩国股市呢，在星期一的时候表现呢，突然间甚至一度触发熔断机制。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尽管李在明总统韩国的总统，他有发声要救市大家看到韩股仍挫8%。与此同时，也看到因为李在明呢，他在青瓦台举行就职1周年的记者会，他提到要试推 AI 融入产业，新报也看说要建产业强国，他说要引领韩国成为全球首个把人工智能全面整合到各个产业的国家提出了一些施政的目标，所以呢就聚焦在这里。但这波市场也关注为什么韩国的股市你看相对我们这边呢，我们的抗跌性相对比较温和了，我们抗跌性比较强，因为韩国如果把主力都主导推在 AI 芯片跟半导体的话，那么当这一块的市场估值发生一些差距的时候，韩国股市首先受到的拉动性就会比较强。另外，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抗议，李在明称事件荒谬，承诺全面改革。联合早报一篇分析说，韩国地方选举争议与谣言政治的盛行。韩国这一次的选后争议，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了，选票不足，这么多的选票不足，但是还夹杂着选民的情绪，特别是在野党在野的保守阵营里面，选民当然会在这里呢有很多的一个延伸，甚至东扯西扯，扯出了一些其实与本次发生争议可能不关系的问题，可是却会引起一些政治的波动跟效应。联合早报这篇分析则是放眼全球有举行选举的地方，在当前的这么样的世界局势，特别是还有互联网、人工智能进来之后使得在选举的操作过程当中，如何维持它真正的一个公平性这似乎反而还造成了一些困难这日本媒体说，韩国总统李在明展示对日韩 ACSA 的谨慎态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指韩国跟日本他们有一个劳资物流的这么样的一个协议。他也要想一下到底要不要签协议，因为日韩之间签协议对于当前韩国总统李在明他的对日路线还有对朝的关注来讲呢，他确实是要谨慎思考，因为都一直被说呢他在当中希望拿捏出一个平衡来。南华早报更看，因为这对于韩国来讲有个历史的伤痛，在跟日本如果要建立协议关系，甚至让人家觉得是不是拉近伙伴跟盟友关系甚至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觉得日本应该先对过去的一些事情对韩国正式道歉才对。这是共同社加入指控高市早苗曾借 AI 抹黑对手。中国时报还看网红化的高市政治能走多远。日本共同社看到这一位就是 IT 公司的负责人了，他自己就出来说了，就是之前呢他用他自己所开发的人工智能软体呢去设计了一个批评当时跟高市竞选首相位的这个日本防卫大臣就拍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个这个视频。那同时呢，他说是高市的秘书去跟他接触的，问问他有什么样的办法彼此之间还做了一个支招，所以显见高市好像是知道这件事情。之前周刊文春将这事揭露出来之后呢，这个是触动到日本相关的法律，因为如果是恶意的应用自己这种负面性的宣传去抹黑你的对手的话，这可能他本身之前的竞选资格是有争议的。继续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南华早报，一个城市的成功故事呢，背后呢的一个核心推手，这里讲的是合肥他很关注合肥模式，说合肥成为了中国今年科技创新的一个典范。那它的背后成功的核心是地方的政府转型成为具有产业逻辑的风险投资者，大资金而且非常具有耐性长时间的一个投入，使得在这里呢成功孵化了包括长江存储、未来汽车还有科大讯飞等整个产业集群，这上下流非常的完整，它不只供应资金给你。

时间耐性，同时对于你所需要的一个上下游的整体生态链的稳定性，还有人才都给予扶持。在这里也特别，他也特别提，合肥的模式不一定是到处都能够被复制，它是有它的一个特色存在。澎湃开澳门捣毁了卖淫犯罪集团，拘捕了一个多人。在这里呢，还有起初一些受贿的款项等等。在今天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世界杯哦。近期的话题也很多，这里有从1930年世界杯的第一届开始的各界的一个海报啊，都做了一个搜集和展现哦。我们来看一看。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rmele
4: Roya
5: Aquatino Copar Homes
6: Diversità
7: Tajamnič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6月9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中国一支来自民间的少年足球队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西吉斯蒙迪国际青少年杯赛中击败英超劲旅爱华顿 U12 梯队，最终以7战全胜的成绩捧杯而归，而引发社会热议。赛事被称为 U12 年龄段小世界杯，此中国民间球队是赛事48支参赛球队中唯一一支非欧洲球队，其他参赛者大部分则为欧洲球会的少年军、埃弗顿等多家欧洲老牌俱乐部梯队。该队在7场比赛中合共攻入21球，仅失2球，战绩斐然。而带领这支民间球队夺冠的教练是足球解说员董路，但尚不曾持有官方教练证。近年内地球迷不满国足表现，不少球迷也不看好国足前景。也有评论则认为，今次中国足球小将夺冠，有望为中国男足增加信心。
0: 少年强则中国强，梁启超的这句名言啊，当我看到这次中国的12岁少年勇夺世界冠军的一个消息之后呢，梁启超这句名言呢就马上就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里了。后来我看网络上很多球迷都有同样的这个想法。这件事情呢实在是太震撼了，因为这个世界杯，我们说成人的这个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举行，那么中国男子足球队再一次没有机会啊，或者说没有能力进入这样的一个世界杯。这个世界杯总共有48个国家的足球队参加，但是中国足球队就没有这个机会。而这次这个中12岁的这批少年呢，我觉得他们就是少年英雄啊，他们是在体制外的，是民间的，没有这种体制的这个承认。而且这个我看到这个中国足协呢最近还特地公布了，其实以前就有这个规则吧，就是凡是自己民间组织的没有得到足协批准参加的这种国际比赛，他们的成绩是不被承认的。足协可以不承认他们的这批少年英雄的成绩，但是呢千千万万的中国的球迷承认他们的成绩，而且这个官方媒体啊也破例的做了一个报道。因为当人们看到这个中国这个足球体制肯定是一个失败的这个体制，这样的一个体制下，我们看到的是贪污，看到的是不像样的这个比赛。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的这批少年英雄，他们完全没有功利的这个目的，完全就是为了兴趣，为了爱好啊，他们也没有体制的这个支持，甚至体制不承认他们。但在一个没有教练证的一个这个足球也算媒体人吧，一个足球解说员这个董路的这个带领下，那么也得到了这个民间企业家的这个赞助，那么最后呢能够一战成名。而且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啊，这个或者让我很感触的就是，其实他们的奖杯呢没有带回到国内。为什么呢？就是说奖杯是没有地方放的，这样一支足球队他没有自己的固定的这个场所，是吧？甚至这个奖杯也不能放在董路的这个家里。而且呢在罗马他们夺冠之后呢，这个小朋友12岁在我看来就是小朋友啊，小朋友们这个在酒店里他们其实也不敢到餐厅吃饭，他们为了省钱是吃的就是方便面，因为得了冠军嘛，他们就到一个罗马的一家中国餐厅去吃饭。这个中国餐厅这个温州老板呢是很支持这批小朋友的，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决赛了，所以这个餐厅老板呢给他们准备了国旗。等这个那他们夺冠之后到这个餐厅吃饭，他们吃的也很，其实也吃的很简单，小朋友们吃的就是饺子。那么董路呢要付款，但是老板不愿意收款，说他要请这些小朋友们吃饺子，但是董路坚持要付款，老板也就接受了。而且董路说就把奖杯留在这座就这座奖杯呢就留在这个餐厅里面，那么让以后到罗马去的这个中国人啊，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其他这个少年足球队的朋友们啊，可以去看一看这座奖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非常这个耐人寻味的啊，为什么这个成年人不行，孩子却行？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最近在这个中国电影市场，这个已经赢得了超过15亿啊，可能据说要超过20亿这个电影，就是给阿嬷的这个情书，也同样在电影界是一片沉默。那些著名的导演、著名的那些演员、明星们，是对于这样一部受到了亿万人民欢迎的这部电影，他们谁都不作声。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让我看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少年英雄们得到了世界冠军，但是呢，体制啊，我们说是一个足球体制，足协对他们是不理不睬。 但是网民们对他们是高度的一个称赞。而给阿嬷这个信呢，现在不仅在中国这个电影市场大受欢迎，而且在本月就要进入这个香港的这个市场，要进入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市场，它肯定会在这个境外，我们说在香港、澳门，在这个东南亚这个华人社会里面会引起广泛的这个关注。所以尽管这部电影它可能不会得奖，也可能没有什么电影界的这个名流给他们加持，但是他们不需要，他们用电影，他们用这个真情感动了千万人，而且反映出了华侨这个在历史上他们的苦难的一个经历，以及他们的一个家国情怀。所以我们再看到这次这个世界杯马上开幕了，世界杯呢终于这个在中国大陆的转播权呢也终于谈定，也敲定了啊。那么所以这个中国的球迷们，尽管有时差的这个，因为这个在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举办的奥运举办的一个比赛嘛，通常是在中国时间是凌晨两三点钟的，但是很多球迷他们还是愿意看。但是球迷们从这次这个少年英雄啊，他们能够勇夺世界杯，他们想到的更多的是什么时候中国男子足球队也能够进入世界杯。习近平访问平壤，巩固和发展中朝友好关系。
1: 6月8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对朝鲜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当天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准；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援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此行是习近平2026年的首次出访，是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也是近年来与金正恩的第7次正式会晤。
0: 习近平今年首次外访选择的地方就是朝鲜的首都平壤。这个其实呢，在大约2个星期之前啊，当时这个韩国方面，韩国的这个官方突然这个向媒体公布说，据他们得到这个消息，这个习近平将访问朝鲜啊。那么看来韩国的消息还是很灵通的，因为这个中国和朝鲜的官方呢，是这个5天前才正式公布这个消息的。那么这次习近平的朝鲜之行啊，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在国际上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朝鲜半岛两个国家，他们其实是一个民族，但是呢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南方是韩国，北方就是朝鲜。这个但是这个朝鲜半岛的形势呢，这个非常的这个复杂啊。这个复杂的原因就在于朝鲜战争在1953年签署了这个停战协定，到现在交战的这个双方至今没有签订正式的和平条约。而且呢，由于美军从1953年之后仍然以联合国军的名义继续住在这个韩国啊，那么就实际上一直是。而且这个韩美一直有这个每年都有大规模这个联合军演，就对朝鲜形成了一种非常严重的威胁。而这个朝鲜呢，也确实是经历了比较曲折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道路啊，特别是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啊，过去来自苏联的援助和这个友好的关系都全部中断了。那么之后呢，这个朝鲜就经历了一条很曲折的这个发展道路。但是近年来啊，我们说这个朝鲜的这个发展呢，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良好的这个势头啊。我们说从这个第三方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不久前这个新加坡外长，他时隔多年之后呢，再次访问平壤，结果他自己以他自己这个亲身这个经历，他发现平壤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 平壤作为一个首都，它跟这个亚洲其他国家的首都和这个现代化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啊。我是这个第三方的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看这次这个习近平访问朝鲜和这个金正恩的这个双边的这个会谈里面，提出了对于发展中朝关系的这个四点看法。这个金正恩呢是完全同意这四点看法的，而且这个中朝两国的这个关系，它不仅对双方啊，就是对中国和朝鲜来说具有这个一个重要的意义，它实际上呢，我觉得在整个这个东北亚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格局啊，它也具有这个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朝鲜呢，这个从近年来，他们一方面他们还是在努力发展他们的这个军事装备啊，那么这一点呢，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因为伊朗如果像朝鲜那样做的话，伊朗就不会受到美国的这个打击，所以朝鲜他现在还是很有底气的。而且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个川普也一直是想在争取继续再一次跟这个金正恩会谈，但是这个金正恩的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承认朝鲜的这个大国地位，那么才有可能跟这个川普这个会谈。好，我们说这个中朝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它是一个全面的关系。习近平也提出了，就是希望这个，而且肯定未来呢，双方啊不仅在政治外交，而且在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和军队等各个领域呢，双方都要加强交流，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造福两国的人民，啊，这一点也得到了这个金正日的这个高度这个肯定啊。因为这个朝鲜虽然是个小国啊，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但是呢，朝鲜方面把这次习近平的访问当作是一个最尊贵的客人。朝鲜当然也很清楚，作为一个小国啊，而且在这个南方有一个经济比较发达，而且又有着美国的一个驻军，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这个维持和发展跟中国的友好关系对朝鲜来说非常重要。但是不仅如此，朝鲜跟俄罗斯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但是这点我觉得这个西方的一些这个评论就很有意思啊，他们认为中国对朝俄的这个关系有所不满，有所不安，所以要这个习近平访问朝鲜呢，是要去这个制约这个朝鲜和这个俄罗斯的关系，这是很奇怪的这个看法。中俄关系、中朝关系、俄朝关系这样的一个三边的这个关系呢，它基本上我们说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它不是一个同盟，但是你可以说是胜似同盟。特别是在当前这个东北亚的这个局势啊，到特别是在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化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中朝俄三国的这样一种共同应对日本的这个威胁，谴责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三国是一致的。那么从这点上来看的话，其实真正紧张的恐怕还是日本。因为日本的这种在军国主义道路，它现在面临的这个形势呢，我们说是跟这个百年前啊，跟这个甲午战争这个时代，跟这个日俄战争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就算它要这个在军事化，就算它要制造核武器，但是它面临的这个两大强国，一个是中国，一个俄罗斯，还有一个是虽然小但也是一个强国，拥有核武器的这个朝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日本它要这个日本的这个人口又老龄化，这个而且这个少子化、老龄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怎么可能跟这个14亿人口的中国对抗，还要跟这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对抗，还要跟这个俄罗斯对抗？那么美国呢，又是很巧妙的，在一方面这个在试图淡出在这个亚洲啊，在这个所谓第一岛链这个作用，但是呢，同时又利用日本来这个对付中国、对付朝鲜或者是对付俄罗斯。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啊，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这个朝鲜，那么不仅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了这个中朝的这个友好关系啊，而且实际上我觉得，就对于当前的这个东北亚的这种国际形势，这样的一个棋盘上来说，这个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这样的一种三者的一种友好关系，它无论是对于美国的这个霸权，还是对于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倾向呢，都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个制约。而且朝鲜方面呢，这个现在已经不提先军政治了，他们一方面当然还要用出不少资源去发展自己的这个军备，但是同时呢，这个金正恩这个非常注重这个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这方面呢也有不少的这个成就。而且这方面的这个朝鲜跟中国的合作啊，我们说开展这个经济贸易的合作，通过这次习近平的这个访问呢，这方面的合作 作肯定会加强。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朝鲜人民改善生活和发展他们自己的这个经济啊，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朝鲜的这个也显然的注意到了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这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以及当前中国在世界上这个影响越来越大。梵蒂冈教宗发表通谕，呼吁世界注意 AI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 近日，罗马天主教教宗第24世在他的第一道通谕《伟大的人类》中对 AI 时代的教会社会训导进行反思，认为在数字时代不可用 AI 来作恶，超越正义之战的理论，振兴对话和多边主义。教宗第24世谴责将 AI 用于战争，他表示 AI 不仅无法消除战争内在的不人道本质，还可能因为降低诉诸暴力的门槛，把防御转变为威胁预测，从而将受害者化为数字，加速冲突，并使其更为非人性化。值得注意的是，对此教宗第24世虽然没有点名批评某个国家或个人，但邀请了美国某 AI 公司创办人出席。该 AI 公司曾拒绝美国国防部将其 AI 技术用于自动化武器以及变成监控工具，而被美国特朗普政府列入供应链风险名单。而美国军事 AI 应用规模在近一年内超10倍暴增， OpenAI、 谷歌等都成为美军 AI 合作商。美军目前的 AI 军事化核心系统 Maven 也在二月对伊朗实施愤怒行动中得到体现，效率惊人。此外，由美国主导的西方人工智能战略以维持技术霸权、确保国家安全名义、所谓道德规范为核心，透过与盟友的协调及监管体系的建构来推进。
0: 在天主教世界，教宗所发表的通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那么今年呢，这次呢是这个教宗首次发表他就任以来的第一份这个通谕。那么我看了这份通谕啊，就因为梵蒂冈也公布了这份通谕的这个中文的译本呢，我就觉得我就不是从这个宗教的角度来看的，而且教宗他也不是只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这个 AI 的影响。教宗强调了他不反对 AI， 其实也反对不了，但是呢我觉得他倒是更多的是从这个哲学和这个伦理的这个角度啊，甚至是从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角度来看 AI 就人工智能，它肯定在这个科学技术方面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进步，是一个发展，但是同时这个 AI 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作恶或者是危害的这个倾向，而这一点呢是不仅是值得这个天主教徒们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整个人类社会也应该关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毕竟有14亿的天主教徒，而这个教宗在他们当中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你从这点去看啊，为什么这个？因为这个前不久，这个天主教这个教宗曾经不点名的批评了美国总统川普，结果川普呢又反过来攻击这个教宗。那么这件事情呢，在美国的天主教徒当中就引起了这个教徒们对于川普的强烈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川普总统去批评教宗本身批评的没有道理，而且呢又对教宗采取了一种这个不尊敬的这个态度。因为教宗本人是美国人呢，他是在美国芝加哥出生的，而且这个教宗他原来作为一个美国人啊，不讲他这个教宗这个地位，他历来他是反对这个川普的。但是我们看这篇这个通谕呢，他从头到尾他也没有讲哪一个国家，他更关注的就是如果这个人工智能被利用来作恶作害的话，那么这件事情是必须是大家要关注的。而且我觉得它实际上是在提醒各国政府啊，特别是这个 AI 发展的比较快的这些国家，就是要用 AI 人工智能要用来为善，应该是这个造福于人类，而不是这个危害于这个人类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特别是因为教宗提到的这个在军事领域的这个 AI 的这个倾向，特别是美国，因为美国在这个 AI 的，可以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美国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啊，当然中国也不落后，但是美国呢，在这个军事化的，在 AI 军事化的这方面呢，可以说是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但是这个就教宗，他一方面是这个抨击了在这个军事领域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它可能会使得未来这个战争出现很多更加不可测的，而且可能对人类会造成更大伤害的一些，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倾向，或者这样的一个技术也都已经出现了。但是他更关注的就是 美国的这些科技寡头，因为美国的这些科技寡头利用这个人工智能，然后利用这个，而且这个因为白宫啊，我们说白宫他们当然是支持美国发展人工智能，这点本身也没有错，但是当白宫支持的这个人工智能国家投资于这个这些科技寡头，让科技寡头从这个人工智能为美国的这个军事服务，来维护美国的这个霸权，来为美国的财团服务，特别是为美国的这些军工企业服务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种人工智能呢，就有点荒腔走板了。教宗虽然没有批，没有点名，但是他非常，其实他非常明显的是针对这样的一种现象，提出了他的观点，而他的观点。毕竟他是全世界14亿天主教徒的这个教宗，所以他的这个讲话啊，我们说在世界上影响是相当大的。我注意到这个很多国家啊，就不仅是发达国家，因为天主教国家在世界上是广，是很广泛的。这个很多天主教国家的这些学者和这个舆论，他们都注意到了。那么认为很多，特别是很多普通的这个天主教徒啊，他们可能没有受过太多的这个教育，他们可能只是从日常生活当中，有对这个 AI 对人工智能的这个出现会有所认知，但是对于人工智能它可能出现的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对于这个人类社会可能造成的这个伤害，以及现在各国并没有形成一种有力的一种这个约束啊，比方说联合国还没有去讨论这个问题，联合国就算讨论问题啊，就算定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各国也可能并不执行，因为联合国我们说处于一种能够做出通过决议，但是却没有办法保证这个决议执行，这个是联合国的一个悲剧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世界上哪一个，特别是各国政府之间，是不是应该就此要有，特别是这个比方中国和美国之间，是不是据说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啊？两国对于这个有效的管理 AI 应该要有某种的这个协定，要有某种的这个规矩，就是在 AI 哪些方面是不可以做的。如果中美两国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世界也都会是一个好事。但是据说美国政府对此并不积极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作为一个教宗啊，他在他所发表的第一份通谕里面，他呼吁大家要注意这个 AI， 它可能造福人类，但是它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让大家注意这种负面影响，我觉得这点是很值得关注的。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地缘政治与运河海峡，本周的主题是工业化时代催生运河。那么讲起运河啊，我们说就是在陆地上，那么要为两地之，人们很早就发现这个水运它是比陆地的这个运输，比陆上这个运输呢，它这个更，这个成本更低，而且有的时候它也更节约时间。那么所以在这个修建古代的公路或者是马路这个力所不及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后来人们发现你要连接两地最快的距离可能就是用人工来修筑一条运河。世界上修筑运河最早也是修筑运河最多的就是中国人，包括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大运河，这个京杭大运河，而且现在又有新的运河，比方说广西在修建一条新的这个运河等等。但我们现在讲的呢还是这个比较早期的这些运河，而且比较早期的运河就是完全是由工业化时代所催生的。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的是大航海时代，这个人们发现了海峡，但是我们说现在呢工业化时代，这个由于这个机器的这个产生，那么由于这个物资开始大量这个生产，需要大量这个运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连接两个地方，比方说连接两洋之间啊，比方说连接一个国家内部，它这个修筑一条运河，它可能比修筑这个道路还是要这个更快捷。那么所以呢这个工业化时代那么就催生了这个运河。最早的这个运河的当然是比方说像这个巴拿马运河，比方说像这个苏伊士运河啊，这都是非常明显的，都是随着这个工业化时代而产生的。这个巴拿马运河呢，它就连接了这个大西洋和这个太平洋。美国它国土辽阔，美国自己它不可能修建一条横跨整个美国的这样的一条运河。但是呢，美国人后来这个占领了巴拿马之后，那么经过勘探，那么发现在巴拿马修筑一条运河的话，那么就可以把太平洋和这个大西洋连接在一起了。那么这样的美国的这个东西两岸，它就可以这个用通过巴拿马运河啊，通过第三国，通过这个巴拿马运河把美国这个东西啊就是连接起来。 那么另外一条运河，那么就是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呢，也是当年由这个法国人修建的，因为从地中海进入这个印度洋，这个如果通过这个，当时人们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认识不像现在这么清楚，而且当时呢也没有石油。那么当时从地中海啊，这个法国人勘探以后呢，认为从这个苏伊士运河，就是从埃及这个修筑一条运河，可以直接通到印度洋。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了苏伊士运河。所以我们说这个工业化时代啊，也可以说是在这个殖民主义者的这个时代啊，就是这些西方的这些国家他们开始扩张，他们需要把更多这个产品运到外国，那么他们也需要把更多这个资源运到本国啊，也或者说像美国那样的，需要本国的这个东西岸之间它需要由一个运河来加以连接，自己国家不可能修这么长的一条运河，但是他们就通过第三地，就是这个通过巴拿马修筑了这样的一条运河。那么运河本身呢，后来也就成为了这个地缘政治的很重要的一个争夺的这个内容啊，斗争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在下个星期呢，就可以讲这方面的内容。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欧洲想要更加的独立自主，就像漫画里所显示的这样，一个大个子，一个小个子，小个子想要摆脱大个子的这个影响，谈何容易？德国最近提出，未来欧盟这个决定重大事项的话，不需要全体一致通过，只要大多数通过就可以了。但是这样的一个提议在欧盟内部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共识。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新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8: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觉得一般人不会想那么多，可能觉得中国笛子上有个笛膜是个挺自然的事情。但其实你仔细想想，古人的那个设计动机是挺让人惊讶的。你要在一根正常的笛子上额外打个洞，还要找张膜把它给封住，就跟窗户纸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想出来的，但是从这一天开始，中国竹笛有了敏感点，
1: 他终于能跟你同频共振了，
0: 它能理解你。
1: 哪怕是那种
0: 最微妙的气息。
1: 如果从物料上来说，笛膜确实算是个消耗品，但是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这个词儿，我觉得有点冷漠。笛膜帮你做了真是太多了，我到今天还记得当时跟王老师学笛子的时候，王老跟我说。你只有把笛膜贴好了，你才有吹的资本。因为把笛膜贴好了，你就成功80%了。
2: 哈哈哈哈啊！我现在这么觉得，把笛膜贴好，就是演奏就80%就成功了。当然不是说随便切一张就能大功告成了，还是有很多学问的。比如说我现场，我晚上要演出，我现在切我就会松一点，不要拉得太紧。那么晚上恐怕这个音色就松紧度就会好。但是我明天演奏。我就今天我贴的话，我要适当的拉紧一点，拉紧一点，你再预热一下，然后放到第二天早晨，一定觉得哦，很舒服。但是呢，这个舒服是很短暂，一两分钟以后又很紧了，那么你就不要去催它，然后你放到晚上，正好。这个东西真的是属于经验，我每次。这个演出，为什么说我们的笛子有开音乐会啊？都弄一帮学生在后台帮你预热啊，这个东西，他是有他一定道理。但是这个我这个人不太会愿意麻烦别人，我觉得什么东西还要自己自主去把它就完成。

0: 演出啊，其实是人跟乐器在合作，双方的状态都特别重要。你自己已经练了几十年了，对吧？但是对于笛魔来讲，他的准备最多只有一天。所以怎么贴，什么时候贴，怎么预热，怎么保持，这都得提前设计好。笛魔的一生就陪你这一次，你得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的那种生命曲线，他的最佳状态刚好能跟你演奏的那个时间吻合。
1: 这个笛魔你就是要特别的保护，一个就光照不可以有啊，另外一个呢也不能有风吹啊，包括暖气啊，包括空调等等这种其他外界的一个影响。
0: 中国笛子看起来特别简单，光杆司令嘛，好像挺皮实，但其实作为一个演奏者，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上面始终有个脆弱的地方，随时可能会有风险，随时都可能会破裂。
1: 我个人认为啊，这就是事故。作为一个职业演奏的话，但这个很难完全避免的，因为有些东西不是你靠主观就能够做到。我最后一次笛魔吹破是我1990年在北京音乐厅开独奏音乐会，它是现场直播哈。第三乐章叫是倒，舞蹈的倒，那全部都高音，我吹破了。吹破了以后呢，因为其实那个点还不错，那个点就当当当当当，那个全部都是和声，那我就一个肢体动作，我就在没有音高情况下，我就把它对付过去了。

0: 你后面还有很多，那马上就像胶布。所以说我每一把笛子旁边都有一个胶布在里面，那这其实也是个事故，但是总比你断在台上比较好。
1: 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赌博，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你总想吹到极致，就跟孩子吹肥皂泡一样，每次都希望是最大的那一个，意外往往就在那个时候。
0: 吹笛子嘛，就得接受这种概率。
2: 笛膜的原材料本身就很薄很嫩，收割的时间、地点还有当地的气候都会有影响。而且到今天为止，采笛膜都还是用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式，因为它不可能被批量生产。你之所以用它，就是因为它敏感，但是敏感的代价就是脆弱。当然这些年业内也一直在找，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但基本上都是比较失望的，最后还是得回来，还是得老老实实回到传统。所以在演奏的时候就得尽量去克制想要触摸极限的那种冲动。
0: 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用现代化高科技的东西来代替笛膜呢？为什么都认为我们好像是特别迂腐啊？其实我们不是对传统放不下，我们是对那种微妙的音色放不下。

0: 对于研究来说，其实不适合用太感性的描述，但又实在找不到更贴切的表达。笛魔可以说是中国竹笛的灵魂，
1: 而且，最能跟竹笛般配的笛魔，
0: 就是一直被选用的那种芦苇魔。

0: 用机器模拟吹笛，就能快速对比出笛膜皱纹对音色的影响。但是我们在反复比对之后，发现一个问题：机器不是人，它只有风，没有气。笛膜等于就是在一个干燥的恒温环境下振动，所以它的听感也比较轻浮，比较单一。而人类吹奏的时候，会给它注入一种湿热的肺腑之气，笛膜就像又回到了芦苇里，重新被滋润，恢复了那种自然的舒展状态。
1: 那么，如果说笛膜特别舒服的话，我就要把这种水声啊，这种那种感觉，水分的东西，我再强调一点啊。比如说这种哈，我稍微弄一点，就哎，这就不一样了，是吧？那么我这个时候心境跟我之前磨紧的是不太一样的。我要表现的东西不太一样。
0: 竹笛的音色一半来自于笛膜，还有一半来自于竹子本身。我觉得在世界上你就很少能找到像竹子这么完美的天然材料，又要中空，又要笔直，还要圆润，还得结实，对吧？它几乎符合了所有吹管乐器的要素。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主要就是丝竹嘛。丝和竹这两种材料就是我们原产地的先天条件，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不太了解竹子，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竹子其实算是一种草，而且正因为它是草，才不会长着长着就变粗了。我们经常说竹子长大了，竹子成材了，其实不过是那个竹笋被拔高了，它的粗细是不变的。所以这跟未来的笛子它是 C 调还是 F 调，那是先天注定的。
2: 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D调的外径是25，它的内径在第三节和第四节的时候，它的内径一定是16到17之间。

0: 尖的，这是非常标准的，而且它的锥度是非常非常好的。其实全国各地有很多很多苦竹，但是他们的竹子外径是25K/0的，但内径偏小，然后就去需要进去打磨内径啊，这个，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整个村现在有100多家做笛子，那么这个资源是有限的，整个中泰只有20000多亩的苦竹山，所以说他没有材料的情况下，他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打磨成像我们中泰的苦竹。
1: 所以笛子挺难做的，你从它西调，它恐怕内膛啊，包括它的一个哨度，它都不像长笛，完全是通过工业化的一个年代。就是长笛一般来说音准都是没问题的，但中国的竹笛基本上每一只音准都有问题，它有些是通过把那个塑料泥啊等等那些工业化的东西弄进去，然后它再把内膛打到一个规则的内径，它的特质丢掉了很多，仅仅留下了一个音准。
2: 主要是他们没有理想的竹材，因为它的竹簧嘛，我们说里面的一针叫竹簧嘛，它是把它里面的纤维破坏掉了，打得很光滑，这上塑胶漆啊，上得很厚，但它吹出来的音色还是跟自然的音色还是有些区别。这个西它现在偏低，我就挖这个往上挖，那这个就要有刀工了，没有刀工它挖出来像狗咬过一样的，就对吹出来的声音就有影响。
3: 你知道其实每个人吹笛子都不一样，虽然听起来都很像，但只要换过一次新笛子，你就会发现这根笛子有口音。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明白，你一直习惯的那个音色其实就是你的演奏口音，而帮你形成这种口音的就是你要换掉的这根笛子，因为它陪你的时间要么最早要么最长。就是这根旧笛子塑造了你的每一个吹奏习惯，这些习惯最后就成为你的肌肉记忆，所以你不可能改，不管这根新笛子有多好，你都不可能从意识上去换掉那根旧笛子，你只能不停地去改造，去改造这根新笛子，或者你尽量去挑一个近似的笛子，让它去延续那种口音。
1: 我们吹笛子的人其实半个竹匠，也会都会修修补补，所以说每一把笛子我都挖得一塌糊涂，有些挖得很难看的哈，但是就是挖成这个样子，它才能吹出你想要的一种声音。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5: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当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5: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今天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3: 比一辈子苦中有乐。
5: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竹子变成笛子，它的音色先天就会带有竹子的基因，这当然是材料共振导致的泛音决定的。可是笛膜和竹管到底是怎么合作的呢？
14: 声音最大的应该是笛膜，但是笛膜的这个振动不是很好拍，
3: 在笛膜的影响下，气流究竟是怎么行进的？这一直是个很难描述的过程。
14: 看到气流了哈。
3: 只有通过这种特殊摄影才会发现，人类吹入的暖湿气流除了在管道内震动之外，还会在发音孔附近跟外界产生共振，而这些共振又反过来带动笛膜产生一种微妙的谐振。我们听到的音色其实是笛膜、主管跟气体和谐振动的结果。当然，也正因如此，中国竹笛在演奏的时候才会产生很多想不到的变量。
1: 那不像钢琴，钢琴你全部是固定的，这个是完全是靠你自己，因为一个音高，我看啊，那么同样一个音，我可以把它变色调了，音高也可以变，这个哆我可以吹这个西，是吧？我手不动，这个高呢，我气，比如气流是这么个速度，然后我低的话，我逐渐往低的话呢，我气速减了。

0: 考上大学之后，我其实一直都是想，我最后肯定是要回到这个地方来，回到我们的家乡来。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去学了演奏之后，再重新回到这个地方，未来会有好的发展。其实你说听懂音乐，我是到大一才能正经听懂，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只是说去模仿别人的样子而已。到大一才自己能听懂，并且是有思想去演奏，但是一般来说，思想会比你的水平进步得更快一点。如果你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然后你每过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自己这么差？
1: 就像现在我们去上山，就他们可能像之前说的嘛，看一眼就知道了，大致这个是几年的或怎么样。但我们可能其实都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在入门中去研究。

0: 我听起来感觉是，如果单论那个低音啊，哆嗦来讲，是穆迪可能的声音低频更饱满一点，但是你要说整体音色的一个色彩吧，我觉得那个笛子会更好一点。
1: 不过也有可能啊，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一直是按照这个有锥度的竹子去做的笛子，我们推算出来这么一套数据，这么一套方法，可能把这套方法用在这个完全规则的这个木管上，可能就不是很适用。我们打个比方说，就像是有一个老师，他一毕业就开始带学生，他几十年来带过的每一个班的每一个学生都是那种调皮捣蛋，所以他专门应对这样的学生，他设计出了一套他的教学方案。可是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听话的学生，他可能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教了。但不能说我们原来的教学方法有问题。
2: 它不是那种贼亮的，就是它那个亮是有质感。好，如果木质的就比较硬，正是木，声音出来也有点木。你虽然笛摸空也有，但是呢，你一碰就是这个声音。而且每一只竹子它个性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小时候曾经是一种误导，老去颠这个乐器沉的，就说明它是。生长期好，这个竹子好。其实当年截下来的竹子，水分根本没有自然风干的。然后它烤竹的时候留一手，那它一定是沉。因为爆竹嘛，你看看，再有15秒、20秒，恐怕就裂了，它就不烤了。那但大部分它这个成本，你爆掉了以后，它就成本就报废了。它一般都不烤透。
3: 其实就剩那么一点点，你如果多烤一点点，这个竹子可能就烤裂了，或者烤焦了、烤糊了。那么如果说你少烤那么一点点，它可能就是没有达到它最完美的这个音色。很多的报废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一不小心就烤过头了，那这个就。

但是现在我们是很奇怪的，那是传统的时候没有了全。但这种话你不能去讲。我那个时候这个八十年代初是跟中央乐团合作的时候，我们赚小钱嘛，歌儿伴奏啊什么，人家就觉得你明月来就是本来两个小时就能录完的东西，恐怕就是要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因为出毛病都在我们明月这方面，这就是制作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必须要加倍努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跟学生说，我是被羞辱成长者，因为我们那些老师从来不会教我们的，但我们又要在一个新这个年代，我要去谋生，我要去融合到这些，那你必须是要改变。所以我叫我学生，你每天五线谱是做至少五条，而且不同指法，你要看固定手调，指法要变，是吧？你这个音律要靠他们的音律啊。我们现在这个教育了，学西方音乐这些人了，包括很多指挥啊作曲，他就让你这些手法都不能要，他就是让你这个抖就是抖。他就是哎，这个是要这样，这个就是跟西方长笛一样。那么你中国的笛子，他就撞上。但是他就这个西乐的西方西乐的观点就太脏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加了一大堆，那他就是要就是说要让你就是什么音就是什么音。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传统音这个乐谱出版啊，也这些东西也没有了。那么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很难学到，那他本身传统的这个音乐的功底又没有，他也不会深入去揣摩。那么他你谱子上这些东西不写了，所以我还是提倡在一个启蒙阶段，还是要把那些我们那些这些指法的东西，那个抖不要要告诉他这是个叠音，不是，是吧？都是要有。那么我们这种音加进去了，这个就味道就有了。就像你川菜，你说都没花椒了，这算什么川菜？那么我们民族音乐我觉得也是这样，现在都没有了什么南北啊，什么这个现代啊，因为这些作曲家全部是受西方教育的，他写这个民乐他是按照西方交响乐团的这种套路来写的，你说还能好得了吗？他对根本就不了解你这个乐器，他就是按照和声，当然你从和声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不能加东西，但是你是民族乐团啊，你怎么可以这么干？所以说中国，你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它每一次都不一样，你每一次不一样，我每一个人去肯定是不一样，不是随着你自己心境吧。那么昆曲这种就很多，是吧？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رائع.
1: أكواتينو كوبار مومس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10: China.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1: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10: people.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时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8: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日下午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在离开平壤之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9日中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

0: 深入交流。另外，习近平同一天的上午还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以及参谒中朝友谊塔。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丽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称，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接受采访时也称，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
2: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8日晚表示，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愿意满足美方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宣称，美国正在赢得这场较量，将在未来2周内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回落。
3: We have ongoing negotiations in Iran and with Iran, that hasn't stopped, and we could have at least an idea by one or two days from now. But I think it's going well.
2: 北媒报道指出，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2周内取得重要进展的表态。现阶段美伊谈判具体进展尚不明确，双方能否如期达成共识，实现特朗普所言的全面胜利仍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当天还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称，以色列7日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很晚才通知美方，且当时以军已经开始行动。当时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7日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说，美方8日早上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一方表示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他们也愿意停火。美国媒体认为，虽然以伊交火在不到24小时内宣告结束，但却进一步凸显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利益分歧。美国副总统万斯8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双方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万斯称，美方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这最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努力推进和平协议谈判，并对双方很快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是否有望在6月底前达成协议时，伊拉瓦尼回应称，希望如此。他还强调，当前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但这一说法遭到以色列反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

0: 布里内塔尼亚胡表示，尽管以色列已决定不再对伊朗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仍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动打击。伊朗和以色列相互之间的轰炸结束，美伊谈判并没有透露实质性进展，但透露了一些乐观信息，比如伊朗驻联合国代表说很快会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特朗普更是具体说了两周之内将迎来转机，会在两周内宣布全面胜利。那另一方面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伊6月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说，美国提案对我们来说不可接受，它并非之前谈判轮次的成果。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反复，外界其实都看得眼花缭乱，不明所以，也就无法期待了。目前我们只能做些大致的判断分析。第一，美伊矛盾分歧核心症结未变，短期突破难度大，但窗口仍然存在。特朗普称几天之内会有新想法，两周内会有转机的表态呢，其实也还是吹嘘和施压的混合，也是在给美国国内和市场吃定心丸。第二，现实形势是战争拉锯已经持续多月，美国加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和封锁明显削弱了伊朗的能力，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但是也激化了伊朗的强硬派，增加了不信任。特朗普劝阻以色列进一步升级，显示他优先外交解决，但是呢，美国也支持以色列继续打击真主党，而伊朗发誓重建抵抗之弧，也是一个明确的威胁。他们只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短期内双方都有不愿意全面升级的动机，因为伊朗经济困顿，而美国国内和地区盟友是顾虑不断增长，这就维持了脆弱的弹打并行的状态。第三，特朗普所谓要宣传全面胜利，这也没有什么信息含量。不管一场战争打得如何，甚至是否丢盔卸甲，只要不打了，那么那个领导者还能够说话的话，大队都会宣称自己是胜利了。那么可以预料，伊朗也会宣称全面胜利。第四，这场战争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他们宣称大获全胜，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至少以色列和真主党、胡塞武装等仍然可能继续单独行动。而如果特朗普的全面胜利丢下个让海湾国家担心的复杂局面，美国今后的处境也未必安定，结果反倒可能成为另一个厄运的开端。第五，其实从俄乌战争到中美关系，从美欧争执到伊朗战争，至少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并没有在任何一处地方取得可见的成果。看看另一方面，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通电话。那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8号表示，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然持开放态度，但是乌克兰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1: 泽连斯基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从伦敦返回基辅，在摩尔多瓦转机期间，他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对话。泽连斯基说，他感谢两人愿意在未来几周尽最大努力，重振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努力。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乌克兰官员仍在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未来几周访问基辅的事宜。这将是两位特使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此前，他们曾到访莫斯科同俄总统普京会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在消息报9号公布的采访中表示，俄方在白俄罗斯有军事存在，两国定期进行联合战备检查，随时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以确保俄白联盟的安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8号遭遇无人机袭击，监控录像拍下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前几秒，有所察觉的民众惊慌奔跑，无人机爆炸后产生巨大火球和强大冲击力，现场车辆和建筑受到严重破坏。 救援人员抵达后将伤者送医治疗。扎波罗热州长费奥多罗夫表示，遇袭地为一处公交车站，袭击共造成两人死亡，2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多家德国媒体8日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经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德国电视一台今日新闻栏目网站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话说，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达成共识，项目合作方法国达索公司与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客车公司未能在联合研制战斗机问题上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战斗机研发计划。报道说，虽然联合研发被叫停，但德法两国仍计划继续推进框架下的战斗云系统开发。这一系统旨在通过网络将各种武器系统平台和传感器进行连接。德法两国于2017年宣布将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等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西班牙之后加入，项目曾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然而，达索与空客在项目主导权、机型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项目进展受阻。另一方面，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合作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也受阻。三国在2022年12月达成合作协议，于2035年前联合研发新一代战机，并成立了总部位于英国的合资企业坚毅公司。但英国电讯报8号报道称，英日两国的分歧不断加剧。报道说，三国原计划在去年年底前签署一份合同，为坚毅公司提供长期资金。然而，由于英国正为如何填补本国国防投资计划的280亿英镑资金缺口争执不休，这份签约一再被推迟。为避免项目资金断供，合作方在今年4月签署了为期3个月的临时合同，但这份合同将于本月底到期。战机计划一拖再拖，已引发日方不满。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英国正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法两国筹划了10年的第六代战机联合研发啊，现在呢就画上句号不做了。其实呢，这正是啊时代因素在背后起作用。第一，军事科技的世纪飞跃。德法联合战机原定于2040年左右服役，但在当前的2026年的全球军事科技正经历剧烈的范式转移，比如近几年的战争，像乌克兰。都表明低成本无人机群、高超音速武器以及人工智能算法正在颠覆传统的空战的规则。一个耗时20年、耗资1000亿的有人驾驶六代战机的项目呢，在2040年是面对由 AI 主导的无人分布式蜂群和近地卫星网络的时候呢，极有可能诞生即落伍。所以呢，德国官员已经意识到，把巨大的赌注压在传统重型空战的平台上呢，成本太高，不确定性太大。第二呢，当然就是巨额预算的重新洗牌。德国在2020年代中期通过了高达7500亿欧元的这个历史性扩军计划，但是呢，这笔钱是不能随意挥霍的。那么面对迫在眉睫的现实安全威胁，德国的财政预算正在向一些其他方面的重点位置来挪移。这个与其花这个数百亿欧元砸给20年之后才能看到的影子的这个联合六代战机呢，还不如用来购买现货。据悉，德国已经向美国增购了更多现成的成熟的 F-35 隐形战斗机，同时呢，也需要拨出巨款去填补防空导弹、陆军重型装备以及数字化通讯基础设施的窟窿。第三，随着默茨政府上台，德国在欧洲防务中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国不再甘于在德法轴心中扮演单纯的财政出资者，而在工业技术上对法国让步。德国目前正在将更多的地缘战略资源向东欧和乌克兰方向倾斜。德国与乌克兰在无人机联合研发、装甲车辆本地化生产以及防空系统一体化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这种前线导向的务实合作让德国更看重这个战力还有分布式的防御。相比之下呢，法国那种为了维系传统大国地位，基于核威慑和远征航母设计的第六代战机，越来越不符合德国应对当下地缘威胁的口味了。第四呢，就是合纵联合。第六代战机画上句号，意味着 这个欧洲啊，整个的未来战机的格局将彻底。

这个洗牌。德国完全可以转向英国主导、意大利和日本参与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而且的多国合作机制比法式的一家独大更为平等。那么在2026年的经济体量之下，独立研发六代战机对于法国财政也是极大的考验。简而言之，德法停止联合战斗机的研发，宣告了由德法大厂平分秋色打造一件大国重器的旧防务时代终结了。但是呢，战斗云保留，展示了一种由算法和网络主导的更具弹性的新防务时代特征。未来的欧洲安全或许不再取决于他们是否驾驶同一种战机，而取决于他们是否运行在同一个云端平台。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晚现身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馆，观看纽约尼克斯队与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美国职业篮球总决赛第三场比赛。特朗普当晚在纽约尼克斯队老板多兰的包厢内观赛，外边有防弹玻璃，这是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任内现场观看美职篮总决赛现场的总统。不过当主场大厅荧幕在赛前演奏国歌时捕捉到特朗普敬礼的画面，现场随即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嘘声，直到屏幕画面随后转向美国国旗与尼克斯队球员，嘘声才逐渐转为欢呼。路透社和伊普索八日发布的对特朗普的最新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最低水平附近。
6: 民调显示，约35%的受访者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这与五月中旬的民调结果持平，仅略高于四月份34%的支持率，也就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支持率的最低水平。而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值得这一问题上，只有25%的人认为打击行动收益大于成本，超半数受访者持否定态度。军事行动导致汽油价格飙升，更是引发广泛不满。此次民调结果显示，约59%的受访者预计美国汽油价格在未来一年内会进一步上涨，仅17%的受访者认为价格会下降。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当下生活成本的总体满意度较低，只有22%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在处理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执政表现，而70%则表示不认可。这一数据甚至逊于上一任拜登政府。共和党在去年民调中的优势地位也被逆转。民调显示，如果当天举行国会选举，41%的登记选民会选择民主党，只有37%的人会选择共和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最低水平。但是另一方面，特朗普背书的候选人在共和党党内的初选里是席卷全场，118个候选人初选全赢，这构成了一幅看似极度撕裂的美国政治图景。一边是全民满意度在历史低谷，另一边则是党内无与伦比的绝对统治力。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民调和政坛人气出现的矛盾现象呢？其实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美国当前高度两极化政治生态的必然结果。第一，全民大盘与党内基本盘的生存环境差异。造成这一矛盾的最直接原因是民意调查的抽样性是对全体美国人，还有中期选举初选的投票对象呢是共和党的铁杆选民之间，这当然存在着天然的一种鸿沟啊。全体选民在看整体经济和外交账本，自然会把对通胀和战争风险的怨气撒在现任总统头上， 而党内初选呢，反映的是信仰纯度。美国中期选举的党内初选通常只有10%到15%最激进、最忠诚的党内铁杆选民出门投票。那在当下呢，共和党生态中，这部分选民对特朗普几乎有宗教般的忠诚。第二，在现代美国政治中，选民的投票动机正在从我有多喜欢本党候选人转变为我有多讨厌对手党派，这种心理放大了两极分化。这种结构导致了特朗普的民意下限极低，但他的权力上限极高。在党内没有人敢公开忤逆他，因为得罪他就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终结。第三，虽然118个候选人初选全赢，但是呢，这种矛盾现象正在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的正赛啊，因为现在初选嘛，为他的正式选举呢排下巨大的隐患。第一，就是唯忠诚论的逆向淘汰。特朗普在初选中挑出的候选人往往是最激进、最顺从他个人意志的极端派，而不是最能吸引中间选民的温和派。这些人在红州，就是深红选区，可以轻松躺赢，但是到了关键的秋季正赛，就秋季的时候，党内正式选举，他们将面临全体选民的检验。那么第二呢，正赛的风险正在聚集。路易斯安那、德克萨斯、印第安纳等州的多位建制派大佬被特朗普战将斩落马下呀，虽然完成了党内的大清洗，但是也导致了党内建制派和温和派选民的离心离德。那么路透社最新数据显示，在目前的国会模拟投票当中呢，民主党已经以41%对37%的这种幅度呢领先共和党。这就意味着特朗普在初选中赢下的人气极有可能转化为正赛中因为中间选民的反弹而丢失国会控制权的毒药。简而言之呢，这并不是特朗普的人气出现了逻辑矛盾，而是他的权力完成了高度的浓缩。他的社会能量已经从广泛的社会共识演变为高度纯化、具有高度攻击性的党内绝对权力。他依然是拥有美国政坛最强大的信徒盘，但是他作为现任总统也必须承受高油价和地缘政治带来的广泛的民怨。这种奇特的矛盾将让接下来的2020年中期选举变得极具戏剧性。共和党将带着一群成分最纯净但社会争议最大的特朗普禁卫军去迎战因为通胀对执政党不满却又对极端政治感到恐惧的美国的全体选民。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新业股份 Expres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4: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5: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6: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并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
1: 中方反对美方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强调坚定维护中企合法权益。
0: 美军就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协议或在一周至数月内达成。美国媒体指出，版框架或涵盖四大议题。
0: 国际海事组织警告，不要涉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仍有超过160艘油轮滞留波斯湾。
1: 以军空袭临南部城市提尔，造成9死28伤。以军称黎真主党在当地多地活动，要求居民撤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安，你好，我是郝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9号的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斌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9号的上午在金正恩的陪同之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3: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接替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九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而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2: 下午的时候，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3: 12:30，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九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到9号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此访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0: 评论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评论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

0: 七，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乡土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这四点意见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针对这四点意见，评论指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双方要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另一方面，务实合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中朝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及人员往来，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评论同时指出，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共同植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的一株琼树。面向未来，双方要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评论并强调，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同格鲁吉亚的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而双方并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俄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习近平表示，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双方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
0: 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好，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军就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三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揽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意，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关注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9号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方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的问题时表示，中方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也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
1: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2: 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3: 美国国防部在8号宣布，将188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对此，阿里巴巴、百度等中国企业9号集体发声，指责相关名单缺乏事实依据。
4: 阿里巴巴9号发布公告，称公司注意到美国国防部已将阿里巴巴集团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公司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阿里巴巴集团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也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公司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同一天。 百度、药明康德、蔚来也先后在港交所发布公告，指出美国防部将他们列入涉军名单缺乏正当理由，与名单相关的美国政府采购限制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此外，比亚迪也称这一名单缺少事实依据。此前，五角大楼公布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科技巨头。
5: 以及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储存芯片制造商长兴存储、长江存储、机器人公司速腾巨创与数科技等。路透社报道指，尽管这份名单并未正式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但根据美国近期颁布的法律，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五角大楼将被禁止直接与名单上的公司签订合同。从2027年起，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其产品或服务。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6: 反对制定歧视性名单、打压中国企业。美国应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而另外，针对日方近期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并且连续公布相关情况一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绍刚9号回应指，日方对中方的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8: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
6: 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9号凌晨，参与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的指挥舰“海巡06轮”收到日分船艇喊话，询问执法编队的组织和目的。而当地凌晨的5:49，执法的编队就发现右舷出现日方的“朝月号”还有“波照”“歼号”两艘的船艇伴航。
2: 最近的时候，距离海巡06轮的右舷3.5海里左右，而日方通过日晕的双语，对于编队来喊话，询问执法编队船只的组织跟目的。海巡06轮执法人员用中英双语回应，要求日方船艇不要干扰中方正常执法，立即远离。行动期间，执法编队坚持执行远海执法任务，点验来往中外船只。
6: 进一步来关注中东局势，因为伊朗南部多地在10号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响，而美方确认当天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多套的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用以报复。

0: 伊朗的国防部长阿卜杜拉在接受伊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已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
1: 不过，在当地的时间，10号的凌晨，伊拉克的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发布消息说，伊朗无人机飞越了伊拉克的领空，针对美方的目标发动袭击。而稍早之前，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也发文，敦促地区的外国军队撤离。他表示，靠近伊朗领土的外国军队时刻面临着因为这自身的人为失误，纯粹意外或可能被卷入交火而产生的风险。而为了要降低风险，最佳方案就是撤离。
0: 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之后，美国官员在9号证实其遭到了伊朗见证者无人机击中。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对此作出回应。不过，他其后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事件没有什么大不了，并且强调机组人员都安然无恙。而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德黑兰将会采取更强硬行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9日证实，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日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坠毁。事发后，两名机组人员在2小时内获救，目前情况稳定。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军方已向他通报，这架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特朗普强调， 美国势必对此次事件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两名美国官员向媒体证实，这架美军直升机是遭一架伊朗制造的见证者无人机攻击后坠毁的。这是本轮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首次损失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被视为双方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重要信号。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特朗普发表强硬表态前不久，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违背承诺，并暗示如果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伊朗将采取更加强硬的回应措施。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但如果有关各方违背承诺，德黑兰将采取其最擅长的方式作出回应。 作为当前停火与和平谈判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卡利巴夫的表态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伊朗向美国发出的最新警告，这也使这起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政治与军事敏感性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颖，华盛顿报道。
1: 伊朗政府的官员在10号就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的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并非伊朗蓄意攻击的目标，而伊朗的军方消息人士也表示，如果美国以此为借口再次的挑起事端的话，伊方将会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靠近伊朗领土的外国力量始终处于风险之中，可能源于其自身的人为失误、意外事故，或是在冲突当中卷入交火。 而为了降低风险，这些外国力量最好尽快的撤走。伊朗的副外长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坠毁的美军直升机并非伊朗蓄意攻击的目标，并否认伊朗是幕后的主使。而伊朗的官方媒体援引了军方的消息人士的报道，伊朗在过去24小时之内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发起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如果美国以此为借口再次的挑起事端， 伊方将会做出坚决的回应。而根据伊朗的半官方媒体援引伊朗的议员的话来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的军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0: 美国众议院议长表示，美军这一次行动目标是伊朗的雷达、导弹和指挥控制设施。而美军行动之后，便有消息指出，伊朗无人机飞越了伊拉克领空，对美国目标发动袭击。
1: 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珍。怀珍早。
3: 您好，陈子祥怡。
1: 好，怀正，我们想知道是美军这一次自卫打击强度跟范围有多大？面对伊朗的反击，美方有哪些新的反应？美方下一步的重点到底是什么？
3: 好的，祥义，美军阿帕奇直升机遭到击落之后，现在美伊关系再度陷入紧张。不过，从华府最新释出的讯号来看，美方似乎正试图在有限报复和持续谈判之间取得平衡。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已经证实，奉总统特朗普之命，对伊朗发动自卫性的打击，要来作为回应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

0: 遭到击落的报复行动。而根据美国媒体最新披露，这次的攻击目标主要是集中在伊朗位于海峡周边的防空系统、雷达站还有监视设施，而并没有深入打击到伊朗本土的战略目标，显示华盛顿现在刻意控制打击的范围和强度，避免冲突是全面失控。而面对美军的反击，伊朗还没有立即展开大规模的一个报复。而值得注意的是，军事摩擦升温之际，其实美国高层却同步持续对外释出谈判的讯号。像是特朗普本人日前已经表态，美伊协议最快可能就在两三天之内达成，并且称协议签署后，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而美国副总统万斯九号也再度强调，美国现在非常接近和伊朗达成长期解决核问题的协议，最快一周之内就有可能完成，而最迟也将在十一月份中期选举之前就能够取得重大成果。而分析就指出，目前华府的策略并不是要扩大战争，而是透过有限的军事打击来维持威慑，同时还要保留外交的谈判空间。因为其实从特朗普和万斯近期发言来看，美方的优先目标仍然是促成协议，还有让海峡恢复复航，而并不是要爆发一个全面的战争。陈子祥，
1: 好，谢谢怀真的最新连线。
2: 另外，根据美国《纽约时报》九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形成了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四大核心议题包括暂停铀浓缩活动十五年、稀释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库存、拆除大部分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核查范围。
1: 不过，双方内部的政治与军事反对的声浪依旧是构成重大的风险。
3: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二十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十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十五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十一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两处设施，但坚持保留一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周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最高机密美国核实验室，证明美国已在为最终协议达成后如何处理伊朗的十一吨浓缩铀库存做准备。白宫官员乐观认为，以色列和伊朗近期再次交火只是短暂的插曲，关于解除伊朗核计划机制的详细谈判可能将于六月中旬左右在瑞士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还在持续，从二月底地区的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过160艘的主流游轮滞留在波斯湾的水域，而期间已经超过了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多明格斯在9号警告说，不能为了商业的利益让海员冒险穿越海峡。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对部分的船舶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然试图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的地区局势依然是高度动荡的，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的航行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保障。而据报道，尽管说梅伊对于伊朗的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大约四分之一的游轮已经陆续驶离，但是近期驶离的进度明显放缓。而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面临着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和附近的区域安全风险居高不下，大量的船舶选择在相对安全的区域等待局势进一步的明朗。
2: 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住宅区发动了空袭，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提尔城市上空在9号升起大团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战机对提尔发动了猛烈空袭。袭击之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护车和救援队伍仍在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在这一轮袭击前，以军对提尔多地的居民发布了撤离令，而以军发言人在9号称，有黎巴嫩真主党人员在提尔多个地区和社区活动，以军将会对该地区采取行动，要求这些地区的居民向扎赫拉尼河以北撤离。
1: 以色列国防军在9号发表了一份声明，以军7号打击位于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哈马斯海警总部，也打死了多名武装人员，包括了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拉哈姆。
2: 不过，哈马斯方面当天就表示，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各方正在就落实停火、加沙重建以及以军撤军等议题进行磋商。
4: 以军9日表示，哈马斯海警与哈马斯军事分支协同运作，参与策划、指挥和实施针对以军和以色列的武装活动。哈马斯还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在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中说，以军在8日于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空袭中，打死2名杰哈德武装指挥官，分别名为诺法尔和马鲁夫。以军指这2名指挥官计划对以军部队发动武装袭击，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此外，哈马斯高级成员努努9日发表声明称，由哈马斯加沙地带领导人哈亚率领的代表团在开罗举行了密集的高层会谈，会见对象包括卡塔尔首相及相关国家情报部门负责人。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一份联合回应。声明还透露，目前各方的讨论仍在继续，重点在于落实停火协议，并提议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到，在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总额大约700亿美元的安全美国法案，为美国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直到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而法案上周已经获得参议院的通过，下一步将会提交给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
2: 此前，民主党要求推动移民执法改革，包括要求执法人员佩戴随身摄像机，以及进入住宅前要取得司法授权，但是遭到了共和党反对。
1: 在关注泰国政坛，泰国的狱政厅9号发布公告，泰国的前总理他信9号被摘除了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狱政厅的公告表示，他信不再受到刑事处罚、监管或是相关条件的约束，也指出同样的标准适用于其他符合条件的假释人员。而泰国的司法部长呢，卢塔彭在3号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就说，根据泰国国王2号颁布的特赦令，他信符合特赦的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而经过泰国的司法部假释委员会的审议，5月11号的上午，他信也获得假释，从曼谷的空丙中央监狱出狱。那在正式的获释之前，他信曾经是需要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按其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
2: 现在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中国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并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
1: 中方反对美方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强调坚定维护中企合法权益。
0: 美军就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2: 美国的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协议或在一周到数月内达成。美国媒体指，出版的框架或涵盖四大议题。
0: 国际海事组织警告，不要涉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有超过160艘游轮滞留波斯湾。
2: 以军空袭黎南部城市提尔，造成90死28伤。而以军称，黎真主党在当地多地活动，要求居民撤离。 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9号的上午是在北京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根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消息，9号的上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会见。
3: 香港特区政府团队正在全速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在9号宣布，将在下星期一展开规划的公众咨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日于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 规划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第一，以民为本，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第三，则是强化治理效能。李家超并指，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
4: 第一，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 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第二，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同埋发展所带来嘅机遇，包括国家超大规模市场同埋经济发展带俾香港嘅商机，国家科技能力同埋技术嘅分享，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同埋大湾区融合发展带来嘅机遇。
3: 李家超又指，规划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可以享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叠加发展的独特优势，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而中国朱雀2号改进行遥六运载火箭9号的下午成功发射，将搭载的遣返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的送入预定轨道。
5: 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于9日下午4时23分，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遣返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围绕任务快速响应、芯片协同设计，在核环境优化等方向完成了多项技术改进。 本次发射也是遣返星座在6月的第4次发射。截至目前，遣返星座的在轨卫星已突破200颗。遣返星座是中国在建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相较于高轨卫星，低轨卫星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织网，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

0: 区。据介绍，天翻星座计划接下来将保持高频次发射，瞄准在2026年7月完成324颗卫星组网的一期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美国股市在周二涨跌互现，科技股抛售潮重现，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下跌接近1%。稍后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看股市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二涨跌互现，科技股抛售潮重现，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下跌接近1%。不过道指延续小幅收升。
1: 芯片板块在周一反弹之后，再度的遭遇到了抛售，而英特尔的收盘回吐2.13%，而科技类股也普遍下挫。苹果公司的人工智能的前景未受看好，股价再跌3.6%。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10872点，涨了86点，涨幅0.17%。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678点，跌250点，跌幅0.97%。而标普500指数是收报在7386点，跌19点，跌幅0.26%。
0: 美国商务部在9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4月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较前一个月小幅收窄，也略低于市场预期。
1: 而尽管今年以来呢，这美国的贸易逆差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但分析认为关税政策对于扭转美国贸易失衡的效果仍然是有限的。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动新一轮的301调查，美国的贸易政策仍然可能进一步的趋紧。
2: 美国商务部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559亿美元，环比下降1.2%，也略低于市场预期的561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最新数据显示，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对改善美国贸易失衡的效果仍然有限。根据数据，美国4月商品与服务进口金额为3830亿美元，环比增加2%；出口金额为3271亿美元，环比增加2.6%，形成55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不过，美国商务部表示，今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累计较去年同期减少约2135亿美元，降幅接近49%。分析认为，最新数据进一步显示，尽管特朗普政府持续推动加征关税，并强调缩减贸易逆差，但美国整体贸易结构并未出现明显逆转。当月，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减少24亿美元至837亿美元，而服务贸易逆差则减少17亿美元至278亿美元。其中，美国4月资本货物、工业原材料和消费品出口分别增加40亿美元、25亿美元和17亿美元，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增加87亿美元，而非货币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出口显著减少77亿美元。在电脑、半导体产品等进口带动下，4月美国资本货物进口增加70亿美元。市场同时关注，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动新一轮301调查，并酝酿在今年夏季后实施新的关税安排，美国贸易政策未来仍可能进一步趋紧。凤凰卫

0: 是旅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在9号发出公告，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2: 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国民务必通过官方网站及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并谨防黄牛票、转让票、内部票、低价票及仿冒官网的钓鱼连结等套路。如遭遇诈骗，请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保留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等证据。出发前往各国前，需预留足够时间申请签证。中国驻美使领馆特别提示，在赛事期间预约等候时间可能有所延长，建议国民尽早申请并备妥所有必要证明。中国驻加使领馆特别提醒国民，如携带超过10000加元现金入出境，需向海关申报。加拿大对入境人员所携带物品检查严格，心存侥幸闯关可能被罚款、拒绝入境，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中国驻墨使领馆则指出，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提醒国民务必提高警惕，避免单独外出或前往非常规旅游区，切勿夜间在外逗留，并注意保管好个人证件和财物。如遭遇抢劫绑架，务必以人身安全为首要考虑，待确保安全后，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男足12号将会迎来世界杯的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但距离开赛只剩下几天，这一场备受关注的比赛门票还没卖完。
1: 美国媒体称，过高的票价正在影响球迷的购票意愿，部分转售票价格已经跌破了国际足联原定票面价格。
4: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8日报道称，12日美国男足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将在加州 SoFi 体育馆举行，由美国队对战巴拉圭队。不过距离开赛只剩几天，国际足联官网显示这场比赛还有部分门票待售，多个二级票务平台上有大量的转售票，价格甚至跌破了票面价格。报道称，这个情况非常罕见。世界杯东道主首战通常都是最难抢的场次之一，但今年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共同主办的世界杯，目前只有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揭幕战接近售罄，而美国和加拿大的首场比赛都还有不少的余票没有售出。美国票务专家表示，发生这个情况主要还是票价过高。美国队首战最贵的普通座位价格达到2735美元，约合人民币近20000元，最低票价也超过1100美元，约合人民币7900元。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自己想去现场看球，但他不想支付这么高的价格。与此同时，部分门票价格已经明显回落。票务数据平台显示，美国和加拿大首战的部分转售票价格已经低于国际足联原定的票面价格。国际足联仍希望随着比赛临近，世界杯的热度升温，能够带动最后一波购票需求。但目前来看，高票价和跨城市旅行的成本正在影响部分球迷的观赛意愿。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目前正在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的中国首批抗疫医疗专家组在9号在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的国际联合会的代表进行深入座谈，双方针对当前的疫情情势还有防控需求跟下一步的合作的方向都交换意见。
5: 座谈会上，中方专家组强调，愿同刚方的卫生部门、医疗与疾控机构，以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根据一线的实际反馈，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中方将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以及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驻金沙萨行动负责人索尼亚·马赖斯对中国政府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前来支援表达了感谢。他表示，愿同中方专家组加强沟通协作，并期待中方专家组在防疫培训上提供支持，特别是深入基层社区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帮助当地提升疫情的早期发现、防控和应对能力。支援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日抵达金沙萨，在当地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 世界卫生组织5月17日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响应国际团结抗疫的精神，中国政府决定派遣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奔赴前线提供支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称，支持总统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将会在白宫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 赛前的前一天举行一场每人$100万的筹款活动。
6: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四名知情人士的报道，这场七位数门槛的筹款活动将在特朗普位于华盛顿郊区弗吉尼亚州北部的高尔夫俱乐部举行。这次筹集的资金将流向一个支持特朗普政治议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其在本轮选举周期中已筹得$3.42亿，预计将在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关键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据悉，这已是特朗普阵营为中期选举举办的第六场每人$100万级别的筹款活动。共和党目前在多数层级的筹款能力上领先于民主党，这类活动预计将帮助共和党在关键选区扩大资金的优势。报道称，虽然白宫终极格斗冠军赛和筹款活动两者互不关联，但不少与会者认为绝不认为这样的安排只是巧合，因为特朗普的一些富有支持者很有可能会出席两场活动。据悉，白宫终极格斗冠军赛门票本身免费，但包括龙边座位在内的赞助套餐价格高达$100万或者更高。知情人士称，赞助收入将用于抵消赛事成本，不会流向特朗普本人、其政治组织或私人商业利益。而这场赛事定于14号，也就是特朗普80岁生日当天举行，同时也是白宫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据报道，为赛事搭建的结构高约28米，重约600吨。目前这场活动正面临来自法律的挑战，诉状称白宫场地被不当用于一场盈利性的活动，并将为私人企业创造收益。凤凰卫视杨明月、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美国航空航天局在9号公布执行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名单，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和1名意大利宇航员。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计划在2027年实施，将会在近地轨道开展飞船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计划于2028年执行的阿尔特弥斯4号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好，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习近平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稍后见。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并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
1: 中方反对美方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强调坚定维护中企合法权益。
0: 美军就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协议或在一周至数个月内达成，而美国媒体指出版的框架或涵盖四大议题。
0: 国际海事组织警告不要涉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有超过160艘油轮滞留波斯湾。
1: 以军空袭离南部城市提尔造成9死28伤，而以军称这离真主党在当地多地活动，要求居民撤离。
0: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来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9号的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松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黎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九号上午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